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呢，我们聊了卧室里最私密的家具床。那今天的生活新视点呢，咱们就从卧室里走出去，来到家里最核心的公共空间客厅。哎，龚姐，我前阵子自己弄家里头的装
2: 修，哎，我太知道了，我太知道了，你太厉害了，纯网上做攻略，自己买东西自己做。
1: 我学会了用什么电钻，对，然后还有电锤都学会了。真的，但是我在网上也是找了很多的界限，然后我就发现啊，现在很多人家里头装修花大价钱去进行这个软装。特别是客厅里那个精致的真皮大沙发，结果呢，就很多时候啊都会闲置，要不就是堆满了小孩的玩具，要不然就干脆成了家里头猫的这个专属休息区了。
2: 哎，的确是这样，你说的特别真实啊。就是现在沙发呢更像是一个万能之物，休闲的多功能平台。但是反观中国古代，那客厅里的这个座啊，可是一点都不能随意的，规矩特别多。
1: 哎，
2: 古人说坐止也，停止的止，坐止也，就是简简单单一个坐姿，一个落座的位置，在古代直接藏着哎礼教规矩、身份等级。那么在宋代之前，中国人的生活里啊，根本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椅子。那时候呢，全社会的标准坐姿叫做祭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正坐。哎，双膝跪地，哎，臀部呢轻轻压在脚后跟上，哎，这叫祭坐。
1: 对，哎呦，这个姿势一听着就觉得挺累的哈，可能一开始这么坐着你感觉还行，但是你过个5分钟10分钟之后，要么就是脚麻，要么就是腿麻。
2: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全程紧绷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古人会把这种费力的姿势定为标准坐姿呢？因为啊，在先秦到汉魏的传统礼法里，这身体的舒适呢往往会被视作放纵懈怠，身姿端正呢才是为人的美德。比如说在礼记曲礼的开篇就明确要求，立无跛，坐无跻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站立的时候啊，你不要歪着身子偏着脚，那坐着的时候呢，绝对不能散漫随意。这最忌讳的呀就是跻踞。跻踞是什么样的一个姿势呢？就是腿张开，两腿张开，随意坐在那儿，这个在当时是非常失礼，近乎轻慢无礼的举动。
2: 哎，那时候古人的起居、会客、议事全都是在席子上完成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席地而坐嘛。那在长辈尊者面前，如果说你姿态散漫，坐姿不端，这是非常严重的失礼行为，根本不是小事儿。就是这样的坐姿真的是自带拘束感。那人们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带靠背的坐具能够让腰背放松下来的呢？
1: 哎，这个放松的雏形啊就出现在汉代，当时呢是有了平跻和坐榻。汉代刘熙的《释民释床帐》里头记载，跻鬼也，所以鬼物也。那这个鬼就上面是一个广，下面是一个支持的支，它本来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啊，放东西的架子，也可以引申为搁置收藏。平跻最早呢是用来摆放物件的小器具，后来呢是慢慢的改良成了可以靠着的座，就让人落座的时候啊能够支撑住你的腰背，稍微放松一些。但是真正颠覆中国人坐姿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器具，也就是胡床。
2: 哎，很多人会以为这个胡床是睡觉的床，其实完全不一样啊。早在东汉灵帝时期，京城就特别盛行胡服、胡帐、胡床这类西域的器物，它是一种可以折叠的便携的高坐具，也是后来马扎、交椅他们的前身。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着复旦大学教授韩生来了解一下胡床是如何改变古人的客厅的。
3: 这件是什么呢？很多人一看，第一眼一看，这不就是椅子吗？这非常普通的一把椅子，这一把是椅子吗？其实说错了，这一把叫什么呢？它正确的称法叫做胡床。我们不是说了吗？这椅子固定以后，它的整个脚不再折叠以后，这就呈现像我们今天这个椅子这个样子。但是呢， 我们注意到这个胡床它的开面要比椅子，比我们今天坐的椅子要宽得多，它这个开面呢大致要在90公分甚至1米，还有更宽的。为什么它这个开面这么宽呢？这正好反映了我们生活形式正在发生变化的一个过渡形态。原来我们是跪坐在地板上已经习惯，椅子呢是让你两腿呢下垂，自然下垂坐着，很多人不习惯，所以呢虽然是有胡床，他还是要爬到胡床上面跪坐着。跪坐着呢，它这个开面就要打得比较开，否则呢你要在上面盘腿而坐，跪着坐你就坐不下去。这个在唐朝人里面经常出现这个情况。等以后这个过渡形态慢慢的我们习惯两脚下垂，像今天这么坐着，那么这个胡床的开面就慢慢慢慢收窄了，收窄就成了我们今天的椅子。既然有了这个胡床坐高了，那么相对的桌子就出现了。中国古代没有桌子这个称法，叫做什么呢？叫做几。这几呢我们坐几也很低，慢慢的有胡床出现以后，几也就高起来了。我们同样在正仓院里面，我们看到的一套胡床和几相配的这个文物，这原来很矮的几现在升高了，正好和胡床能够相配。但同样这一个几它也处于一个过渡的形态。怎么说呢？你看这个几的脚，它不像我们今天一个桌子四个脚，它是两侧，两侧各有10几条脚，16条18条，两侧就变成32、36，是这么一个多角的高的几，慢慢的这个简化了，到最后就形成我们今天的桌子是4条腿。这样子一个配套，我们看整个我们的生活就离开了地板升高了。这一升高使我们的脚解放出来了，因此呢整个人的身跟着也就变高了。同样的，我们也就不再睡在地板上了，我们睡觉的卧具也升高了，提上来。所以这就是后来我们把我们横卧的这个家具称之为床，床也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无数的事实，无数的事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各种民族多元的交融就带来各种文化的汇合，共同推进了唐朝文化的繁荣。所以唐朝正处于中华民族呢文化大繁荣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京剧
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6: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生活新视点呢，继续来聊一聊家居里的生活美学。这期主要关注的是客厅的艺术。刚才我们说到糊床出现之后啊，咱们慢慢的从席地而坐开始往上发展，就是坐的慢慢高起来了。那到了唐代呢，这种垂足而坐的高型坐具慢慢普及了，而中国家具真正走向成熟，形成了专属审美和礼仪体系的关键就在宋代。宋代可以说是中国家具史的分水岭了，垂足坐姿彻底成为主流，桌椅成套的格局呢，是完全取代了从前的席地起居的模式。
0: 有些朋友啊，应该听说过太师椅。
1: 嗯，听过。
0: 哎，认为这个椅子呢，就是宋代专门给太师坐的椅子。南宋，哎，张端义的《贵耳集》里边详细记录了太师椅的由来。当时的权贵谁，权臣的谁呀、啊？大家太熟了，秦桧、就秦桧，官至太师。有一次参加国际焚香仪式，坐久了他觉得疲惫，下意识的这个仰头靠坐，哎，不小心呢把头巾就掉落了。他的下属吴渊为了讨好秦桧，就专门改良出了一款带荷叶形托手啊，托着头啊的圈椅、刚好能够托住头部，方便他歇着。那太师椅是打这儿诞生的。
1: 原来是这样哈、这个有点像古代的专属定制 VIP 高定。有点巧妙，也挺好笑的。那普通老百姓或者说书香门第，这家里头用的是什么坐具呢？
0: 要说这个民间文人家庭啊，厅堂里最常见的是罗汉榻。哎，当然了，大家得区分开啊，它不是卧室里睡觉的床榻，是专门摆在客厅用来会客闲坐的家具。哎，三面围挡，一面敞开，摆在厅堂的正中，端庄又大气。像明代文振亨在《掌物志》里边也记载过榻的用材和形制。花梨、紫檀、乌木这类优质的木料做出的榻是简约雅致，品相极佳，它的实用性跟氛围感拉满，正式待客的时候啊，它是庄重体面的主位，彰显礼数。放上一张小炕桌，哎，又能变成家人品茶闲谈、亲友小聚的这个休闲空间。
1: 哎，这个听起来有点像现代沙发的这个古代的雏形了哈，它既有仪式感，然后又可以有围坐相聚的这种温暖的氛围。
0: 哎，说到古人厅堂的围合美学，除了罗汉榻，还有一件必不可少却常常被忽略的核心家具，什么呢？屏风。
1: 哦，
0: 哎，可以说这个古代厅堂的社交氛围一半靠榻，一半靠屏。
1: 对对对，这屏风啊，看起来是装饰，感觉更多可能是用来遮挡视线的吗？
0: 哎，这只是最基础的作用，遮挡视线。它真正的价值呢，是重塑空间，哎，拿捏社交分寸。古人的客厅啊，大多是开阔通透的，没有很多的这个墙体隔断。屏风呢，就是灵活的软性墙体，就软隔断。在《释名》里说的很直白，说屏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正式待客的时候呢，屏风立于罗汉榻后方，厅堂正中，既能遮挡背后的虚空，聚住气场，来烘托主人端坐的这个端庄威仪，契合古代待客的礼教分寸。那你平时不待客，人日常的时候怎么办呢？把这个屏风一挪动，哎，就能隔出一小方，哎，这个非常小巧静谧的独处的角落，让开阔的厅堂，哎，瞬间就有了层次跟温度。而且呢，屏风自带极强的社交属性，古人会客闲谈往往哎围屏而坐，屏上绘上山水，写上诗词，绘上花鸟，哎，坐对屏风即是观景，闲谈之间自有雅趣。它不是像墙体那样硬生生的给隔断了，是隔而不断，虚实相生，既保留了相聚的热闹，又留有恰到好处的松弛边界，很好的诠释了中式社交的含蓄与温柔。
1: 哎，这我明白了，其实有点现代沙发那个围合的逻辑差不多，古人是用屏风来围合空间，聚拢人情，我们现在其实是用沙发来围合家庭的氛围，它本质上其实是为了让相聚的距离刚刚好，它既不疏离也不局促。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听观复博物馆的创办人马未都先生对屏风的介绍。
2: 屏风最早在先秦就有了，那是称之为椅或衣。说文解字里解释啊，说衣椅也，就是靠着的意思，这正是屏风最早的用法。荀子里说天子 居则设张榕，覆衣而坐。到了汉代史记里有记载，孟尝君呢侍客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使主祭君所与客语。这就是说屏风后啊有一秘书负责肃祭，这就说明呢屏风的叫法至少在汉代就出现了。而且你看呢，这屏风起的作用是遮挡啊，跟我们现在说的屏障是一个意思。屏风发展的高峰期在战国到汉代，它的主要功能呢是表示主位，当时的人都席地而坐，

0: 现在我们家里都是满满当当的，当时的人家里都特别空，所以得搁一屏风表明主人的位置。但到了魏晋的时候，屏风的形式呢就变得多种多样了，从礼制中强调的尊位背衣之屏，又发展到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小曲屏的式样，这式样就多了，有时候还会跟床榻结合，成为中国人最早的家具之一。原创于这一时期的《女史箴图》里，也有人们在床榻上放置屏风的描绘。而且你细细的辨认的话，就能发现画中的小曲屏上也有绘画，这正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漆画用法一致，可见当时的这种带屏风的榻呢是非常的流行。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芝麻眼睛远遥远呐。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我们的生活新视点继续来聊一聊家居里的生活美学。这期呢主要关注的是客厅里的家居艺术。
0: 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啊，围坐从来不是简单的动作，它藏着中国人最细腻的人情冷暖、悲欢情绪。那你看咱们看苏轼那首非常经典的《赤壁赋》里是这么写的，叫客喜而笑，席盏更酌，肴盒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1: 嗯，
0: 你看这个场景，虽然说是《赤壁赋》嘛，在泛舟江上，
1: 是的，
0: 不是在这个厅堂落座，哎，但是那种不拘礼法、随性相聚、知己相伴的松弛感，恰恰体现了这个宋代文人坐姿解放后的精神蜕变，不再被刻板的礼数束缚，更追求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精神共鸣。
1: 嗯，还有李清照的那个词也特别有画面感，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0: 嗯
1: 啊，它有着这个精致的玉枕哈，非常安静的榻，再搭配上清冷的秋夜，也把独居的孤寂、独处的落寞写的是淋漓尽致。
0: 嗯，到了明清的小说当中，家具的场景感和情感属性更强了。像《红楼梦》里大观园的女子们，日常最常待的地方就是榻上。
1: 嗯，
0: 闲暇的时候读书、做女工，哎，闲谈说笑，一方罗汉榻成了古代女性私密社交、安放闲情的小天地啊。
1: 对，所以说到底，你看中式的这种围坐文化本质上也是中国家庭关系的缩影，大家坐一块儿哈，视线平齐，距离相近，平等交流，彼此相伴，它没有这种尊卑有别、居高临下的疏离感。
0: 嗯，那让咱们把视线拉回到现代。现代什么呢？家家户户必备的沙发，它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坐具。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沙发自带的围合包裹感呢，能够给人满满的安全感。
1: 嗯，
0: 大家应该都有体会，家里来客人，所有人都会下意识聚拢到沙发这个区域，对吧？没说哎，大家都来来来来厕所来，大家都没有，都是来来来来大家沙发这儿，
1: 对对对，
0: 哎，都是围着茶几坐下来，哎，不够的搬凳子也是围着沙发继续续这个座，
1: 哎。对，就现代沙发其实它是取代了古代厅堂的八仙桌太师椅，它完成了家居社交的迭代，褪去了旧时的这种等级威严，变成了检验家庭亲密度的一个小载体。一家人明明是坐在同一张沙发，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啊，各自低头刷着手机，虽然你身体挨在一块，但心灵已经疏离了。可是只要您愿意放下电子设备，像古人围榻闲谈一样，咱们聊一聊日常琐事儿啊，或者是说一说单位八卦呀，这家里的温度和暖意立刻就回来了。
0: 哎，所以呢，我一直不太推崇那种一味的追求大气、超长的一字型沙发。
1: 哦，
0: 确实，你说啊，看着宽敞气派，
1: 嗯，
0: 实际上很割裂，它就是像一堵横在客厅里的墙，
1: 哎，
0: 硬生生的隔开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1: 嗯，
0: 就是我是更喜欢那种围合式的客厅布局，不管是复刻古人罗汉榻的那种围合感，还是现在流行的这个 L 型沙发加脚踏，核心呢其实都是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家人啊、亲友啊，处在一个舒适的交流范围里头，彼此很贴近，也方便沟通。
1: 是，而且现代人他这个落座也不会像死守古人坐如钟的这样端正的规矩了。坐如钟呢，它是朝堂待客的一个礼仪姿态。那回到家其实是要卸下防备啊，彻底的放松。不管您是盘腿坐着，或者是葛优躺啊，都可以，只要您自己舒服，家里人也自在，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其实也是沙发最本该有的样子。那聊完了这个文化和情感啊，咱们也得给听众朋友在最后的时间上一点实用的干货，就是在软装美学和选购上，到底应该怎么选一款适合自己家里有贴合气质的沙发呢？
0: 首先说选沙发呀，你得最先选面料，对吧？因为面料决定沙发的气质，也适配家里的整体风格。比方说啊，您喜欢像这两年特流行新中式，
1: 嗯，
0: 你喜欢这个风格，优先选择棉麻面料，哎，肌理自然质朴，透气温润，特别像古人的粗布衣衫，自带书卷气和松弛的东方韵味。哎，偏爱这个复古或者摩登轻奢风格的丝绒面料是绝佳选择，光影之下自带明暗层次，很像老上海的那种复古格调，华丽又温暖，质感很好。
1: 对，那第二点就是沙发的近身，因为它藏着你居住的舒适度，其实也是对家人的小尊重。近身太浅的话，咱们坐在那儿很不舒服的，因为你背靠也悬空，坐着很拘谨。近身如果太深的话呢，小个子落座的话又容易双脚悬空，没有安全感。所以呢，可能 给大家一个参考吧，比如说55到60厘米的进深，它是比较适合日常的一个端正落座待客交流的。但是像我们家，我可能会选用，我们家现在那沙发差不多是80吧，70到80这种大进深就足够你回到家里头往上一躺，可以慵懒瘫坐，放松啊，直接非常休闲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根据家里人的身高、日常的坐姿习惯去挑选。
0: 哎，那么第三点就是色彩影响整个客厅的氛围，也左右家人的情绪，因为客厅是家里的核心公共空间，色调尽量温和百搭。你如果想要营造松弛、治愈、利于交流的氛围呢，你像暖灰色呀、米白色这类中性色最稳妥，不张扬也不刺眼睛，包容度是最高的。
1: 是，
0: 如果说你想增加设计感、打造亮点，可以用单人沙发呢做跳色点缀，比方说雅致的黛青色、复古的故宫红，哎，就像古画里的一方印章，低调点睛啊，瞬间提升全屋的格调。
1: 是，最后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哈，就是沙发的这个靠垫儿它到底重不重要？我觉得挺重要的。
0: 我们
1: 家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沙。对吧，一个是你靠着那儿很舒服，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起到一个装饰作用啊。这个其实也对应了古人榻上的引囊，就是古代的靠枕，您久坐累了可以垫垫腰，闲暇的时候可以枕靠，小小的软装其实是可以很大提升你在家里的松弛感和幸福感的。
0: 哎，回望整个演变史，从汉代的席地而坐，到宋代的太师椅，明代的罗汉榻，再到如今款式多样的现代沙发，器物的形态一直在变，但是内核没变。我们始终需要这样一方家居空间，一件器物，既能安放身心的疲惫，也能承载家人的陪伴，哎，连接彼此的情感。
1: 好的，那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走进光影的世界，聊一聊家里的灯具。稍后呢是主持人胡晓为我们带来的文化漫游记，马上回来。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上一期的文化漫游记，我们细细品味了甜粽的清甜温柔，相信很多喜欢吃甜口粽子的朋友都听得津津有味。而端午的美食江湖从来都是咸甜共生，各有精彩。如果说甜粽是生活当中的温婉诗意，那么咸粽就是市井江湖当中最鲜活的烟火气息，醇厚浓郁，鲜香十足。今天咱们就把目光转向咸粽子，一起来聊一聊这款深受南方朋友喜爱的美食，感受粽叶之中大骨扑面而来的醇厚咸香。说起南方的咸粽子，一般都是用青箬叶包成的，这也是南方粽子区别于北方粽子最鲜明的标志，它们所用的粽叶不同。北方的粽叶一般是用芦苇叶，南方呢一般用的是青箬叶。清脆的箬叶紧紧裹着浸透卤汁的软糯米团，内里藏着肥瘦相宜的鲜肉，绵密流油的咸蛋黄。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煮，粽叶当中独有的青芽草木香融合上肉类醇厚的油脂香气，几种味道层层交融，仅仅是凑近一闻就让人食欲大开。这样的味道在南方地区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从浙江嘉兴到岭南，从闽南沿海再到川渝大地，咸粽子凭借百变的口味和扎实的口感，牢牢占据了南方端午餐桌的 C 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这股咸香聊一聊咸粽子的发展历程。追溯源头，咸粽子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当时人们在米中掺入了肉类，包裹成杂粽，作为往来馈赠的礼品，这个是肉粽的最初形态。宋代以后，随着南北饮食文化的交流融合，咸味儿、肉味儿的粽子在南方地区逐渐流行，尤其是在水网密布、水产和猪肉资源丰富的江南地区。明代以后，咸粽和肉粽才真正广泛流行开来，清代更是出现了火腿粽子等更复杂的变种。明代宋许撰写的《竹语山房杂布》里明确记载了用猪肉做馅料的粽子，这也是现存史料中关于咸肉粽最早的文字记录。到了明清两代，是咸粽子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南方气候湿润，水产业、畜禽养殖业都十分发达，五花肉、咸蛋、虾米、香菇、腊肉这类咸鲜食材产量充足，而且方便腌制储存，得天独厚的物产条件让咸粽有了不断创新的基础。我们如今熟知的嘉兴肉粽、广东果蒸粽、闽南烧肉粽都是在这个阶段慢慢定型，咸粽也彻底站稳脚跟，成为了南方端午必不可少的节日美食。其实走遍南方各地，我们就会发现咸粽的花样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多，依托当地的物产特色，每个地方都发展出了独属于自己的招牌咸粽，一粽一味，一味一风情，每一款都藏着当地的山海馈赠。首先要说的自然是名声在外的嘉兴肉粽，这也是咸粽里公认的标杆。当地做肉粽格外讲究，糯米要用酱油、料酒提前腌制，煮好之后色泽红亮油润，馅料精选肥瘦比例适中的五花肉，搭配着八角、桂皮、冰糖等香料长时间腌制，做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箬叶包裹紧实之后，要用文火慢慢炖煮，让糯米充分吸收肉汁与香料的味道，软糯油香，五花肉入口即化，咸香浓郁。而在肉粽里加入一颗咸蛋黄，就成了经典的蛋黄肉粽。煮过之后，蛋黄出油，沙软咸香，和 和肉香米香融合在一起，口感层次丰富，吃过就很难忘记。
1: 中国人吃粽子的南北差异，从馅料看，北方多以红枣豆沙为主，而南方多以鲜肉和蛋黄为主，尤以嘉兴肉粽最为出名，被誉为粽子之王。将精心选购的五花肉切成约一厘米厚、六七厘米长的肉片后，倒入生抽、蚝油、麻油、白酒等调味料，生抽、蚝油提鲜，麻油锁住鲜味，白酒去腥增香，搅拌均匀后腌制约半小时。
2: 肉粽是柴火烧出来的，它经过柴火焖煮以后，肥瘦相间的话，如果肉薄了以后你就吃不到，肥肉会化掉，大概有70克左右，保证我们的粽子从头到尾都能每一口都能吃上肉。
0: 再来到岭南地区，广东的果蒸粽也绝对让人眼前一亮，个头硕大，被不少人称作是粽子界的大家伙。当地人选用宽大的冬叶来包裹，一只粽子的重量能达到1斤多，馅料

0: 更是丰富十足，糯米、五花肉、咸蛋黄、绿豆等等，层层叠加，十几种食材汇聚在一起，蒸煮的时间比较长，可能要达到6到8个小时，所有食材的味道相互交融，咸香、鲜香、微甜交织在一起，口感饱满扎实，吃上一个就能当做一顿的正餐。在岭南人的观念里，粽子本身就是主食，这份实在也尽显岭南人的豪迈。
1: 这种金字塔形的粽子是肇庆特有的美食，果蒸粽。糯米、绿豆和五花肉是它的主要配料。果蒸粽除了独有的原料配方、蒸煮方法外，更为与众不同的是包裹在外面的叶子。当地人说，这种植物生长在西江两岸，因在冬季食用口味最佳，所以被称为冬叶。
2: 因为果蒸粽个头硕大，略大于一个拳头，在广东饮食业中素有茶点王的别号。传统果蒸粽茶楼里一只350克重，细细品尝，糯米与绿豆的绵软，五花肉肥瘦融合，肥而不腻，蛋黄的甘香。这里的人们喜欢用筷子搅拌起来吃果蒸粽，这样感受所有食材在嘴里的缠绵交融。还可以把果蒸粽压成饼，慢火煎之后，两面金黄酥脆，而内里软糯香滑，再配上清热解暑的菊花茶、铁观音、红茶，解腻又养生。很多人说广东最好吃的粽子是果蒸粽，在外的游子说吃到家乡的果蒸粽好吃到想哭。
0: 我们再来说说闽南沿海的烧肉粽，这个粽子又带着不一样的海边风味，主料依旧是糯米，搭配着卤制入味的五花肉、新鲜的虾仁、栗子、香菇、干贝等山珍海味，在调味方面融合了生抽、五香粉和少许的冰糖，甜咸交织，风味独特。煮熟之后的烧肉粽香气浓郁，当地人还喜欢搭配着沙茶酱或者是甜辣酱食用，在咸香之中带着一丝丝的微辣，口感灵动多变，也像极了闽南沿海包容多元的地域文化。
3: 端午节，按照中国传统，粽子必定在这时候出现。但在漳州，烧肉粽一年四季随处可见，一日三餐都能吃到。闽南语中烧即热腾腾的意思，肉粽趁热吃方才有韵味。李其周和妻子做烧肉粽已有数十年，二人经营的小店总是顾客盈门，
4: 热气腾腾，非常好吃，尤其冬天一到，每个人更喜欢买这个，
5: 料又多又香。今天星期天我带那个孙子来这边吃，
6: 他们家的肉粽就是包的料蛮多的嘛，味道也很好。
3: 包肉粽的叶子一般为麻竹叶，开始工作前，老李将麻竹叶放入水中浸泡，洗净备用。炒虾皮和干葱头也是重要的准备工作，用小火将虾皮和干葱头炒至金黄，呈现干爽酥脆的状态，营造烧肉粽的底味。五花肉是烧肉粽的主角，其肉质紧实，富有弹性，肥瘦相间，深得肉食爱好者的青睐。五花肉经过卤料卤制方可登场，漳州卤料讲究鲜香浓郁，回味甘甜，陈年卤汤是漳州卤料的基础。每次开卤，老李只需用1/3的老卤来做味引，再添加少许八角、桂皮和香叶，大火熬煮一个小时的浸润，卤料彻底进入猪肉肌里。鲜糯米是烧肉粽的主要原料，再将搅碎后的虾米和干葱头混合放入锅内继续搅拌， 糯米充分吸收酱之后，便可下锅翻炒。
5: 这个米在锅里面它有粘性啊，炒的时候一定要用点巧力，一定要把米均匀的在锅里面炒到半熟不熟的，只要出香味来就可以了。
3: 包肉粽是老李妻子的拿手活，取两至三片浸泡好的粽叶，相叠后折成漏斗形，将炒熟的糯米放在粽叶里打底，压实后粽心放一块卤完的五花肉、咸蛋黄、板栗以及泡发好的扇贝和香菇，再填入糯米，使得馅料被糯米紧紧包裹，盖上粽叶，用粽绳捆紧，即成粽子。粽子入锅，蒸煮两小时即可出锅。
7: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8: 文艺生活家，
7: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除此之外，浙江遂昌的肠粽也很有特色，外形是细长的圆柱状，当地人也叫它肠情粽。糯米搭配着五花肉、咸蛋黄，捆成长条状，不仅风味十足，还被赋予了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
1: 遂昌粽子的形状跟常见的四角粽完全不是一个套路。如果想学到遂昌粽子的地道包法，我就要请教当地包粽子的高手张李英阿姨。
2: 就我们家的话，一般都会包那种四角粽哈，可能很多地方包的都是四角粽。咱们这儿包的是什么粽子？
3: 我们这里包的是长粽子。我们先拿这个
2: 啊，不先拿叶子，先这个是就是捆它那个绳子是吗？这个还挺特别的，先把绳子铺在下面。
3: 嗯，
2: 我这些都是包一个粽子的吗？
3: 哎，就包一个粽子。
2: 这个粽子得多大呀？
3: 叶子先把这个
2: 它也
3: 这边毛的放在
2: 毛的面朝上是吧？
3: 哎、朝上。
2: 咱们用来包这个长粽的粽叶哈，它有没有什么讲究呢？要选什么样的？
3: 这个条子好一点的，那直一点的，那个如果大肚子的呢，它这个边上，这个米就会掉出去的呢。
1: 通常用一根绳、两片叶子就能包好的粽子，可在遂昌却没那么简单，不但要用五六根棕榈绳托底。在张阿姨手中还有一大摞箬叶时刻准备着，每张叶子都要光面朝下，之间还得互相叠压，而且为了防止米粘到箬叶上，还要光面朝上再铺上一层叶子。光是叶子就用到了20几片。粽子好不好吃，关键要看馅料，糯米中掺入赤豆，不仅能丰富口感，在夏季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2: 嗯，果然是那非常浓郁的那梅干菜的味道呢。
1: 不过在江南人的咸粽里还少不了一员猛将的加入。通常的四角粽里面要塞一块肥瘦相间的肉，而遂昌的长粽是要将五花肉肥瘦分离，切成10厘米长的细条，再用盐和酱油腌制入味，一肥一瘦连续摆放，让人吃到每一口粽子都有新鲜香浓的肉香。
0: 最近浙江大学文创品牌浙大文创正式上架了今年的端午礼盒，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礼盒里两根形似龙舟、清香扑鼻的遂昌长粽格外醒目，一经推出就悄然走红。这个礼盒不但好吃，还有求是高粽的好意头，寓意着一举高粽，寄托了学子勤学奋进、金榜题名的期许，也承载着对每个人顺遂安康的祝愿。更有意思的是，在嘉兴这座浸润着千年端午底蕴的江南古城，还藏着国内唯一的粽子主题专业博物馆——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这座扎根月河历史街区的特色场馆，静静收纳着跨越2000余年的粽香文脉，让一枚小小的粽子有了可溯源、可品读、可触摸的文化厚度。冯月明是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的馆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为我们讲讲粽子的故事。
4: 冯月明是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的馆长，如果包粽子也有江湖，那么他就是嘉兴的一代粽师。
5: 我们嘉兴不喜欢粽子，在嘉兴买粽子做粽子呢，是一年四季都有的事情。
6: 粽子来，买几个？
7: 来三个。
6: 好，三个是吧？好。
4: 粽子在嘉兴历史悠久，明万历年间史料既有记载，沿嘉兴人对粽子敬趋之。如今几百年过去，这里每年消耗的粽子已多达5亿只，大量的粽子工厂设在嘉兴，嘉兴的技工一分钟内能包裹完成8只粽子，每年这里生产21亿只，可以说在粽子的世界里，嘉兴才是世界梦工厂，没有嘉兴的粽子江湖是不完整的。
5: 嘉兴这个粽子实际上它这个品种是很多的，在我们嘉兴呢就是就地取材，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嘴里有的，这个都拿来包粽子，家里有什么放什么。
4: 冯 月明最拿手的就是鲜肉粽，食材的甄选可谓极致讲究。
5: 老板，
7: 哎，你好，
5: 我来看一下糯米啊。
7: 我们这里一共有三种糯米，
5: 品种呢还是我们当地的好的，
7: 当地特别好一点，是的。
5: 杭嘉吴一带嘛，有名的稻米产区呀，水质比较好，用当地的糯米包粽子，绝对是好的。
4: 杭嘉湖平原，水绿山青，土壤肥沃，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生长在这样环境里的糯米，香糯黏滑，是嘉兴人最喜欢的口感。冯月明不仅选米精细，对粽叶的选择也格外考究。
5: 黄山的叶是最香，做粽子是最好的。
4: 黄山山高谷深，云雾缭绕，气候温暖湿润，生长在这样环境里的箬叶清香天然，气味芬芳。
5: 黄山这个气候包括阳光，最适合于箬叶的生长。这个叶比较长，宽也比较宽，越好的环境它就越香。
4: 之所以对粽叶的选择严格，除了天然的清香外，对抗炎热气候才是初衷。
5: 因为出去劳作了，饭是放不久的，那么就把糯米包了粽子。它糯米包了粽子以后呢，它是保质期长，粽叶有防腐性。
4: 冯月明包肉粽只选猪后腿肉，后腿肉筋道紧实，味香不腻，肥瘦比例最为相宜。
5: 嘉兴粽子肉料酒盐味精糖配好以后，要好好的擦，擦到这个肉起白膜位置，同样用这个料，同样是这个料，擦得更香。包粽子嘛有讲究啊，下面是一张，对面是朝上，背搭背，斗里面是光的，外观也是光的。
4: 包好的粽子需与滚水下锅，糯米瞬间受热膨胀，及时保留了粽子的美味。每年端午，数亿只粽子被嘉兴人风卷残云，不仅如此，数倍于此的粽子被行销全球。作为嘉兴人口中的东方快餐，这个古老的中国食物成了嘉兴人洋洋自得的来源，让整个世界都见识了一种另类的带着清香的中国制造。
0: 从酱香肉粽到巨型果蒸粽，从闽南的海味烧肉粽，再到浙江遂昌的肠粽，一枚枚咸粽把各地的物产、口味、文化都浓缩其中，活脱脱一幅生动的南方美食画卷。咸粽的味道扎根在市井街巷，它的故事也都藏在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里。端午包咸粽、吃咸粽，不只是一项节日习俗，更是南方人家热热闹闹的生活日常。走过漫长岁月，咸粽一步步发展成南方端午的代表美食，口味不断创新，馅料愈发丰富，不变的是扎根在市井之间的烟火气息。咸香是人间烟火最热烈的模样，它包裹着水乡人家的节日热闹，记录着市井百姓的生活趣事，也承载着天涯游子的浓浓乡愁。山海的物产，人间的温情，全都融汇在这一枚小小的粽子之中。端午将至，如果您偏爱咸香口味，不妨试一试咸粽子，慢慢品尝其中的醇厚滋味，感受这份独属于南方大地的烟火风情。好了，感谢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欢迎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好听好看的内容等着您，咱们明天见。我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6: 穿过了悠悠时光。
15: 文化有故事，
16: 文化有故事，
15: 听文明的呼吸，
16: 触摸历史的温度，
1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6: 慢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提起北宋名臣范仲淹，我们最先想到的一定是那句震烁古今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世人皆知范仲淹功成名就，名垂青史，皆知他心怀天下，胸襟开阔，却极少有人知道他的人生开局究竟有多艰难。谁能想到一生光芒万丈，心怀家国的范仲淹，他的人生竟是一场不同寻常的逆风棋局。生父早亡，生母改嫁，寄人篱下，身世飘零，备受排挤。在他成为名垂青史的范仲淹之前，他只是淄州长山县一个默默无闻、隐忍度日的小镇青年。他的名字叫做朱越。今天我们就带着一连串疑问，穿越千年时光，回到北宋的秋日山林，走进少年朱越的迷茫与觉醒，解锁一段藏在身世浮沉里的励志往事，读懂范仲淹从逆境重生、破局成长的人生密码，听听看一个被身世困住的少年如何凭一己之力改写命运，成就千古传奇。北宋大中祥符四年，也就是公元1011年，山东淄州长山县的一座后山，秋风萧瑟，林木幽深。这座寻常的山野没有朝堂风云，没有市井喧嚣，却见证了一位千古名臣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觉醒。彼时的后山寂寥无人，空旷清幽，参天古木林立，秋风掠过林梢，卷起漫天秋叶，树树飘落，随风翻飞。一个年轻的身影独自端坐在山间青石之上，一动不动，静默无言，如同一尊凝固的石像，与空山秋色融为一体。他就是年方20出头的朱越。秋叶纷飞，几片落叶轻轻落在他的发间肩头，温柔又轻盈，可他浑然不觉，毫无反应。此刻的他早已被心中翻涌的惊涛骇浪彻底裹挟，世间万物、秋风秋色都再也入不了他的眼。听到这里，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心生疑惑，一位风华正茂的小镇青年为何会独自独坐空山，默然失神？究竟是什么事能让他瞬间陷入极致的迷茫与错愕？这一切的变故都源于家中一句冰冷又刺耳的话。在此之前，朱越的人生虽不算富贵顺遂，却也算安稳平和。他自幼在朱家长大，任淄州长史朱文翰为父，在父母的照料下读书成长，安稳度日。他一直笃定自己就是朱家子孙，眼前的家人便是至亲骨肉。朱越天性淳朴，生性节俭，懂事孝顺，深知养家不易，生活辛苦。一日清晨，家中备好饭菜，可朱家的两位兄长却不愿在家中用餐，执意拿钱外出下馆子，肆意挥霍。看在眼里的朱越心生不忍，便好心开口规劝：“哥啊，爹赚钱不容易，还是省着点用为好。”一番善意规劝换来的不是理解与感念，而是兄长冰冷的白眼与刻薄。据说朱家兄弟曾冷眼相对，讥讽他不过是寄人篱下的外人。这话像一记闷棍，重重打在他心上。外人，短短两个字，字字刺骨。大家不妨跟着青年朱越的心境细细回想过往的种种细碎瞬间，瞬间涌上心头，豁然明朗。难怪从小到大，两位朱氏兄长始终与他疏离淡漠，从不亲近，
难怪邻里乡邻总在背后窃窃私语，悄悄议论他的身世。难怪他年少时心底总会生出隐隐的不安与疏离。原来所有的困惑，所有的疏离，所有的异样，都源于一个事实：自己根本不是朱家血脉。朝夕相伴20年的家人并非至亲，日日敬奉的父亲也并非自己的亲生父亲。空山寂寂，秋风萧萧，独坐青石之上的朱月反复叩问自己，叩问天地：如果我不是朱家人，那我究竟是谁？我的血脉源自何处？我的根到底在哪里？这不是无病呻吟的自问，而是一个身世飘零的年轻人，在人生崩塌瞬间，最无助、最恳切、最迫切的灵魂追问。20多年的人生认知轰然坍塌，前路茫茫，身世成谜。彼时的朱月满心皆是迷茫、错愕与酸楚。但迷茫过后，他没有沉沦，没有抱怨，没有自怨自艾，纠结良久，沉思再三，这个隐忍坚韧的少年做出了最冷静的决定：直面真相，探寻根源，亲自解开自己的身世谜题。带着满心疑惑与忐忑，朱月回到家中，鼓起勇气向母亲追问真相。让人心疼的是，疼爱他的母亲是他唯一的至亲，也是这段辛酸往事的唯一见证者。面对儿子的追问，母亲哽咽难言，含泪道出了所有尘封的往事，一段被岁月掩藏、满含辛酸与不易的身世真相，终于缓缓揭开。听到这里，大家不妨设问：朱月原本姓甚名谁？他的原生家族有着怎样的过往？为何两岁稚童会漂泊异乡，改姓朱氏，寄人篱下20年？据记载，朱月祖籍苏州，他的亲生父亲名为范雍。范雍是吴越国旧臣，后随吴越王钱俶纳土归宋，随后入仕北宋朝堂。范雍一生一妻一妾，正妻为陈氏，妾为谢氏，而朱月正是范雍与妾谢氏所生的孩子。原本安稳顺遂的小家，却在淳化元年遭遇变故，范雍不幸卒于任所，骤然离世。丈夫去世后，谢氏带着幼子在范家难以立足，只得改嫁淄州长史朱文汉。朱文汉为官正直，心性仁厚，也接纳了谢氏母子，将2岁的孩子视如己出，悉心抚育。自此，年幼的范家质子告别范氏血脉，改随继父朱姓，取名朱月，跟随母亲、继父来到淄州长山县，在朱家落地生根。听完母亲的讲述，20岁的朱月泪流满面，心如刀割。他终于明白，自己从小到大看似安稳的岁月静好，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母亲忍辱负重默默撑起来的一片天地。同时，他也深深感念继父朱文汉的养育深恩。20年来，继父待他毫无半分疏离与刻薄，供他衣食，助他读书，育他成人。虽无生育之恩，却有实打实的养育之德，不是亲父胜似亲父。听到这里，我们不禁心生感慨：命运给了这个少年不堪的开局，幼年丧父，身世飘零，寄人篱下，备受冷眼。可命运也赠予了他珍贵的馈赠：一位坚韧伟大的母亲，一位仁厚善良的继父。
常人遭遇这般身世打击，大多会心生

怨恨，愤世嫉俗，抱怨命运不公。可朱越从未心生怨怼，只满心感恩，满心愧疚。这份通透、善良与豁达，在这名少年身上何其难得，也为他日后心怀天下、包容万物的胸襟埋下了深刻的伏笔。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知晓全部身世真相的朱月，没有沉沦在悲伤与迷茫中，反而在极致的心酸与震撼中立下了贯穿一生的人生誓言，完成了真正的精神觉醒。大家不妨设问，遭遇身世暴击，身处人生低谷，常年寄人篱下的少年会做出怎样的人生选择？是自暴自弃，甘于平庸，还是逆风翻盘，向阳而生？朱月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动人的答案。他暗暗立下心志，从此潜心苦读，笃行不怠，是要用自己的努力彻底改写卑微的命运。后人将这份初心总结为三重期许。朱月的第一重誓言是感恩报恩，不负养育。20年抚育之恩，母亲忍辱负重，倾尽所有，继父悉心栽培，视如己出。他深知若无母亲的坚守，便无今日的自己。他立志发奋读书，将来不负二人养育之恩。朱月的第二重誓言是归宗溯源，不负血脉。常年遭受旁人冷眼，兄弟排挤，只因身世飘零，身不由己。他立志金榜题名，立身成事，待功成之日，堂堂正正认祖归宗，换回属于自己的范式本性，摆脱身世带来的自卑与困顿。朱月的第三重誓言是坚守初心，不负青云。年少的他早已心怀青云之志，济世之心。他深知个人的身世浮沉，荣辱得失皆是小事，立身立德，建功立业，济世安民，方是大事。他立志以学识立身，以功名立业，将来为官一方，造福百姓，实现自己年少时的家国理想。从此之后，朱月褪去迷茫，告别懵懂，将所有的委屈、心酸、不甘尽数化作寒窗苦读的动力。别人安逸享乐，挥霍时光，他潜心诗书，日夜精进。别人纠结琐事，计较得失，他深耕学识，沉淀自我。我们不妨思考，同样是逆境成长，为何有的人被苦难打倒，有的人却借苦难重生？答案就在于心境与格局。苦难从未毁掉朱月，反而淬炼了他的心性，磨砺了他的意志，开阔了他的胸襟。寄人篱下的岁月让他更懂底层疾苦，身世飘零的困顿让他更懂人间不易，常年隐忍的生活让他更懂包容悲悯。这份年少沉淀的共情之心、隐忍之力、通透之境，正是他日后为官、体恤百姓、心怀天下、忧乐苍生的初心源头。
2: 嗟夫！予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

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没有年少半生的卑微隐忍，便没有日后范仲淹的博大胸襟。少年苦读，日夜精进，熬过无人问津的寒窗岁月，终能迎来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数年潜心深耕，寒窗苦守，朱越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北宋大中祥符八年，也就是公元1015年，寒窗苦读潜心治学的朱越，不负初心，不负耕耘，高中进士，成功踏入仕途，立身朝堂，改写了自己卑微困顿的少年命运。功成业就，立身有成之后，朱越没有淡忘身世初心。1017年，他上书朝廷，请求复姓更名。大家不妨设问，金榜题名，仕途在望，为何朱越执着于归宗复姓，更改姓名？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姓氏的回归，更是少年尊严的归位，血脉的归宗，初心的圆满。20多年隐忍寄居，半生身不由己，他终于可以凭自己的实力堂堂正正做回自己。最终朝廷感念其赤诚之心，加其勤学之志，准其归宗之情，正式批复同意他恢复范氏本姓。自此世间再无寄人篱下的少年朱越，一位名垂千古的名臣正式登场。他就是范仲淹，字希文。回顾范仲淹的前半生，堪称是极致的逆风开局。2岁丧父，身世飘零，母亲改嫁，寄人篱下，无家世依仗，无背景加持，无顺遂境遇，半生隐忍，半生漂泊，手握一副人人看来无解的烂牌。可他不怨命运不探出身，不惧苦难，以诗书为刃，以坚韧为甲，逆袭翻盘。

读懂了范仲淹的少年往事，我们才能真正读懂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读懂他为官一生清正廉洁、勤政爱民、体恤苍生的初心本源。正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底层漂泊的苦楚，体会过寄人篱下的卑微，感受过世事冷暖的无常，所以他更懂百姓疾苦，更知民生不易。纵观范仲淹一生仕途，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贬谪外放，始终清正自持，心怀万民，坚守本心。他推行庆历新政，仕途革新立志，厚农桑，减徭役，虽旋即受挫，却留下了深远的政治影响。他用一生践行年少誓言，用一生诠释了文人风骨。范仲淹的人生告诉我们，出身从不决定结局，境遇从不定义人生。人生没有天生的好牌，只有后天的深耕与坚守。低谷不是终点，而是翻盘的起点。苦难不是磨难，而是成长的勋章。真正的强大从

从来不是顺风顺水的光鲜，而是身处逆境依旧向阳而生，遭遇困顿依旧坚守初心，历经沧桑依旧心怀赤诚，不抱怨命运，不辜负过往，不畏惧前路，以坚韧破局，以勤学立身，以初心致远。愿我们都能以先贤为镜，不惧风雨，不畏低谷，心怀感恩，坚守初心，在人生起落中沉淀自我，在平凡岁月中笃行致远，活出属于自己的坦荡与光芒。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半时段精彩继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4: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里，我们读懂了范仲淹坎坷的少年人生，从寄人篱下隐忍求学的少年朱越，到一朝金榜归宗复姓的名臣范仲淹。一次姓氏的更正，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转折体现，更是他血脉本源、人生初心的归位。古人的一个姓氏、一个名号，其实不只是简单的称谓，它藏着血脉根源、家族荣辱与人生际遇。我们常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中华传统文化里，姓氏是根植于心的尊严与根脉。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纵观千年历史，像范仲淹这样改换姓氏、变更名号的古人其实比比皆是。如果说范仲淹的改姓是历经磨难后的归宗圆梦，那历史长河中还有无数人的改姓藏着乱世求生的无奈，或者帝王荣耀的恩宠。那么古人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改姓，舍弃传承已久的家族姓氏？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不同的改姓缘由又映照出怎样的时代风貌与历史变迁？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在历史故事里读懂藏在一纸姓氏里的千年沧桑与文明密码。

说起古代改姓，最让人唏嘘、最具传奇色彩的，莫过于避祸改姓。如果说姓氏是家族的勋章，那避祸改姓就是乱世之中普通人、大家族为求存续不得不做出的悲壮取舍。大家不妨设问，好好的祖传姓氏为何要主动舍弃？究竟是怎样的绝境能让古人甘愿隐去血脉本源，改换名号求生？翻开《三国志》，曹魏顶级名将张辽的家族往事，就为我们解答了这个疑问。熟悉三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张辽战功赫赫，威名远扬，是曹操麾下五子良将之一，镇守合肥，威震江东，是家喻户晓的千古名将。可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位赫赫有名的张姓大将原本不姓张。《三国志·张辽传》记载，本聂一之后，以避怨变姓。短短一句话，揭开了张辽家族的身世秘密。张辽的先祖是西汉历史上极具胆识与魄力的传奇人物聂一。很多人或许没听过聂一的名字，但他参与的一场经典谋划足以载入西汉史册，那就是著名的马邑之围。这是汉武帝在马邑策划的对匈奴的一场诱敌歼灭战。汉元光二年六月，汉武帝听从大臣王恢建议，让马邑商人聂一前去诱引匈奴进攻马邑。匈奴君臣单于贪马邑财物，以10万骑入五州塞。武帝以韩安国为护军将军，率30余万大军分别埋伏于马邑附近河带。君臣单于进军至距马邑100余里处时，发现牲畜遍野而无人放牧，顿生疑心，又俘虏了汉巡边之雁门卫使，得知汉在马邑附近埋伏重兵，遂引兵散退。汉兵追之不及罢兵，将军王恢因为听说匈奴兵多不敢出击而被处死。西汉时期边境常年动荡，身为马邑商人的聂一敢以身入局为国诱敌，该是何等英勇。遗憾的是，这场精心策划的计策最终因为汉军细节疏漏，遗憾落幕。虽然计谋未能成功，但聂一以身许国，勇猛兼备的气魄让人敬佩。马邑之谋后，聂一树下仇家，未必战乱兵锋，保全族裔。聂氏后人辗转迁徙，改姓为张，在乱世中得以存续。直到汉末，张辽横空出世，凭借一身战功名震天下，让这支改姓后的家族再度光耀史册。

0: 如果说汉末聂氏改姓是避外敌之祸，那明末朱氏改姓便是王朝落幕的悲壮缩影。明清鼎革之际，局势动荡，明朝宗室为避战乱，多隐姓埋名，散落民间。曾经的皇室姓氏在特殊历史时期成为了需要隐藏的身份印记。纵观古今，所有避祸改姓的故事，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名号更改，而是乱世之下中国人朴素的生存执念。山河飘摇，世事无常，而血脉永续就是家族最大的希望。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听完乱世求生的避祸改姓，我们再来了解一种充满时代特色的改姓方式，避讳改姓。如果说避祸改姓是迫于乱世危机，那避讳改姓就是古代封建礼制下的时代规则，也是古人被动改姓最常见的原因。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好好的姓氏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名字更改？古人所谓的为尊者讳，到底是怎样的规矩？在古代封建等级社会，皇权尊长，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凡帝王尊长的名讳，天下百姓都必须避让，不能直呼，不能通用。若是姓氏恰巧冲撞尊者名讳，就必须改姓避忌。宋代史学大家郑樵在权威著作《通志士族略》中收录了大量避讳改姓的故事，比如吉改姓为习姓。秦末时期天下纷争，诸侯并起，楚霸王项羽威名赫赫，权倾天下。项羽本名项吉，为了尊崇霸王名讳，避开吉字，原本世代以吉为姓的家族被迫统一更改姓氏，使用宴席的席字作为新姓，自此吉氏族人改为习氏，代代相传。还有庄改严的典故，很多人疑惑庄严二姓渊源颇深，为何自古不分家？根源就在东汉的避讳制度。东汉明帝刘庄在位期间，为避皇帝名讳，多数庄氏族人改为严姓。也正因这段历史，后世庄严两姓血脉相连，互称同宗。庄子被班固在《汉书》中改称为严子，这也是那时的避讳用法。还有一个极具趣味的典故，便是师父的师改为元帅的帅。西晋时期为避晋景帝司马师的名讳，北方部分师族士人改用字形相近的帅为姓，一支姓氏由此分化为师帅两支，源流相通。讲到这里，大家应该能感受到避讳改姓不是个人选择，而是时代礼制的硬性要求。除了改姓之外，古代因避讳改名改字的文人百姓更是数不胜数，成为封建时代独有的文化现象。

0: 如果说前两种改姓是被动的选择，那么汉化改姓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写照，也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中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下面我们来听听匈奴王族的改姓故事。前赵开国皇帝刘渊是匈奴漠毒单于的后裔，出身匈奴王族，自幼定居山西。刘渊家族长期与中原政权和亲，深受汉文化熏陶。年少时，他曾远赴洛阳为质，凭借出众的才识与气度，受到晋武帝司马炎的亲自召见赏识。因与汉王朝有和亲渊源，这支匈奴部族便沿用汉家刘姓，这也是当时民族融合的生动体现。到了北魏时期，这种交融达到了新的高度，孝文帝元宏进行了汉化改革，从文化、经济、政策上合力进行，其中就包括了将各个鲜卑姓改为汉姓，比如将拓跋氏改为元氏，独孤氏改为刘氏等。这一举措促进了北方各民族与中原汉族的交融，为隋唐时期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下面我们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对此的解读。
1: 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前，也是在一个早上，洛阳鲜卑的贵族、汉族的官员正在等着孝文帝上朝，结果等来的竟然是个汉人，大袖飘飘。大家仔细一看，不是汉人，他是鲜卑人，当然是一个汉化很深的鲜卑人，谁？拓跋宏，后来被称为孝文帝的拓跋宏。大家大吃一惊，面面相觑。从这天开始，孝文帝规定发布命令，从他这个时候开始，所有的鲜卑人、所有的汉人、所有的匈奴人统统要服汉服，不但要服汉服，还要说汉话，还要姓汉姓，还要求汉族鲜卑族之间要通婚，由他自己开始带头把鲜卑的姓改掉，换成汉姓。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哈。他为这个事专门下了一条诏令，他认为拓跋和元是一回事，在鲜卑里头我们是姓拓跋，是天下第一姓，改为汉名，那么我们改姓为元，同样是天下第一姓。从他自己开始叫元宏。当然鲜卑改汉姓的不仅仅是一个皇室家族的拓跋改为元，其他的也改，改了哪些呢？我们不一一列举，据有学者研究，改了100多个姓，我们挑几个大家熟悉的。第一个拓跋，这是皇族的姓氏，天下第一姓改为元。然后我们看拔拔，拔拔大家没听过，长孙听过，太著名了，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皇后，哪里来的？鲜卑族来的。还有独孤，独孤这个姓我们现在偶尔还看得到，什么原因？是他恢复了旧姓，在孝文帝改革的那个时候，这个姓改为刘姓。在北周北朝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独孤信，他的女儿就嫁给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杨坚，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叫独孤皇后，他不说刘，大概那个时候已经改魁姓。还有尉迟改为尉，这个有一个存疑，唐朝有一位大将门神和那个秦琼秦叔宝一起挂在门上做门神的叫尉迟恭，严格说起来这也是拓跋的姓，后来改为尉，但是我们知道的尉迟恭是尉迟。那么尉迟恭非常有可能也是鲜卑族。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最后，我们来讲古代一种属于荣耀的改姓方式，帝王赐姓。这也是封建王朝高级的肯定与嘉奖。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古代帝王为何喜欢赐姓？一个姓氏的赏赐究竟有多大分量？在封建时代，国姓是王朝的象征，皇权的代表，能够被帝王赐予国姓，意味着跻身皇室荣耀体系，是功名、忠诚、能力的最高认可，可以光耀门楣，流传后世。历史上无数名臣名将都拥有赐姓改名的传奇经历。隋代名将杨义臣，原本姓氏为尉迟，出身尉迟氏望族，一生征战沙场，战功卓著，忠心辅佐隋朝王室，

因功勋累累，忠勇无双，被帝王赐予国姓杨，从尉迟奕臣更名为杨奕臣，荣耀满身，名垂青史。我们熟知的初唐名臣李绩同样是赐姓典范，他本名为徐世绩，字茂公，是大唐开国功臣。唐太宗为嘉奖其赫赫功绩与赤胆忠心，赐李唐国姓，他由此改名李世绩，后来为避唐太宗名讳又改称李绩。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他原名郑森，身处乱世却坚守家国大义，南明君主感念其忠勇，赐国姓朱，国姓爷的美名也流传至今。虽然我们现在比较少使用朱成功作为其正式名讳，但这也象征着中央政权对边疆将领的信任与倚重。帝王赐姓既是荣誉更是责任，他向天下昭示，不论出身何地，只要忠于国家，功于社稷，便能共享王朝的荣耀。这种开放包容的制度设计，有效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成为维系大一统格局的重要文化纽带。从大漠到海滨，从塞北到江南，一个个被赐予的姓氏如同一颗颗种子，播散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汇聚成枝繁叶茂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回望千年姓氏变迁，我们可以读懂，中华姓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冰冷符号，它不是单一的血脉复刻，而是千年历史的活化石。每一次姓氏的更改、分化、融合，都是一段鲜活的历史，一场时代的变迁，一次文明的交融。无数次分分合合、改易更替，才汇聚成了如今璀璨繁盛、包罗万象的中华百家姓氏。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北京时间

0: 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0: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广西，去认识一个被称为壮族文化瑰宝的剧种壮剧。壮剧啊，又叫做壮戏，它是在壮族民间文学、歌舞和说唱技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那么因为方言、音乐、唱腔还表演风格的不同呢，也分为几大流派，壮剧也是第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呢，我们要来欣赏两出壮剧的经典剧目。上半时段是根据壮族的民间传说改编的《金花银花》，由潘晓波、张永兰、何一文等壮剧名家主演。下半时段呢，是获得了文华大奖的大型壮剧《歌王》的选场。这两出戏啊，一个讲的是民间善恶报应，一个讲的是民族融合的史诗，都是咱们壮剧唱腔丰富、风格独特的代表之作。那首先啊，先跟您来聊一聊咱们壮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剧种。壮剧啊，在清代形成并且成熟，那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奏乐器叫做马

鼓壶也是壮剧标志性的代表性的主奏乐器。它呢采用马的腿骨做琴筒，用的是金属弦儿，比京胡啊细长，音色清脆明亮。那之前呢也和您提到啊，这个壮剧它分为几大流派，分为北路壮剧、南路壮剧和壮士剧这几大流派。那么在北路壮剧当中啊，就以这种马鼓胡为主奏乐器，南路壮剧呢以青胡、后胡、小三弦为主。只要这马鼓胡一响啊，您听就像万马奔腾，又像山泉叮咚，瞬间把人带入壮乡的山水之间。另外呢，在南路壮剧的行腔的时候，采用一人唱众人和的这种帮腔形式，那帮腔一起啊，也就好像是山谷回音，荡气回肠。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壮剧的唱词保持了壮族传统民歌特有的韵律结构，就是押腰脚韵。什么意思呢？上一句的末一个字和下一句的第二或者第三个字互相押韵。哎，这种独特的押韵方式啊，听起来唱词就是朗朗上口，非常有韵味的。那么壮剧的主要唱腔呢叫正调，当中啊这个女演员起唱啊都带快歌来三个字，就是歌快来的意思。男演员呢起唱都带伊阿哩三个字，就是妹在哪里，明显带着壮族的情歌风味。那么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壮剧金花银花，就是南路壮剧的经典作品。这个金花银花说的是壮乡的孪生姐妹金花和银花的故事。有这么一天，姐姐金花不幸落水，被善良的蛇郎救起。金花呢发下誓言要嫁给救她之人，但是当她的父亲要她履行自己的誓言的时候呢，她却嫌蛇郎家贫貌丑，背信毁约。那么在剧目当中啊，壮剧的平板唱腔婉转悠扬，把金花获救之后的惊魂未定和感恩之情唱得丝丝入扣。后台的帮腔呢也像山谷回音，仿佛天地在为这场奇缘作证。妹妹银花敬重蛇郎的人品，体谅父亲的苦心，毅然决定由妹妹带自己的姐姐出嫁，与蛇郎一结同心。银花的唱腔真诚质朴，与金花的虚荣形成鲜明对比。壮剧的旦角唱腔在这里清脆婉转，把银花不嫌贫贱、重情重义的品格表现得感人至深。后来呀，金花得知蛇郎乃是龙太子，后悔莫及，竟将妹妹推下悬崖，偷梁换柱，混进龙宫。不料银花未死，金花惊慌失措，丑恶灵魂暴露无遗，最终以害人害己而告终。这出戏通过姐妹二人的不同选择，也揭示了善良终有善报，贪婪终将自毁的朴素道理，在壮乡可以说是广为流传。那么今天我们欣赏到的金花银花，是由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壮剧团演出，壮剧名家潘晓波、张永兰、何一文等主演，也是南路壮剧以传统故事教化人心的典型代表。

0: 哎呀，金花，你这么重视守个美满啊，还让你妹妹进入学习啊？哎，我还要跟你妹妹细谈细谈嘞。
1: 姐，你

秋花烂，我好后悔呀，我好后悔呀。

这家开开色狼啊，姐，我们。

0: 5公里左右，你要是喜欢就尽管呀。
1: 没，我就喜欢你身上穿着的这件衣裳，又气派又。

0: 山就是色狼奸了，也分不出你我了。姐，你怎么了？
1: 有泪有火，我走不动啊。
0: 那歇一歇吧。
1: 哎。

夫，好秀英啊！

呢？我才起来，姐姐，姐姐，妹妹的妹，姐姐难道还不知吗？姐姐有事相求，妹妹哪能不理呀？姐姐，哦。

0: 作是吗？
1: 哼，你们都给我回家去吧，我要在龙宫领陪亮月。

你就留下吧。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刚刚我们欣赏了金花银花，感受了壮剧演绎民间传说的魅力，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出壮剧的钢鼎之作，大型风情壮剧歌王。歌王在壮剧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他获得了文华大奖以及曹禺戏剧文学奖，可以说是壮剧获得国家级奖项最多最高的剧目了。那么这出戏啊，以其瑰丽的壮族民族风情、深厚的文化内涵，还有民族团结的积极主题，达到了思想性、观赏性、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今天呢，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壮剧歌王的第三场的选段。这场啊，也是全剧最震撼人心的行场歌唱。故事发生在古代岭南的不脱寨部落，月落王娘产下一男婴，他一生下来就歌唱，神谕此儿乃歌神转世，一生只唱儿女情。20年后，孩子乐欢即位，成了落月王。当北方军队挥戈南下，打到寨门口的时候呢，年轻的乐欢王不披战甲，不动兵马，在万千军前摆下歌舞阵，以山歌美酒迎接汉军。征南大元帅韩琦下令取乐欢首级，临行前乐欢要求唱歌，歌声起处山山回音，刑场变成了歌场。壮剧的高腔呢，在这里达到了情感的顶峰，那一声声帮腔如群山呼应，把乐欢以歌化敌的智慧与气度唱的是荡气回肠。乐欢的歌声也打动了随军而来的郡主丹霞，她爱上了那个风情万种的落月王，和他逃婚进了深山。丹霞的唱腔从汉家郡主的矜持逐渐转为壮族女子的热烈奔放，把跨越民族的爱恋演绎得感人至深。那当中一人唱众人和的帮腔，也如同天地在为这份姻缘祝福。乐欢与丹霞情投意合，孕育了后代。然而丹霞之父刘鲁因女儿叛逆为纲，下令将她押返京城治罪。落月民众闻悉，摆下拦路的歌阵，跪求刘鲁留下丹霞。身为岭南父母官的韩琦也不计前嫌，带百姓求情。刘鲁在万民真情的感召下，终于同意留下丹霞，应承了这门奇异的婚姻。在结尾的部分呢，新一代的歌王诞生，这是一个融汇了南北两大民族血液的新生命。种族由征战到融合，由对抗到通婚，完成了人类历史的必然进程。可以说歌王的艺术成就就在于他把壮族的哭嫁歌、怀胎歌、拦路歌等大量的山歌、民间小调融入剧中，旋律听起来优美动听，同时巧妙地融入了羽人舞、傩舞、板鞋舞等壮族传统的舞蹈元素，铜鼓声震，羽人傩舞，壮韵贵风，融汉魂。可以说这不仅是一出好戏，更是一部民族团结的壮丽史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当中的精彩片段。

0: 要取你银头回京报功。
1: 郡主，本帅即是封你为监掌官了，请马上回去。
0: 我不嘛。嘿，这小蛮王他不怕嘞。你看什么？
2: 小将军唇红齿白，眉清目秀，相国没在家，要是换上我们罗越突群，
1: 蛮王死到临头无私归降，还在这里说男道女。众将士
3: 到了，
1: 准备行军。
3: 是。
0: 临死之前有什么要求？
2: 我要唱歌。
0: 唱歌？
2: 一讲乐欢是歌神转世，一出娘胎就会唱，今晚就是挨杀头也该给我唱够瘾嘛。
0: 四川罗越王三唱三歌出口成诗，不听倒也可惜，你就让他唱吧。
1: 郡主，别忘了这里可是刑场啊。
0: 乐欢嘛，本监斩官准你唱歌，若唱得好，本官高兴，这杀头的事好商量。松绑。
2: 多谢小将军。
3: 是。
1: 加强警戒，保护郡主。
3: 是。
2: 国王，今天摆下这断头锅台，痛快地畅谈一夜。太阳一露脸，南疆我就走了。以后。

打灯。

0: 何不可？我要让这小国王知道天外有天。
1: 我嘛，小将军，你可知落月歌唱规矩？
0: 不知，你且道来。
1: 若是女子歌唱说了三歌，是要嫁给得胜的后生歌的吗？
0: 这话不通，我若是女子说了嫁你不放。
1: 好爽快，我们讲定了吗？
0: 可我是堂堂岂是汉子，如何嫁的？
1: 小将军莫笑，本国王自有道理，到时你可不得反悔。
0: 少啰嗦，要是你败了呢？
1: 你娶乐欢老戴，我心服口服。
0: 好，我们一言为定。太元帅，擂鼓给本官助威。
2: 擂鼓助威。

0: 阿金，我换得贼了。
1: 阿金，谁是阿金？
0: 阿金莫装了，其实今朝你喝酒时，我就晓得你是个女的。
1: 你从何得知？
0: 阿金，你小手，软绵绵。

0: 郑君柱甘拜下风。
1: 大家来我给花椒奶接你回家吧。
0: 哎，花椒，
1: 哎，不是讲得好好的，若是女的我常说了三国是要嫁过走老婆的吗？
2: Yeah.

0: 王娥，
1: 孩儿在此，孩儿见过爹爹。
0: 王娥，你不辞而别，要不是韩元帅派人告知，那岂不是击杀为父？
2: 恩师，恩师驾临，数学生未成冤也。
0: 韩元帅平定南疆，劳苦功高，可喜可贺啊！
2: 恩师过江，我等不以班师回朝，复命皇上。
0: 韩元帅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南元帅韩琦平定岭南，勋劳卓著，封岭南侯，王腾天戍边，复命新年，大赦岭南，以保我华夏一统，天下归心。钦此。
2: 万岁！
3: 万岁！
2: 万万岁！
4: 嘿，你们汉元皇帝都讲了大赦岭南，怎么还不把我放了？
1: 岭南侯。
2: 太爷，
3: 走。
2: 江乐欢开始。
3: 是。
4: 嘿，我不爱上头了，是汉元皇帝还是哪个朋友的不？
0: 老夫此次亲自南来，还有一事相商。
2: 恩师，请讲。
0: 小女胆下，生性刁顽，难以管束，欲先气不气。老夫此次就这计议，为你们成婚，让他有人管教，以免老夫终日挂心，不得安宁。先气意味如何啊？
3: 恭喜元帅。
2: 谢过恩师，谢过岳父大人。
4: 谢过岳父大人。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听了两出大型的壮剧，分别是金花银花和歌王啊。那么展现了壮剧从传统到现代的这种广阔的表现力。作为国家级的非遗，壮剧也面临着传承和发展的双重使命。但是从今天我们欣赏的剧目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代代的壮剧人的坚守和创新。潘晓波、张永兰、何一文的艺术家的精彩演绎，也让壮剧这朵壮族文化之花在新时代继续绽放。好了，今天的越听越有希腊。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494号。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0: 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签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天天听书，
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1: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2: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里，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3: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2: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23集。
5: 朝云是在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的七月里死去的，那是他随苏东坡到达惠州的第三个年头，死因是传染上了当地的瘟疫。弥留之际，朝云还在口诵《金刚经》的六如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念着念着，朝云的声息渐渐低微下去，缓缓而绝。苏东坡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死时27岁，苏东坡的第二位夫人王润之死时45岁，朝云死时只有34岁。苏东坡悲苦流离的一生，曾先后得到三位女子的倾心眷顾，他们却又先后华年而逝，对于苏东坡是幸还是不幸？有人说知上二句断送朝云，朝云死后，苏东坡终身不再去听《蝶恋花》。三个月后，十月的秋风里，惠州西湖边梅花又放肆地盛开了。惠州的西湖，这个名字是苏东坡起的。惠州西湖上的长堤同样是苏东坡捐建的。

西湖的一切都与从前一样，只是此时苏东坡的身边永远不见朝云的身影。他就葬在湖边的山坡上，离苏东坡并不遥远。暮树寒鸦令苏东坡肝肠寸断，望着岭上梅花，苏东坡悲从中来，写下一首《西江月》：玉骨哪愁障物，冰姿自有仙风。海鲜石浅探芳丛，倒挂绿毛腰凤。素面翻闲粉卧，洗妆不褪唇红。高擎一竹小云空，不与梨花

0: 朝云就这样走了。若它是蝴蝶，该有多好，会在每年花开时节回来寻它。北回归线的阳光照亮苏东坡苍老的面孔，荡秋千的少女却永远隐匿在黑暗中，永远不再复现。纵然长夜如发，寒凉透骨，梦醒时却天空深邃，云翳清远。无论怎样，生活还要继续。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称，不妨把自己当成一个一生没有考得功名的惠州秀才，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岭南，已无不可。他依旧作诗，对生命中的残忍照单全收，虽年过六旬，已从来不曾放弃自己的梦想，更不会听亲友所劝放弃他最心爱的诗歌。在他看来，丢掉了诗歌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灵魂，正是灵魂的力量才使人具有意志、智性和活力。尽管那些诗歌曾经给他，并且仍将继续给他带来祸患。朝云的死没有让政敌们对苏东坡生出丝毫怜悯之心，苏东坡内心的从容却令他们大为不爽。那缘由是苏东坡的一首名叫《纵笔》的诗。诗是这样写的：白发萧萧满霜风，小藤隔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苏东坡说自己虽在病中，白发萧然，却在春日里在藤床上安睡。这般的潇洒从容，让他昔年的朋友、后来的政敌张敦大为光火，说：“苏东坡还过得这般快活吗？”朝廷上那般小人显然是不愿意让苏东坡过得快活的。苏东坡快活了，他们就不快活。他们决定痛打这只落水狗，既然不能杀了苏东坡，那就让他生不如死吧。朝云死后的第二年，来自朝廷的一纸诏书又把苏东坡贬到更加荒远的琼州，任昌化军安置。他的弟弟苏辙也被谪往雷州。苏东坡知道自己终生不能回到中原了。长子苏迈来送别时，苏东坡把后事一一交代清楚，如同永别。那时的苏东坡决定到了海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确定墓地和制作棺材。他哪里知道，在当时的海南根本没有棺材这东西，当地人只是在长木上凿出旧穴，人活着存稻米，人死了放尸体。那时的苏东坡白发苍然，孑然一身，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抛妻别子，孤身相随。年轻的苏过过早地看透了人世的沧桑，这也让他的内心格外早熟。他知道父亲一贬再贬，是因为他功高名重，又从来不蝇营狗苟。他知道人是卑微的，但是自己的父亲不愿因这卑微而放弃尊严。即使自然或命运向他提出苛刻的条件，他仍不愿以妥协而实现交易。这一强硬的姿态是原始的，类似于自然物的仿制。一座山、一块石、一棵树都是如此，甚至一叶草虽然弱不禁风，也试图保持自己身上原有的奇迹。这卑微里 暗藏着一种伟大。所以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不仅没有丝毫责难，相反他感到无限的荣光。苏过在海南写下《致隐》一文，主张安贫乐道的精神。苏东坡看了以后心有所感，说吾可以安于岛矣。在宋代已经有了海南之名，海南岛在大海之中，少数民族众多，语言风俗皆与大陆迥异。单县志记载，盖地极炎热，而海风苦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还说风之寒者侵入肌窍，气之浊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几息矣。描述了一幅非常可怕的景观。中原人去海南，十去九不还。苏东坡在给皇帝的谢表中描述了全家人生离死别的场面。生无还妻，死有余责，儿臣孤老无托，瘴疠交工，子孙痛哭于江边，以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到此心之永矣。夫妇流涕，不知所云，臣无任。这催人断肠的景象将被历史永远记下。不出苏东坡所料，到达海南后，他看到的是一个食无肉、出无鱼、居无屋、病无医、冬无炭、夏无泉的六无世界。但对于苏东坡来说，最痛苦的还不是举目无亲、百物皆无，而是没有书籍可读。仓皇渡海，当然不会携带书籍，无书可读的窘境常令苏东坡失魂落魄。于是苏东坡父子就开始动手抄书。苏东坡在《与程秀才三首·其三》中写道，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玉钞，若了此二书，便是穷而暴富也。
1: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五月，有人郑家慧从惠州隔海寄来一些书籍，对苏东坡父子如天大的喜讯。他们在居住的光廊庵里将书籍排放整齐，在《寓郑家慧二首》之一中，苏东坡说：“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况诸石满前，甚可与寓者也。著书则位，日与小儿编排整齐之，以须一日归之左右也。”那段日子里，父子二人以诗文唱和，情深感厚，情趣相得。宋史记载，苏辙曾说过这样的话：吾兄远居海上，为成就此儿能文也。苏过也很喜爱修习道家养生之术，他每天半夜起来打坐，俨然有世外超尘之志。苏东坡在《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一诗中骄傲地称许道：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近者细作凌云赋，彼是仿佛离骚经。与苏东坡一样，苏过在书法和绘画方面也造诣极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收存着苏过的三件存世书法，分别为《赠远夫诗帖》、《事后四诗帖》和《书奉议论帖》及《遗孙帖》。他也像父亲一样痴迷于枯木竹石的绘画主题。今天我们仍可查到苏东坡在儿子所作《枯木竹石图》上写下的题诗：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金雨石传神。山僧自觉菩提长，心境都将覆卧轮。而苏东坡自己则开始整理在黄州时写作的译传未定稿，又开始动笔写书传。700多年后，纪晓岚读到这些书稿，把他们收入《四库全书》。

在黄州时，苏东坡以为自己堕入了人生的最低点。那时他并不知道，他的命运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但是对人生的热情与勇气，仍然是他应对厄运的杀手锏。在儋州，他除了写书作诗，又开始酿酒。有诗有酒，他从冲突与悲情中解脱出来，内心有了一种节日般的喜悦。与苏东坡泛舟赤壁的西蜀五都山道士杨世昌擅作密

第三天打开酒缸，就闻到了酒香。打量着这甘浓的美酒，苏东坡已经唾液生津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苏东坡酿出的蜜酒喝下去似乎并不那么甜蜜，反而会导致严重的腹泻。有人曾问苏东坡的两个儿子苏迈、苏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是酿酒秘方有问题，还是酿酒工艺有问题？两位公子不禁抚掌大笑，说其实他们的父亲在黄州仅仅酿过一次蜜酒，后来再也没有尝试过。那一次酿出来的蜜酒味道跟屠苏药酒差不多，不仅不甜蜜，反而有点苦苦的。细想起来，秘方恐怕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苏东坡性子太急，可能没有完全按照规定的工艺去酿，所以酿出来的不是蜜酒，而是泻药。在黄州，苏东坡酿过蜜酒；在颍州，他酿过天门冬酒；在定州，他酿过松子酒；在惠州，为了除去瘴气，他再酿过桂酒。此时在海南，为了去三尸虫，轻身益气，他再酿天门冬酒。他在寓居合江楼末句，三山咫尺不归鸡，一杯赋予罗浮春后自注云，余家酿酒名罗浮春。他还写过一篇东坡酒经，难怪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称其为造酒试验家。有了酒却没有肉，那时的海南连猪肉也没有。在黄州研究出来的东坡肉，他只能在饥饿中想一想而已。他只能野菜野果当干粮，但他还写了一篇菜羹赋，声称煮蛮荆芦苻苦其而食之，其法不用西酱而有自然之味。在饥饿的驱迫下，他像当年在黄州一样开始寻找新的食物源。很快他发现了生蚝的妙处。有一年冬至将至，有海南土著送蚝给他，剖开后得蚝肉数升。苏东坡将蚝肉放入江水酒中炖煮，又拿其中个儿大的蚝肉在火上烤熟，食之甚美，味始有也。

刚到海南时，苏东坡经常站在海边看海天茫茫，寂寥感油然而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孤岛。后来一想，九州大地，这世上所有的人不都在大海的包围之中吗？苏东坡说自己就像是小蚂蚁，不慎跌入一小片水洼，以为落入大海，于是慌慌张张爬上草叶，心慌意乱，不知道会飘向何方。但用不了多久，水洼干涸，小蚂蚁就会生还。从人类的眼光来看，小蚂蚁很可笑，同样从天地的视角里，他自己的个人悲哀也同样可笑。在海南被阳光度量的树木花草，动物的脊背、歌声，甚至鬼魂，都同样可以让他喜悦。苏东坡穿着薄薄的春衫，背着一只喝水用的大瓢，在海南的田垄上放歌而行。途中遇到一位老妇，见到苏东坡，走过来说了一句话，让苏东坡一愣。这位老妇人说，先生从前一定富贵，不过都是一场春梦。

了。他不知那老妇人是什么人，就像那位老妇人不会知道眼前这位白发老人曾写下“明月几时有”和“大江东去”的豪迈诗句。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2: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3: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5: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24集。
6: 公元1100年，宋徽宗继位，大赦天下，下旨将苏东坡徙往连州，苏辙徙往越州。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渡海帖》，又称《致孟德密教尺牍》，就是这个时候书写的。只不过这次渡海不是从大陆奔赴海南，而是从海南岛渡海北归，返回大陆。那一次他先去海南岛北端的澄迈寻找好友赵孟德，不巧赵孟德北行未归，苏东坡满心遗憾，写下一通尺牍交给赵孟德的儿子，盼望能在渡海以后相见。这通渡海帖内容如下：是将渡海，宿澄迈，澄令子建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贵府，若果尔，庶几得与海康相遇，否尔，则谓之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岛，唯晚景以背万自爱耳。匆匆留此旨令子处，更不重逢，不醉不醉，是顿首孟德密教阁下，6月13日。封囊首起，孟德密教，世封。这幅渡海帖被认为是苏东坡晚年书记之代表。黄庭坚看到这幅字时不禁赞叹：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这件珍贵的尺牍历经宋元明清，流入清宫内府，被注入于《石渠宝笈续编》，现在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宋四家小品卷之一。无论对于苏东坡，还是他之后任何一个被贬往海南的官员，横渡琼州海峡都将成为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段旅程。宋代不杀文官，那个被放置在大海中的孤岛，对于宋代官员来说几乎是最接近死亡的地带，因此南渡与北归往往成为基数与自由的转折点。但对苏东坡来说，官位与方位的落差都不能动摇他心里的那根水平线，所谓无道无南北，安知不生津，因为他在自己的诗画里找到了足够的自由，徜徉其中，无端来去追逐，尽享欢乐。因此 地位和地理的变化已经不那么重要，好像不管在哪里，他都能得到一种不曾体验过的美，这让他在颠沛之间从来不失

希望与尊严。那份动荡中的安静，在今天看来更加迷人。他在城外留下的一纸渡海帖，没有心率过速的痕迹，相反，这帖里有一种静，难以想象，静如石头的沉思。他就这样告别了那个岛，告别了台风与海啸，告别了那些朝朝暮暮的烈日与细雨，告别了林木深处的花妖，带上行囊里仅有的书，重返深远的大陆。再过大余岭时，一位白发老人看到苏东坡，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便上前作揖说：我听说有人千方百计要陷害您，而今平安北归，真是老天保佑啊。苏东坡听罢，心里已如翻江倒海，挥笔给老人写下一首诗：鹤骨双鬓心已灰，青松何报手亲哉，问翁大禹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再过渡口时，不知他是否会想起当年在故乡的渡口见到过的那个郭伦，那个满眼寂寞的陌路英雄。岁月正把他自己也变成了郭伦，因此在故乡他遇到的不是郭伦，而是未来的自己。在记忆的那段是红尘，是黑发，这段则是荒原，是孤独的英雄。越过南岭，经赣江入长江，船至仪真时，苏东坡跟米芾见了一面。米芾把他珍藏的《太宗草圣帖》和《谢安帖》交给苏东坡，请他写跋。那是六月初一。两天后，苏东坡就瘴毒大作，猛泻不止。到了常州，苏东坡的旅程就再也不能延续了。七月里，常州久旱不雨，天气燥热，苏东坡病了几十天。26日，已到了弥留之际。他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无生无恶，死必不坠。”意思是，我这一生没做过亏心事，不会下地狱。又说：“至时甚无哭泣，让我坦然化去。”如同苏格拉底死前所说：“我要安静地离开人世，请忍耐，镇静。”苏东坡病中，他在杭州时的旧友径山寺维林方丈早已赶到他的身边。此时维林方丈在苏东坡耳边大声说：“端明已勿忘西方。”苏东坡气若游丝地答道：“西方不无，但各里着力不得。”钱世雄也凑近苏东坡的耳畔大声说：“顾先生平时屡见至此，更需着力。”苏东坡又答道：“着力极差。”苏东坡的回答再次表明了他的人生观念：世间万事皆应顺其自然，能否度至西方极乐

世界也要看缘分，不可强求。他写文章主张随物复行，所谓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他的人生观也别无二致。西方极乐世界存在于对自然人生不经意的了悟之中，绝非穷尽全力临时抱佛脚所能到达。死到临头，他仍不改他的任性。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苏东坡再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他已溘然而逝。那一年是公元1101年，12世纪的第一个年头。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济之舟。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东坡在北上途中，在金山寺见到李公麟当年为他所做的画像时，即兴写下的一首诗，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有人曾用8341来总结苏东坡的一生，八是他曾任八州的知州，分别是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三是他先后担任过朝廷的吏部、兵部和礼部尚书。四是指他四处贬谪，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一是说他曾经一任皇帝秘书，在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职位上干了2年多，为皇帝起草诏书800多道。然而当生命行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回首自己的一生，最想夸耀的不是侧身郎庙的辉煌，而是他受贬黄州、惠州和儋州的流离岁月。这里面或许包含着某种自嘲，也包含着他对个人价值特有的认知。钱穆先生在《谈诗》中说，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意趣。即使在以入世为世人第一价值的宋代，苏东坡也不屑于用世俗的价值规范自己的生命。假若立功不成，他就把立言当作另一种功，一种更持久也更辉煌的功业。他飞跃在现实之上，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本领。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他能把生命从其所依托的事实中解脱出来，寥寥几笔就点出一副面貌的惊魂，而身体倒成了多余之物。一提起荒原，飒飒风声，轰轰霹雳便自笔底而生。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没有屈原、阮籍的忧愤，没有李白、杜甫的豪城，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苏东坡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李泽厚先生还说，苏东坡对从原画、原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物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900年后，2000年，法国《世界报》在全球范围内评选1001年至2000年间12位世界级杰出人物，苏东坡成为中国唯一的入选者，被授予千古英雄称号。苏东坡在未来国人心中的位置是蔡京、高俅之辈想象不到的，犹如苏东坡不会料到蔡京还有自己曾经的家臣高俅即将在自己死后登上北宋政治的前台。苏东坡辞世后不久，蔡京就被任命为宰相，司马光又成了王朝的副资产，北宋政坛又掀起了暴风骤雨。尽管这个王朝已经折腾不了几年了，但小人们还是完成了逆袭。他们急不可耐地把已去世多年的司马光批倒批臭，司马光曾经的好朋友苏东坡也被拉进了这份黑名单，被列为待制以上官员的首恶。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磊、晁补之也被打为黑骨干，他们请宋徽宗亲笔把这批元佑圣贤的罪行写下来，刻在石碑上，立于端礼门前，让这些朝廷的精英遗臭万年。这块篡改历史之碑史称元佑党人碑。为了与中央保持一致，蔡京下令全国复制这块碑，要求每个郡县都要刻立元佑党人碑。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石碑翻刻行动，也是规模最大的篡改历史行为。宋徽宗著名的瘦金体从此遍及郡县村寨，他们一如当年的大禹、秦始皇再一次征用了石头，要求石头继续履行他们的政治义务，并用这一整齐划一的行动提醒百姓，对历史的任何书写都要听命于政治。他们打倒了苏东坡还不解气，还要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人对帝国的语法不屑一顾。宋人王明清《徽主录》里记录过九江一个名叫李仲宁的客工，就对上级交办的任务心存不满。他说，小人家旧贫陋，只因开苏内汉黄学士辞汉，遂至保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宋史也记载过类似的故事，比如长安一个名叫安民的客工对上级官员说，小民本是一个愚人，不明白为什么要立碑，只是像司马光、相公这样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正直之人，如今说他奸邪，小民实在不忍刻下来。官府听后很生气，要收拾他，安民无奈只能带着哭腔说，让我刻我就刻吧，只是恳请不要在后面刻上我的名字，别让我落个千古骂名。此时的官场唯有高俅敢和蔡京分庭抗礼，说苏东坡的好话，在这一点上他算是有良心。十载他不忘苏轼，每其子弟入都，则即养恤。

振琴。那时苏东坡早已像个断线的风筝，跌落在离家万里的紫陌红尘中，对宋徽宗和蔡京的举动，他的喉咙和手都不能再发言了。苏东坡的一生总让人想起《老人与海》里的老渔夫圣地亚哥，一次次出海都一无所获，最终打获一条大鱼，却被鲨鱼一路追赶。在无边的暗夜里，他没有任何武器，只能孤身搏斗。回港时只剩下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但苏东坡的生命里没有失败，就像圣地亚哥说出的一句话，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

两多年过去了，苏东坡最小的儿子苏过潜入汴京，寄居在景德寺内。权倾一时的宦官梁师成知道了这件事，想验一验他的身份，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宋徽宗。一天，宫中奕立突然来到景德寺，宣读了一份圣旨，召苏过入宫。抬轿人把他让进了轿子，然后行走如飞，大约走了十里，到达一处长廊，抬轿人把轿子放下来，一个内侍把苏过引入一座小殿。苏过发现殿中那位身披黄色被子、头戴青玉冠、被一群宫女环绕的人，正是宋徽宗。当时正值六月，天大热，但那宫殿里却堆冰如山，让苏过感到阵阵寒凉。喷香仿佛青烟，在宫殿里缭绕不散，一切都有如幻象。苏过行过礼，恍惚间听到宋徽宗开口了。他说：“听说卿家是苏东坡之子，善画刻石，现有一面素壁，烦你一扫，没有别的事。”苏过再拜成命，然后走到壁前，在心里度量了一下，便如毫落笔。那空白的墙壁，犹如今天的电影银幕，上映着荒野凄迷的景色。苏过迅速画出一方石，几株树，笔触那么的疏淡、简远、清雅、稳重。那份不动声色，那份磊落之气，几乎与当年的苏东坡别无二致。在北宋末年落幕迟暮的气氛里，那石头更凸显几分坚硬与顽强。只是后来伴随金兵南下，那画、那墙、那宫殿都在大火中消失了，仿佛突然中断的电影画面。在这世上，有些美好的事物是可以逆生长的。当枯树发芽，石头花开，一张纸页成为传奇，人们就会从那张古老的纸上绣出旧年的芬芳。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494号。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

0: 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笑>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健康生活。
1: 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照亮。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每年的这个时候啊，正是毕业季。在各个学校的毕业典礼上，校长、老师和家长都把祝你一路顺风、祝你毕业快乐挂在嘴边，因为这是对毕业生们最真诚也最简单的祝福。
0: 毕业当然是值得庆祝的事儿，但是不知道各位发现没有，我们非常善于向别人庆祝，但是很少为自己庆祝。
1: 还真是这样啊。同事完成了项目，你真心实意地说太棒了，朋友瘦了10斤，你热情地夸真厉害，孩子考了好成绩，你开心地奖励他。可轮到自己的时候，却总是另一种画风。考了证，心里会想，哎呀，这有什么呀，别人也过了。做完了方案，觉得这是应该的。扛过了很难的一天，会对自己说，这有什么好说的，明天还不是一样。
0: 社会比较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类有一种天然的向上比较倾向，我们总是习惯抬头仰望比我们强的人，而很少回头看看自己已经走了多远。于是啊，就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总在等一个真正值得庆祝的时刻。
1: 但是你发现没有，那个真正值得庆祝的时刻永远在被我们往后推。你考上大学，发现还有考研；你升了职，发现还有更高的职位。如果你永远只盯着下一个目标，就永远在透支自己的心理能量。心理学研究告诉你一个反常识的真相，经常为自己庆祝的人反而更容易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更幸运，而是因为他们的大脑被一次次庆祝喂成了我能行的模式。
0: 积极心理学家就指出，及时庆祝和体验正向情绪是提升幸福感和持续动力的关键策略之一。简单来说啊，就是你对自己越好，你就越愿意继续努力。这就是心理学中的正向反馈循环。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好，就更容易看见自己的努力，看见了就更有动力继续坚持。
1: 今天我们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是为自己庆祝，为努力的自己喝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来看看那些爱自己的标杆人物。有给自己办离婚典礼的李香山和芒果，有坚信自己风华绝代万人惊艳的石榴姐，
0: 有认为自己才是真正掌门的张茱萸，还有那首

0: 魔性洗脑，被制成表情包红遍全网的神曲我真的很不错。他们在用各自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为自己庆祝。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一成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要学会为自己庆祝，为什么有句话叫经常庆功就能成功。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你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给我们留言。你曾经为自己庆祝过吗？你认为你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吗？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与各位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为自己庆祝，为努力的自己喝彩。文艺回响的第一站，我们一起回到2010年那场离婚典礼。
4: 我宣布王国女士和李香山先生的离婚典礼现在开始，请二位旧人入场。今天我们在一起见证我们的共同的好朋友芒果和香山结束他们维持5年的婚姻，从夫妻变回熟人。请你们对钱发誓，以下你们做出的承诺是诚实可信、深思熟虑、义无反顾的。芒果，你诚实地回答我，把手放上。从今往后，不论香山多么富有、多么健康、多么爱你，你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吗？
5: 不愿意。
4: 香山，你诚实地回答我，从今往后，不论芒果多么漂亮、多么动人、多么爱你，你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吗？
6: 不愿意。
4: 下面请二位互相交回戒指。
7: 我替你们挖坑埋了。
4: 要最后一吻吗？
5: 要。不必了吧？
6: 那就不必了吧。
4: 他们说不必了。下面捡喜字儿，那就像熟人一样握个手吧。
8: 去啊去啊去啊，
4: 再像熟人一样拥个抱吧。
8: 抱吧。
1: 电影《非诚勿扰二》一开片就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离婚典礼。没错，离婚也可以办典礼。芒果和香山曾经的夫妻要散买卖不散交情。在典礼上，秦奋是主持人，他说，今天我们在一起见证我们的共同的好朋友芒果和香山结束他们维持5年的婚姻，从夫妻变回熟人。
0: 谁说分手一定是要哭哭啼啼、老死不相往来呢？把离婚办成典礼，不是不尊重婚姻，而是尊重自己。郑重地告别一段关系，就是在对自己说，我值得被好聚好散的对待。
4: 二位倒香槟。不过了，
9: 不过了，
4: 放鸽子。
5: 好。
9: 好看。
5: 你今天怎么那么兴奋？
10: 那他们高兴啊，放飞的心情，离了还是好朋友。
5: 那当初结婚还干嘛？直接当好朋友不就成？
10: 那可不一样，结之前的好朋友和离之后的好朋友有本质的区别啊。
5: 终于可以不负责任了是吧？
10: 不是不负责任，是谁也不图谁什么了，双方都不抱幻想了，才能做到真正的包容。这朋友交得多踏实。
11: 哎，哎，够礼，果果认识吧？给大伙儿添堵了啊！
12: 真羡慕你们俩，
11: 什么情况？哎，
9: 千万不要相信一见钟情。
12: 哪儿跌倒在哪儿爬去了？
9: 喝点少，喝点。
5: 三哥，你真帅，
11: 帅我。
5: 哪儿的你？你跟谁来的？
11: 哎，什么情况？喝喝酒。
9: 三哥，少喝，喝点少喝。
11: 原来你们俩跟这儿躲着，我说怎么逮不着你们？
12: 在这儿呢。少喝少喝，
11: 受累了哥哥，弟弟喝大了。哎，大伙儿还满意吗？
10: 都很受启发，很受鼓舞。有好几对都说了，回头他们分的时候也这么办。
11: 靠谱。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每天都有一个新的美丽的梦幻般的开始。
9: 这没良心，我告诉你，我一会儿就开始。你
11: 真的又来了。我问你今天高不高兴？
9: 叫
11: 我再
9: 说
11: 啊，好不好？
9: 好。
11: 有没有面子？
6: 以后想我了给我打电话，随时啊。
9: 你别给新认识的人花太多钱。
12: 上了，哎，上了上了啊，上了上了。哎，
1: 整场离婚典礼办得风风光光，全面，有蛋糕，有乐队，有司仪，有花朵。典礼结束时，李香山说，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每天都有一个全新的、美丽的、梦幻般的开始。
0: 这句话是对李香山这个角色性格最好的注脚。他可以把结束过程开始，哪怕人生已经进入了下半场，他仍然愿意为新的一天举杯。这就是为自己庆祝的底气，不是因为你有多完美，而是你愿意用仪式感为每一个新的开始庆祝。
1: 聊完了给自己办离婚典礼的李香山，我们再来看一个人物，他就是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最出彩的配角石榴姐。说到爱自己，他可能是影史标杆。
13: 小子，我听说你偷偷在画他的画像，是不是？
14: 小弟生平画画无数，不知您说的是哪一幅？
13: 大家看他画的是什么？
15: 啊！哎呀，真是太离谱了！
16: 什么什么形象嘛？
13: 居然把我风华绝代、婀娜多姿、美丽动人的石榴姐画成这副德行！
15: 对呀，对呀。
14: 对不起，我没天分，麻烦你还给我。
13: 没天分就不要画，乱画个什么劲儿啊！你不但会偷懒，还抢我的女人，扁他！
14: 别打！还好我拼命地护住了你，我英俊的相貌才得以保存。今晚要找机会向他来表白，看你个秋香对我动情不动情。哎呀，打我的是谁啊？
17: 是我风华绝代万人惊艳的石榴姐。
14: 是你？我跟你无怨无仇。
17: 我打、啊、
14: 为什么？
17: 为什么？因为你该打。你偷画暗恋我的事情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哪还有脸见人呢？我死了算了。我
14: 这我没意见。
17: 你倒是说好了，你想跟我一起死，做一对同命鸳鸯？我呸！我还没答应接受你的爱呢。
14: 石榴姐，你误会了，其实我对你就像对我自己老娘一样的尊重。
17: 老娘？你居然爱上自己的娘？天哪，这么大逆不道、丧尽天良的事情实在是太刺激了。
14: 哎呀石榴姐，你疯了你、啊、
13: 一来就看到这么恶心的，真是倒霉，
14: 踩得好。
0: 唐伯虎来到华府，还没见到秋香，就先领教了石榴姐的风华绝代。他被打了一拳之后，石榴姐闪亮登场，自称自己风华绝代，万人惊艳。唐伯虎问他为什么要打自己，石榴姐振振有词：因为你该打，你偷画我暗恋我的事大家知道了，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1: 大家仔细琢磨这个逻辑啊，他认为唐伯虎暗恋他，偷画他的画像，导致全府上下都知道了，他没脸见人。这根本不是什么自恋，这是一种极其强悍的自我配得感。他不需要外界的认可， 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权威。
0: 石榴姐这个角色对自己的评价体系完全来自内心，不受外界的影响。无论别人怎么看他，怎么评价他，他就是觉得自己风华绝代。这种我很好的信念不是盲目自大，而是一种心理免疫力。你说我不行，那是你有问题。
1: 这种内在的稳定性啊，恰恰是很多现代人所缺失的。我们太容易被一句别人的评价击垮，却忘了像石榴姐那样先站稳自己的立场。
0: 在经典的电影里，自我配得感极高的还有一个角色，那就是卷帘门副掌门张朱萸。在电影《羞羞的铁拳》里，沈腾饰演的张副掌门，虽然掌门已经下山失踪多年，他一个人带着几个杀马特徒弟苦苦支撑，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代理的，他认为他就是掌门本人，在他的人生字典里就没有副这个字儿。
16: 这位是我们的副掌门张朱萸大师。
18: 副掌门就不用扶了是吧？
16: 副掌门，
18: 副掌门的意思就是掌门走丢了，我就是掌门。
16: 怎么还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18: 都是外人，一吐为快，怎么了？
19: 那就是没得学了呗，回去吧。
18: 等等，掌门会的我会，掌门不会的我还会。掌门本来就应该是我的，你说他凭什么当门当掌门？你说呀，能说出来吗？
16: 那我们就跟您学。
18: 哼，武林这一行博大精深，不是说你们想学就能学的，我凭什么教你们呀？
20: 凭我。
18: 一别三十年，你可曾想过师弟我依旧貌美如花？
20: 师弟啊，你这就有点扯淡了。
18: 铁粉，既然师兄让我传授绝艺，作为师弟我不敢不从。今天各位好好休息，从明天开始我要让丑小鸭变成大白鹅。
21: 武林中失传已久的一种练功秘法，把这些广告插在过往的车辆上。
18: 暂时先不用练发广告了，你们去练练耐力。
19: 不会是色情广告吧？
18: 往上看，这是一只来自遥远雪域的贵族雄鹰，叫龙傲天。敖英你们都知道吧，就是想要驯服他就不能让他睡觉。曾经有很多人试图想要熬过他，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到，说是熬鹰最后都变成了熬人。所以你们想要突破肉体的极限就必须熬过他。
16: 这也太难了吧。
1: 张朱萸穿着大褂，衣服上绣着大大的卷字，从高处落地时并没有被大地稳稳接住，而是直接跪在了客人面前。此时他却面不改色心不跳，哪怕摔得狼狈，他依然理直气壮地维持着掌门的体面。
0: 这不是演技，而是信念。张朱萸带着一群怪徒弟，他没教给徒弟什么武功，但他那种我认为我行的自我认同感让每个徒弟都学会了。
1: 这和唐伯虎点秋香里的石榴姐简直如出一辙。可这两个角色展现幽默搞笑的背后，恰恰是现实中很多人缺失的对自我的肯定。我们太容易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自我贬低，太容易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的全部。但张朱萸教会我们，别管别人怎么想，你首先要自己觉得我真的很不错。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刻进 DNA 里的神曲，由娃娃作词，伍思凯作曲，1993年发行。但这首歌真正火起来是在发行的20多年之后了。
1: 2017年，一位博主在微博上发布了歌曲《我真的很不错》手语舞 MV 的视频，配文：当你感觉人生没有希望，生活没有干劲儿，不如看看这个很燃很鸡血。转发评论点赞数瞬间均破万，魔性的神曲一炮而红。
0: 随后以歌曲歌词和 MV 里短发姑娘的画面为素材制作的《我是真的很不错》系列表情包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直到今天，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依然是很多人的口头禅和表情包之王。
1: 明明是一首有点年代感的歌，为什么时隔20多年后能翻红？因为它击中了一个刚需，每个人都需要一种方式对自己说我真的很不错。他用一种近乎无脑的方式把自我肯定这件事变得简单直接甚至搞笑，
0: 但是这又是一种最高效的自我庆祝，不需要理由，不需要等到取得什么成就，随时随地我就是很不错，为自己庆祝也不需要别人批准。
1: 今天你按时起了床，今天你完成了手里最繁重的那项任务，今天你没有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陷入自我怀疑，这些都值得庆祝。
0: 毕竟生活不是赛跑，不必等到终点才欢呼，可以在每一个转身处为自己鼓掌。学会庆祝是一个人爱自己最简单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方式。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3: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为自己庆祝，为努力的自己喝彩。
1: 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板块，我们听到声音片段里的李香山、石榴姐、张珠瑜都是属于为自己庆祝的高段位玩家，但是那毕竟都是电影里的人物，跟我们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是啊，作为一个普通人，既没有离婚典礼可以办，也做不到像石榴姐、张珠瑜那样自信爆棚，我们该怎么为自己庆祝呢？而且为自己庆祝这件事儿会不会太高调了？
1: 其实啊，刚才我们俩的疑问也是很多人的想法，在我们的成长环境里很少被教过如何庆祝自己。比如说小的时候你考了98分，父母可能会问那2分是怎么丢的呀，当你拿回了奖状也有可能会说别骄傲，下次这奖状不一定是你的。当你开心地分享自己的进步，还有可能被冷冷地说一句这有什么好得意的呢？
0: 我们的大脑似乎被训练成了一台只盯着不足的扫描仪，你习惯于看到自己没做完的事儿，而不是已经完成的部分。
1: 不会为自己庆祝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原因，那就是你不敢对自己满意，心里似乎总有一个声音说你还没有达到那个最终目标，没有资格高兴。你把人生当成了一场漫长的考试，必须等到金榜题名才能庆祝，但问题是那个最终目标永远都在往后推。
0: 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从心理学角度解读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庆祝，经常庆功就能成功这句话到底是口号还是有科学依据的心理学定律。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生活中啊，有一些特别扎心的现象，你看你遇没遇到过啊？我们天生特别擅长于祝福别人，但极度吝啬于善待自己，对自己都很苛责。那身边的人取得进步，收获成果，熬过难关，我们总是能赞叹啊，送上祝福，这就很真诚的为他人的高光时刻鼓掌。但角色如果换成我们自己，这一切的标准就会变得特别的苛责，甚至说残忍。我们熬夜自律，熬夜攻坚啊，扛住了一次一次的挑战和情绪的崩溃，也就默默地看着自己从低谷里边一次次重新站起来，完成了无数次的自我救赎。但事后的我们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一句这都是应该的，甚至说主动揪着过程中的一些瑕疵自我否定，觉得还不够完美。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认可别人的微光，却习惯性抹杀自己所有的付出和坚持。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赶路，都在精进，都在复盘错误，却从未真正的为自己的一次坚持、一次突破、一次自愈而庆祝。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啊，这也是当代人高努力、低幸福感的一个核心的根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情绪内耗啊。在这里我想结合一部国民度极高的现实题材的剧啊，跟大家分析一下。这部剧叫《人世间》。这部剧之所以能够打动亿万观众，不只是因为还原了普通人的生活百态，更因为它精准刻画了中国人最典型的性格特质：隐忍、克制、谦逊，就是特别擅长于牺牲自我，默默付出，而不懂得自我犒劳。剧中有很多小人物，就一辈子勤勤恳恳，踏实生活，扛住生活的风雨，熬过了很多清贫艰难的日子。他们会为家人的成长开心，为朋友的顺遂祝福，为旁人的善意感动。但是面对自己数十年的辛苦奔波，咬牙坚守，他们就始终觉得平平无奇，不值一提。哪怕熬过了人生的最难的阶段，迎来了安稳的生活，他们也从不会为自己的坚韧喝彩。 只是觉得这都应该的。这恰恰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缩影啊，我们从小被教育戒骄戒躁，低调隐忍啊，自我赞美呢等同于骄傲自大啊，把自我庆祝等同于虚荣浮躁，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固化的心理惯性，所有的美好祝福，所有的掌声喝彩都应该留给别人，自己呢只配埋头吃苦持续精进啊，还可以再努力。但是从脑科学和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长期不懂自我庆祝其实是一种极大的内耗，也是对自我能量的最大消耗。人脑有一套固定的奖赏机制啊，多巴胺、成就感、愉悦感是支撑我们的长期坚持持续成长的燃料。心理学有一个强化理论，也明确提出了所有能够长期延续的正向行为都需要正向情绪的闭环反馈。简单来说啊，就是努力这件事儿必须有甜头，有认可，有收尾，有结果，那才能长久坚持。如果你每一次咬牙坚持都没有人看见啊，每一次哪怕你做成了件事都草草翻篇了，或者每一次自我突破的时候都被自己无视了，你的大脑就会形成一种负面的链接，就努力就是辛苦，坚持就是煎熬，付出呢也没有回报啊。久而久之我们就会陷入一种习得性的倦怠，就明明从未停下努力的脚步，但内心却越来越疲惫空洞，甚至说缺乏动力。很多人疑惑啊，为什么同样是努力成长，有的人就越拼越自信，有的人越拼越自卑呢？其实核心的差距在于，前者是懂得自我滋养的，就后者只是自我的消耗。
1: 感谢唐一成老师的解读。刚才他提到电视剧《人世间》，将中国几代人身上的隐忍、克制、谦逊、擅长牺牲自我、默默付出而不懂得自我犒赏的特点体现得很全面、很直观。而所有能够长期延续的正向行为，恰恰是需要正向情绪的闭环反馈的。
0: 这让我想到一个词，胜利者效应。在神经科学层面，每一次小小的成功带来的正向反馈都会激活大脑的多巴胺奖励系统，就像在迷宫尽头吃到糖的小白鼠，大脑被训练成行动就会有奖励的模式。
1: 神经科学扫描显示，仪式动作激活了多巴胺奖励系统，大脑将期待与享受绑定，让愉悦感提前到账。这就是为什么经常庆功这件事儿本质上不是自我安慰，而是在给自己的大脑安装一套动力系统。
0: 那么经常庆功就能成功这句话到底是抽象的洗脑，还是有科学依据的可操作的方法呢？我们继续来听唐一成老师的分析。
4: 经常庆功必定成功，这不是鸡汤，是有心理学依据的。首先，自我庆祝就是能夯实你的自我价值感，搭建一个稳定的心理内核。一个人的自信呢，从来不是来自外界的夸奖和他人的认可，而是源自于自我的接纳和肯定。如果你习惯性的否定你自己，潜意识呢就会持续输入一种负面的暗示，就我还不够好，我的努力也不值钱，我配不上美好啊，我不能够休息。长期以来，哪怕外界再优秀的评价，也无法填补内心的自卑和虚弱，以至于最终你会全盘否定。而当你学会为自己的微小进步喝彩，为自己的咬牙坚持庆祝的时候，就是在持续地告诉自己，我很努力，我很坚韧，我一直在变好。这种持续的正向心理暗示会慢慢搭建起强大的内心底气，让你拥有不卑不亢、从容笃定的人生状态，很高的自我价值感，是一切成功的基石。第二呢，就是自我庆祝可以重塑大脑的认知。

0: 励呢形成一种正向循环啊，就是他可以自己动起来。那很多人做事啊，是需要依靠于极致的意志力去死撑的，撑的是痛苦又艰难啊，稍微松懈啊，就彻底摆烂了。于是他就会陷入一种艰辛性的努力，持久性的摆烂。这个本质的原因呢，就是大脑会把努力和痛苦深度绑定了，大脑不再认为，哎，努力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就像很多儿童青少年会厌学啊，就是他们觉得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包括很多的中学老师啊，开玩笑说，咱们高考考一个好成绩，上了大学之后就再也不用学习了啊。虽然说是玩笑的话语，但是也会给孩子植入一个负面的信念，就是学习就是痛苦，学习是一件你必须熬过去的事情。这就是缺乏自我庆祝，缺乏这种庆功意识的必然的负面结果。自我庆祝就是打破这种负面绑定的最好方式。一次小小的酬劳，一次真诚的自我肯定，或者阶段性的复盘，都会刺激大脑分泌愉悦的激素，让它重新自我认知，哎，这坚持是有收获的，努力是有温度的，成长是值得期待的。所以当努力不再是煎熬，而是充满成就感的正向体验的时候，你就不再需要意志力去苦苦支撑了，而是会自发的主动的精进成长，靠意志力坚持其实是走不远的。真正的优秀的人，他是优秀是一种习惯，他并不是逼着自己要努力，而是他在努力过程中达到了一种心流的状态啊，自我驱动，实现一种长期的复利式的增长。第三是这个自我庆祝也可以让你提升心理韧性啊，就是能够让你从挫折中快速的恢复。人生就是起起落落啊，挫折遗憾低谷啊，其实都是常态。不懂自我庆祝，习惯于苛责的人呢，遭遇失败之后就会陷入一种固定化的思维，无限放大自己的短板，陷入内耗无法自拔。一次跌倒呢，就消耗很久的情绪能量，而懂得自我喝彩的人呢，就拥有更成熟的心理逻辑。结果或许不完美，但我的付出真实存在呀，这是一种成长性思维，就是我努力了，我付出了，其实呢，我也就获得了一种成长和收获。这种心态就是一种心理韧性，你不会因为一次挫折就否定整个人生。也不会因为一时的放弃就自我否定啊，而是可以成为快速复盘、自愈、重新出发的人。最后吧，结合我刚才提到的《人世间》里面的普通人的生活内核啊，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平凡人的成功其实不是一鸣惊人的逆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困境中的自愈，从未放弃的自己。我们不必等到功成名就才配拥有掌声，也不必等到万众瞩目才敢庆祝成长。坚持早睡早起认真生活就值得庆祝啊！或者说你温柔待人，和自己和解也值得庆祝。熬过低谷，走出迷茫，从未摆烂的自己也最值得庆祝。从今天起呢，别再吝啬对自己的赞美，学会做自己的观众，为自己的努力收尾，为自己的成长喝彩。当你发现自己好好善待自己、庆祝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状态会越来越松弛，你的前路呢会越来越坦荡，你的人生就会在一次次的自我滋养中慢慢奔赴属于自己的繁华似锦。
1: 感谢唐奕成老师从他的心理学专业角度为我们带来的分享。为自己庆祝不是成功的终点，而是通往下一个成功的加油站。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我们不仅要庆祝结果，更要庆祝过程。你今天比昨天多看了两页书，你今天在会议上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你今天的情绪比昨天更平稳，这些都值得被我们庆祝。
2: 为自己庆祝，为自己的努力喝彩，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让我们都能从今天开始为自己留一点掌声。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5: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8: 6秒了，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5: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4: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5: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5: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这里是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
0: 刚才啊，我们聊了那么多为自己庆祝的重要性，那么到底怎样才能正确地为自己庆祝呢？
2: 可以从几件小事开始，不需要铺张，不需要等待大成就。庆祝的本质是你和你的内心达成一个协议，我看见你了，我认可你了，你值得被肯定。
0: 第一，给每一件完成的事儿一个仪式，不需要隆重，但需要被标记。你今天按时完成了报告，就对着屏幕说一句不错，今天效率很高。你坚持锻炼了一周，就买一朵花放在桌上。你扛过了很难的一天，晚上泡澡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这仪式感啊，不必宏大，但每一次微小的确认都会在大脑里刻下一道我做到了的痕迹。
2: 第二，允许自己有没用的庆祝，你不需要只为了正式庆祝。你今天比平时早起了一小时，值得庆祝。你今天主动拒绝了一件不想做的事，值得庆祝。你今天在群里发了一句平时不敢说的话，值得庆祝。你的每一次突破，哪怕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都值得你为自己鼓掌。你不是在放大成就，你是在练习看见自己。
0: 第三，庆祝你的失败尝试。真正自信的人会庆祝自己的失败，不是庆祝失败本身，而是庆祝我敢试。比如说，你投了一个方案被否了，你可以对自己说，没关系，毕竟我试了，下次再调整。你主动和一个不太熟的人搭话，对方的反应很冷淡，你可以对自己说，我敢开口了，这就很了不起了。把失败变成反馈，把丢脸变成练习，每一次当你面对挫折还能站起来拍拍灰，都值得敬自己一杯。
2: 第四，把庆祝排进你的日程表。你不是没有时间庆祝，你是不敢把时间花在庆祝上。从这周开始，每周为自己留出半个小时庆祝时间，看看这周你做到了什么。哪怕只是好好吃了几顿饭，哪怕只是比上周少熬了两次夜，允许自己对这些不起眼的小事感到满足。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为自己庆祝，为努力的自己喝彩。
0: 在《小王子》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大致是这样的，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听完了这期节目，我们也可以为自己做一件有仪式感的小事儿，比如说买一束花，点一杯想喝的饮料，给自己发一条信息，说说最近做成了哪些事儿，然后呢，再对自己说一句恭喜我，我真的很不错。
1: 也许最鼓舞人的掌声不是在演出结束后别人拍给你听的，而是你还在舞台中央时就为自己响起的。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明天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5: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
5: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

0: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9: 日期6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1: 哎，小霍干嘛呢？怎么坐上这广播体操了呀？
10: 运动运动吧。
11: 哎呦，今儿还怎么还运动上了？
10: 你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
11: 什么日子啊？
10: 6月16号。
11: 6月16号跟广播体操有什么关系啊？
10: 没有任何关系。
11: 没有任何关系，你跳操干嘛？
10: 我不是逗你一下吗？
11: 你别逗我呀。不是，你赶紧说啊，这6月16号怎么了？
10: 真没有什么事儿。
11: 哦，
10: 就是616，顺又顺。
11: 嗨，像这样的日子不是太多了吗？前几天的6月6，哎，这不也是吗？
10: 是啊。哎，我跟你讲啊，我最近就发现咱们中国人呀和这个数字他就分不开。
11: 这话怎么说的呢？
10: 你看我们从出生就有数字。
11: 怎么呢？
10: 你出生的月份有数字吧？
11: 有啊。
10: 你出生的金数有数字吧？
11: 有啊。
10: 你出生的医院有数字吧？
11: 有。哎，这没有。
10: 怎么没有啊？
11: 这医院也没数字啊。
10: 医院医院，那医它不是数字啊。
11: 哦，又是个谐音梗。
10: 沾一就算嘛。
11: 啊，这倒是说的没错。
10: 所以你看这数目字在我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你看马季和李文华，这不就说一不二吗？
12: 这回啊，
13: 嗯，
12: 我出个主意。
13: 你出什么主意啊？
12: 咱俩人一对一句的说。
13: 哦，你说一句我说一句。
12: 哎，不过有个要求。
13: 什么要求啊？
12: 每人说这一句话里头啊必须得带个一字。
13: 可以。
12: 还不许说出这二字来。
13: 要说出二字来呢？
12: 谁要说出二字来谁受罚。咱们现在开始啊。
13: 可以。
12: 一人一句的啊。
13: 嗯，
12: 我是一个农民。我有一了。
13: 有了吗？
12: 我是一个农民。有一了。
13: 嗯，有了。我是一个社员。
12: 哎，对呀，行，咱俩一样啊。我扛一把锄，
13: 我拿一把锨，
12: 我拉一批牲口，
13: 我拿一根鞭子。
12: 我行啊，
13: 我赶牲口。
12: 啊，我拉着一辆车，
13: 我开一部拖拉机。
12: 哟，比我先进呢。
13: 哎，
12: 我一车车的送粪。
13: 我一亩亩的耕田。
12: 嗯，我爱护我这个车，每天我擦它一干。哎，每天我擦它一干一净的。
13: 什么叫一干一净的呀？
12: 那应该怎么说呀？
13: 应该是一干这个净。看起来你真有一下子。
12: 哎，这什么叫真有一下子呀？
13: 应该怎么说呀？
12: 我真有这个下子。

0: 咱们再来
1: 再来。
0: 我珍惜每一分钟，我节约每一分钱，我不糟蹋一颗名，我不浪费一粒米，我每一天都节约，我每一天都细算，我衣服破了缝一缝，我鞋子破了补一补。你一双鞋是几只？
1: 我一双鞋
0: 一只。一双鞋是一只啊。
1: 啊，你说够不够啊？不够啊。
0: 啊，
1: 再加一只。
0: 像话吗？你这一句话你一块说下来啊。你把这一句话你分成你就这么说吧，你这么说吧，我也差点说出来。咱俩说快点怎么样？
1: 可以啊。
0: 咱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1: 每人每天节约一分钱就可以办大事。
0: 一粒粒沙可以堆成山，
1: 一滴滴水可以汇成河，
0: 一块块砖一片片瓦可以盖起高楼大厦，
1: 一棵棵树可以凑成大森林。
0: 所以咱们要统一意志，
1: 团结一致，
0: 共同努力，才能改变我国的
1: 一穷二白的面貌。
0: 哎，说说
1: 没说。
0: 你说出来了。
1: 我就没说。
0: 你说了
1: 没说？
0: 你说了吗？
1: 我多的说的。
0: 你刚才说的呀。
1: 我怎么说的呀？
0: 你说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
1: 哎，
0: 我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你还别说，咱们生活当中啊还真离不开数字。
3: 那可不嘛，我不跟你说了，咱们出生啊就有数字。比如说咱们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是不是有数字？
5: 是。
3: 我们岁数每天在增长，一岁两岁三岁，是不是有数字？
5: 嗯，是。
3: 我们生活当中说话它也有数字。
5: 哎，怎么说话还有数字啊？
3: 成语啊，一心一意，三心二意。
5: 哦，这
3: 不全是数字吗？
5: 哦，那也是。
3: 包括啊我们的身体都有数字。
5: 身体还有数字呢？
3: 对，就拿你来说，你有一个鼻子，
5: 嗯，
3: 两个耳朵，
5: 哎，
3: 三只手。
5: 啊，你才三只手呢。
3: 啊，不我的意思是说呀，这个你身上有三加七个手指头。
5: 哦，你要是这么说倒是对。
3: 所以你看呀，这不巩汉林、李建华、刘全刚他们就开始找五子了吗？
6: 介绍一下，李建华老师不是外人，是我们刘氏门中的长徒孙。
7: 就是说呀，在孙子里边我最大。
6: 没错，大孙子，
7: 大孙子。
6: 哎，
7: 他呢也不是外人，刚才自己自报家门了。
6: 嗯，
7: 刘宝瑞老先生的亲外孙。
6: 对，我是那外孙子。
7: 哎，于是乎上来俩孙子。
6: 哎，建华老师
7: 啊，
6: 我不知道有一张照片您看见过没有？
7: 你说是哪张？
6: 我姥爷一张照片
7: 啊，
6: 可能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也见过。
7: 啊，
6: 伸着两个大拇指。
7: 对呀，
6: 这样一张照片。
7: 这我知道，这是剧照，双伸大指。
6: 没错。您知道这个剧照说明了什么意思吗？
7: 这我不知道。
6: 不知道吧？看来您还是没研究。我给您讲讲啊。
7: 啊，
6: 这幅剧照说明了我姥爷是一位预言家。
7: 这怎么见得呢？
6: 不明白了吧？告诉您啊。
7: 啊，
6: 我姥爷这意思呀，就说在不久的将来，在相声界会升起两颗巨星，一颗是我，一颗是您。哎呦，对不对？
7: 那我太荣幸了，
6: 是不是？
7: 你是这边，我是这边。
6: 哎，当然了啊。
7: 啊
6: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清楚没有啊。他这个手啊，一个稍微高一点，一个稍微低一点。我拿尺子量过啊，差那么0.04毫米。就是说
7: 有什么含义啊？
6: 高的这个
7: 啊
6: 是我，稍微低一点的那个是您。
7: 你这叫稍微低一点啊？
6: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7: 还0.04毫米。
6: 哎，就是说我在各方面，
7: 你这快到0.04公里了。
6: 就是说我在各方面啊

0: 优秀您一些。
1: 那不见得。嗯，你比如说就拿今天来说吧，咱们俩干嘛来了？
0: 回忆我姥爷刘宝瑞先生吗？
1: 对呀，咱们得说说刘老先生。
0: 那没错，
1: 得说说他的这个英雄事迹。
0: 那没错，那没错。那要说呢，就得我先说。
1: 哦，那不，
0: 我是
1: 我得
0: 亲外孙子，
1: 我得先，我先。刘先生有研究，
0: 我先说，我那本人聪明，
1: 我对我师爷
0: 这个呀
1: 有。
2: 别别别，你别说，
3: 等会儿，等会儿，
2: 先
3: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
2: 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
4: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3: 等
5: 等
2: 人家知道我们一上台就得我们先说，
5: 没错，
2: 你们俩把嘴得闭上，
1: 闭上。
2: 为什么
1: 闭上？
2: 哎，不，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干什么的？这我得介绍一下啊。各位不知道我们跟刘大师什么关系？
0: 您介绍介绍。
2: 我是刘宝瑞大师的徒孙。
5: 我也是徒孙，就俩孙子，
2: 根本就没这大孙子。
1: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管刘宝瑞老先生叫老祖。
5: 呵，
1: 重孙子，
0: 重孙子，您这都没辈儿了，您这
1: 你甭管那个。
2: 哎，对，就从这个关系上来讲，我们就应该
5: 得
2: 说，
1: 我们说嘛，
2: 我们得说说谁
0: 呀？
5: 先说，
1: 别乱，别乱，
5: 刘先生，
1: 几位别乱。既然都要说
2: 啊，
1: 我岁数最大
5: 啊，对，
1: 我出主意
5: 啊，
1: 你们按着我这个来说
2: 可以。
0: 您出主意，
1: 哎，我出主意，
5: 可以。
0: 您出个主意吧，
2: 什么主意
1: 啊？咱们今天啊，咱们采取一个传统相声的形式，
0: 什么形式？
1: 咱们来一回找五子，
0: 找什么叫找五子？
5: 五子
1: 就是咱们每人啊，说五句话，
2: 五句话，
1: 这五句话里边都得带一个子字，
2: 有一个
0: 哦，每句话里带个子字，
1: 对，
0: 哦，
1: 这就
2: 太容易了，
5: 没问题呀，
2: 开口就来，我这有脑门子，没
5: 有袜子，有袜子，有。
1: 要那么找太平常了，
2: 那怎么找？
1: 今天这么隆重的晚会，咱不能那么找啊！
0: 那怎么找？
1: 咱们得围绕着刘宝瑞师爷的这个生平，
5: 歌颂他的
0: 围绕
5: 事迹
0: 找。
1: 他的丰功伟绩
5: 啊，
1: 他的为人处事，
0: 没错
1: 啊，他的这个道德品质，咱们从这上面找。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五句话带出这五个子字儿，必须跟刘大师有关系。
1: 对喽，
2: 明白了，明白了。
5: 哎，歌颂型
1: 找可是找
2: 啊，
1: 在找之前，咱们还有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5: 什么任务？
1: 咱们每个人得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5: 还有一个名，
0: 我
5: 没
0: 有
5: 起
1: 名字，
5: 对不对？
2: 我叫孟汉林，
5: 我叫刘全根，我叫张浩南。
1: 你们这名字都不带子。
0: 什么意思？
2: 名字后边也要带子，
1: 对，
0: 加一子。
2: 我叫巩汉林子，
5: 我叫张浩南子。
1: 没，什么呀？这乱七八糟。
2: 不就加一带子字吗？
1: 符合自己的这个特点特征。哎
0: 啊，
5: 重新写
1: 啊，这么着，我给你们起吧。
5: 啊，您
0: 给起，
2: 行，您给起，
0: 行，
1: 我给
2: 大师兄，来，
0: 您先来，
2: 来，
1: 起的，
2: 起。
0: 真喜庆，
1: 就拿你开始吧。
2: 啊，拿我，
5: 行，对，
2: 来，请。
1: 看你的身材，
2: 我的身材。
1: 啊，那个，看你这眼神，
2: 我的眼神。
1: 啊，这这么着吧，
2: 啊，
1: 规规矩矩的说，
2: 怎么样？
1: 你叫大茄子，
2: 我叫大茄，
0: 还真不错。
2: 别鼓掌了。
1: 不是，观众的掌声说明对我
5: 鼓掌就通过了。
0: 观众鼓掌就算通过了，
5: 通过
1: 观众同意了，
5: 对，
1: 鼓掌你就得叫大茄子。
2: 行，
1: 谢谢您，
2: 我大茄子，谢谢您。身材他就像个大茄子，
5: 非常的形象。
2: 好，那我这身材他就
0: 该谁了？
5: 对，
0: 该谁了？
2: 该您了，
1: 该我了，
5: 该您了。
2: 观众您上演，
6: 我可不是那么滚瓜溜圆的大茄子。
1: 对呀，
2: 根据我这身材，我这形象，您说我应该叫什么子？
1: 长茄子。
2: 长，好。太好了，
5: 南方的，
0: 颜色也对吗？
2: 对，没有这么起的，合着我们一上台就俩茄子。
5: 是啊，
2: 当然了，要说我这颜色倒是像长茄子，
1: 您比我像啊，您比我像。
2: 行了，我们都完了，
1: 该到了，
5: 就叫长茄子了。
2: 啊，我长茄子，
5: 行了，
1: 长茄子啊，
2: 他呀，
5: 我这不好起。
1: 平时的特点
5: 啊，
0: 什么特点？
2: 他蔫茄子，
1: 他喜欢贪杯，他
0: 哦好喝酒，
2: 这我
5: 是，我喜欢喝酒，
1: 一天是昏昏沉沉的，
5: 昏沉
1: 就是。
2: 这喝酒叫什么子？
0: 叫什么？
1: 叫酒腻子。
2: 好，这个好形象。
1: 我
2: 可跟你说，
5: 酒腻子。
2: 喝酒可千万别开车啊！
5: 对，
0: 起得太到位了。
1: 该你了，
0: 该我不用起啊。
2: 啊，
0: 大家上演。

0: 是有目共睹，美男子，对不对？大伙鼓掌通过了，
1: 千万别鼓掌，观众，
0: 美男子多好，
1: 求求您了，
2: 我们都这么难听，你这么好听，
0: 我长得还好看，
1: 真是
3: 可以，
2: 行了啊，
1: 对对对对，我们俩是两颗菜，
2: 对，
0: 那我叫什么？我这形象就是美男子的形象，
4: 根据你这个厚度，
0: 我这个厚度，
4: 根据你这个这一片
1: 薄，忒薄，
4: 这个
1: 比我还薄
4: 啊，你叫白菜帮子。
2: 好
5: 好好，哎呀，太好
2: 了，等一下，白菜吧，
0: 有我这么水的白菜帮，
2: 帮帮帮帮，等一下，
1: 看颜色有点绿，
2: 好好，
0: 问您照的吗？
1: 行
2: 吧，
0: 得了，我就
4: 菜帮子，咱就开始说吧，
1: 等会儿，大茄子、长茄子、酒腻子、菜帮子，
2: 对，
6: 您叫什么子啊？
2: 没错，
1: 您得有一名，
0: 对呀，
6: 对呀，
4: 我还没想，
2: 您得有一个，给我们起这么难听，您倒好。
4: 我这人很公道，我绝不会像某些人是自夸什么的，我不那样，起出来大家就得认可，实事求是的啊，我应该叫老美男子。
0: 哎呦我天，什么您就老美男子，
6: 听见笑声了，
0: 听见，大伙儿不同意，
2: 不同意，
0: 你这么着吧，我起一个，
2: 你来一个，
0: 说出来大伙儿肯定都同意，
2: 说吗？
0: 就看这个形象
2: 啊，
0: 看这个气质，二傻子，
2: 嘿，贴切呀，
0: 过了，
2: 哎呀，
1: 什么话也别说了，观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
0: 对呀，
2: 对，
6: 没错，没错，
1: 您就二傻子，
6: 刚才您说的，观众掌声通过了就算
0: 对呀，
1: 哎，对对，
0: 观众最喜欢这名字了，
1: 就这么着了，
2: 怎么着，
0: 怎么着，就这么着吧，
4: 那我就二傻子了。
1: 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了？
2: 说了，
1: 咱们都有名字了。
4: 我出的主意吧。
2: 哎，说的时候还得直工直令把自己名字报出来。
0: 对，
1: 我同意。
2: 哎，
1: 这我同意。
2: 哎，
1: 必须是拍着胸脯说自己叫什么。
2: 对，没错。
6: 好主意。
0: 就仿佛很多年前您就想叫这名字，
2: 对，
0: 就没人给您起。好容易今天有人给您起这名字，您得高高兴兴拍着胸脯叫出来。
2: 没错，
0: 来吧。
1: 您得给我们做个榜样，
0: 来吧，
1: 拍着胸脯说你叫什么？
2: 哎，
4: 理直气壮，
1: 哎，
4: 横打鼻梁，
0: 没错，
4: 我，二傻子，
6: 好，
4: 好，
6: 真好啊，
4: 傻就傻吧，我还行二。哎呀，
0: 您开始
6: 找五子吧，
1: 该说子
2: 了，
6: 哎，找五子，
4: 说说我们的刘宝瑞老先生，
6: 哎，
4: 要说他呢，是台风儒雅，
0: 对，
4: 老少咸宜，嗓音甜美，
0: 没错，
4: 着装得体，
1: 那是没
4: 往台上一站
0: 啊，
4: 那是光彩照人，
2: 是
0: 没错，
1: 梅子，
4: 你这么一看
1: 啊，
4: 他就是一个老夫子，
0: 哎，有子了，
2: 有子
0: 了，有子了，
6: 意思了，
0: 意思了，
4: 他呀，学贯古今，
0: 对，
4: 南北通吃，
2: 呵，
4: 什么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捧哏、两哏、逆缝、新作品、老作品，样样精通，
1: 没有子。
4: 尤其他这个单口相声
2: 啊，
4: 他呀，这个单口相声作品众多
2: 啊，
4: 影响深远，
2: 是，
4: 获得了单口相声大王的称号，
1: 还是
2: 没子啊。
4: 堪称一位大才子，
0: 哎哎，还有了，
2: 是帅子了，
0: 梁子了，
6: 梁子，梁子，梁子
4: 了。说我这个师爷啊，他这个走南闯北，
2: 是，
4: 纵横天下，
2: 没错，
4: 吃过苦，受过累，
0: 对，
4: 旧社会，受过痛苦的煎熬，新社会，获得过无限的荣光，
2: 是
4: 在舞台上，在电台里，都有过辉煌，
2: 是。
4: 堪称一位奇男子，
0: 好，
2: 三子，
0: 还差两子。
4: 说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弟子众多，
0: 没错，
4: 个个成绩斐然，他呀，尊师重道，提携后辈，他对自己的徒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0: 孩子，
2: 好，
1: 四子了，
2: 还差一个，
0: 还差一个
4: 啊！这第五子张嘴就来
2: 啊！
4: 那时候啊，他这些徒弟跟他老人家学艺的时候，还都是小孩儿，
0: 没错，
4: 小年轻呢。每当这个刘师爷看见这帮孩子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时候，就心满意足。他就笑容可掬、洋洋得意的给了这帮徒弟一个最高的评价，
1: 叫什么呀？

0: 帮小兔崽子。
1: 不错不错不错，不管怎么样，五个子
2: 找出来了，
3: 找出来了，
2: 找出来了，
3: 该谁了？
1: 该谁了？该谁了？
3: 该谁了？
4: 该你了？
1: 该我了？
3: 该你了？
1: 该
3: 你了？
1: 上前一步，高拍胸脯，大声呼：“我，江湖人称长茄子。”
2: 好，好，好，好，
1: 各位。您可得听好了，我好好说说我这师爷刘宝瑞，他可是我们门里德高望重的老爷子，
2: 有意思了，
3: 有意思了。
1: 他师从相声大师张寿臣，
0: 对，没子，
3: 没子。
1: 接着听啊，张寿臣把他看作是可教的得意弟子，
2: 杨子了，
1: 哎呀，时间一长啊，张寿臣先生，就是循循善诱的告诉他如何做人呐、而且还细致入微的给他讲，传统的优秀的相声段子，
2: 耍段子吗？
1: 而且呀、张寿臣先生把他看作就像你刚才的那句话，简直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
2: 哦，死了，
3: 死了。
1: 还有一子呢，
3: 还差一子，
1: 非要找五子。
3: 五子，
1: 哎，这五子是非常重要的。各位都听好了，刘宝瑞，真是一个好孩子。
2: 这可大不敬啊！
1: 别别别别别，
3: 大不敬啊！
1: 千万别误会，这话不是我说的，
3: 是
1: 这是相声大师张寿臣经常挂在嘴上的对我们师爷刘宝瑞的赞美之词，好孩子。
2: 哎，这也算找上来了。
1: 哎呀，
2: 找不都不
3: 容易啊！
1: 这回跟谁了？
2: 跟我了，
1: 跟
2: 我了，
5: 跟你了。
2: 长茄子完了，我这大茄子。
1: 啊，大茄子，
2: 大茄子。
5: 我。大茄子，
1: 对，
3: 好，真像，
2: 好，哎，什么叫真像啊？
5: 我老祖刘宝瑞先生啊，一生光明磊落，一经人和，在同行当中有着良好的口碑，绝对称得上一位真君子。
1: 好，
2: 好，
1: 意思了，
2: 意思
5: 有意思了哈，
2: 有意思了。
5: 在同行当中啊，谁家要有困难，他是第一时间掏银子给票子。
2: 哎、这可就三子了，
3: 对，
5: 徒弟们上家学习啊，学习完了之后，老头热情的款待，忙前忙后，就像伺候月子，
3: 四子，还差一子啊，
5: 可有一样啊，他只管饭不管酒，
1: 为什么？
2: 为什么呢？
5: 就怕培养出像他那样的酒腻子。
1: 夫子找上来了，
2: 找上来了，
3: 该我这酒腻子了啊！
1: 酒腻子，
3: 说我，酒腻子，
1: 还挺美。
3: 我师爷，刘宝瑞先生，那真是刚直不阿，敢讲真言，一身傲骨，是个地地道道的好汉子。
2: 意思了，
3: 意思
2: 了，
3: 意思了，
2: 意思了。
3: 哎，在年轻的时候就进剧场说进步相声，讽刺旧社会。
1: 等会儿
3: 啊，
2: 等会儿，
1: 你这说了半天可没有子，
2: 没子呀？
1: 你这子
3: 进剧场啊？进剧场在我们相声话里边叫上元子。
1: 嗨，
2: 上元
3: 子，哎，1952年，刘宝瑞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了我们中央广播说唱团，哎。这真是一位有爱国之心、全权爱国之心的海外游子。
2: 海外游子，
5: 三子，三子，三子。
3: 我们中国广播说唱团的有四大金刚：刘宝瑞、侯宝林、马增芬、孙淑君。这四位全是我们说唱团的台柱子，
2: 四子了。
3: 哎，
1: 最后还差一个子，
3: 还差一个子，
2: 还差一个子。
3: 还差一个子，跟你有关系，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我师爷刘宝瑞平时最爱吃的是烧茄子。
2: 把我给找吧，回来了。
3: 五子，
2: 哎呀，不错不错，不找不错不错。
1: 哎呀，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完成了任务。
3: 对，
2: 好的。
1: 现在该谁了？
2: 散了吧，
1: 散了吧，散了。
3: 号称美男子，真是
2: 这
3: 样哪行？
1: 现在该你了。
2: 还有我呢，我很简单吗？自报家门啊，我啊。蔡邦子，
5: 好，好，好，
2: 这才好。要说我姥爷，他是一位老夫子，哎，大才子。
6: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1: 这些词儿
3: 咱们说过吧？
1: 对啊，
3: 就是
1: 听着就耳熟。
3: 说点新鲜的，
2: 归纳总结一下
1: 吗？啊，不
5: 用，不用，
1: 你就说你的吧。
2: 说我的也不要紧，
1: 说自己的。
2: 我说出来就得跟你们几位不一样
5: 啊，不一样。
2: 打这儿说出来，句句带子，
1: 真的，
2: 句句都有。
1: 哟呵。让我们给数着点啊，句句带子。
2: 首先，今天咱们来了很多的观众，
1: 来了很多
5: 是
2: 啊，也有好多也都认识
1: 啊，
2: 来纪念这个我姥爷这个活动。
5: 说子，
1: 句句都带子，您说了半天可没子，
2: 别着急啊，这不就有了吗？
1: 啊，
2: 说今天是个大日子，
5: 哎，
2: 有子没有？
5: 这算
2: 搞
5: 什么？
2: 咱们感谢一下。后台的演员们
3: 啊，
2: 这是咱们和谐的曲艺圈子，
1: 有道理，
2: 有子没有？
5: 有，
2: 还得感谢观众，
3: 观众
2: 在观众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子。
5: 好，
2: 对，咱们今天一交子
1: 啊，
2: 回忆回忆我姥爷，说我姥爷当初是一位帅小伙子，
5: 没错，
2: 手里头呢老提了个小篮子，
3: 对，
2: 身上穿个白褂子，下边配条黑裤子，哎，这小篮子里头有什么您知道吗？
1: 有什么？
2: 有药瓶子、茶罐子、茶杯子、眼镜子，眼镜带子吗？
5: 眼镜，
2: 你得问我呀，
1: 非要带我呀。
2: 还有小扇子、手帕子、笔杆子、笔帽子、钢棒子、钱夹子，还有一个薄荷锭，
5: 哎，这没
2: 子，使它通鼻子。对不对？
5: 臭死了！
2: 到今天离开我们近一甲子，
1: 哎，
2: 我们非常怀念老爷子的样子，
5: 是，
2: 所以我们要好好传承说段子，
5: 没错。
2: 为此呢，我娶妻子生儿子，把他也培养成一个大才子。
5: 好，
2: 在这儿我这个外孙子也拜托徒孙子和重孙子好好教教这个小侄子，千万别让他变成二傻子。
4: 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我想问问你啊，你输了这么多数字，你和数字有关系吗？
8: 那当然有关系了。
7: 嗯，
8: 就拿今天来说，我是早晨6点到的办公室，有没有数字？
7: 有。
8: 我坐地铁坐了8站，有没有数字？
7: 有啊。
8: 我加班费挣了200块钱，有没有数字？
7: 有。哎，不对啊，凭什么你加班费是200块钱啊？
8: 啊，这个咱们先不谈
7: 啊。不是，这个得说。
8: 不是，我这个他下了节目咱们再聊，是不是？我就意思咱们生活当中它都是数字。
7: 哎，你说了这么多数字啊，我就想问问你了，你最喜欢的数字是哪个呢？
8: 哎，你要说我最喜欢的数字因情况而定。
7: 什么意思啊？
8: 你看我缺哪个数字我就喜欢哪个数字。
7: 哦，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你缺的你怎么还喜欢呢？
8: 你看啊，
7: 嗯，
8: 比如说我少个3条我就喜欢3，我少个5桶我就喜欢5，我少个7万我就喜欢7。
7: 啊，你打麻将啊？
8: 啊，不只是打麻将，
7: 嗯，
8: 打牌也一样。
7: 啊，那不是一样吗？
8: 是啊，这不郭荣喜和朱向臣就那儿打牌呢吗？
9: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10: 哎，这各有所好。
9: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
10: 嗯，
9: 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
10: 哦，
9: 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10: 哎，下棋也有意思。
9: 您看这个下棋呀，虽说是不赌输赢，
10: 嗯，
9: 啊，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那这个也品人格。
10: 哦，
9: 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完了。
10: 嗯，
9: 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啊脸红脖子粗，
10: 哎，真在乎。
9: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
10: 嗯，
9: 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10: 哦，能打起来
9: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
10: 嗯，
9: 其实这个棋啊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10: 好，
9: 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
10: 嗯，
9: 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段那个像多了。
10: 嗯，
9: 别走那个，别走那个，不成。干嘛？跳马？跳马？连着就这么3下，拿胳膊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
10: 嗯，
9: 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
10: 哼，
9: 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10: 他呢
9: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儿还有个车呢。
10: 这你甭支了，
9: 马为车受得了吗？
10: 哎，不怎么样。这棋
9: 还有这种人支招。
10: 嗯，
9: 打胜不打败。
10: 哦，向着胜家。
9: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就为显摆。
10: 嗯，
9: 人家那儿其实还有2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2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
10: 嗯，
9: 支招。哎，行了，这啊，支势支势。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10: 哎，
9: 你看支势，嘿嘿，等我来。哎，飞象 飞仙，哎，拿炮打，那怎么样？死了没有？死了没有？就是透着他，啊。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
10: 嗯。
9: 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三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儿那么些事儿爱多嘴？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别着急，这是粗脖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金令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岔。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呀？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支支招？不至于呀。你瞧这下差不点差的劲儿，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这么大的脾气，真是哪儿的？我告诉您说吧，哎，二哥拱足又跑那边去了。
10: 你这人，哎呀，他太爱支招了，
9: 这就是。
10: 哎，
9: 您看这个下棋，那这还不是赌钱的，
10: 嗯，
9: 啊，就有这个要输两盘呢，这个人呢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瞪眼，
10: 哎。
9: 在这个旧社会还总赌钱，
10: 哦，赌博
9: 啊，你比如推牌九啊，什么打 pass 啊，
10: 嗯，
9: 什么这个哎押宝啊，再不然打牌呀、啊、
10: 嗯
9: 啊，这是最品人性的，
10: 哦，品人格。
9: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
10: 嗯，
9: 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10: 知道好坏了。
9: 哎，尤其是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10: 嘴儿多，
9: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
10: 嗯，
9: 啊，再一些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
10: 是啊。
9: 后来不加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
10: 嗯，
9: 越嘴儿多是越多赢钱。
10: 咬一嘴儿算一嘴儿。
9: 那这个嘴儿是一言说不尽呐。
10: 嗯。
9: 什么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湖断腰啊，连柳八扎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辈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千豆啊，捉五魁呀、啊，一条龙啊，扣章滴溜带混子，
10: 呵啊，哎呀，
9: 您瞧这是，这还没说全呢。
10: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意思？
9: 这最简单呢。
10: 什么叫捉五魁？
9: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10: 砍单五万，
9: 哎，要四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10: 哦，这赢得多。
9: 哎，
10: 那么这扣章呢？
9: 扣章也是加钱呢。
10: 哦，
9: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0: 嗯，
9: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10: 没听说过
9: 啊？
10: 扣五亮八，
9: 没有吗？
10: 为了包醉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啊？
9: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0: 哦、没用上。哎，您这不废话吗？干脆说没这嘴儿不完了。
9: 这个自摸双的滴了呢？
10: 啊，
9: 也为管人的。
10: 哦，
9: 有的这个人品性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色子。
10: 嗯，
9: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10: 乱摔牌。
9: 哎，后来兴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
10: 嗯，
9: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10: 这嘴完了
9: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10: 别落地。
9: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
10: 嗯，
9: 眼珠这么一转悠，一摸这牌，有摸得好的，有摸得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得好的，酒来呀、啊，坐在那儿，啊，一划来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10: 嗯，
9: 比如说这是摸得好的，拿这牌。啊，低了，糊了，
10: 错不了。
9: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10: 嗯，
9: 这是摸得好的。
10: 哦，
9: 就怕他摸得二不眼那个主。
10: 对，
9: 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10: 啊、
9: 哦，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10: 不是
9: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11: 有也，
9: 行。 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星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吗，那个、吓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了。
10: 你费这劲干嘛呀？
9: 没摸出来。
10: 哎呦，
9: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10: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9: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10: 啊，
9: 我站在那儿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10: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9: 啊。看哪儿啊？
10: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9: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10: 哎，
9: 不对，

0: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做了三把钟还是小胡，
1: 嗯，
0: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劲，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这么你想想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了
1: 啊，
0: 坐这儿一连气做三把钟，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张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胡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驴拐子的顺儿啊，满顺儿里个噔噔里个噔里噔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噔噔里，别忙，光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噔噔里个里个噔里噔啊，打这就高兴起来了。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
1: 哦，
0: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吗，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两步钟拉胡劲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这样，这吃的这样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睡连炕十七壮吗，去你完了，有什么好事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拉还不行吗，我拉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儿，抓一个去，拉胡去不行，完咱不拉，这是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哎呀，
0: 这是赢钱了，
1: 这要输了呢，
0: 两圈牌没开胡，
1: 嗯，
0: 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毛病全来了，
0: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1: 你想一想，
0: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
1: 哦，
0: 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
1: 小子画，
0: 哎，谁不爱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之前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1: 什么话，
0: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之前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瘪耷了下，完了吸呼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要死了，这个这要死了，这
1: 坐一块儿打牌
0: 受不了受不了，
1: 这个实不怎么
0: 那个就得忍着，
1: 哎，
0: 你不忍一欢言打起来了，
1: 那是滚堵了，
0: 这是对门那家，
1: 上下家呢，
0: 上下家该着也活不了，
1: 哦，
0: 上家别顶他这儿，
1: 要顶这儿
0: 跟着就闲话，
1: 你看
0: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
1: 嗯，
0: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1: 是
0: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哼，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啊，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1: 就是净拿着闲张，
0: 你瞧这通闲话，
1: 嗯，
0: 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要不吃
0: 也是闲话，
1: 真是活不了，
0: 一打妖鸡，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鸡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力不料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瞎会算，前值五百年，后值五百年，你觉得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的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这是吃他一张，
1: 要不吃呢
0: 麻烦了，
1: 嗯，
0: 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1: 是啊，
0: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你我抓一个，别抓，嚯哟，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

0: 老兄弟，认得吗？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这儿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他打俩。您这老爷到老堂这，你愣吃一个错字招，我也糊一把。哎，你这您多不讲理啊！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拨了场子。
1: 这想怎么说？哎呀，
0: 拨了场这么一看呐，人下家还真要不着。人家什么牌啊？条子跟筒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可没得说了。
0: 他还有话。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哎，您多不讲理啊！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一门，那得多在，平胡断腰也两番，摸个小佛也满贯。你净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慈悟眼，哪儿的事情哪儿，我这越瞅你越变，你不要这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呢，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1: 这气受，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力气吗？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透着不是打个心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就是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您这儿呕蚊子来了？这位是院香老举着，杨家分老抽，干哥哥老嘬着，受得了吗？这个熏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含着也解闷儿。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呕。瞅哪儿？我说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可点着十五足小炮弹？来个两万足的换上。
1: 哇，
0: 多大您那两万足的没地方找去，爱换不换呐？买洋蜡遇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个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这两天盐上火，一劲长吃么呼，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烧饼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呀呵，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
1: 哎呀，
0: 搁个痰桶，我又爱碎个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多新鲜呢！没旮旯圆房，
0: 哪有八拳不拍胡的，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线棍，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儿哪儿呗，那我告诉你说吧，甚至哎，哪儿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儿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呵，这儿了，这儿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嗨，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倒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玩意儿。
1: 哎呀，这不太不怎么样，
0: 您说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不对，快错味了，哪位放了这是？
1: 这是、
0: 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波人丹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1: 拆房啊！
0: 八圈牌子拆房来了。
1: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什么胡啊？
0: 您听明白了啊？二筒发财对倒，
1: 好牌。
0: 二筒出来还是小胡。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禁不起大牌。就这下了。
1: 有带翻的牌了。
0: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 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尖挤。这不灵们就该犯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糊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是南风吗？南风不要我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完了，
2: 差点半身不遂。
1: 哎呦，
0: 人家一瞅，这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1: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糊，
1: 嗯，
0: 发财他听见了，别忙的呢，碰一个棒，一翻牌一手糊不了了。
1: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不大信。哎呀，
0: 您就知怎么样了，
1: 这笔钱耍
0: 品相，
1: 真是。
0: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1: 还有信心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水，
1: 什么水？
0: 叫豆纸牌，
1: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
1: 啊，
0: 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1: 老太太们斗，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叫喂食壶嘛，
1: 嗯，
0: 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1: 麻烦。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姨，五姨找六舅嘛，
1: 不好凑。
0: 一找就是闲话，
1: 嗯。
0: 这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哦，
0: 语音甜，
1: 哎，客气，
0: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1: 嗯，您想一想，
0: 这是大娘找二婶去了
1: 哦。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完饭上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拍气可不好，坐那儿抓起这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叫这吗？
1: 多新鲜
0: 呢，没别的，
1: 就这三样去。
0: 找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到家规着规着，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嗯，
0: 请坐腻了，妈，咱先搬门牌吧。
1: 怎么还搬牌
0: 啊？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看看谁的庄。
1: 庄家呢？
0: 一搬牌，庄家抓31张，
1: 旁庄，
0: 旁庄抓30张。
1: 哦，
0: 一搬牌是二婶的庄。
1: 嗯，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话，
1: 就是闲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话跟手走
0: 一块儿来。
1: 你想想，
0: 大娘啊，烧点累，给我上的牌腻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偷一把庄，偷一把庄别扭，且不开壶了。大娘找我没提有柳舅吗？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场切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逗小孩就姐们可别绷脸儿，你绷着我努子来马劲儿呢？就房有多大仇事，对不你了，树荫搁一边就得洗洗缓缓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来。四爷，我跟你了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输2万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非有零钱，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呢？短你3千2千，你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打起来了。把大褂也撕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叫耗子把脑袋给啃了。大娘不早我不来呀，加了好些花了，刚吃完饭呢，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也没洗，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线的，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补大褂，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就爱来这个，树荫搁一边不就解闷吗？告诉你说一事，哎呀了不得，大娘啊，我饱了，
1: 怎么
0: 48张了。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94号。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好啦。

0: 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0: 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2: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广西，去认识一个被称为壮族文化瑰宝的剧种——壮剧。壮剧啊，又叫做壮戏，它是在壮族民间文学、歌舞和说唱技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那么因为方言、音乐、唱腔还表演风格的不同呢，也分为几大流派。壮剧也是第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呢，我们要来欣赏两出壮剧的经典剧目。上半时段是根据壮族的民间传说改编的《金花银花》，由潘晓波、张永兰、何一文等壮剧名家主演。下半时段呢，是获得了文华大奖的大型壮剧《歌王》的选场。这两出戏啊，一个讲的是民间善恶报应，一个讲的是民族融合的史诗，都是咱们壮剧唱腔丰富、风格独特的代表之作。那首先啊，先跟您来聊一聊咱们壮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剧种。壮剧啊，在清代形成并且成熟，那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奏乐器叫做马骨壶，也是壮剧标志性的代表性的主奏乐器。它呢，采用马的腿骨做琴筒，用的是金属弦，比京胡啊细长，音色清脆明亮。那之前呢，也和您提到啊，这个壮剧它分为几大流派，分为北路壮剧、南路壮剧和壮师剧这几大流派。那么在北路壮剧当中啊，就以这种马骨壶为主奏乐器，南路壮剧呢以青壶、后壶、小三弦为主。只要这马骨壶一响啊，您听就像万马奔腾，又像山泉叮咚，瞬间把人带入壮乡的山水之间。另外呢，在南路壮剧的行腔的时候，采用一人唱众人和的这种帮腔形式，那帮腔一起啊，也就好像是山谷回音，荡气回肠。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壮剧的唱词保持了壮族传统民歌特有的韵律结构，就是押腰脚韵。什么意思呢？上一句的末一个字和下一句的第二或者第三个字互相押韵。哎，这种独特的押韵方式啊，听起来唱词就是朗朗上口，非常有韵味的。那么壮剧的主要唱腔呢，叫正调。当中啊，这个女演员起唱啊，都带快歌来三个字，就是歌快来的意思。男演员呢起唱都带伊阿哩三个字，就是妹在哪里，明显带着壮族的情歌风味。那么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壮剧金花银花，就是南路壮剧的经典作品。这个金花银花说的是壮乡的孪生姐妹金花和银花的故事。有这么一天，姐姐金花不幸落水，被善良的蛇郎救起。金花呢发下誓言要嫁给救她之人，但是当她的父亲要她履行自己的誓言的时候呢，她却嫌蛇郎家贫貌丑，背信毁约。那么在剧目当中啊，壮剧的平板唱腔婉转悠扬，把金花获救之后的惊魂未定和感恩之情唱得丝丝入扣。后台的帮腔呢，也像山谷回音，仿佛天地在为这场奇缘作证。妹妹银花敬重蛇郎的人品，体谅父亲的苦心，毅然决定由妹妹带自己的姐姐出嫁，与蛇郎一结同心。银花的唱腔真诚质朴，与金花的虚荣形成鲜明对比。壮剧的旦角唱腔在这里清脆婉转，把银花不嫌贫贱、重情重义的品格表现得感人至深。后来呀，金花得知蛇郎乃是龙太子，后悔莫及，竟将妹妹推下悬崖，偷梁换柱，混进龙宫。不料银花未死，金花惊慌失措，丑恶灵魂暴露无遗，最终以害人害己而告终。这出戏通过姐妹二人的不同选择，也揭示了善良终有善报，贪婪终将自毁的朴素道理，在壮乡可以说是广为流传。那么今天我们欣赏到的《金花银花》是由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壮剧团演出。

0: 哎呀，金花，你这么总是守个美满啊，我让你妹妹进入学习啊！哎，我还要跟你妹妹细谈细谈嘞。
1: 姐。

翅膀飞到龙宫去，看看你的家，开开色狼啊！姐，我们快走

去算了。

0: 是吗？
1: 就是十二姐呀，你分辨不出来啊？
0: 妹妹，你说是吗？
1: 是假，换了衣裳就是十二姐呀，也分不出你我啦。姐，你怎么了？
2: 有泪有火，我走不动啊。
1: 那歇一歇吧。
2: 哎。

夫，好秀英。

0: 呢？我才起来，姐姐，姐姐，妹妹的妹妹，姐姐难道还不知吗？姐姐有事相求，妹妹哪能不理呀？姐姐，
1: 哦，就是。

0: 你说是吗？
1: 哼，你们都给我回家去吧，我要在龙宫领陪两月。

0: 染上的炎炎王子，你就把我留下吧。
1: 你就留下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刚刚我们欣赏了金花银花，感受了壮剧演绎民间传说的魅力，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出壮剧的纲鼎之作，大型风情壮剧歌王。歌王在壮剧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他获得了文华大奖以及曹禺戏剧文学奖，可以说是壮剧获得国家级奖项最多最高的剧目了。那么这出戏啊，以其瑰丽的壮族民族风情、深厚的文化内涵，还有民族团结的积极主题，达到了思想性、观赏性、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今天呢，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壮剧歌王的第三场的选段。这场啊，也是全剧最震撼人心的行场歌唱。故事发生在古代岭南的不脱寨部落，月落王娘产下一男婴，他一生下来就歌唱，神谕此儿乃歌神转世，一生只唱儿女情。20年后，孩子乐欢即位，成了落月王。当北方军队挥戈南下，打到寨

门口的时候呢，年轻的乐欢王不披战甲，不动兵马，在万千军前摆下歌舞阵，以山歌美酒迎接汉军。征南大元帅韩琦下令取乐欢首级，临行前乐欢要求唱歌，歌声起处山山回音，刑场变成了歌场，壮举的高腔呢在这里达到了情感的顶峰，那一声声帮腔如群山呼应，把乐欢以歌化敌的智慧与气度唱的是荡气回肠。乐欢的歌声也打动了随军而来的郡主丹霞，她爱上了那个风情万种的落月王，和他逃婚进了深山。丹霞的唱腔从汉家郡主的矜持逐渐转为壮族女子的热烈奔放，把跨越民族的爱恋演绎得感人至深。那当中一人唱众人和的帮腔也如同天地在为这份姻缘祝福。乐欢与丹霞情投意合，孕育了后代，然而丹霞之父刘鲁因女儿叛逆为纲，下令将她押返京城治罪。落月民众闻悉，摆下拦路的歌阵，跪求刘鲁留下丹霞。身为岭南父母官的韩琦也不计前嫌，带百姓求情。刘鲁在万民真情的感召下，终于同意留下丹霞，应承了这门奇异的婚姻。在结尾的部分呢，新一代的歌王诞生，这是一个融汇了南北两大民族血液的新生命，种族由征战到融合，由对抗到通婚，完成了人类历史的必然进程。可以说歌王的艺术成就就在于他把壮族的哭嫁歌、怀胎歌、拦路歌等大量的山歌、民间小调融入剧中，旋律听起来优美动听，同时巧妙地融入了羽人舞、傩舞、板鞋舞等壮族传统的舞蹈元素，铜鼓声震，羽人傩舞，壮韵贵风，融汉魂。可以说这不仅是一出好戏，更是一部民族团结的壮丽史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当中的精彩片段。

0: 禀包公。
1: 郡主，本帅即时封你为监斩官了，请马上回去。
0: 我不嘛。嘿，这小蛮王他不怕嘞。你看什么？
2: 小将军唇红齿白，眉清目秀，相国没在家，要是换上我们罗越土群，
1: 蛮王死到临头不思归降，还在这里说男道女。众将士，准备行军。
3: 是。
0: 且慢，我问你，临死之前有什么要求？
2: 不要唱歌。
0: 唱歌？
2: 你讲，乐欢是歌神转世，一出娘胎就会唱，今晚就是挨杀头。也该给我唱够瘾嘛！
0: 师从罗越王，擅长三国，出口成诗，不听倒也可惜。你就让他唱吧。
1: 郡主，别忘了，这里可是刑场啊！
0: 乐欢王，本监斩官准你唱歌，若唱得好，本官高兴。这杀头的事，好商量。
1: 加强军改，保护军主。
3: 是。
2: 姑娘们，
4: 好啊！
2: 本国王今天摆下这断头锅台，痛快地畅谈也。太阳一露脸，南疆我就走了。以后听不见乐欢的歌，你们的椅子难过哟。

0: 呀？
1: 哎，全当吟诗作赋，有何不可？我要让这小国王知道，天外有天。
2: 不忙，小将军，你可知落月歌唱规矩？
1: 不知，你且道来。
2: 若是女子，歌唱说了三歌，是要嫁给得胜的后生哥的不？
1: 这话不通，我若是女子，说了嫁你不放。
2: 好爽快，

0: 江顶了吗？
1: 可我是堂堂七尺汉子，如何嫁得？
0: 小将军莫笑，本国王自有道理，到时你可不得反悔。
1: 少啰嗦，要是你败了呢？
0: 你娶乐欢老戴，我心服口服。
1: 好，我们一言为定。太元帅，擂鼓给本官助威。
2: 擂鼓助威。

0: 金，我换得贼了。
1: 阿金，谁是阿金？
0: 阿金莫装了，其实今朝你喝酒时，我就晓得你是个女的。
1: 你从何得知？
0: 阿金，你小手。

0: 燕君住，甘白霞风。
1: 大姐，我在花脚奶接你回家吧。
0: 哎，花脚？
1: 哎，不是讲得好好的，若是女的，我常说了三国是要嫁给我做老婆的吗？
0: 是啊。我媳岂能当真？婚姻大事需父母做主。
1: Yeah.

0: 王娥，
1: 孩儿在此，孩儿见过爹爹。
0: 王娥，你不辞而别，要不是韩元帅派人告知，那岂不是击杀为父？
2: 恩师家里数学生未成冤也。
0: 韩元帅平定南疆，劳苦功高，可喜可贺啊！
2: 恩师过江，我等不以班师回朝，复命皇上。
0: 韩元帅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征南元帅韩琦，平定岭南，勋劳卓著，封岭南侯，王腾天戍边，复命新年，大赦岭南，以保我华夏一统，天下归心。钦此。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嘿，你们汉英皇帝都讲了大赦岭南，怎么还不把我放了？
4: 岭南侯。
2: 哎，
5: 走！
2: 江乐欢开始。
5: 是。
3: 哎，我不爱上头了，这汉英皇帝还是蛮个朋友的不？
0: 老夫此次亲自南来，还有一事相商。
2: 恩师，请讲。
0: 小女丹霞，生性刁顽，难以管束，欲先妻不妻，老夫此次就这记忆为你们成婚，让他有应管教，以免老夫终于挂心不得安宁。先妻意为如何啊？
5: 恭喜元帅。
2: 谢过恩师，谢过岳父大人。
3: 谢过岳父大人。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听了两出大型的壮剧，分别是金花银花和歌王啊。那么展现了壮剧从传统到现代的这种广阔的表现力。作为国家级的非遗，壮剧也面临着传承和发展的双重使命。但是从今天我们欣赏的剧目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代代的壮剧人的坚守和创新。潘晓波、张永兰、何逸文的艺术家的精彩演绎，也让壮剧这朵壮族文化之花在新时代继续绽放。好了，今天的越听越有戏栏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咱们下期再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0: 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5: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赤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老将军为什么躲起来？害臊了，因为他想，身为大将，不能据守疆土，自己觉得没有脸了。等刘备这一去，他一见刘备、刘玄德，哎呦，这个人感情这么仁义呀，黄忠感动了，就跟刘备一起来到了帅府。这时关云长又和刘备、诸葛亮介绍了魏延、魏文长，说这个人功劳相当大，就是他杀的韩玄，救的老将黄忠，献的长沙。哦，魏延在案前十里，诸葛亮上下打量打量他，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吩咐捆绑手将魏延推出去与我斩首。这声令下呀，把刘备吓了一跳。哎，军师啊，魏延将军杀韩玄、救黄忠、献长沙，是有功之臣呢，您怎么讲起斩首呢？使不得，使不得呀。刘备都有点急了。诸葛亮摆了摆手，主公不必为其说情，魏延、魏文长这个人呢，反复无常，他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啊，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啊，自此不忠不义之人留他何用，速战报来。
2: 哎呦，连关羽都过来说情来了。
1: 诸葛亮勉强的点了点头，这才喝令将魏延推回。可把魏延给吓坏了，出了一身冷汗啊。原来他想啊，刘备和诸葛亮得把他带如上宾，请来上座，亲自为他满酒。要论封赏啊，整个长沙城他得是头一个，没想到差点让诸葛军士给宰喽。您说他能不害怕吗？他现在是满腹狐疑啊，心说这位诸葛军士为什么一见面就要杀我呢？现在这么多人给他说情，郝勇把绑绳松开了，当然他得谢不斩之恩了。孔明看了看，哼，非是我不杀你，若不是主公与云长将军讲情，绝不能将你放过。从今往后，你要恪守礼义，奉公尽职，不得乱生一心。如敢反乱，我定斩你的首级。呀，魏延机灵打了个冷战呢，他赶忙回答：“是文长记下了啊。”吓得他是诺诺倒退，规规矩矩的往边上那儿一站，再也不敢咋呼了。因为什么诸葛亮一见魏延就要把他杀了呢？因为诸葛亮非常了解这个人，他知道魏延这人呢，是狂妄自大、反复无常，也就是说诸葛亮对他不放心，怕他日后反乱，这叫震他一下，给他个下马威。魏延真害怕了。刘备一看诸葛亮把魏延给饶了，他这才放了心，然后在帅府是大排筵宴，宴请文武，把老将黄忠请来上座，刘备亲自罢斩。酒宴已毕，黄忠请刘备啊厚葬韩玄，然后他又给刘备推荐了一个人，推荐的是谁呀？刘表刘景升的侄子叫刘盘，请刘盘呢来到长沙做太守。诸葛亮和刘备啊全答应了，同时呢很称赞老黄忠，说老将黄忠能提出来厚葬韩玄，他这是不计怨的，请刘盘出事呢他不忘本，所以诸葛军士和刘备更加高看黄忠了。刘备和诸葛军士领着文武在这长沙大庆了好几天呢，值得一庆啊，一连得下了四城嘛。随后刘备和诸葛军士带领着人马

这才回到了荆州。刚一到荆州，哎呦，不幸的消息传来了。出什么事儿了？公子刘琦死了。哎呦，刘备是放声大哭啊。他们叔侄的感情蛮不错呀。诸葛亮赶忙解劝，主公，您不能光是这么哭啊，您应以国事为重，身体为重。刘琦公子已经死了，咱们赶快治丧。说着，诸葛军士让二将军关羽去镇守襄阳，在荆州呢给刘琦公子办理丧事。过了几天呢，刘备可就担上心了。他担什么心呢？为了荆州，当初曾经跟鲁肃说过呀，公子刘琦为荆州主，人家江东啊没有办法来要荆襄，现在公子刘琦不在了，这江东能不能上这儿来讨还荆州来呀？刘备这心事啊让诸葛亮给看出来了。恰恰就在这时，巧了，有人来禀报说江东派鲁肃鲁子敬来到荆州调剂公子刘琦。哎，得来了，这哪是来调剂呀，要地方来了。刘备赶忙找诸葛亮，我说军师，鲁肃来了，甭问呢，他是以调剂为名，是来找咱们要荆襄来了，我们该怎样对付啊？诸葛亮想了一想，主公您不必着急，咱必须如此这般，他有来言，咱有去语。哦，好好好，军师，我听您的。说着话，刘备和诸葛军士远出城郭来迎接鲁肃。鲁子敬真来了，那还能假呀？早就应该来呀，因为公子刘琦一死，他就应该到。为什么来晚了呢？因为鲁子敬没得出功夫来。自从赤壁大战之后，孙权孙仲谋啊，领着人马去打合肥，他是久战合肥不下呀。因为合肥那会儿有曹操手下大将张辽、张文远镇守。张辽威震逍遥津，是屡败孙仲谋啊。孙权在那儿打得很不利，是损兵折将。最后孙权给周瑜写去了一封信，让周瑜啊分兵去救援他。周瑜正在那儿打南郡呢，身上还带着箭伤，打了半天，结果南郡和荆州襄阳都归人诸葛亮了，愣把周瑜给气死了一回。后来一见孙权这封信，没办法了，加之鲁肃和程普的解劝，周瑜啊从南郡那儿收兵了。他回柴桑养伤，让大将甘宁镇守霸陵，让凌统守住汉阳，随后派程普和鲁肃领兵去救援孙权。程普和孙权合兵一处去打合肥啊，也没打胜，还把个大将太史慈丧在了合肥。哎呦，可把孙权给窝囊坏了。孙权呐，誓死要为太史慈报仇，要和张辽一死相拼。鲁肃和程普就解劝，主公啊，这仗咱不能再打了。怎么呢？咱在赤壁得了胜，战败了曹操，得了这么多的子重军需，不能全赔到合肥这儿啊。再说您是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之主啊，您怎么能够总在两军阵前苦战呢？请您先回去，等咱们都督伤势好了之后，让都督领兵来取合肥，您看这样好不好？左说右劝，孙权呢，这才暂且罢兵，把人马带回了江东。怎么着，他觉得这口气儿也没出来，憋得慌。恰恰这时候，他得到消息了，说荆州主刘琦死了。好，孙权立刻告诉周瑜，你让鲁肃啊去要荆州，虽然我没打下合肥来，咱把荆襄要过来也可以。干嘛非得让周瑜派鲁肃去呢？因为鲁肃在都督面前做过保证啊，他亲口说的，都督您放心，只要刘琦一死，我就把荆襄给您要回来。这回刘琦真死了，周瑜就把鲁肃找来了。子敬就明白了，都督，我知道您找我干什么，您是让我去讨还荆州，我都准备好了，我是以调剂刘琦为名去要这地方去。周瑜

0: 卿挺高兴啊。啊，子敬啊，那你就立刻动身吧，都督您还有什么嘱托？没有了。可就是一样，我还得提醒你，你要千万小心诸葛村夫，此人呢诡计多端，就是说你别轻易上了他的圈套。卢子敬微微一笑，都督，这回您放心吧，诸葛亮他就再怎么诡计多端，这回也没用了，因为他和他家主公当着我面说的，刘琦一死他就得还我荆州。就这么着，鲁肃啊就到荆州来了。到了这儿，人家刘备、诸葛亮还和往常一样是远出城郭前来迎接。鲁肃赶忙上前施礼，先问候了刘备和诸葛亮，然后寒暄几句，这才说，我奉主公和都督之命来调祭公子刘琦。刘琦公子不幸夭亡啊，年龄太小了，死得很可惜。说着到城里先到灵堂吊祭了一番，这是活人眼目给人看的，实际鲁肃干嘛来了两边全明白。吊祭完毕，诸葛亮军士设宴款待鲁子敬。鲁肃不像第一次了，第一次来要荆州那是堵着气儿来的，当时都督伤得那个样，他有点心疼，这次呢挺痛快，是给酒就喝呀。喝了几杯酒之后，鲁肃一看差不多了，该说了，我干嘛来了？哎，皇叔，诸葛先生，我在临来的时候啊，我家周都督是再三致意呀，致意皇叔和诸葛先生，说公子刘琦不幸早亡，请你们不要过于伤悲，要多多的保重身体。刘备和诸葛亮听到这儿，都起身称谢，谢谢都督的关心。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上一次我来讨还荆州，皇叔和诸葛先生不是有言在先吗？说是公子不在呢，即刻将荆州还给我江东。现在公子已经去世了，看来，那么皇叔和诸葛先生一定要把这荆州交还给我东吴了。看看您这个什么时候离开荆州啊？我怎么样回复都督，我们什么时候把人马派来据守呢？鲁肃说话是和颜悦色，态度非常好啊，是满面笑容啊。刘备这么一听，看了诸葛亮一眼，心说怎么样，军师，人家可开门见山找咱们要地方了啊。他看诸葛亮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刘备想起来了，诸葛亮有言在先呢，说他有来言，咱有去语，我不能先说，别回头我再说漏了，最好啊让我们军师说，可自己不能一声不答呀。子敬，好说好说，来来来，把这杯干了啊。鲁肃一听干了啊，好，干了，捧起这杯酒来喝了，又喝了好几杯，也没人燃这茬儿。鲁肃一看这怎么回事呢，皇叔，诸葛先生，真的这荆州什么时候还我江东啊？这句话刚说完，只见诸葛亮把那酒杯往桌子上一放，放的劲儿大了一点，啪嚓，把鲁肃吓一跳。你说怎么回事？他仔细一看呢，诸葛军师的脸色不像方才了，好像有点生气了。哎，鲁肃心想，我自从认识诸葛亮那天，我还没看他发过脾气呢，今儿这怎么了？这气儿从哪儿来呀？只见诸葛亮是正色回答鲁肃啊，整着个脸儿，子敬啊，你怎么这么不通情理呢？难道非逼得别人开口说话吗？啊，心说谁逼您了？我哪儿不通情理了？诸葛军师，此话从何说起？
1: 子敬，
0: 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自从我高皇刘邦斩蛇起义以来，开基立业，传至于今，不幸现在是奸雄并起，各据一方，少不得天道好还，复归正统啊。 我家主公刘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阁下玄孙，当今之皇叔，岂不可分毛裂土啊？况且我家主公还是刘景生的兄弟，弟成兄业，有何不顺呢？你家主公孙权、孙仲谋，他是干什么的呀？他不过是钱塘小吏之子，素无任何功德于朝廷啊！今天倚仗着势力占据了六郡81州，他还贪心不足，还想并吞汉土啊！鲁肃啊，那刘家的天下，我家主公刘玄德倒不应该有份，你主孙权，他反倒要强争。你应该知道，赤壁大战，我家主公是多负辛劳啊，众将用命，并不是你江东之力呀、啊。要不是我诸葛亮借来的东南风，恐怕你家都督周瑜、周公瑾是一筹莫展吧。那时江南一破，诸公早已成为曹操阶下之秋了。不用说，二位乔夫人大乔、小乔早被曹操接进了铜雀宫，就连子敬你的家小也恐怕保不住了吧。方才你问我家主公的话，我主为什么没有立即回答你呢？因为我家主公认为子敬你是一个高明之士，用不着细说。可是你坐在这儿一味的讨还荆襄，迫使我孔明不能不晓之以理，望子敬深思。你们太不像话了，逼得我们把这番话说出来，你们太不懂道理了，岂有此理。一番话呀，把鲁肃给说愣住了。旁边的刘备呀、啊、真想要乐呀，可是没敢露，这脸还得绷着。刘备心里说，诸葛军师，我算佩服您了，您是真拉得下脸来呀、啊、堂堂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这么大的鲁子敬坐在这会儿，脸也红了，眼也直了，话也没了。刘备看着鲁肃那样啊，怪可怜的，自己转念一想，嗨，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刘备，你还可怜别人呢，谁可怜你啊？这要话盯不上去，当时啊就让人家由荆州给撵出去了。你客气，人家可不客气。我呀，我别言语了。我这酒席桌子上沉默了，说目下钟点啊有两三分钟。鲁肃琢磨来琢磨去，越想越不是味儿，他也有点急了。哎呀，我说诸葛先生，这话您要这么说，这可就不对了。嗯，诸葛亮看了他一眼，子敬，你说我这话说的哪一点不对？诸葛先生，可咱们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有当初又何必今日呢？当年呢、啊、曹操领雄兵百万，战将千员，看外表是发我江东，实际呀、啊、并不是，他是来为难皇叔啊，就是说要想把皇叔给杀了，逼得皇叔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当初皇叔当阳遇难，我鲁子敬可不是表白自己，那还不是我吗？由江东来到江夏，请先生你到我东吴和我主孙权联合拒曹，孙刘两家携起手来，这才大败曹兵。我们败了曹操之后，就算是保住江东了，实际呢也算是救了皇叔和诸葛先生你了。这事儿您可不能忘了。我家都督周瑜听说您巧取了荆襄，他很生气，当时就想领兵来发荆州。是我鲁肃啊，为了咱们孙刘两家和好，刚刚破曹，不能伤这个和气，我是横遮竖拦，我家都督才没发兵，不是我来一趟吗？当时先生你和皇叔都是怎么说的呀？说刘琦在，他为荆州主，我们江东没什么好说的， 虽然我们把曹操打

0: 哎，荆襄呢，我们是从曹操手里夺回来的。那么既然刘琦公子子情父业也可以，我回去跟我们都督说了，当时您讲得很明白，公子要是不在了，立刻还我们荆州。可现在这话全对不上号了。您想一想，这让我回去见都督和我家主公，我怎么交代？我家主公一怒之下非把我杀了不可，鲁肃死为小不算什么，可到那时事情就算完了吧，我家都督一定要发兵来，兵发荆襄必然有一场鏖战，恐怕皇叔想安坐于此地也是不可能的。不知道诸葛先生这些事儿您都想过了没有？诸葛亮听了鲁肃这番话是微微一笑，哈哈，子敬，你说的这些我都想了。曹操动以天子之名，谁不知道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啊，他常常挂着个吊民发罪的旗号，带那么多的人马战将我尚且不惧，何况你们江东小小一周郎啊。鲁肃听了这几句话这难过呀，心说诸葛亮先生，你这口气太大了，你都把我们都督给说没了，他还想要争辩几句。诸葛亮没容鲁肃把话说出来，子敬啊，话分怎么说呀，如果你要说你回到江东见你家主公没有办法交代，这也是个实际，那么我就和我家主公呢帮着子敬你啊想办法开脱开脱。哎，主公您说是不是这样？刘备一听，对对对，诸葛先生您说的对，说的对呀。怎么个开脱法子呢？诸葛亮合着眼睛想了想，哎，这样吧，咱们立一纸文书吧，咱们就算呢暂借荆州，主公您呐写个借据，我在上边啊盖个印章，算是个保人，您看怎么样？刘备一听，那好吧，笔墨伺候。把笔墨拿过来，诸葛亮接过来，把墨迹吹了吹，然后自己把名字签上了，把印章盖好了。子敬啊，这回就好说了，你回去呀、把这个借据交给你家主公孙权，就说我主刘豫州暂借荆襄为立足之地，待我们别图城池之后再将荆襄还与东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说着说着，好像猛然想起个事儿来，光是我在上边写了名字、盖了印章，这也不太合适，因为我是我家主公刘豫州的人呢，应该还有个中保人。子敬，这么着吧，你也签个名字啊，你算个保人，给你给你。鲁肃把这借据接过来看了看，啊，立借据斩戒荆州，待别途城池之后再将荆襄还与东吴，还让我当保人。哎呀，当保人好。说着鲁肃把笔接过来，他刚要往上签名字，猛地停住了。哎，皇叔，哎，诸葛先生，子敬，这个皇叔与诸葛先生是以信义宿住啊，这回既然立了字据，咱们都签了名字，可不能再说话不算数了。哎呀，诸葛亮一听，子敬，你看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量与我家主公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过呀？鲁肃一听，可也是啊，那么我就签。哎，我说诸葛先生，您刚才说这别图城池图哪儿啊？图哪儿啊？对了，这个事儿我还没跟我家主公仔细商量呢，我们打算到西川去，西川由刘璋镇守，刘璋其人暗弱无能啊，黎民百姓对他都很不满，都埋怨他，所以我们想啊，把西川取过来，等取了西川，我们立刻把荆州交还给江东。好，鲁肃点点头，那咱们一言为定了。唰唰唰，他把自个儿名字写上了。哎，子敬啊，啊，你可把这借据带好啊。子敬一听，那当然了，这不是轻轻飘飘的一张借据，这是荆襄九郡呐、哼，看着像一张纸，实际呀、这分量都无法估计。说到这会儿，他把这借据叠好贴身放起来了。行了，借据也写了，这事儿也透亮了，干脆这酒我也不喝了。哎，子敬，这回你踏踏实实的在荆州这会儿多住几日，好好的游玩一番。哎呀，谢谢吧诸葛先生，我哪有功夫游玩呢，我还得回复我家主公和都督呢。哎，咱们是改日再会。说着鲁肃告辞了，刘备和诸葛亮送了一程又一程啊，直送到江边，眼看鲁肃要登船了，诸葛亮拉着鲁肃的手，子敬啊，回去之后啊，你跟你家主公孙将军和周都督多美言几句，让他们就按着这借据办吧，啊，不要伤了两家的和气，别忘了孙刘曾经联合聚过曹啊，真要是闹翻了面皮，我诸葛亮可说不定要统兵兵发江东，把六郡八十一州都夺了。呵，鲁肃心说，诸葛亮先生，你可是真够可以的，先生您的话我记下就是。说着鲁肃上了船了，回到了江东，他先到柴桑来见周瑜。都督，我回来了， 子敬，这次去要荆州怎么样？要回来了。啊，周瑜一愣，要回来了啊？哎呀呀，这么说刘备和诸葛亮这俩人还算守点信义。那当然了，都督，当初我跟您怎么说的，刘琦一死，他们是必还荆襄啊。嗯，不错。那么他们什么时候由荆州撤出啊？咱们什么时候进兵啊？哎，那都不忙。不忙？周瑜奇怪啊，那这事儿能不忙吗？子敬，这荆州你到底是怎么要的？在哪儿呢？在这儿呢。您看，说着鲁肃把这衣服撩起来后，左一层右一层，由这贴身的锦衣那小兜里把这借据拿出来了，往这一放，都督，这就是荆州。周瑜把这借据拿过来打开这么一看呢，简直差点气晕了。我说子敬，这是你要回来的荆州啊。啊，这叫什么呀？这不是一纸空文吗？哎，您别着急呀、啊、他这个诸葛亮和刘备有言呢、啊、又有言。他们说什么了？说那个等别途城池之后定还这不这上写着呢吗？我看见了。他什么时候别途城池啊？他想要图哪儿啊？啊，是啊，我问他了，他说想去西川，因为刘璋镇守西川，此人昏暗无能，百姓皆怨，刘备和诸葛亮啊想把那地方拿过来，等取过西川之后定还荆襄。哎呀呀，周瑜听到这儿气得直跺脚。子敬啊，你又上了村夫孔明的当了。他明着这是跟咱们借荆襄，实际他这是耍赖呀、啊、知道他什么时候去取西川呢？他要是一时半时取不下来呢，十年二十年取不下来呢，那么合着这荆州他就一直待下去了。这是一纸什么借据呀、啊、你就往上随便签名字，这不是找着连累吗？要把这纸文书往主公跟前一放，主公一怒之下不得责罚你呀、啊、这个，哎呀，鲁肃听了这个吃了一惊啊。都督，我想过了，刘备和孔明真的能如此负我？他真能做出这种对不起我的事情来吗？哎呦，周瑜一听，我说子敬，你真是诚实过人呐、啊！那刘备是世之枭雄，诸葛亮乃狡猾之徒，他们都不像子敬你那么好的心地呀。我几次提醒足下，你怎么就不注意呢？哎呀，鲁肃可真有点发傻了。我说公瑾呐、啊、那现在怎么办呢？那个，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打救打救我呀？可真是的，鲁肃一想，要按照周瑜这说法，我还真没法去见孙权将军了。要这么去一见呢、啊、说不定孙权能把我杀了，这事办的是有点不怎么样。周瑜听到这会儿手里拿着这个借据，他站起来在屋里唰唰唰来回走了好几圈，最后站到了鲁肃的面前。子敬啊，你是我的恩人，当初曾有群米相赠之情，我能不救你吗？感情在整个江东啊，周瑜都督和鲁肃的关系最密切，也就是说他们俩人最要好，曾有群米之交。这群米之交是怎么回事？想当初啊，周瑜有一段时间很困难，那时候鲁肃很富有，周瑜曾经到鲁肃家里借过米，鲁肃家里头有两群米啊，一群呢是三千斛，一斛是五斗，您说这是多少米吧？这是周瑜登门一来借粮，鲁肃立刻给了他一群米，这叫群米之交。要不怎么后来周瑜在孙权的面前极力保举鲁肃鲁子敬呢？另外人家鲁肃也真有才啊，称得起是一位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不光是这点米的交情。现在一看鲁肃有难了，周瑜哪能不管呢？这么着吧，子敬， 你别去见主公了，你先在我这儿住两天吧，啊，我帮着你想个办法。一时之间呢，还真想不出什么一个良策来。周瑜就把鲁肃给留在府里了。过了没有几天，忽然来了一个细作。这细作是干什么的？按现在的话来讲啊，就是密探，也就是说周瑜啊安排到荆襄一带的探报。哦，荆襄那边有江东的探报，嗨，江东这儿也有荆襄的，荆襄那会儿也有许昌的，许昌也有派往江东的，反正相互都得有人呐。周瑜一看这个密报回来了，准有事儿啊，把他叫到了书房一问，你回来干嘛来了？都督，我禀报您，这个荆州啊，刘备那儿办起丧事来。哦，办丧事啊，是全城军民挂孝。周瑜吃了一惊，谁死了？是刘备的甘夫人病故了。原来如此啊，周瑜把这探报打发走了，他想了想，哎，有了。周瑜立刻把鲁肃给请来了。子敬，你不用上火了，救公之计已成熟，你呀，没危险了。鲁肃一听，怎么了？您得怎么救我呀？方才有这么回事。哦，鲁肃一听，既然刘备没了甘夫人，这与搭救我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啦，刘备两个夫人，糜夫人死在了万马军中，死的长坂坡了，甘夫人病故于荆州，像刘备、刘玄德那样的人物，夫人没了，他怎么能不续娶呢？现在我有一计，不单可以搭救足下，还可以讨还荆襄啊，是一举两得呀！我愿听听都督之计。子敬，你不知道吗？咱家主公孙权有一位胞妹，他叫孙尚香，此女极其刚勇啊，不喜脂粉，爱刀枪啊。手下的丫鬟仆妇几百人，整天是习刀舞剑。咱们的这位孙郡主啊，是男子不及啊，到现在尚无婚配。我想找个人到荆州去给刘备说亲，把我家郡主孙尚香许配给刘备。啊，鲁肃一听，都督，这能行吗？哎，你先别急呀，我这是一计呀，假意许亲呐，将刘备由荆州诓到咱东吴来，我把他往这一扣，作为人质，回过头来向诸葛亮讨还荆襄，给不给？不给我就把你家主公刘备杀了。那时诸葛亮是束手无策呀，必然将荆襄归还我东吴。等他把这地方也给了咱了，咱再把枭雄刘备一杀，剪草除根，岂不美哉？哦，鲁肃一听，精神为之一振。都督，要是这么着，可真是个万全之策呀。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我给您写封书信，请子敬拿着这封信到南徐见我家主公，此事必成。有劳都督。周瑜提笔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把自己献计的这个前前后后的想法都写上了，交给了鲁肃，告诉鲁肃，你见着孙权将军，先把那借据事儿说说，然后再把这书信拿出来。子敬辞别周瑜，到南徐来见孙权。一见面，他真按周瑜吩咐的那样，先把那借据递给孙权了，把自己二讨荆州的事情这么一说，孙权一看就火了。哎呀，子敬，你这办的是什么事啊？怎么能够凭一纸空文就能将荆襄借与他人呢？哎，主公，您先别生气，都督这儿还有封书信呢。鲁肃心说，真悬呐，得亏周瑜想出这么一个计策，不然的话，哼，今儿个主公孙将军真的放不过我呀。他把周瑜那信递过去了，孙权一看周瑜这封书信，转怒为喜了。 这倒是一条妙计，这叫美人计。36计之中数这条计策厉害，有好多熟读兵书战策的人也非常清楚这条计策，可但是有些人呐，很难从这条美人计下逃脱呀。孙权这算答应，答应可答应，这得让谁去到荆州说亲呢？哎，孙权想了想，有了，我看非此人不可。子敬啊，你去把吕范先生给我请来。
3: 啊，遵命。
2: 鲁肃去工分不大，请来一个人，吕范，吕子恒啊。这位吕范先生书念的太多了，念书多的人有的是，可谁也不像他。这位是浑身上下透着这么一股酸气，走路是一步三摇，常言说叫失衣不乱步，你就是哗啦哗啦下多大雨，他也得迈着方步走，要是唰唰唰这么一快走，或者一溜小跑，那显着呀没学问。来到孙权的跟前，深施一礼，不知主公唤我哪旁使用。啊，子恒请坐。落座之后，孙权就把这想法跟吕范说了，让他到荆州去说亲。吕范一听这高兴，主公这是高看我呀。啊，我来到江东寸功未立，今日主公让我到荆州去提亲，这可真是一桩美差呀。常言说得好，冷差十座庙，不破一门婚呐。这门婚非同其他可比哟。如果孙刘两家要是结了亲啊，曹操再不敢正视我江东了。刘备是什么人呢？乃人中之龙，当今之皇叔啊。我家郡主孙尚香呢，称得起是我江东的一只彩凤啊。如果此婚配成就，堪称为龙凤呈祥。行了行了，孙权一想，你别在这儿拽了，赶快收拾收拾去吧，一定要好自为之。主公放心，您就听喜信吧，此事必成啊。孙权憋不住想笑，孙权也没把这实底儿告诉吕范，说这是一计。吕范是真心实意到荆州说亲，他收拾了一下，带领着从人拿着礼物就奔荆州来了。来到荆州城，有人禀报刘备，说是江东来人了。刘备这儿正烦着呢，他烦什么呢？常言不是有那么句话，老来丧子，中年折妻，为人之不幸啊。所以他很烦恼，现在一听说什么江东来人啊，又来要荆州来了，你这不是给人添烦吗？这不是，先生，我们应该怎样对付？主公您先别着急，江东谁来了？吕范，吕子恒。哦，诸葛亮想了一想，吕范其人我知道啊，他干什么来了？哎呀呀，主公啊，您别着急了，说不定还有些什么好事呢。哎呀，刘备一听，先生您想哪儿去了？江东派人来能有什么好事啊？诸葛亮摇了摇头，也不尽然，不一定江东来人都是坏事情，都来找咱们要地方，说不定许有旁的事儿。如果吕范来了之后和主公您说些什么，您就顺口答声，然后把他安排到馆驿，咱们再做处置。哎，刘备一听，那先生您呢？我回避一下。哎呀，您别走啊。刘备一想，您走了我这个话要递不上去。不会，他不可能谈荆州的事，咱们先听听再说吧。诸葛亮吩咐一声请，然后他回避了。吕范打外边进来了，一见刘备躬身一礼呀，吕子恒参见皇叔。哎呦，原来是吕范先生，恕我未曾远迎，岂敢，我来得很鲁莽，皇叔多多海涵。哎呦，吕范这客气是满面春风。那当然了， 提亲来了吗？哪能哭丧那个脸呢？进门之后分宾主落座，是先带茶后置酒，然后刘备就问了，不知子恒先生大驾光临到我荆州有何见教？岂敢岂敢。皇叔，我是来给您道喜来了。哎呀，刘备听到这一皱眉啊，夫人心丧，何喜之有哦？光有忧。是啊，子恒听说了甘夫人去世了。哎，可是皇叔您也不要过于悲伤。我今天来就是来给皇叔提亲来了。哎，刘备轻轻摇摇头啊，夫人尸骨未寒，刚刚故去，我怎么就能提及亲事二字呢？哎，皇叔此言差矣。常言说，人若无妻，如无无良，况皇叔乎？嚯，吕先生又拽上了，他怎么回事？他说这人要没有妻室啊，就像这屋子没房梁一样，何况您这么大的刘皇叔。我告诉您吧，我家主公有一胞妹叫孙尚香，此女贤而美，文武双全呢，至今未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郡主有志，他有个志向。什么志向？他说非天下奇男子不许，非人中之龙不嫁。禹州您呢，贵为当今之皇叔，名扬四海，可谓人中之龙，天下之奇男子也。所以这门亲事如果成就之后，孙刘两家皆下秦晋之好，从此曹操再不敢正视我江东，我东吴高枕无忧矣。刘备一听啊，当时就明白了，这哪是来说亲呢，这明明是一条美人计，此计必是周瑜所出啊，想索还荆州害我刘备。嘿嘿，周郎啊周郎，我怎么能上你这个圈套呢？
4: 哎呀，这可不行。吕范先生，甘夫人心丧，这么多年的夫妻，这我心里头非常难过呀，怎么能够马上就提及婚事呢？再说刘备的话还没说完，影屏后一转身，诸葛亮出来了。子恒先生你好啊，方才处置点军务，未能去迎接子恒啊。岂敢岂敢，孔明先生，我说我没看见您呢，您快请坐。刘备一看诸葛亮出场了，心里踏实了，心说还用我说吗？啊，方才吕范这些话我们诸葛军士全听见了，我都看出来了，这次吕范前来提亲，其中必有诡诈，甭问，我们先生是一口拒绝，绝不能答应这门亲事啊。
5: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3: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8: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8: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8: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

0: 表情的人真的是我们自己吗？马懿的小说集《北方情侣》不是一本让你哈哈大笑的书，也不是一本让你泪流满面的书，它更像是一面镜子，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照见每一个在都市里奔波的普通人。十篇故事，十种人生，从21楼的风景里靠共享猫咪慰藉孤独的北漂者，到试用期中在陌生城市试探坚守的职场新人，从莫兰迪展里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金语中那些从未说出口的心事。书里的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身边的同事朋友，或者就是镜子中的自己，那些挣扎与坚守，遗憾与牵挂，都被作者用极简而精准的笔触一一剖开，无需刻意的煽情，却能在字里行间让你看见自己的影子。都市很大，大到可以装下所有人的梦想，都市也很小，小到容不下一个人的孤独。而在马懿的故事当中，或许我们能找到那份久违的共鸣与理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马懿的小说集《北方情侣》，在别人的故事当中安放自己的情绪与迷茫。
1: 青年作家马懿以标志性的现实主义笔触，将数字时代都市青年的生存图景与精神褶皱凝结于这十篇短篇小说之中。莫兰迪展写职场人理想与现实的拉扯，21楼的风景讲述都市人借虚拟连结填补孤独，金鱼藏着隐秘心事与人心柔软，咖啡时光道尽中年人的遗憾与怅惘，北方情侣直击情侣相处困境，女同学回望青春悸动与遗憾，试用期描摹职场新人的焦虑与坚守，一号位折射行业生态与人心博弈，道歉剖开人与人的隔阂与和解，偶然的生活捕捉日常中的无常与温暖。本书铺陈荒诞职场奔波与情感纠葛，不美化困境，不回避荒芜，让每一个奔波的人都能在故事里看见自己，读懂当代青年的精神困境，触摸生活本真的力量。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小说集《北方情侣》当中的内容，我们首先为大家阅读这本书的自序部分。在这篇自序中，作者马毅写下了他在北京生活的真实感受，没有大起大落，更多的就是一种他所说的平静与平凡。这种看似寻常的状态是马毅的普通生活，也是无数都市人默默经历的日常。我对城市和城市人建立起初步印象，有一个准确的决定性瞬间。大概在读小学二三年级时，某天深夜，我一个人守在爸妈的房间里，看了一部懵懵懂懂的电影。在后来很多年不间断的读书升学的日子里，我都在似有若无地寻找这部电影的名字。直到上了大学，有一天我又梦到这电影的大致情节，而那时电脑里已经有了搜索软件这种东西。感谢技术让我靠着几个关键词很快就确认了这部在我脑海里持续放映了很多年的电影《开往春天的地铁》。电影的情节与我已经不再重要，我甚至不确定这情节是否已经过了我记忆的加工。反正大致讲的就是几个年轻男女在城市中的生活，关于爱情和工作中的一些事。况且电影最初真正吸引我的便不是故事，而是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地，那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空间——地铁车厢。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场景是地铁车厢里的热闹，乌泱泱的一大群人，推推搡搡挤进去。

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作为交通工具的地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学毕业，在广州生活了三四年后，我和当时的女友苗到了北京。回想起来，来北京的理由甚至连我自己都无法理解，纯粹是出于一种不可名状的对未知的追寻。如果非得给这未知增添一个虚无缥缈的骨架的话，那大概就是写作了。冥冥之中，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这种想法，北京有利于我的写作。在看直播、打游戏、刷短视频占据绝大多数人的精力和时间的现在，在偌大的北京城，某间隔断房的次卧，吵闹的咖啡馆，甚至是城市中心公园的长凳上，还存在着一种古怪的人，在见缝插针地用所剩不多的休息时间试图努力写出一篇小说来，也算是一种有些奇怪的行为吧。这部小说集就是我在以上所列的种种时间的缝隙里敲下来的，关于我和北京这座城市的故事。由于写作时间和空间，当然主要是心理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这几年来我越来越体会到卡福所说的那种写作状态，因为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可以坐在电脑前继续上次的写作，所以有时候必须得一次写完一篇小说，这也是本小说集的篇幅参差不齐的原因之一。北京足够大，很多时候一个人上班、下班、走在路上、坐地铁，都是处于一种谁都不认识谁的陌生状态，而说完全陌生又不准确。在同一栋写字楼不同公司上班的年轻人，也许午后摸鱼在楼下花坛边抽烟的时候碰到了，会点点头打个招呼。平时经常给自己送快递的小哥，也许因为某种原因加了微信，才发现他竟然是自己的老乡，干快递也没多久，突然某一天就结束北漂回家结婚或者干小买卖去了。北京是最适合写现实主义题材小说的城市，只要你在北京真正生活过，你就一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本小说集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所谓北漂青年的情感处境，如莫兰迪展、二十一楼的风景、北方情侣等。主人公是社交平台里转让展览票的人，是出租房里过着精装朋友圈生活的人，是突然接到房东告知要紧急搬家不知所措的人。而另一类焦点在于他们在北京的真实谋生生活，如金鱼、试用期、一号位等。他们是无休无止24小时待命甲方需求的小编剧，是在忐忑中等待领导签字转正的公司新人，是深陷公司领导层斗争漩涡中进退两难的人。他们是小说里的虚构人物，他们也是我的诸多分身，或许他们身上也有你的影子，甚至他们的名字：丽媛、婉华、雨涵、佳佳、乔伟、陈涛，在你的朋友圈通讯录里可能就有很多个。他们即将变换成不同的身份，游荡于接下来你准备翻开的这本书里。作为惊喜，在文本中间偶尔会闪现出一只小猫，不是叫石榴，就是叫茉莉。它们是正躺于我身边暖气旁的这两小只的化身。作为正被你捧在手中的这个虚拟世界的创造者，请你务必相信，在写下他们的那些时刻，我是绝对真诚的。我以穷其所能想要做到最好，这就是我的普通生活。我知道这样的我在城市中还有千千万万个。感谢首次接纳这些小说的北京文学、长江文艺、茶
长城、湘江文艺、广州文艺、雨花、鸭绿江、万一个的编辑老师们，本书的每一篇小说都镌刻着我们共同打磨的印记，既是我们情谊的见证和产物，也是生命给予我们的共同的馈赠。除开文本本身，书里这十篇小说的先后排列顺序我已有所考量，不是按照写作顺序，也不是按照他们首次在各文学刊物发表的顺序，而是按照我自己的心理感受。我想邀请你由浅入深，由轻到重的，像观赏 VR 电影一般，畅览我在北京这座城市所经历过的真实的人生悲喜，普通生活。对我而言，这是一本真实的故事集。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作家马懿。在序言中，马懿提到，来北京是出于一种不可名状的对未知的追寻，并且觉得北京有利于写作。我们请马懿讲一讲他在北京生活的这些年的感受。
1: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马懿，我是2017年春天从广州来到北京。在去广州之前，我在武汉待了近半年。从武汉到广州，除了吃的清淡的一些，周围有很多人讲我听不懂的粤语之外，生活的其他方面我还挺适应的。特别是那种夏天晒得人头皮发痛的感觉，一到晚上整座城市就开始吃宵夜，所呈现的那种热火朝天生机勃勃的状态，导致我觉得广州跟武汉挺相近的。到北京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记得刚来北京的前一两个月，我几乎每天早上起床就开始流鼻血，就是那种无处不在的干，生理性的全身缺水的那种感觉，弄得我甚至怀疑自己得了白血病什么的。另外一个很不同的是租房，之前在广州租房几年，我还几乎没怎么听说过有合租的。到北京后，身边的同事朋友几乎都是合租，甚至还有3-4家、4-5家合租的。一下子似乎又让我回到了学校的那种宿舍的集体生活，这一点我还挺不适应的。至于我曾经预想的北京生活，说实话，那个时候来北京纯粹是怀着一腔热血，基本上就没怎么想过。当时主要的想法还是来了再说，总不可能饿死吧，总能找点什么干。本质上或许这就是一种晚熟，就是我在《北方情侣》这本书的序言里写到过的，不可名状的对未知的追寻，追寻一种有可能的新生活。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2: 作者马懿1992年生于湖北浠水，北漂8年，现为自由写作者，在北京文学、作家、芳草、长江文艺、雨花、广州文艺等杂志发表小说50万字，获第4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北京市文联创作奖、老舍文学院1等奖学金等奖项，著有长篇小说《隐身者》、小说集《游荡者》、《北方情侣》等。
0: 这本书的书名叫《北方情侣》，小说中的故事其实都是发生在北京这座城市的，所以可能会有朋友问，为什么不叫《北京情侣》？我们来听作者马懿怎么说。
1: 书里的全部10个小说都是跟北京有关的，我在书里面写过，北漂生活的这8年，急切的需要打工谋生的这种焦虑，让我的写作几乎处于一种原地踏步

0: 的状态，甚至自我感觉是倒退的状态。有时候写完一篇小说后，大半年再未打开过 Word 文档呢。心里和手上都对写作这件事情感觉到生疏。我跟写作的关系像是从亲兄弟变成了过年才能见一次的远房亲戚。书名叫《北方情侣》，而不叫《北京情侣》，确实在出版的时候是考虑过的。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本书里所写的青年人的生活都是异常坚实和现实的，太实的东西会让人喘不过气来。我还是想尽可能的有一些虚的，留有空隙的。北京情侣好像给人的感觉就是局限在北京这座城市，而北方会让人有所联想，比如像辽阔呀、苍茫呀，气象上好像更宏阔一些。给大家介绍一下小说集里最后一篇小说吧，叫《偶然的生活》。这个小说是由三个相对独立的小故事组成的，第一篇叫《艺术家》，第二篇叫《十字绣》，第三篇叫《水果刀》。三个小说有一个统一的线索，都是日常的普通生活之中，一个极小的事件引出了改变角色人生走向的大事。比如第一篇《艺术家》，主角在小说中也是一个写作者的我，在地铁口捡到了一只猫，我将这只猫送给了同在北漂的另外一个朋友，却发现捡来的猫身上带有致命的病毒，而且病毒陆续从这只猫身上传染给朋友家里原本就已经养着的几只猫身上。由于救治猫的费用不菲，朋友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而我的情感生活也因此被牵连其中。之所以把这三个小说放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有类似之处，小说的主线都是我的部分亲身经历衍生出来的。这篇《艺术家》里写到的这位朋友，他也是一个写作者，他写了一篇长篇小说叫《救猫咪》，就是以这件事情为原型的，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看一看。他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当然因为我和他写的都是小说，肯定是有大量虚构的，但是在这种虚实和亲身经历中可以看到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视角，而不同的书写方式所展现出来的也是截然不同的文本的面貌。在我看来，通过我和他的书写，那几只逝去的猫仿佛依然留存在我们的生命里。
1: 小说集《北方情侣》聚焦北漂群体与当代都市青年，与天然的现实主义笔触，将北漂路上的酸甜与挣扎，都市生活的荒诞与真实融入故事之中。小说主题鲜明，既书写北漂群体的不易与坚守，也探讨当代青年的情感纠葛与自我觉醒，于细碎日常中展示世俗欲望矛盾，与迷茫挣扎中传递生活力量。无论是北漂一族，还是在都市中打拼的年轻人，都能在这些故事里找到自己的共鸣，看见自己的挣扎与坚守，读懂平凡生活里的隐秘与力量，在他人的故事里安放自己的情绪与迷茫。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作家出版社出版青年作家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分享。

0: 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0: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曙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一辈子能走的路有限，能经历的人生更有限，但书不一样，它替你活过了千百回，把那些你不敢说、忘不掉、咽不下的事都摆在你面前，陪你慢慢捋顺。各位，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我们带来的是青年作家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留在北京的理由往往和离开的理由一样简单，可能是某扇窗户里透出的灯光，是共享猫咪蹭过手心的温度，是试用期通过那天下班时吹到脸上的晚风。这座城市从不许诺什么，它只是沉默地接纳着每一个拖着行李箱的人，看他们在早晚高峰里学会奔跑，在合租房里练习沉默，在深夜便利店的暖光里给自己找一点慰藉。很多人不确定是否喜欢这里，但是每天还是会准时醒来，挤进地铁，在工位上敲打生活，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某些东西已经长在身上了，比如独立，比如任性，比如在无数次想走之后依然选择留下。这是我读完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之后的感受。这本书里包含了十篇故事，既有21楼的风景中借共享猫咪慰藉孤独的都市细节，也有试用期里职场新人的试探与坚守。马毅捕捉的都是极具时代特征又直指人心的小切口。我们请马毅讲一讲他的创作想法。
1: 在北京生活的这些年，在写作上我确实是想的很多，写的很少，因为很多时候想着想着就感觉好像你完全想清楚了，也就失去了书写的欲望。所谓的捕捉时代特征，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不能就这么一直在脑袋里空转吧，还是得写出来，写自己真正熟悉的而且有痛感的东西。

0: 像21楼的风景里面的共享猫咪。我记得小说是来源于一次晚饭后，我在小区里面散步，看到两个遛狗的人，那两只狗在旁边的草地上玩，而遛狗的这两个人也坐在花坛旁边抽烟聊天。我才想到原来狗也是一种社交的媒介，然后我就稍微偷换了一下，换成了我更熟悉的猫。如果猫变成了一个社交的媒介之后，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就此展开小说的主要情节。试用期里面的故事是我之前在一家大型的文娱上市公司工作的经历。公司的部门体量一旦庞大起来，里面的各种人物关系就庞杂了，几乎就是一个小型社会。我想通过对一个处于试用期的员工的书写，展现出这种大公司生态的冰山一角，仅此而已。
1: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其中的一篇小说《21楼的风景》中的一段描写。21楼的风景，文华，说说吧。方念把柠檬水放在于婉华面前的方桌上，透明的玻璃杯折射着昏黄的光线，这是一天中光线最迷人的时候。方念想，他看着聚在杯底处的那一小粒光点，顺手摸了摸婉华垂下来的发尾。从香格里拉回来后，你就有些心神不宁的，连茉莉好像都有点被你传染了。不知道她是不是做了噩梦，她昨晚在睡梦中突然抓了一下我的手腕。我醒过来打开台灯，有3条血痕，我的手就放在脖子旁边几厘米。方念回头看了一眼茉莉，她从旁边的皮沙发上咚的一声跳到木地板上，又顺势跳进于婉华的怀里，柔柔地叫了一声，委屈巴巴地窝下来。于婉华伸手摸着茉莉的下巴，另一只手握着玻璃杯，杯底的那个小光斑消失了。我可能需要一个心理医生。于婉华收回摸猫的那只手，也捧在玻璃杯上，静静地看着杯底的两颗柠檬籽儿。方燕在方桌的另一端坐下来，呆呆地看着于婉华望向窗外的侧脸，一只手摸在桌上那盒烟上。我一直做噩梦。于婉华抬起头来看着方燕。做梦不是什么大事啊，每个人都做梦。哎，我还研究它呢。方念再次对猫这种动物产生兴趣是在今年夏天，在这之前他的印象中，猫是一种想起来就让人有些悲伤的动物。家里唯一养过的那只猫是一只黄麻中带黑褐色的母猫，有一年的秋天，那只猫生过一窝小猫，准确地说是两只。在一个夜晚，是它看着妈妈接生的，那里同时接生的还有一窝小猪。当年一心想要发财的爸爸，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头猪婆，经过借来的种猪搭脚之后，猪婆的肚皮便渐渐鼓起来了。那窝小猪和那两只小猫差不多是前后脚出生的，虽然都是新生动物，他们在家里的地位可是完全不同。每天放学之后，方念都被爸爸要求带着那窝小猪去到距离镇上2-3公里的一座山下散步。说是散步，其实就是喂猪。那几年流行散养土猪，听说在大城市能卖上好几倍的价钱。爸爸就是因为这个买的猪婆。据爸爸说，这只猪婆只是一个实验，要是真的能赚钱，以后会扩大规模。之所以去那座山，是因为山脚下的一个洼子里长满了一种被

被当地人称为野蒿子的植物。据说这种野蒿子用来喂猪是很好的，但鸡吃了会死。当然这只是传说，方念并没有亲眼见过哪只鸡因为吃了野蒿子而死掉。关于那两只小猫的去处，方念已经淡忘了。按照中华田园猫的归宿，它们一般是会被张姨或者李婶借到家里赶赶老鼠的。本地习俗说猫只能被送而不能谈买或卖。俗语有云，猪来穷，狗来富，猫儿来了开当铺。猫是一种能给主家带来运气的动物。两只小猫被送走的第二天，母猫就不吃食物了，连之前它最爱的胖头鱼头都无动于衷。妈妈把能尝试的各种食物搭配都试过了，母猫就是不感兴趣，一动不动地趴在伙房里属于它的那块麻布毯子上，只是时不时地磨磨爪子，好像是在做着某种准备，某种要自力更生不再被喂养的准备。总会有这么一回的，下次就好了。妈妈坐在伙房里那张油污的小凳子上，摸着母猫的脖子。第三天的深夜，妈妈突然叫醒方念，说母猫不见了，要一起出去找。方念从睡梦中被吵醒，感觉有些恼火，但想到这只猫家里确实养了好久，他都记不得有几年，似乎是自己生下来他就在家里的。他只得起床，妈妈手上提着舅舅在煤矿带回来的矿灯，说是要去把母猫接回来，那是要出去走夜路的标志。当晚妈妈面色凝重，现在想来仿佛是有某种预感，她也被妈妈的情绪所传染着，一路上一句话也没有说。有些事就是无法解释，方念至今也想不通妈妈怎么会梦到出事地点的。妈妈牵着方念在刺眼的矿灯指引下，直接就赶到了事发地点，那是镇上唯一的一家铁匠铺的门口。他家孙子叫何超，弹玻璃珠总输给方念。妈妈径直走到了已经完全熄火的风箱旁边，麻色的母猫就躺在风箱旁边的一块沾满油污的破布上，奄奄一息，似乎是在撑着见妈妈最后一面。方念看到母猫肚皮间淌出来的内脏，脑袋里完全是空白的，似乎是被那即将溜走的生命给镇住了。是一辆东风车，妈妈说，它是自己撞上去的。他应该想开点儿，总会有这么一回的，妈妈说。妈妈摸着母猫的后脖子，那是她最喜欢的抚摸方式，只要摸着那里，母猫就会发出呼呼噜噜的声音，那是开心的声音。但是那一次母猫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在本地传说猫有九条命，死去的家猫是不能埋进泥土里的，那样会阻断它重生的道路，必须尽快挂在一条高高的树枝上，满7749天之后猫会重新投胎。妈妈带着方念连夜把母猫带到她和猪仔散步的那个山洼里，选了一棵笔直高挺的杨树，将母猫挂在了树上。从那以后，家里再也没有养过一只猫，即使左右的邻居多次将花色和性格更好一些的小猫送到家里给妈妈挑选，妈妈也只会摇摇头，喂上两块当天早上刚刚煎好的两面金黄的爆烟鱼。猫在我们家自此成为一个无言的禁忌，没有人再提出养一只猫的建议，而方念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小说集《北方情侣》聚焦北漂群体与当代都市青年，与天然的现实主义笔触，将北漂路上的酸甜与挣扎，都市生活的荒诞与真实融入故事之中。小说主题鲜明，既书写北漂群体的不易与坚守，也探讨当代青年的情感纠葛与自我觉醒，于细碎日常中展示世俗欲望矛盾，于迷茫挣扎中传递生活力量。无论是北漂一族，还是在都市中打拼的年轻人，都能在这些故事里找到自己的共鸣，看见自己的挣扎与坚守，读懂平凡生活里的隐秘与力量，在他人的故事里安放自己的情绪与迷茫。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正在为大家介绍作家出版社出版青年作家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小说集包含了十篇故事，马毅说不可否认这些故事当中有很多自己的影子。
1: 我必须承认，这十篇小说里面或多或少都有我的影子。在写《北方情侣》这本小说集你的这些小说之前，我是极少直接从我自身的亲身经历里面挖掘写作的素材的。但是有段时间因为重新阅读郁达夫的小说，他的小说被称为是一种自叙传的写作方式，作品里面包含了大量写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加以部分虚构和变形，形成小说文本。比如我刚才已经讲过的《艺术家》里面捡病猫的事儿，再比如说我整本小说里面的最后一个小说《水果刀》，《水果刀》里面还包含另外一篇番外叫《故事里的故事》。这篇《故事里的故事》是纯粹的我的个人日记，是在得知我当时的邻座同事 Q 逝去后对我内心所产生的真实的这种震动。水果刀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 Q 是我的真实的邻座同事。更坦然一些说吧，我之所以辞职离开北京，彻底成为一名自由写作者，从心理上我觉得跟 Q 的逝去也有很大的关系。他的的确确让我对生命的意义以及死亡这件事情重新进行了定位。
0: 通过小说集《北方情侣》的十个故事，马毅表达了一种复杂而克制的情感光谱。它不是简单的北漂很苦或者是坚持就能胜利，而是更接近真实生存状态里的拉扯与和解。我们来听马毅的分享。
1: 《北方情侣》这本书首先是基于我在北京生活这八年对自我生活的记录和思考反思，进而以小说的这种形式生成的产物。里面的像试用期一号位这种真实工作谋生的故事，更多的是我想用我的眼睛和手记录下如海的北京的某一个面向。至于你所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北京是不是跟我一样，那我就无法评判了，反正我看到的就是我写出来的这样。这几个小说虚构成分比较少，另外一类小说是写北京青年的情感处境的，像《莫兰迪展》《咖啡时光》等几篇，就是虚构占的比较多了，大多来源于我身边的文学青年的故事，他们看到这本书后应该很快就能辨认出来自己。这本小说集跟我其他的小说是有显著不同的，在这些小说里面我想的不多，更多的是展示，基本都是来源于生活，平行于生活，并没有比生活高很多。至于让读者获得什么，我当下的想法是想把小说当成一面镜子，读者能在小说中照见部分的自我，能够对自身有可能存在的痛苦和某些无法排解的忧愁，能够短暂的在小说中获得一些释放和安慰。
2: 青年作家马毅以标志性的现实主义笔触，将数字时代都市青年的生存图景与精神褶皱凝结于这十篇短篇小说之中。莫兰迪展写职场人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二十一楼的风景讲述都市人借虚拟连结填补孤独，金鱼藏着隐秘心事与人心柔软，咖啡时光道尽中年人的遗憾与怅惘，北方情侣直击情侣相处困境，女同学回望青春悸动与遗憾，试用期描摹职场新人的焦虑与坚守，一号位 折射行业生态与人心博弈，道歉剖开人与人的隔阂与和解，偶然的生活捕捉日常中的无常与温暖。本书铺陈荒诞职场奔波与情感纠葛，不美化困境，不回避荒芜，让每一个奔波的人都能在故事里看见自己，读懂当代青年的精神困境，触摸生活本真的力量。

0: 好朋友们，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青年作家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1: 作者马毅，1992年生于湖北浠水，北漂8年，现为自由写作者，在北京文学、作家、芳草、长江文艺、雨花、广州文艺等杂志发表小说50万字，获第4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北京市文联创作奖、老舍文学院1等奖学金等奖项，著有长篇小说《隐身者》、小说集《游荡者》、《北方情侣》等。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944号。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7: 要陪伴，
18: 更要有质量；
17: 要文艺，
18: 更要有生活。
17: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8: 文艺生活家。
19: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0: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呢，我们聊了卧室里最私密的家具床。那今天的生活新视点呢，咱们就从卧室里走出去，来到家里最核心的公共空间客厅。哎，龚姐，我前阵子自己弄家里头的装修，
19: 我太知道了，我太知道了，你太厉害了，纯网上做攻略，自己买东西自己做。
20: 我学会了用什么电钻，对，然后还有电锤都学会了。真的，但是我在网上也是找了很多的借鉴，然后我就发现啊，现在很多人家里头装修花大价钱去进行这个软装。

0: 在宋代之前，中国人的生活里啊，根本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椅子。那时候呢，全社会的标准坐姿叫做祭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正坐。哎，双膝跪地，哎，臀部呢轻轻压在脚后跟上，哎，这叫祭坐。
1: 对，哎呦，这个姿势一听着就觉得挺累的哈。可能一开始这么坐着，你感觉还行，但是你过个5分钟、10分钟之后，要么就是脚麻，要么就是腿麻。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全程紧绷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古人会把这种费力的姿势定为标准坐姿呢？因为啊，在先秦到汉魏的传统礼法里，这身体的舒适呢，往往会被视作放纵懈怠，身姿端正呢，才是为人的美德。比如说在《礼记·曲礼》的开篇就明确要求：立无跛，坐无跻。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站立的时候啊，你不要歪着身子偏着脚；那坐着的时候呢，绝对不能散漫随意。这最忌讳的呀，就是跻踞。跻踞是什么样的一个姿势呢？就是腿张开，两腿张开，随意坐在那儿。这个在当时是非常失礼，近乎轻慢无礼的举动。
0: 哎，那时候古人的起居、会客、议事，全都是在席子上完成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席地而坐嘛。那在长辈尊者面前，如果说你姿态散漫，坐姿不端，这是非常严重的失礼行为，根本不是小事儿。就是这样的坐姿真的是自带拘束感。那人们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带靠背的坐具能够让腰背放松下来的呢？
1: 哎，这个放松的雏形啊，就出现在汉代。当时呢是有了平机和坐榻。汉代刘熙的《释民释床帐》里头记载，机鬼也，所以鬼物也。那这个鬼就上面是一个广，下面是一个支持的支，它本来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啊，放东西的架子，也可以引申为搁置收藏。平机最早呢是用来摆放物件的小器具，后来呢是慢慢的改良成了可以靠着的座，就让人落座的时候啊能够支撑住你的腰背，稍微放松一些。但是真正颠覆中国人坐姿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器具，也就是胡床。
0: 哎，很多人会以为这个胡床是睡觉的床，其实完全不一样啊。早在东汉灵帝时期，京城就特别盛行胡服、胡帐、胡床这类西域的器物，它是一种可以折叠的便携的高坐具，也是后来马扎、交椅他们的前身。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着复旦大学教授韩生来了解一下胡床是如何改变古人的客厅的。
2: 这一件是什么呢？很多人一看，第一眼一看，这不就是椅子吗？这非常普通的一把椅子，这一把是椅子吗？其实说错了，这一把叫什么呢？它正确的称法叫做胡床。我们不是说了吗？这椅子固定以后，它的整个脚不再折叠以后，这就呈现像我们今天这个椅子这个样子。但是呢，我们注意到这个胡床它的开面要比椅子，比我们今天坐的椅子要宽得多。它这个开面呢，大致要在90公分甚至1米，还有更宽的。为什么它这个开面这么宽呢？它正好反映了我们生活形式正在发生变化的一个过渡形态。原来我们是跪坐在地板上，已经习惯椅子呢，是让你两腿呢下垂，自然下垂坐着，很多人不习惯，所以呢虽然是有胡床，他还是要爬到胡床上面跪坐着。跪坐着呢，在这个开面就要打得比较开，否则呢你要在上面盘腿而坐，跪着坐你就坐不下去。这个在唐朝人里面经常出现这个情况。等以后这个过渡形态慢慢的，我们习惯两脚下垂，像今天这么坐着，那么这个胡床的开面就慢慢慢慢收窄了，收窄就成了我们今天的椅子。既然有了这个胡床坐高了，那么相对的桌子就出现了。中国古代没有桌子这个称法，叫做什么呢？叫做机。这机呢，我们坐机也很低，慢慢的有胡床出现以后，机也就高起来了。我们同样在正仓院里面，我们看到的一套 狐床和鸡。

相配的这个文物。这原来很矮的鸡现在升高了，正好和狐床能够相配，但同样这一个鸡它也处于一个过渡的形态。怎么说呢？你看这个鸡的脚，它不像我们今天一个桌子

0: 好的高的鸡慢慢的这个简化了，到最后就形成我们今天的桌子是四条腿这样子一个配套。我们看整个我们的生活就离开了地板升高了，这一升高使我们的脚解放出来了，因此呢整个人的身跟着也就变高了。同样的，我们也就不再睡在地板上了，我们睡觉的卧具也升高了，提上来。所以这就是后来我们把我们横卧的这个家具称之为床，床也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无数的事实，无数的事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各种民族多元的交融就带来各种文化的汇合，共同推进了唐朝文化的繁荣。所以唐朝正处于中华民族呢文化大繁荣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生活新视点呢，继续来聊一聊家居里的生活美学。这期主要关注的是客厅的艺术。刚才我们说到糊床出现之后啊，咱们慢慢的从席地而坐开始往上发展，就是坐的慢慢高起来了。那到了唐代呢，这种垂足而坐的高型坐具慢慢普及了，而中国家具真正走向成熟，形成了专属审美和礼仪体系的关键就在宋代。宋代可以说是中国家具史的分水岭了，垂足坐姿彻底成为主流，桌椅成套的格局呢，是完全取代了从前的席地起居的模式。
0: 有些朋友啊，应该听说过太师椅。
1: 嗯，听过。
0: 哎，认为这个椅子呢，就是宋代专门给太师坐的椅子。南宋，哎，张端义的《贵耳集》里边详细记录了太师椅的由来。当时的权贵谁，权臣的谁呀、啊？大家太熟了，秦桧、就是秦桧，官至太师。有一次参加国际焚香仪式，坐久了，他觉得疲惫，下意识的这个仰头靠坐，哎，不小心呢，把头巾就掉落了。他的下属吴渊为了讨好秦桧，就专门改良出了一款带荷叶形托手啊，托着头啊的圈椅、刚好能够托住头部，方便他歇着。那太师椅是打这儿诞生的。
1: 原来是这样哈、这个有点像古代的专属定制 VIP 高定，有点巧妙，也挺好笑的。那普通老百姓或者说书香门第，这家里头用的是什么坐具呢？
0: 要说这个民间文人家庭啊，厅堂里最常见的是罗汉榻。哎，当然了，大家得区分开啊，它不是卧室里睡觉的床榻，是专门摆在客厅用来会客闲坐的家具。哎，三面围挡，一面敞开，摆在厅堂的正中，端庄又大气。像明代文振亨在《掌物志》里边也记载过榻的用材和形制。花梨、紫檀、乌木这类优质的木料做出的榻是简约雅致，品相极佳，它的实用性跟氛围感拉满，正式待客的时候啊，它是庄重体面的主位，彰显礼数。放上一张小炕桌，哎，又能变成家人品茶闲谈、亲友小聚的这个休闲空间。
1: 哎，这个听起来有点像现代沙发的这个古代的雏形了哈，它既有仪式感，然后又可以有围坐相聚的这种温暖的氛围。
0: 哎，说到古人厅堂的围合美学，除了罗汉榻，还有一件必不可少却常常被忽略的核心家具，什么呢？屏风。
1: 哦，
0: 哎，可以说这个古代厅堂的社交氛围一半靠榻，一半靠屏。
1: 对对对，这屏风啊，看起来是装饰，感觉更多可能是用来遮挡视线的吗？
0: 哎，这只是最基础的作用，遮挡视线。

0: 真正的价值呢是重塑空间，哎，拿捏社交分寸。古人的客厅啊，大多是开阔通透的，没有很多的这个墙体隔断。屏风呢，就是灵活的软性墙体，就软隔断。
1: 嗯，
0: 在《释名》里说的很直白，说屏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正式待客的时候呢，屏风立于罗汉榻后方，厅堂正中，既能遮挡背后的虚空，聚住气场，来烘托主人端坐的这个端庄威仪，契合古代待客的礼教分寸。嗯，那你平时不待客，人日常的时候怎么办呢？把这个屏风一挪动，哎，就能隔出一小方，哎，这个非常小巧静谧的独处的角落，让开阔的厅堂，哎，瞬间就有了层次跟温度。
1: 嗯，
0: 而且呢，屏风自带极强的社交属性，古人会客闲谈往往哎围屏而坐，屏上绘上山水，写上诗词，绘上花鸟，哎，坐对屏风即是观景，闲谈之间自有雅趣。它不是像墙体那样硬生生的给隔断了，是隔而不断，虚实相生，既保留了相聚的热闹，又留有恰到好处的松弛边界，很好的诠释了中式社交的含蓄与温柔。
1: 嗯，哎，这我明白了，其实有点现代沙发那个围合的逻辑差不多，古人是用屏风来围合空间，聚拢人情，我们现在其实是用沙发来围合家庭的氛围，它本质上其实是为了让相聚的距离刚刚好，它既不疏离也不局促。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听观复博物馆的创办人马未都先生对屏风的介绍。
2: 屏风最早在先秦就有了，那是称之为椅或衣。说文解字里解释啊，说衣椅也，就是靠着的意思，这正是屏风最早的用法。荀子里说，天子居则设张容，覆衣而坐。到了汉代史记里有记载，孟尝君呢侍客呢坐与，而屏风后常有侍使主祭，君所与客与。这就是说屏风后啊有一秘书负责肃祭，这就说明了屏风的叫法至少在汉代就出现了。而且你看呢，这屏风起的作用是遮挡啊，跟我们现在说的屏障是一个意思。屏风发展的高峰期在战国到汉代，它的主要功能呢是表示主位，当时的人都席地而坐，现在我们家里都是满满当当的，当时的人家里都特别空，所以得搁一屏风表明主人的位置。但到了魏晋的时候，屏风的形式呢就变得多种多样了，从礼制中强调的尊位背衣之屏，又发展到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小曲屏的式样，这式样就多了，有时候还会跟床榻结合，成为中国人最早的家具之一。原创于这一时期的《女史箴图》里也有人们在床榻上放置屏风的描绘，而且你细细的辨认的话，就能发现画中的小曲屏上也有绘画，这正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漆画用法一致，可见当时的这种带屏风的榻呢是非常的流行。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什么眼睛若有缘呐？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我们的生活新视点继续来聊一聊家居里的生活美学。这期呢主要关注的是客厅里的家居艺术。
0: 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啊，围坐从来不是简单的动作，它藏着中国人最细腻的人情冷暖、悲欢情绪。那你看咱们看苏轼那首非常经典的《赤壁赋》里是这么写的，叫客喜而笑，席展羹酌，肴盒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1: 嗯，
0: 你看这个场景虽然说是赤壁赋嘛，在泛舟江上，
1: 是的，
0: 不是在这个厅堂落座，哎，但是那种不拘礼法、随性相聚、知己相伴的松弛感，恰恰体现了这个宋代文人坐姿解放后的精神蜕变，不再被刻板的礼数束缚，更追求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精神共鸣。
1: 嗯，还有李清照的那个词也特别有画面感，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0: 嗯
1: 啊，它有着这个精致的玉枕哈、啊，非常安静的榻，再搭配上清冷的秋夜，也把独居的孤寂、独处的落寞写的是淋漓尽致。
0: 嗯，到了明清的小说当中，家具的场景感和情感属性更强了。像《红楼梦》里大观园的女子们，日常最常待的地方就是榻上。
1: 嗯，
0: 闲暇的时候读书、做女工，哎，闲谈说笑，一方罗汉榻成了古代女性私密社交、安放闲情的小天地啊。
1: 对，所以说到底，你看中式的这种围坐文化，本质上也是中国家庭关系的缩影。大家坐一块儿哈，视线平齐，距离相近，平等交流，彼此相伴。它没有这种尊卑有别、居高临下的疏离感。
0: 嗯，那让咱们把视线拉回到现代。现代什么呢？家家户户必备的沙发，它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坐具。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沙发自带的围合包裹感呢，能够给人满满的安全感。
1: 嗯，
0: 大家应该都有体会，家里来客人，所有人都会下意识聚拢到沙发这个区域，对吧？没说哎，大家都进来来来来厕所来，大家走，没有，都是来来来来，大家沙发这
1: 儿，对对对，
0: 哎，都是围着茶几坐下来，哎，不够的，搬凳子也是围着沙发继续续这个座，
1: 哎。对，就现代沙发其实它是取代了古代厅堂的八仙桌太师椅，它完成了家居社交的迭代，褪去了旧时的这种等级威严，变成了检验家庭亲密度的一个小载体。一家人明明是坐在同一张沙发，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啊，各自低头刷着手机，虽然你身体挨在一块，但心灵已经疏离了。可是只要您愿意放下电子设备，像古人围榻闲谈一样，咱们聊一聊日常琐事儿啊，或者是说一说单位八卦呀，这家里的温度和暖意立刻就回来了。
0: 哎，所以呢，我一直不太推崇那种一味的追求大气、超长的一字型沙发。
1: 哦，
0: 确实，你说啊，看着宽敞气派，
1: 嗯，
0: 实际上很割裂，它就是像一堵横在客厅里的墙，
1: 哎，
0: 硬生生的隔开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1: 嗯，
0: 就是我是更喜欢那种围合式的客厅布局，不管是复刻古人罗汉榻的那种围合感，还是现在流行的这个 L 型沙发加脚踏，核心呢其实都是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家人啊、亲友啊，处在一个舒适的交流范围里头，彼此很贴近，也方便沟通。
1: 是，而且现代人他这个落座也不会像死守古人坐如钟的这样端正的规矩了。坐如钟呢，它是朝堂待客的一个礼仪姿态。那回到家其实是要卸下防备啊，彻底的放松。不管您是盘腿坐着，或者是葛优躺啊，都可以，只要您自己舒服，家里人也自在，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其实也是沙发最本该有的样子。那聊完了这个文化和情感啊，咱们也得给听众朋友在最后的时间上一点实用的干货，就是在软装美学和选购上，到底应该怎么选一款适合自己家里有贴合气质的沙发呢？
0: 首先说选沙发呀，你得最先选面料，对吧？
1: 嗯，
0: 因为面料决定沙发的气质，也适配家里的整体风格。比方说啊，您喜欢像这两年特流行新中式，
1: 嗯，
0: 你喜欢这个风格，优先选择棉麻面料，哎，肌理自然质朴，透气温润，特别像古人的粗布衣衫，自带书卷气和松弛的东方韵味。哎，偏爱这个复古或者摩登轻奢风格的丝绒面料是绝佳选择，光影之下自带明暗层次，很像老上海的那种复古格调，华丽又温暖，质感很好。
1: 对，那第二点就是沙发的近身，因为它藏着你居住的舒适度，其实也是对家人的小尊重。近身太浅的话，咱们坐在那儿很不舒服的，因为你背靠也悬空，坐着很拘谨。近身如果太深的话呢，小个子落座的话又容易双脚悬空，没有安全感。所以呢，可能 给大家一个参考吧，比如说55到60厘米的进深，它是比较适合日常的一个端正落座待客交流的。但是像我们家，我可能会选用，我们家现在那沙发差不多是80吧，70到80。这种大进深就足够你回到家里头往上一躺，可以慵懒瘫坐，放松啊，直接非常休闲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根据家里人的身高、日常的坐姿习惯去挑选。
0: 哎，那么第三点就是色彩影响整个客厅的氛围，也左右家人的情绪。因为客厅是家里的核心公共空间，色调尽量温和百搭。你如果想要营造松弛、治愈、利于交流的氛围呢，你像暖灰色呀、米白色这类中性色最稳妥，不张扬也不刺眼睛，包容度是最高的。
1: 是，
0: 如果说你想增加设计感、打造亮点，可以用单人沙发呢做跳色点缀，比方说雅致的黛青色、复古的故宫红，哎，就像古画里的一方印章，低调点睛啊，瞬间提升全屋的格调。
1: 是，最后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哈，就是沙发的这个靠垫它到底重不重要？我觉得挺重要的。
0: 我
1: 们家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沙。对吧，一个是你靠着那儿很舒服，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起到一个装饰作用啊。这个其实也对应了古人榻上的引囊，就是古代的靠枕，您久坐累了可以垫垫腰，闲暇的时候可以枕靠，小小的软装其实是可以很大提升你在家里的松弛感和幸福感的。
0: 哎，回望整个演变史，从汉代的席地而坐，到宋代的太师椅，明代的罗汉榻，再到如今款式多样的现代沙发，器物的形态一直在变，但是内核没变。我们始终需要这样一方家居空间，一件器物，既能安放身心的疲惫，也能承载家人的陪伴，哎，连接彼此的情感。
1: 好的，那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走进光影的世界，聊一聊家里的灯具。稍后呢是主持人胡晓为我们带来的文化漫游记，马上回来。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6: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上一期的文化漫游记，我们细细品味了甜粽的清甜温柔，相信很多喜欢吃甜口粽子的朋友都听得津津有味。而端午的美食江湖从来都是咸甜共生，各有精彩。如果说甜粽是生活当中的温婉诗意，那么咸粽就是市井江湖当中最鲜活的烟火气息，醇厚浓郁，鲜香十足。今天咱们就把目光转向咸粽子，一起来聊一聊这款深受南方朋友喜爱的美食，感受粽叶之中大骨扑面而来的醇厚咸香。说起南方的咸粽子，一般都是用青箬叶包成的，这也是南方粽子区别于北方粽子最鲜明的标志，它们所用的粽叶不同。北方的粽叶一般是用芦苇叶，南方呢一般用的是青箬叶。清脆的箬叶紧紧裹着浸透卤汁的软糯米团，内里藏着肥瘦相宜的鲜肉，绵密流油的咸蛋黄，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煮，粽叶当中独有的青芽草木香融合上肉类醇厚的油脂香气，几种味道层层交融，仅仅是凑近一闻就让人食欲大开。这样的味道在南方地区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从浙江嘉兴到岭南，从闽南沿海再到川渝大地，咸粽子凭借百变的口味和扎实的口感，牢牢占据了南方端午餐桌的 C 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这股咸香聊一聊咸粽子的发展历程。追溯源头，咸粽子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当时人们在米中掺入了肉类，包裹成杂粽，作为往来馈赠的礼品，这个是肉粽的最初形态。宋代以后，随着南北饮食文化的交流融合，咸味儿、肉味儿的粽子在南方地区逐渐流行，尤其是在水网密布、水产和猪肉资源丰富的江南地区。明代以后，咸粽和肉粽才真正广泛流行开来，清代更是出现了火腿粽子等更复杂的变种。明代宋许撰写的《竹语山房杂布》里明确记载了用猪肉做馅料的粽子，这也是现存史料中关于咸肉粽最早的文字记录。到了明清两代，是咸粽子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南方气候湿润，水产业、畜禽养殖业都十分发达，五花肉、咸蛋、虾米、香菇、腊肉这类咸鲜食材产量充足，而且方便腌制储存，得天独厚的物产条件让咸粽有了不断创新的基础。我们如今熟知的嘉兴肉粽、广东果蒸粽、闽南烧肉粽都是在这个阶段慢慢定型，咸粽也彻底站稳脚跟，成为了南方端午必不可少的节日美食。其实走遍南方各地，我们就会

0: 发现咸粽的花样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多。依托当地的物产特色，每个地方都发展出了独属于自己的招牌咸粽，一粽一味，一味一风情，每一款都藏着当地的山海馈赠。首先要说的自然是名声在外的嘉兴肉粽，这也是咸粽里公认的标杆。当地做肉粽格外讲究，糯米要用酱油料酒提前腌制，煮好之后色泽红亮油润，馅料精选肥瘦比例适中的五花肉，搭配着八角、桂皮、冰糖等香料长时间腌制，做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肉叶包裹紧实之后，要用文火慢慢炖煮，让糯米充分吸收肉汁与香料的味道，软糯油香，五花肉入口即化，咸香浓郁。而在肉粽里加入一颗咸蛋黄，就成了经典的蛋黄肉粽。煮过之后，蛋黄出油，沙软咸香，和肉香、米香融合在一起，口感层次丰富，吃过就很难忘记。
1: 中国人吃粽子的南北差异，从馅料看，北方多以红枣、豆沙为主，而南方多以鲜肉和蛋黄为主，尤以嘉兴肉粽最为出名，被誉为粽子之王。将精心选购的五花肉切成约一厘米厚、六七厘米长的肉片后，倒入生抽、蚝油、麻油、白酒等调味料，生抽、蚝油提鲜，麻油锁住鲜味，白酒去腥增香，搅拌均匀后腌制约半小时。
2: 肉粽是柴火烧出来的，它经过柴火焖煮以后，肥瘦相间的话，如果肉薄了以后你就吃不到，肥肉会化掉，大概有70克左右，保证我们的粽子从头到尾都能每一口都能吃上肉。
0: 再来到岭南地区，广东的果蒸粽也绝对让人眼前一亮，个头硕大，被不少人称作是粽子界的大家伙。当地人选用宽大的冬叶来包裹，一只粽子的重量能达到一斤多，馅料更是丰富十足，糯米、五花肉、咸蛋黄、绿豆等等，层层叠加，十几种食材汇聚在一起，蒸煮的时间比较长，可能要达到6到8个小时，所有食材的味道相互交融，咸香、鲜香、微甜交织在一起，口感饱满扎实，吃上一个就能当做一顿的正餐。在岭南人的观念里，粽子本身就是主食，这份实在也尽显岭南人的豪迈。
3: 这种金字塔形的粽子是肇庆特有的美食，果蒸粽。糯米、绿豆和五花肉是它的主要配料。果蒸粽除了独有的原料配方、蒸煮方法外，更为与众不同的是包裹在外面的叶子。当地人说，这种植物生长在西江两岸，因在冬季食用口味最佳，所以被称为冬叶。
4: 因为果蒸粽个头硕大，略大于一个拳头，在广东饮食业中素有茶点王的别号。传统果蒸粽茶楼里一只350克重，细细品尝，糯米与绿豆的绵软，五花肉肥瘦融合，肥而不腻，蛋黄的甘香，这里的人们喜欢用筷子搅拌起来吃果蒸粽，这样感受所有食材在嘴里的缠绵交融，还可以把果蒸粽压成饼，慢火煎之后两面金黄酥脆，而内里软糯香滑，再配上清热解暑的菊花茶、铁观音、红茶，解腻又养生。很多人说广东最好吃的粽子是果蒸粽，在外的游子说吃到家乡的果蒸粽好吃到想哭。
0: 我们再来说说闽南沿海的烧肉粽，这个粽子又带着不一样的海边风味，主料依旧是糯米，搭配着卤制入味的五花肉、新鲜的虾仁、栗子、香菇、干贝等山珍海味， 在调味方面，融合了生抽、五香粉和少许的冰糖，甜咸交织，风味独特。煮熟之后的烧肉粽香气浓郁，当地人还喜欢搭配着沙茶酱或者是甜辣酱食用，在咸香之中带着一丝丝的微辣，口感灵动多变，也像极了闽南沿海包容多元的地域文化。
1: 端午节，按照中国传统，粽子必定在这时候出现。但在漳州，烧肉粽一年四季随处可见，一日三餐都能吃到。闽南语中烧即热腾腾的意思，肉粽趁热吃方才有韵味。李其周和妻子做烧肉粽已有数十年，二人经营的小店总是顾客盈门，
5: 热气腾腾，非常好吃。尤其冬天一到，每个人更喜欢买这个，
6: 料又多又香。今天星期天我带那个孙子来这边吃，
7: 他们家的肉粽就是包的料蛮多的嘛，而且味道也很好。
1: 包肉粽的叶子一般为麻竹叶，开始工作前，老李将麻竹叶放入水中浸泡，洗净备用。炒虾皮和干葱头也是重要的准备工作，用小火将虾皮和干葱头炒至金黄，呈现干爽酥脆的状态，营造烧肉粽的底味。五花肉是烧肉粽的主角，其肉质紧实，富有弹性，肥瘦相间，深得肉食爱好者的青睐。五花肉经过卤料卤制方可登场，漳州卤料讲究鲜香浓郁，回味甘甜，陈年卤汤是漳州卤料的基础。每次开卤，老李只需用三分之一的老卤来做味引，再添加少许八角、桂皮和香叶，大火熬煮一个小时的浸润，卤料彻底进入猪肉肌里。鲜糯米是烧肉粽的主要原料，再将搅碎后的虾米和干葱头混合放入锅内继续搅拌，糯米充分吸收酱汁后便可下锅翻炒。
6: 这个米在锅里面它有凉性啊，炒的时候一定要用点巧力，一定要把米均匀的在锅里面炒到半熟不熟的，只要出香味来就可以了。
1: 包肉粽是老李妻子的拿手活，取两至三片浸泡好的粽叶，相叠后折成漏斗形，将炒熟的糯米放在粽叶里打底，压实后粽心放一块卤完的五花肉、咸蛋黄、板栗以及泡发好的扇贝和香菇，再填入糯米，使得馅料被糯米紧紧包裹，盖上粽叶，用粽绳捆紧，即成粽子。粽子入锅，蒸煮两小时，即可出锅。
8: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9: 文艺生活家，
8: 文艺生活家。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除此之外，浙江遂昌的肠粽也很有特色，外形是细长的圆柱状，当地人也叫它肠情粽。糯米搭配着五花肉、咸蛋黄，捆成长条状，不仅风味十足，还被赋予了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
1: 遂昌粽子的形状跟常见的四角粽完全不是一个套路。如果想学到遂昌粽子的地道包法，我就要请教当地包粽子的高手张李英阿姨。
2: 就我们家的话，一般都会包那种四角粽哈，可能很多地方包的都是四角粽。咱们这儿包的是什么粽子？
3: 我们这里包的是长粽子。我们先拿这个
2: 啊，不先拿叶子，先这个是就是捆它那个绳子是吗？这个还挺特别的，先把绳子铺在下面。
3: 嗯，
2: 我这些都是包一个粽子的吗？
3: 哎，就包一个粽子。
2: 这个粽子得多大呀？
3: 叶子先把这个
2: 它也
3: 这边毛的放在
2: 毛的面朝上是吧？
3: 哎、朝上。
2: 咱们用来包这个长粽的粽叶哈，它有没有什么讲究呢？要选什么样的？
3: 这个条子好一点的，那直一点的，那个如果大肚子的呢，它这个边上，这个米就会掉出去的呢。
1: 通常用一根绳、两片叶子就能包好的粽子，可在遂昌却没那么简单，不但要用五六根棕榈绳托底。在张阿姨手中还有一大摞箬叶时刻准备着，每张叶子都要光面朝下，之间还得互相叠压，而且为了防止米粘到箬叶上，还要光面朝上再铺上一层叶子。光是叶子就用到了20几片。粽子好不好吃，关键要看馅料，糯米中掺入赤豆，不仅能丰富口感，在夏季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2: 嗯，果然是那非常浓郁的那梅干菜的味道呢。
1: 不过在江南人的咸粽里还少不了一员猛将的加入。通常的四角粽里面要塞一块肥瘦相间的肉，而遂昌的长粽是要将五花肉肥瘦分离，切成10厘米长的细条，再用盐和酱油腌制入味，一肥一瘦连续摆放，让人吃到每一口粽子都有新鲜香浓的肉香。
0: 最近浙江大学文创品牌浙大文创正式上架了今年的端午礼盒，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礼盒里两根形似龙舟、清香扑鼻的遂昌长粽格外醒目，一经推出就悄然走红。这个礼盒不但好吃，还有求是高粽的好意头，寓意着一举高粽，寄托了学子勤学奋进、金榜题名的期许，也承载着对每个人顺遂安康的祝愿。更有意思的是，在嘉兴这座浸润着千年端午底蕴的江南古城，还藏着国内唯一的粽子主题专业博物馆——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这座扎根月河历史街区的特色场馆，静静收纳着跨越2000余年的粽香文脉，让一枚小小的粽子有了可溯源、可品读、可触摸的文化厚度。冯月明是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的馆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为我们讲讲粽子的故事。
4: 冯月明是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的馆长，如果包粽子也有江湖，那么他就是嘉兴的一代粽师。
5: 我们嘉兴不喜欢粽子，在嘉兴买粽子做粽子呢，是一年四季都有的事情。
6: 粽子来，买几个？
7: 来三个。
6: 好，三个是吧？好。
4: 粽子在嘉兴历史悠久，明万历年间史料既有记载，沿嘉兴人对粽子敬趋之。如今几百年过去，这里每年消耗的粽子已多达5亿只，大量的粽子工厂设在嘉兴，嘉兴的技工一分钟内能包裹完成8只粽子，每年这里生产21亿只，可以说在粽子的世界里，嘉兴才是世界梦工厂，没有嘉兴的粽子江湖是不完整的。
5: 嘉兴这个粽子实际上它这个品种是很多的，在我们嘉兴呢，就是就地取材，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嘴里有的，这个都拿来包粽子，家里有什么放什么。
4: 冯月明最拿手的就是鲜肉粽， 食材的甄选可谓极致讲究。
5: 老板，
7: 哎，你好，
5: 我来看一下糯米啊。
7: 我们这里一共有三种糯米，
5: 品种呢还是我们当地的好的。
7: 哎，当地这里好一点，是的。
5: 杭嘉湖一带嘛，有名的稻米产区呀，水质比较好，用当地的糯米包粽子，绝对是好的。
4: 杭嘉湖平原水绿山青，土壤肥沃，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生长在这样环境里的糯米，香糯黏滑，是嘉兴人最喜欢的口感。冯月明不仅选米精细，对粽叶的选择也格外考究。
5: 黄山的叶是最香，做粽子是最好的。
4: 黄山山高谷深，云雾缭绕，气候温暖湿润，生长在这样环境。

0: 里的落叶，清香天然，气味芬芳。
1: 黄山这个气候，包括阳光，最适合于落叶的生长。这个叶比较长，宽也比较宽，越好的环境它就越香。
0: 之所以对粽叶的选择严格，除了天然的清香外，对抗炎热气候才是初衷。
1: 因为出去劳作了，饭是放不久的，那么就把糯米包了粽子。它糯米包了粽子以后呢，它是保质期长，粽叶有防腐性。
0: 冯月明包肉粽只选猪后腿肉，后腿肉筋道紧实，味香不腻，肥瘦比例最为相宜。
1: 嘉兴粽子肉料酒盐味精糖配好以后，要好好的擦，擦到这个肉起白膜味。同样用这个料，同样是这个料，炸得更香。包粽子嘛，有讲究啊。下面是一张，背面是朝上，背搭背，斗里面是光的，外观也是光的。
0: 包好的粽子需以滚水下锅，糯米瞬间受热膨胀，及时保留了粽子的美味。每年端午，数亿只粽子被嘉兴人风卷残云。不仅如此，数倍于此的粽子被行销全球。作为嘉兴人口中的东方快餐，这个古老的中国食物成了嘉兴人洋洋自得的来源，让整个世界都见识了一种另类的、带着清香的中国制造。
2: 从酱香肉粽到巨型果蒸粽，从闽南的海味烧肉粽，再到浙江遂昌的肠粽，一枚枚咸粽把各地的物产、口味、文化都浓缩其中，活脱脱一幅生动的南方美食画卷。咸粽的味道扎根在市井街巷，它的故事也都藏在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里。端午包咸粽、吃咸粽，不只是一项节日习俗，更是南方人家热热闹闹的生活日常。走过漫长岁月，咸粽一步步发展成南方端午的代表美食，口味不断创新，馅料愈发丰富，不变的是扎根在市井之间的烟火气息。咸香是人间烟火最热烈的模样，它包裹着水乡人家的节日热闹，记录着市井百姓的生活趣事，也承载着天涯游子的浓浓乡愁。山海的物产，人间的温情，全都融汇在这一枚小小的粽子之中。端午将至，如果您偏爱咸香口味，不妨试一试咸粽子，慢慢品尝其中的醇厚滋味，感受这份独属于南方大地的烟火风情。好了，感谢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欢迎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好听好看的内容等着您。咱们明天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9号。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2: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3: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子彤。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谭健次、王楚然主演的电视剧《爱情有烟火》昨天起呢是在 CCTV8 播出。两部喜剧电影《小气鬼》与《一个部门的诞生》双双定档是6月27号。原创音乐剧《灰麒麟》即将开启全国巡演，陈小春演唱会即将登陆北京。
1: 缤纷的演艺资讯之外呢，今夏最火热的文艺风潮啊，还是要关注文博文创。从国博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到首博的《大地支撑者》饰品，文物呢正以轻盈的姿态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的文艺广角啊，我们就一同走进博物馆，去看一看那些让人疯狂心动的爆款文创好物。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36集都市情感剧《爱情有烟火》呢，昨天起呢是在 CCTV8 播出了。这个剧呢改编自晋江文学城红酒小说《投行男女》啊，原名叫做《我们住在一起》。
1: 爱情有烟火讲述。

0: 心，实现了自我的成长。两个人从最初的互不相让到低谷当中的彼此支撑，相互治愈，生动诠释了成年人势均力敌的爱情真谛。
1: 嗯，这个剧集呢是以都市轻喜剧加上投行职场再加上烟火治愈的差异化定位突围赛道的立足现实全景式的关照当代青年的生活百态。主创团队是精准地捕捉了当代年轻人的一些生存上的痛点，在现实主义底色上构建艺术张力。这个剧集呢也不单单是一些甜宠的叙事啊，也是通过像李易飞和钱飞的成长的轨迹深度去探讨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些核心的命题了。
0: 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核心命题是什么呀？
1: 看看剧就知道了。
0: 这个剧集呢清喜欢乐的氛围之下包裹着深刻的情感内核与成长的命题，通过真实犀利的细节刻画，绘制出普通人在都市打拼中的迷茫与坚守，也彰显了当代女性独立自强靠己立身的清醒价值观，折射出了都市青年在繁华喧嚣当中的迷茫与坚守，对现实切片化的真实呈现直击当代青年的内心，激发强烈的共鸣。
2: 我突然发现跟爱的人一起简简单单的就会很幸福。
3: 爱情有烟火，我觉得是不仅可以看到很多轻松有趣的合租生活，也可以看到很多职场上的比拼，有欢笑有成长的这么一个故事。
4: 钱飞呢对于李易飞的这种成长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 钱飞是一个非常的上进的这么一个女孩，
5: 她的还贷压力很大，所以她平时对金钱是一个比较精打细算的人。
6: 不要在外面吃饭了。
7: 不会呀、啊、不知道在家里做饭有多省钱。
8: 平时不会做饭，
9: 今天就好好教教你。这个是水的总阀门，燃气总开关，把盘子刷了
10: 啊？刷盘子不可能的，跟你说我长这么大真的第一次洗碗，我真没洗过碗。
5: 李飞是那种很典型的口嫌体正直，
3: 他是非常毒舌的一个人。
10: 这房东给咬人，我跟你说。
11: 我没钱，我不想在这买。
10: 我说你怎么那么抠呢？你改名叫钱抠得了。
5: 钱飞和李飞一起出差，那个车在半路是坏了，然后他们下来，然后很冷嘛，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在那儿跳舞。
10: 来，一起活动活动，别给我冻着了。
5: 他其实在钱飞的成长中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里其实都有帮助钱飞，然后关心钱飞。
12: 自从认识他之后

0: 我发现他的变化越来越大。
1: 我现在开始洗碗买菜了，我曾经的傲娇都能扔到菜市场和洗碗池里，我还不算改变吗？
2: 改变，
1: 改变，改变，哎，改变，改变。
0: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不只可以享受浪漫，同时还要经得住柴米油盐的考验。爱情很重要，同时它还有烟火，有烟火的爱情肯定好看。
3: 爱情是这部戏的一个贯穿，
0: 有温度，然后有力量。
4: 关注到了荧屏上的都市爱情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在大荧幕上是两部喜剧即将引爆各位的笑点。
5: 对，如果刚才那部不算喜剧的话呢，这个算一个了啊。电影《小气鬼》将在6月27号上映。电影《小气鬼》讲述的是民乐团唢呐手高义，是孟鹤堂饰演的角色啊。原来呢是一个人见人嫌的小气鬼，因为300块钱的贪念，受托临时照顾一个4岁的男孩，叫做阿乌。这个不料呢，男孩的母亲呢就一去不返。这俩人呢被迫搭伙成为了半路父子。与此同时呢，高义啊，就是这个角色啊，对大提琴手，就是管乐饰演的这个温岚一见钟情，并且展开了一系列的抠搜的这种求爱攻势啊，就是特别不大。在经历了一番啼笑皆非的相处之后，高义前半生坚守的金钱原则和人生态度开始发生了改变。
4: 这个电影呢是由钟伟执导，孟鹤堂管乐领衔主演，还有像谭维维、雷松然、庞博都是特邀出演。一个独居的抠门汉是被迫洗涤小跟班，原本一毛不拔的巴士的小日子宁静被打破，一浪叠一浪的笑料也是欢乐来袭。
6: 世界上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消费陷阱，
7: 扫码才能打折，智能机
6: 没得，守好自己的钱包才能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别人都叫我小气
8: 环保主义者，
6: 如今起
8: 我也是，
9: 你看

0: 薅羊毛。
1: 薅羊毛，太先锋了。
0: 优惠券、代金券、霸王券，
1: 太先锋，
0: 还能免费。
1: 为啥呀？烦你嘞。
2: 李嫂子，宣传你啊！
1: 我嘴都能呛你。
0: 你这
1: 呛不了。有没得三手、四手、五六手的？
3: 第二手，哪抓才有六手？
1: 还没谢过你，一起吃个饭。
4: 俗称
1: 都得请，
4: 海蟹
1: 都得请，
5: 黄金乳鸽得请。
6: 在释出的这个片段当中啊，这两种抠粉迥异的抠门派种子选手相遇了。嗯，也就是说，当孟鹤堂饰演的传统省钱派的高毅，对上管乐塑造的精致节流派的温岚，薅羊毛、蹭霸王餐、花式零元购，这些独家的省钱妙招呢是尽显。我觉得生活没必要这样啊，大家都活一次。你说你，高毅呢凭借着精打细算的生活巧思，仅凭一小块肉便能凑出八道菜，极致节俭的日常细节。笑点十足，因缘际遇啊，秉持着同款消费理念的两个人意外相识，为钻研线上薅优惠的新潮门路，高毅特地淘来了六手手机，专注学习省钱技巧。那您就别要手机得了。
7: 我看那个片段当中，就是因为他要追女孩子，女孩子告诉他说，你可以通过手机去领优惠券，你没有的话领不了，所以不得不去买六手手机。
6: 六手。这个影片呢，是从该省省、该哈哈啊，就该花花、该哈哈，该高兴就高兴的烟火日常里面挖掘出笑料，用喜剧包裹平凡小人物的生存与市井的这个温度。
7: 另外一部呢，也是在6月27号上映，但是呢，它是一部黑色喜剧，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荒诞路线。黑色喜剧一个部门的诞生是官宣定档6月27号上映。这部作品呢，是由麦天书自编自导的。
6: 这个电影讲的故事呢，是一个用户啊，想要退订电视的会员套餐，就完全是生活化的一个小事为切入点了。讲述呢，一个青年叫德仔，因为反复申请取消服务屡遭推诿，持枪闯入了电视台，这个挟持人质。他的目的呢，还真不是说勒索巨额的赎金，而是为了顺利完成退费的这个注销。在协助对接各级部门的过程里面，人质跟警员啊，深陷了机械式的客服的话术。你放下，你放下，我不要放下，各种跨部门甩锅啊！我要跟你上级谈一下。热线等待，管理层的推诿和无尽的循环，确实让人啼笑皆非。
1: 我要 cut 台 ，cut 台 ，cut 台。
0: 好，
8: 明噶啦。
9: 先生，关于这个中介合约服务咧，唔系我哋呢边更好。
10: 我选这个题材，主要是我对那个真实的事件很感兴趣。我感觉我自己是比较对小人物的事感兴趣，对新闻的事件感兴趣，所以这是自己做导演就尝试一下。
6: 我们看这个电影挺荒诞的，但仔细想想看，我们生活里面好像也不乏类似这样的场景。
7: 所以人家说嘛，用生活化的小事为切入点嘛。
6: 对对对，大家还是先看个口碑也。
7: 就是主打一个开心快乐嘛，是吧？
6: 看过了影视圈的欢笑与讽刺，舞台之上，一部原创音乐剧呢，将带我们回望厚重的历史。
7: 原创音乐剧《黑麒麟》是日前在南宁剧场顺利地完成了预演，以沉浸式舞台艺术再现晚清黑旗军铁血抗争的壮阔历史，为现场的观众也是献上了一场兼具家国情怀和八桂特色的文艺盛宴。那接下来呢，会在6月18号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迎来全国的首演，随后呢就会开启全国的多城巡演了，让广西英雄故事走向全国的舞台。
6: 这个剧目呢，依托广西本土的深厚文脉，聚焦了广西民族英雄刘永福率领黑旗军抗法援越、保台御倭的真实历史，跳出传统英雄题材的刻板叙事，以8场剧情、19首原创曲目，完整串联起了黑旗军数十年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博物馆里啊，馆藏着一件一级革命文物——刘永福两广督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这面军旗啊，所代表的就是黑旗军，在清末援越抗法和抗倭保台的战斗当中呢，这是威名远扬。这首领刘永福呢，更成为了备受崇敬的民族英雄。
7: 这个剧创新性的解构了英雄形象，是以回家来为核心的情感脉络，细腻刻画了刘永福以及黑旗军将士在家国大义、兄弟情义、个人归途之间的艰难抉择，塑造出了有血有肉、兼具风骨和温情的平民英雄群像。
6: 在艺术呈现上呢，《黑麒麟》这部剧呢是深度扎根八桂的本土文化，实现了传统非遗与当代音乐剧的完美融合。剧末呢萃取了壮族大歌、彩调、桂韵说唱等广西特色的音乐元素，那搭配原生态的壮乡吟唱贯穿全剧，构筑独具韵味的桂派音乐体系。同时呢，它解构了非遗壮拳，融合现代舞与戏曲写意的手法，创新打造专属的舞舞。第一个舞呢就是武术啊，第二个舞呢是舞蹈，舞舞舞台的风格，尽显壮乡儿女的热血风骨与野性的力量。
7: 这个创作团队也表示了，这一次的作品呢没有大的 IP， 没有大流量，也没有大制作，摒弃的是舞台的堆砌和明星引流的一些套路，以极简写意的舞台为基底，依托演员扎实的唱功、身段和情感表达，撑起了叙事的张力。那么凭借着年轻化、潮流化的艺术表达，黑麒麟特色化的舞台服饰，还有铿锵有力的桂韵说唱，燃情热血的舞台叙事，都是精准贴合了当代青年的审美，让年轻的观众是沉浸式的感悟八桂儿女代代相传的爱国情怀。
6: 这段历史真的挺希望大家多好好了解了解。
7: 是啊，
6: 通过这部剧吧，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那么从八桂英雄到陇南秘境，下一站我们去看一场山水间的沉浸式演出。
7: 日前，甘肃省陇南市文县精心打造的白马盛典沉浸式演艺项目，是在白马河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入口开演了。
6: 白马盛典呢，是以英雄史诗阿尼嘎萨为叙事主线，整合传说故事、民俗风情、非遗传统等素材呢，进行了戏剧创作，创新设计了360度旋转观众席与声光电多层次的环形舞台机构，打造移步换景的沉浸式的观演场景，让这个传统的舞台概念消解于山水的实景，让大家呢是在人在画中行，剧在身边生。感受一镜到底全景感官冲击，实现技术和艺术的完美融合，充分展现多元的民俗文化，让非遗活起来。
7: 202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公布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由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作为申报单位，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作为保护单位的阿尼嘎萨就成功列入了民间文学类项目名录。多年来，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经长期系统田野调研，在松潘发现了羌语演唱的多声部的格萨尔，就是阿尼嘎萨。
6: 厚重的鼓点一敲，炫目的灯光一亮，古老又神秘的阿尼嘎萨故事就这么在天地间铺展开来。整场演出呢，分为畜牧神树之树、重逢、寻找、鏖战、归心章节。这个结合民俗神话与现代戏剧手法，再现了古朴生活习俗和英雄故事。演出呢融入了叫做持歌咒、火圈舞等非遗的元素，同时呢把敬畏自然、历史文化用好看又有冲击力的歌舞、衣裳和舞台特效表达了出来，看的游客呢是心里热乎乎的，受到了一场文化的洗礼啊。
7: 演出的过程当中，演员是穿着非常漂亮的衣裳，戴着纱嘎帽，是从观众席里走过去，近距离一互动啊，这个全场的气氛就直接飙到了顶。纱嘎帽它很有特点，它那个是一个盘子的形状，大家知道吧，盛菜的那个盘子的形状倒过来，它呢是荷叶边白毡帽，是由白色的羊毛赶制而成的，它的帽上呢插有白色的雄鸡尾羽或者是锦鸡的锦羽作为装饰。这个帽子呢男生女生都是可以佩戴的，但是戴的方法会有点不太一样，是当地的服饰文化的标志之一，而且这个服饰呢是2017年就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6: 它那个盘子有多大？那个头
7: 就跟你的头差不多大，跟你的按你的头围来算，它不是很小，戴在上面有点像我们日常戴的那种遮阳帽的感觉，但上面有装饰，非常漂亮，
6: 很漂亮啊，没见过啊。这舞台效果上呢，它这运用了 3D 投影、全息技术、高空威亚、AR 增强现实等特效。刚才说到了打造一个360的旋转观众席，其实我觉得在这个 4A 景区看这个表演啊，我觉得效果特别好，观众啊就在天地之间，能马上体会到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场景。你现在这个舞台啊，如果你不打造一个360度，如果你没有现场的实景，你没有什么 ARVR， 你都不好意思拿分说了。现在
7: 就是好多年前觉得，如果要是有这种实景演出，到了当地一定得看一下。现在发现到了哪儿之后，
6: 都有
7: 的看。
6: 都有的看。
7: 那么视线呢，从西南山水转回到东北大地，关注一个考古现场的新消息啊！一座尘封的地陵是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6: 震岳凝山海， 义乌吕山辽代地陵考古成果展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这是义乌吕山辽代显陵乾陵考古成果首次集中展示，汇聚200余件套出土文物，90%展品呢是首次亮相。位于辽宁锦州的义乌吕山是中国古代五大镇山之一。

0: 它叫北镇。那辽代呢，皇室呢则此山营建显前二陵，形成了全国唯一镇山礼制与皇家帝陵相伴相生的文化遗产。显陵呢是葬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辽世宗耶律阮，乾陵呢是葬了辽景宗耶律贤、睿智皇后萧绰，也就是萧太后啊，还有末帝耶律延禧。
1: 这次展览呢以考古发现为核心，串联起了山川地理、王朝礼制和民族文脉。展览每一处的叙事、每一件展品都是有实地考古数据、现场遗存和学术研究作为支撑的，实现了考古价值、历史内涵和展陈表达的有机统一。
0: 展览呢一共设五大单元，分别为圣山藏陵、陵阙遗珍、陪葬贵胄、物华天宝、探秘求真，将出土文物与考古资料共同呈现，让观众循着考古工作者的脚步走进辽代帝陵，深入感受其历史文化的内涵。
1: 专题展区当中陈列着新立遗址出土的大批的珍贵文物，绿琉璃瓦当、琉璃凤鸟、琉璃螭首等琉璃构件，色泽莹润，造型精巧，纹饰威严，尽显出皇家建筑的恢宏气派。石螭首、土水等石构件质地精良，体现的是辽代成熟的营造技艺。遗址出土的汉字、契丹小字玉册价值非凡，作为古代帝王祭祀大典的礼器，这个玉册呢包含的是两种文字，是辽代双语并行制度、多民族文化深度交融的珍贵的实证。展区呢还展示了遗址的航拍影像、建筑的剖面图、三维数字复原示意图，而且呢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梳理了遗址发掘始末和地层关系，还原了这个建筑群的原始的样貌和空间格局，让观众呢是由建筑探礼制，由遗存溯历史。
0: 这个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大家可能刚才听到的一屋驴山啊、这景色其实挺充满想象力的，
1: 对，是的，
0: 觉得很神奇。有研究者认为啊，古时候的东湖语叫红色的鹿，哎，一屋驴山因此也叫红鹿山。有人说是古代的时候呢先屋后衣，那随着衣技的提高呢变成了先衣后屋，而衣屋后面这个驴子一个门底下一个双口驴啊、就是门口或者街巷村庄、不是有那个词叫千驴万户吗？
1: 对，
0: 其实有人就说是不是懂这个行医的人、懂巫术的人云集在此叫一屋驴山。不过好像他那个一屋驴啊，有人说那个屋有可能是无、就没有的那个意思、它不是这个屋，叫一屋驴山也有可能，很神奇。
1: 是的，那说完了这个考古展览之后呢，接下来关注一场备受期待的盛夏音乐会。2026年6月20号到21号，陈小春全新巡演 Big Man 人一个在北京五棵松即将开演。这个巡演名字呢起得还蛮有意思的啊，叫 Big Man 人一个。主办方的解释是说，就是说陈小春踏入演艺圈30年的一份述职报告。
0: 踏入演艺圈都30年了，
1: 是啊，
0: 那今年得有
1: 陪着我长大，
0: 好像
1: 小春哥，
0: 听说得有58、59了吧，
1: 差不多了，
0: 快60了哈。从1985年加入 TVB 的舞蹈艺员训练班开始，到后来成为组合烽火海的一员，再到1994年出演《金枝玉叶》，陈小春的演艺之路是从替身和配角摸爬滚打出来的。真正让他家喻户晓的，就是1998年版《鹿鼎记》里那个韦小宝演得真好。那个古灵精怪、油嘴滑舌却又重情重义的形象，成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
1: 但是呢，在演戏之外，他的歌声也是同样非常戳人心的。比如说1999年的《神啊救救我》和《没那种命》，那种带着沧桑感的嗓音，就唱出了很多普通人的心酸和无奈。到了2003年，有一首《算你狠》，更是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标志性的旋律。
0: 这次巡演在北京的主题呢，似乎就是在跟过去那些标签做一个告别。所谓的 Big Man 就是大人的意思吧，大个的意思，
1: 大男人。
0: 对对对，是指一种历经江湖后的底气，无论是作为演员的侠气，作为丈夫的深情，作为父亲的温柔，这些多重身份最终都要回归到一个本真的陈小春的身上。
1: 另外在他的巡演的名字当中还有三个字叫人一个，就是听起来好像觉得有点语法错误啊，但其实不是的，他在粤语当中是独一份的意思。这个演唱会呢，他就是想做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据说这个演出呢采用的是4面台的设计，也是打破了一个观演的距离界限，像是一场关于成长的沉浸式的对话了。
0: 最近好像音乐会特别的多，要抢那个周杰伦的票
1: 啊。对，
0: 太难，就基本是抢不到的。
1: 现场看氛围会很好，所以大家都会愿意抢票去现场看。基本上现在出来的好的厉害的歌手都是秒售罄，
0: 打算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彤。如果说啊，这个夏天的快乐是有声音的，那一定少不了博物馆里此起彼伏的惊叹声。为什么呢？2026年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虽然说日前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那股文创热啊，真的是一点没退潮。从国博的纳额金钗冰箱贴，到首博的大地支撑者饰品，再到古建馆里的天宫藻井浑天仪，那些曾经躺在展柜当中的文物，现在呢是以非常轻盈的方式走进了我们的背包、书桌或者是朋友圈。
0: 哦，近两年这种东西实在是特别多，而且越来越做得好了。
1: 以前总觉得要集齐冰箱贴，
0: 哎呀，集不齐，
1: 集齐文创雪糕，现在想根本没可能，
0: 太难了这事儿。
1: 是的，
0: 而且他老推陈出新，
1: 没错，
0: 根据不同的时令节气还来这东西。
1: 对，是的。
0: 今天呢，我们就去看看这些让我们疯狂心动的爆款文创好物，探寻他们背后的一些故事啊。第一站咱们走进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现在啊还在举行的叫做李京训和他的时代这个大展，我一直想去，这个总是一直想，哎呀，
1: 行动啊，
0: 行，我行动，
1: 帮我带个文创回来，我要那个闹额金钗，
0: 你能去吗？帮我带一个吧。今天我们说的主角啊，就是这次展览当中最耀眼的明星文创闹额金钗系列，它在文物里的原型叫做闹额金钗，来自1400多年前的隋朝。
1: 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件文物的主人叫做李敬训，自小孩年仅9岁便夭折了。李敬训的外祖母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杨丽华，先做北周皇后，后来是隋朝公主，所以呢，李敬训是在姥姥的万千宠爱当中度过了短暂而绚丽的童年。
0: 1957年，考古人员在西安城西梁家庄附近发掘了李京训墓，墓葬规模不大，却随葬了多件珍宝，甚至石棺上刻着开者即死四个字。他的姥姥就外祖母啊，以这样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守护着外孙女的长眠。
1: 说到闹额金钗，它是这一次展览当中的 C 位的文物。闹额金钗上的金钗啊，是以金片为托，两端上卷做荷叶状，金片上呢是有两卷环，在这个卷环上啊都插着六瓣形金花、三角形金荷叶、穿孔小珍珠等等，花蕊处镶嵌着珍珠还有宝石，而且还有金丝边网，上面穿着这个小珠垂饰，花瓣顶部呢立了一只金丝嵌珍珠的飞蛾，呈现出一个闹蛾扑花这样的巧思。科学分析表明说，它的金花和金饰片都是金银合金制作的，所以部分是因为腐蚀而发黑了，修复的过程当中清除了表面的一些附着物，所以还原了它最美的样子。
0: 闹蛾金钗的制作融合了当时各种工艺，如垂叠、拉丝、编织、剪切、錾刻、镶嵌，可谓是巧夺天工。闹蛾的触角、眼睛与金银珠花点缀的枝叶，清风吹动，精巧俏丽，多了一种生动嬉戏的趣味。我们来听听策展人赵玉亮的介绍。
2: 闹额金钗呢，当然是李京训墓出土的很重要的一件文物，它是使用了鎏金的工艺，还有镶嵌的工艺等等，可以看到呢，隋代这种不同的技术的这种发展和交流，同时呢，设计是非常具有巧思的。它呢是模仿了这样一个花束的这个造型，上面呢立了一个展翅的这个蛾子，营造了一个这种非常生动的这样画面感。
1: 在中国古代历史当中啊，这个闹蛾可不是寻常的装饰，而是节令文化的密码。闹蛾之名源于蛾儿戏火，也就是正月15元宵夜灯火璀璨的时候，这个飞蛾是会扑灯的，所以古人呢就以此应景，寓意就是热热闹闹、团团圆圆，象征着驱邪纳福、春回大地。而且飞蛾产卵是很多的，所以蛾呢还有多子这样的好寓意。
0: 从唐代到明代的诗歌笔记当中，女子的闹蛾头饰常常成为文人歌咏的对象。其中南宋词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当中啊，就有蛾儿雪柳黄金缕最为知名。普通女子啊，她是没有办法戴这种金银器的，那选用更为廉价的材质，像丝织品、什么乌金纸，也成为春天里面应季应景的一个经典装饰。
1: 2026年的4月份，在这一次的特展现场，来自淄博的琉璃文创作品《闹蛾金钗》就成为了焦点。这件作品呢，是由中国玻璃艺术大师孙凤柱和90后的弟子刘晨香联手打造的。据说啊，师徒两个人 是闭门实验了数十次，最终采用的是铜丝框架加上新型进口玻璃材质融合工艺，以柔韧铜丝编织花束骨架，保证结构的坚挺，然后用新型的透光材料精致了花瓣花蕊，在灯光下就折射出了像珍珠一样的五彩光泽，既暗合了原物金银珠宝的奢华质感，又赋予了作品现代艺术的通透和灵动。他们也是驻守工坊，以火为笔，以料为墨，拉剪前绕，有十余种的古法技艺都是轮番的运用，在高温淬炼当中，每一朵花瓣、每一根花蕊、每一片额叶都是经过手工的精心打磨，精准的拼接出来的。
3: 这款金属的 AR 的冰箱贴呢，也实现了三种功用：一呢，它上面的金额拆下来可以当一个胸针；二，它可以实现一个 AR 的虚拟佩戴；三，它可以实现一个日常的一个佩戴。在冰箱贴的设计上，我们也做了一些技术的改革，让它的这个金花能够颤动起来，这样呢能够更贴合于原文物的原型。这款产品呢，也是目前我们销售最火爆的一款产品。
0: 为了配合这个展览呢，国博也推出了相关系列文创作品和特色的文物主题美食，大家有机会约上国博您就去啊，我们是挺难的，老抢不到。这个闹鹅金钗系列冰箱贴啊，它是爆款，那大家买的太多了。那么除了闹鹅金钗、李清顺花间游、闹鹅铺花系列配饰、花如锦、闹鹅冠系列首饰，同样是非常吸引眼睛的啊。作品的涵盖了有什么项链啊、戒指啊、手镯等等，那光芒四射啊，就这个东西绚丽夺目。还有那个李清顺的金手镯也被还原了，珍珠搭配绿松石，在金色的映衬之下格外的典雅。你说1000多年之前呢，明媚的春光就融入到了现代的配饰，你戴在您身上，那不就是相得益彰吗？
1: 除此之外还有凤冠系列、古代中国系列等等，很多的精彩的文创琳琅满目，有摆件儿，有潮玩配饰，有文具包袋等等啊，都是有的。而且除了这些首饰之外，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跟大家说，有一个搞抽象的毛绒玩偶，还有会扑闪翅膀的毛绒鹅儿，还有灰头土脸没才艺的幺蛾子，带着自己衔来的鲜花是四处的炫耀，趣味十足。还有像光正十二生肖铜镜 DIY 打磨套装，还有嵌珍珠宝石金项链方巾等等，总之啊，就是把隋代的奢华的审美就变成了今天咱们手中的萌趣社交货币。
0: 对，它有特别精致的一部分，也有这种比较萌的一部分，
1: 可爱的，
0: 挺可爱的毛绒玩具嘛，对吧？
1: 是。
0: 那么第二站呢，咱们去首都博物馆看看，看看遥远的拉丁美洲文明，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绝对呢，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展览呢持续到10月18号，在展览的文创里面有3件爆款的文创格外引人注目。
1: 首先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大地支撑者饰品套装，这个是分金款的，就是铜镀金加白贝母，还有另外一个是银款，就是银镀白金加红玛瑙。它的设计灵感呢是来源于展览当中的一个核心的展品，就是玛雅文明古典晚期的大地支撑者雕像。大地支撑者雕像呢是玛雅文明古典晚期的一尊石灰岩人物雕像，现在呢是藏于卡洛斯培里瑟卡马拉人类学博物馆。雕像高85.5厘米，呈现的是双手向上托举这样一个姿态。这个系列的雕像呢，在19世纪末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的奇琴伊查遗址考古当中就发现了，经常呢是以群像的形式出现，被认为是支撑神庙的一个建筑构件。那它的形象呢，可能是代表玛雅神话当中负责支撑大地的帕瓦吞神，也有学者认为它表现了受托尔特克艺术影响的战士的形象。
0: 这个我还真见了他那个形象了。他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力士，然后拖着那个东西一样的，有点萌啊，感觉还行，挺好看的。另外一件我可能更喜欢，叫做墨切金冠饰。这个墨切金冠饰饰品呢，是一个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墨切文化时期的金冠饰文物，它复刻了安第斯冶金工艺的巅峰之作。它那个神面的符号有海洋元素，有猫科动物的元素，特别有那种仪式感跟现代审美。怎么讲呢？它材质是金的，还有包括一些宝石，因为它中间是一个猫头，那个猫特别特别抽象啊。现在这个文物呢是藏于秘鲁的文化部，曾经丢过，丢过之后又找回来了。那这个金冠饰呢，是安第斯冶金工艺的代表性嘛？它中间就是猫，四周是什么呢？延伸出那个触角就是鱿鱼，或者叫章鱼，八条嘛，八爪鱼，末端就是这种 特别神奇，这种触手中间是个猫头，你觉得这是不是很奇怪呢？
1: 太有想象力了、
0: 它有点薄，一看就是八爪鱼的状态的样子啊。这个棺室呢曾经就是西潘王陵的文物，非常特别。
1: 这个很有意思哈。
0: 对，
1: 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是金羊驼项链，这个是印加祭祀金器印加金羊驼为原型来做的，黄铜镀金，还原的是高原文明光泽，传递的也是古老的祝福。先来说一下这个印加金羊驼，它是一件公元1400到1550年秘鲁印加文明的纯金羊驼雕塑。这一座小雕像真的是很精巧，高只有5厘米上下，
0: 是
1: 可以对，就可以放在手心里面的，而且呢是用打薄的金箔来制成，中空，所以就特别的轻巧。在印加帝国时期，羊驼呢是被用于装一些货物或者是运输军需物资的，在收获和播种的时候，献祭仪式上也会用到。用于制作雕像的这个黄金呢，在印加神话当中又被视为太阳的汗水，是构建神话的关键元素。印加帝国的很多的金银制品呢，当时是被西班牙殖民者给融毁了的，只有少许，就像这一件金羊驼是得以存世的。
0: 对，因为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呢，关押他们皇帝的那间屋子的，你必须给我一个这样满屋子的黄金来赎他，所以呢，
1: 融了好多，
0: 对，融了好多，
1: 太可惜了，
0: 所以留下来的不是太多了。这个金羊驼很漂亮。那除了这些网红的文创之外，其他文创作品呢，也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美洲文化的魅力。玉米神钥匙链。玉米造型的玩偶，还有什么抓夹，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挂坠啊，都是潮玩啊，趣味十足。
1: 对，
0: 还有神秘种子盲盒，内含玉米等美洲的特色作物，大家呢可以在种植过程里面感受到古老的农业文明的智慧。玉米啊就是从里边来的。还有秘鲁的羊驼毛绒玩具，我还挺喜欢摸一摸那个羊驼是什么感觉，那手感应该很独特啊，是吧？还有南美的蝴蝶标本，这都是特色好物啊，全方位的呈现了美洲大陆的多样风情。
1: 感受完了美洲大陆的风情之后，接下来我们走进国家自然博物馆，这里的自然科普文创呢，都是依托史前古生物、极地物种和古人类考古实物来打造的。首先介绍的是爆款，就是卡卡和鲁鲁唐胶毛绒挂件，它们的原型呢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考古遗存。据说这个名字卡卡鲁鲁取的是石器敲击自然的声响，依托的是古人类化石，包括像生活遗址史料去创作的，还原了古人类像狩猎、用火、群居这样的生存风貌，是古人类演化史的一个很有趣味的具象的载体。软软萌萌又很可爱的外形之下，也是暗藏着人类的演化知识的。你可以随身的去佩戴它，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给朋友的小玩具，很有意思。
0: 还有极地主题的小海豹系列，也是复刻了幼年竖琴海豹圆润纯白的呆萌体态。我太喜欢海豹了啊！这个海豹它是磁吸挂件，插画抱枕毯是一物多用，让大家呢在日常使用里面了解极地物种和它的这个习性。我们也介绍一下吧，这个竖琴海豹啊，它实际上是食肉目海豹科竖琴海豹属的哺乳动物，又名格陵兰海豹、练兵海豹啊，就是喜欢兵练兵，天琴海豹，
1: 好好听的名字啊，都
0: 对，脑袋是圆的，没有耳郭啊，耳洞可以自由的开闭，身体是流线型，前肢短小有力啊，后肢指尖的有蹼，尾巴短小扁平，幼年的时候呢皮毛是白色的，成年之后呢皮毛是银白色或者银灰色，四肢和尾巴都是黑色或者深棕色。雄性的背部呢有竖琴状的黑斑，因此叫做竖琴海豹。雌性的背部呢大多只有黑色的斑点，因此也叫做斑点竖琴。它们的寿命呢一般是20到35年。曾经一段时间，竖琴海豹因为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生存出现过很多危险。那带着这样的这个文创回家呢，也让我们萌生出更多的一些环保意识。
1: 是啊，就是这款文创在治愈感之外，好像也默默地传递给我们一些保护极地物种的科普的意义啊。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像爆款的蝴蝶收藏夹、书签、冰箱贴，创意出圈。比如说有一个叫做玫瑰消眼蝶，还有绿带燕凤蝶，这些都

0: 都是珍稀的透明翅蝴蝶为原型来做的，高度还原的是晶莹翅翼和天然斑纹，造型雅致又灵动，你可以拿它做冰箱贴桌面的摆件，而且磁吸部件它是可以拆卸的，比如说可以当成书签，这样就可以定格蝴蝶浪漫的身姿，又兼具了自然科普又有艺术观赏和趣味收藏多种价值、
1: 没错，蝴蝶标本是非常漂亮的、我曾经想收集过它们，但是太多，
0: 做一面蝴蝶墙，
1: 后来发现还是财力有限，所以价值特别的高。
0: 对，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叫玫瑰消眼蝶，据说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精品的蝴蝶、
1: 好多蝴蝶品种都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
0: 那咱们就买文创吧收藏很困难，文创可以带回家、
1: 这叫退而求其次是吧？
0: 对，是的、
1: 不行，我得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这个走出国家自然博物馆呢，我们去看看国家典籍博物馆，这里的金榜题名、毛绒挂件和山海寻梦的藏书票深深扎根于中华典籍文化之中。
0: 先来说刚才提到的金榜题名、毛绒挂件，这个可是凭借着软萌国风造型非常受到大家的青睐，有卡包、有毛笔、有吉祥挂牌等等功能于一体吧，既是实用的随身好物，也是送给朋友的优选。它的原型呢，不是一件文物，而是中国千年的科举文化的具象体现，把古籍文化和升学的祈福全都融在这里面了。
1: 金榜题名是一个成语啊，最早出自于五代王定宝《唐直言》卷三。成语的本意呢，是指科举时代考生考中进士，荣登殿试，录取榜单之上。后来泛指呢是考试被录取了。
0: 对的。
1: 自隋唐创立科举考试以来，读书做官是很多士子求功名的一条途径。根据统计呢，从隋唐到明清的1300多年间，产生过100万名以上的举人，100000名以上的进士，700多名文武状元，这个太难了吧。
0: 你觉得以你的这个能力啊，要是穿越回去的话，能够做举人进士还是文状元？
1: 秀才到头了，考不上去呀、我这个我们在这儿呢也送上一份祝福吧、希望大家都能金榜题名，对吧、
0: 好，那接下来再说这个山海寻梦藏书票，它的原型呢是山海经当中的瑞兽和星图的纹样，取自山海经九匹神骏和28星宿元素，寓意呢就是逐梦奋斗，更续文脉。票面呢采用的是烫金旗鼓荧光工艺，辅以尚书周易这些典籍当中的一些金句，展现的是跨越千年的文化魅力。这个藏书票呢还搭配了专属的编号，所以把这种上古神话的气韵啊都融入到了方寸之间，可以带回家。
1: 同款山海经香薰毛绒挂件带着淡淡的清香，让山海经里面的神话生灵以最萌趣的方式陪伴在大家身边。你看、从这个古籍藏书票到神话的毛绒周边，从祈福文创到典籍衍生的好物，国家图书馆实际上也在突破传统文房的一个局限，用年轻化生活化的载体赋能经典的古典 IP， 也希望大家呢在逛展赏物之间，你能亲近这些典籍，品味书香，
0: 这也算是一个好方法了。
1: 对，你这不有书你要觉得难，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是吧？
0: 对，
1: 但你别老关注文创，你关注典籍才是正事儿。很多人买书他不看啊，当然这个也行就是了，
0: 放放也可以，没准哪天就看了呢。好，接下来我们走进坐拥百年风华的皇家寺院——北京艺术博物馆万寿寺。万寿寺呢，作为明清皇家祝寿的圣地，春有玉兰海棠盛放，秋有金黄银杏铺展，四季景致雅致悠远，所以孕育出了独有的福寿文化和园林雅韵。馆内呢，爆款的文创很多，尽数取材于寺院的实景风光、古建纹样，还有一个就是馆宠的萌猫，所以把古寺的四时风物、人文底蕴都浓缩在了方寸的好物之间。
1: 它里面有那个金玉满堂，我记得咱们节目曾经提过一次，
0: 说过它是系列文创。
1: 对对对，有7颗玉兰嘛，寺里面还有3颗海棠，取双花谐音，寓意着十全十美，所以它有10余款春日文创，什么立体摆件、冰箱贴特别出圈啊，还有猫的。它这个猫的文创也特别有意思啊，灵猫西域冰箱贴定格了管宠猫咪探完玉兰的娇憨瞬间，搭配了弹簧结构，这猫可以来回动
0: 动的动的，对对对，
1: 可以晃啊。
0: 是的，
1: 还有什么玉喵献福、银喵纳福福袋，这都挺漂亮的。还有这个猫咪的金属件可以单独拆卸作为徽章来使用。
0: 关于猫猫的，它其实有一个系列，
1: 系列，
0: 就是我觉得以你对于猫的喜爱程度，到这儿啊，你肯定挪不开的，必定得买点回去。
1: 我还是真猫吧。
0: 除此之外呢，系列特色文创都是很有韵味的，像蓝影书韵书签，它是以透纱的材质去勾勒了玉兰的风姿，定格的是古寺的书香雅韵。还有惠日长辉滑动冰箱贴，融合的是大雄宝殿的古建和玉兰的盛景，滑动呢也可以解锁萌猫嬉戏的彩蛋。还有一个是花开见福冰箱贴，蕴含的就是五福临门这样的美好的意蕴等等啊，就是尽显的是古寺的春日风情和萌动的猫猫，非常可爱。
1: 我们最后呢来到藏着顶流文创的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看看啊，这个我觉得不用再多说了。实际上一提起来大家都知道这个天宫藻井浑天仪冰箱贴，它的原型是什么呢？就是馆内的镇馆之宝，明代隆福寺万寿正觉殿的天宫藻井。设计师把明代的星图和浑天仪原理结合，让我们买回家不只是一个冰箱贴，更是对千年星空的一个向往。我们简单说两句这个冰箱贴就行了，因为太熟了啊。
0: 确实
1: 它的原型呢就是北京隆福寺的建筑构件，始建于明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清雍正元年1723年曾经进行过大修。这个藻井整体就是金黄色，自上而下一共是6层，每层啊它都刻有那个精美的云纹，这个云纹托架上呢是有琼楼玉宇的建筑模型，游廊连接，最上的顶盖呢有一个粉粒贴金的深蓝色星图，以北天极为中心，有1427颗星，28条赤经线，这是明代仿唐代的星象图绘制的，非常厉害。但是1976年的时候呢，受到地震影响，藻井呢被拆成了散件，后来经过专家长达5年的修复，才基本恢复到原貌，最终藏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0: 要说这款冰箱贴啊，它是创新性的采用了一器两形这样的设计，就生动诠释了隆福寺天宫藻井的这个结构。它呢是在天宫藻井冰箱贴1.0的一个基础上，把天宫藻井的美学加浑天仪的原理是巧妙的合在了一块儿。据说啊，整个这个系列的销量达到了几十万件，是一个现象级的文创产品，
1: 好几千万能卖，这个确实是很厉害啊。
0: 太厉害了，一个文创能做到这样啊。
1: 今天我们说了那么多精美的文创，从隋代的金钗到美洲的远古金器，从明代天文藻井到上古山海的典籍，每一件文创的背后其实都有着它的故事。
0: 要成为一个爆款的文创，其实成功的秘诀呢就在于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然后结合当下大众的情绪体验来进行转化。比如说像故宫的朕知道了交代，就自带一些幽默的气质，让人感受到历史人物和当代人之间的朴实的共性。还有像我们刚提到的李敬训系列的火爆，就是因为他最受宠爱儿童这样的人设，触动了当下社会对于儿童成长亲情陪伴的普遍的情感共鸣。
1: 博物馆文创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是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过程，它不仅让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大众生活，更让传统文化以更年轻更贴近日常的方式得以传承。
0: 这个夏天如果说您走进了哪一家博物馆啊，就不妨在文创店多停留一会儿，挑一件真正和您能够说话的带走它，因为那不是纪念品，而是文物用自己的方式和你再次相遇。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券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开车堵在马路，
17: 加班加到麻木，
1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9: 心情不好想哭。
20: 停，别再 emo，
2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0: 听相声，
21: 听小品，
20: 陪你笑到捧腹，
21: 两个人，
20: 两张嘴，
21: 让你不再孤独。
9: 日期6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2: 1 2 3 4 5 6 7，二三四五六七八。
23: 哎，小霍干嘛呢？怎么坐上这广播体操了呀？
22: 运动运动嘛。
23: 哎呦，今儿还怎么还运动上了？
22: 你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
23: 什么日子啊？
22: 6月16号。
23: 6月16号跟广播体操有什么关系啊？
22: 没有任何关系。
23: 没有任何关系，你跳操干嘛？
22: 我不是逗你一下吗？
23: 你别逗我呀。不是，你赶紧说啊，这6月16号怎么了？
22: 真没有什么事儿。
23: 哦，
22: 就是616，顺又顺。
23: 嗨，像这样的日子不是太多了吗？前几天的6月6，哎，这不也是吗？
22: 是啊，哎，我跟你讲啊，我最近就发现咱们中国人呀，和这个数字他就分不开。
23: 这话怎么说的呢？
22: 你看我们从出生就有数字，
23: 怎么呢？
22: 你出生的月份有数字吧？
23: 有啊。
22: 你出生的金数有数字吧？
23: 有啊。
22: 你出生的医院有数字吧？
23: 有。哎，这没有。
22: 怎么没有啊？
23: 这医院也没数字啊。
22: 医院，医院，那一它不是数字啊。
23: 哦，又是个谐音梗，
22: 沾一就算嘛。
23: 啊，这倒是说的没错。
22: 所以你看这数目字在我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你看马季和李文华这不就说一不二吗？
0: 这回啊，
1: 嗯，
0: 我出个主意。
1: 你出什么主意啊？
0: 咱俩人一对一句的说。
1: 哦，你说一句我说一句。
0: 哎，不过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每人说这一句话里头啊必须得带个一字。
1: 可以，
0: 还不

0: 我一车车的送粪，我一亩亩的耕田。我爱护我这个车，每天我擦它一干，哎，每天我擦得一干一净的。
1: 什么叫一干一净的呀？
0: 那应该怎么说呀？
1: 应该是一干这个净。看起来你真有一下子。
0: 哎，这什么叫真有一下子呀？
1: 应该怎么说呀？
0: 我真有这个下子。咱再来
1: 再来。
0: 我珍惜每一分钟，
1: 我节约每一分钱，
0: 我不糟蹋一颗米，
1: 我不浪费一粒米，
0: 我每一天都节约，
1: 我每一天都细算，
0: 我衣服破了缝一缝，
1: 我鞋子破了补一补。
0: 你一双鞋是几只？
1: 我一双鞋
0: 一只。一双鞋是一只啊。
1: 啊，你说够不够啊？不够啊。
0: 啊，
1: 再加一只。
0: 像话吗？你这一句话你一块说下来啊。你把这一句话你分成你就这么说吧，你就这么说吧，我也差点说出来。咱俩说快点怎么样？
1: 可以啊。
0: 咱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1: 每人每天节约一分钱就可以办大事。
0: 一粒粒沙可以堆成山，
1: 一滴滴水可以汇成河，
0: 一块块砖一片片瓦可以盖起高楼大厦，
1: 一棵棵树可以凑成大森林。
0: 所以咱们要统一意志，
1: 团结一致，
0: 共同努力，才能改变我国的
1: 一穷二白的面貌。
0: 哎，说出来。
1: 没说。
0: 你说出来了。
1: 我就没说。
0: 你说了。
1: 没说。
0: 你说了吗？
1: 我多的说的。
0: 你刚才说的呀。
1: 我怎么说的呀？
0: 你说改变我国一穷二白。
1: 哎，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小霍，你还别说，咱们生活当中啊还真离不开数字。
5: 那可不嘛，我不跟你说了，咱们出生啊就有数字。比如说咱们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是不是有数字？
4: 是。
5: 我们岁数每天在增长，一岁两岁三岁，是不是有数字？
4: 嗯，是。
5: 我们生活当中说话它也有数字。
4: 哎，怎么说话还有数字啊？
5: 成语啊，一心一意，三心二意。
4: 哦，这
5: 不全是数字吗？
4: 哦，那也是。
5: 包括啊我们的身体都有数字。
4: 身体还有数字呢？
5: 对，就拿你来说，你有一个鼻子。
4: 嗯。
5: 两个耳朵。
4: 哎。
5: 三只手。
4: 啊，你才三只手呢。
5: 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呀，这个你身上有三加七个手指头。
4: 哦，你要是这么说倒是对。
5: 所以你看呀，这不巩汉林、李建华、刘全刚他们就开始找五子了吗？
6: 介绍一下，李建华老师不是外人，是我们刘氏门中的长徒孙。
7: 就是说呀，在孙子里边我最大。
6: 没错。大孙子。
7: 大孙子。
6: 哎。
7: 哎，他呢也不是外人，刚才他自己自报家门了。
6: 嗯，
7: 刘宝瑞老先生的亲外孙。
6: 对，我是那外孙子。
7: 哎，于是乎上来俩孙子。
6: 哎，建华老师
7: 啊，
6: 我不知道有一张照片您看见过没有？
7: 你说是哪张？
6: 我姥爷一张照片、
7: 啊、
6: 可能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也见过、
7: 啊、
6: 伸着两个大拇指。
7: 对呀、啊、
6: 这样一张照片。
7: 这我知道，这是剧照，双伸大指。
6: 没错。您知道这个剧照说明了什么意思吗？
7: 这我不知道。
6: 不知道吧？看来您还是没研究。我给您讲讲啊。
7: 啊，
6: 这幅剧照说明了我姥爷是一位预言家。
7: 这怎么见得呢？
6: 不明白了吧？告诉您啊。
7: 啊，
6: 我姥爷这意思呀、啊、就说在不久的将来

0: 在相声界会升起两颗巨星，一颗是我，一颗是您。对不对？
1: 那我太荣幸了，
0: 是不是？
1: 你是这边，我是这边。哎，
0: 当然了啊，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清楚没有啊？他这个手啊，一个稍微高一点，一个稍微低一点。我拿尺子量过啊，差那么0.04毫米。就是说
1: 有什么含义啊？
0: 高的这个啊是我，稍微低一点的那个是您。
1: 你这叫稍微低一点啊？
0: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1: 还0.04毫米。哎，
0: 就是说我在各方面，
1: 你这快到0.04公里了。
0: 就是说我在各方面啊都优秀您一些。
1: 那不见得。嗯，你比如说就拿今天来说吧，咱们俩干嘛来了？
0: 回忆我姥爷刘宝瑞先生啊。
1: 对呀，咱们得说说刘老先生。
0: 那没错，
1: 得说说他的这个英雄事迹。
0: 那没错，那没错。那要说呢，就得我先说。
1: 那不得，
0: 我得亲外孙子，
1: 我得先，我先。刘先生有研究，
0: 我先说，我呢比您聪明。
1: 我对我师爷
0: 我这个呀
1: 有渊源。
2: 别
1: 说，
2: 等会儿，等会儿，
3: 等
2: 会
3: 儿，
2: 等会儿，
4: 各位，
0: 这怎么回事？
4: 各位，谢谢。
1: 怎么了？这是
4: 让着我们上台的。
2: 对。
4: 人家知道我们一上台就得我们先说，
2: 没错。
4: 你们俩把嘴得闭上，
1: 闭上。
4: 为什么闭上？
1: 不，你们是干什么的？
4: 干什么的？这我得介绍一下啊。各位不知道我们跟刘大师什么关系？
0: 您介绍介绍。
4: 我，是刘宝瑞大师的徒孙。
2: 我也是徒孙，就俩孙子，
4: 根本就没这大孙子。
1: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管刘宝瑞老先生叫老祖。呵，重孙子，
0: 重孙子，您这都没辈儿了，您这。
1: 你甭管那个，
4: 哎，对，就从这个关系上来讲，我们就应该
2: 说，
1: 我们说嘛，
4: 我们得说说师爷。
2: 先说，
1: 别
2: 说，
1: 别乱，别
2: 刘先生，
1: 几位别乱。既然都要说啊，我岁数最大啊，
2: 对，
1: 我出主意啊，你们按着我。我这个来说
4: 可以，
0: 您出主意。
1: 哎，我出主意。
2: 可以，
0: 那您出个主意吧。
4: 什么主意？
1: 咱们这么着啊，咱们今天啊，咱们采取一个传统相声的形式。
0: 什么形式？
1: 咱们来一回找五子。
0: 找什么叫找五子？
2: 五子
1: 就是咱们每人啊，说五句话。
4: 五句话。
1: 这五句话里边都得带一个子字。
4: 有一个
0: 哦，每句话里带个子字。
1: 对。
0: 哦，
1: 这就
4: 太容易了。
2: 没问题呀。
4: 开口就来，我这有脑门子，没
2: 我
4: 这
2: 有架子，有架子有。
1: 要那么找太平常了，
4: 那怎么找？
1: 今天这么隆重的晚会，咱不能那么找啊。
0: 那怎么找？
1: 咱们得围绕着刘宝瑞师爷的这个生平，
2: 歌颂他的
0: 围绕着
2: 事迹找。
1: 他的丰功伟绩啊，他的为人处事
0: 啊，
1: 他的这个道德品质，咱们从这上面找。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五句话带出这五个子字，必须跟刘大师有关系。
1: 对喽，
4: 明白了。
2: 歌颂型
1: 找可是找啊，在找之前，咱们还有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1: 咱们每个人得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2: 还有一个，
0: 我
2: 没有
0: 起
2: 名字。
4: 我叫孟汉林，
2: 我叫刘全丹，我叫张浩南。
1: 你们这名字都不带子。
0: 什么意思？
4: 名字后边也要带子，
1: 对，
0: 加一子。
4: 我叫巩汉林子，
2: 我叫张浩男子。
1: 没不是吗？什么呀？这乱七八糟的，
0: 不就加一带子字了吗？
1: 得符合自己的这个特点特征。哎啊，
2: 这重新起啊，
1: 这么着，我给你们起吧。
2: 啊，您
0: 给起，
4: 行，您给起，
0: 行，
1: 我给
4: 大师兄，
1: 我
4: 来，
0: 您先来，
4: 来，
1: 起
4: 的，起。
0: 真喜庆，
1: 就拿你开始吧。
4: 啊，拿我。
2: 行，对，
1: 来，请。看你的身材，
2: 我身材。
1: 啊，那个，看你这眼神，
2: 我的眼神。
1: 啊，这么着吧，啊，规规矩矩的说，
4: 怎么样？
1: 你叫大茄子，
4: 我叫大茄子，
0: 还真不错。
4: 别鼓掌了。
1: 不是，观众的掌声说明对我
2: 鼓掌就通过了。
0: 观众鼓掌就算通过了，
2: 通过。
1: 观众同意了，鼓掌你就得叫大茄子了。
4: 对，
1: 行，
4: 谢谢您，谢谢您，我大茄子，谢谢您。身材他就像个大茄子，
2: 非常的形象。
4: 好，那我这身材他就
0: 该谁了？
2: 对，
0: 该谁了？
4: 该您了，
1: 该我了，
2: 该您了。
4: 观众您上演，我可不是那么滚瓜溜圆的大茄子。
2: 是，
1: 对呀。
4: 根据我这身材，我这形象，您说

0: 我应该叫什么子？
1: 长茄子。
2: 长茄子。
3: 好，太好了，太好了。
2: 南方的，南方的。
1: 颜色也对吗？
3: 对，
0: 没有这么起的。合着我们一上台就俩茄子。
2: 是是是
0: 啊，当然了，要说我这颜色倒是像长茄子，
2: 您
3: 比我像啊，您比我像。
0: 行了，我们都玩
4: 该该
0: 该
4: 该
0: 该该，
2: 就叫长茄子了。
0: 啊，我长茄子，
2: 那行了，
3: 长茄子啊。
0: 他呀，
2: 我这不好起。
3: 他平时的特点
2: 啊，
5: 什么特点？
0: 他蔫茄子，
3: 他喜欢贪杯，
0: 他
5: 哦好喝酒，
3: 这我
2: 是我喜欢喝酒，
3: 一天就是昏昏沉沉的，
5: 对呀，
3: 昏昏
2: 沉
3: 就是。
0: 这喝酒叫什么子？
5: 叫什么？
3: 叫酒腻子。
2: 好。这个好，
3: 形象。
2: 我
0: 可跟你说，
2: 酒腻子，
0: 喝酒可千万别开车啊！
2: 对，
5: 起得太到位了。
0: 该你了，
5: 该我，我不用起
0: 啊！
5: 大家上演，这有目共睹。
2: 嗯，
5: 美男子，对不对？大伙鼓掌通过了。
0: 别别别，千万别鼓掌，观众。
5: 美男子多好。
2: 我们都这么难听，你这么好听，
5: 我长得还好看，
0: 不可以。
2: 行了啊，
0: 对对对对，我们俩是两颗菜。
2: 对，
5: 那我叫什么？我这形象就是美男子的形象。
3: 根据你这个厚度，
5: 我这个厚度，
3: 你这个这一片
0: 薄，忒薄，
3: 这个
0: 比我还薄
3: 啊！你叫白菜帮子，
2: 好，
3: 好，
2: 好！
3: 哎呀，太好
2: 了，停一下，哎，白菜嘛，
5: 有我这么水的白菜帮子，
2: 停一下。
0: 其颜色有点绿，
5: 哎，好好，不您照着吗？
0: 行
2: 了，
5: 行了，我就采访
3: 这个，咱就开始说吧。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大茄子、长茄子、酒腻子、菜帮子，
2: 对，
0: 您叫什么子啊？
2: 没错，
0: 您得有一名。
5: 对呀，
3: 对
0: 呀，
3: 我还没想，
2: 您得有一个，给我们起这么难听，您倒好。
3: 我这个人很公道，我绝不会像某些人是自夸什么的，我不那样。起出来大家就得认可，实事求是的
2: 啊，
3: 我应该叫老美男子。
5: 哎呦我天，什么您就老美男子？
0: 听见笑声了，
5: 听见，大伙儿不同意，
2: 不同意。
5: 你这么着吧，我起一个，
2: 你来一个，
5: 说出来大伙儿肯定都同意。
2: 说吗？
5: 就看这个形象
2: 啊，
5: 看这个气质。
2: 哦。
5: 二傻子，
2: 嘿，贴切呀！
5: 不过了，
2: 哎呀，
0: 什么话也别说了，观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
5: 配呀，
2: 对，
0: 没错，
3: 没错，
0: 您就二傻子。
3: 哎，刚才您说的，观众掌声通过了就算
5: 对呀，
0: 哎，对对，
5: 观众最喜欢这名字了，
0: 就这么着了，
2: 怎么着？
0: 就这么着，
2: 哎，
5: 就这么着吧，
3: 那我就二傻子了。
0: 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了？
2: 说了，
0: 咱们都有名字了。
3: 我出的主意吧。
2: 哎，说的时候还得直工直令把自己名字报出来。
5: 对，
0: 我同意。
2: 哎，
0: 这我同意。
2: 哎，
0: 必须是拍着胸脯说自己叫什么。
2: 对，没错。
3: 好主意。
5: 就仿佛很多年前您就想叫这名字了，就没人给您起。好容易今天有人给您起这名字，您得高高兴兴拍着胸脯叫出来。
2: 没错，
5: 来吧。
0: 您得给我们做个榜样，
5: 来吧，
0: 拍着胸脯说你叫什么？
2: 哎，
3: 理直气壮，
0: 哎，
3: 横打鼻梁，
5: 没错，
3: 我，二傻子，
2: 好，
3: 好，真好啊，傻就傻吧，我还行吗？哎呀，
5: 您该
3: 找五子吧，
0: 该说子了，
3: 哎，找五子说说我们的刘宝瑞老先生，
2: 哎，
3: 要说贪呐，
2: 嗯。
3: 是台风儒雅，
5: 对，
3: 老少咸宜，
2: 嗯，
3: 嗓音甜美，
5: 没错，
3: 着装得体，
0: 那是没
3: 往台上一站
5: 啊，
3: 嗯，那是光彩照人，
2: 是
5: 没错，
0: 梅子，
3: 你这么一看
0: 啊，
3: 他就是一个老夫子，
5: 哎，有子了，
2: 有
5: 子了，有子了，
2: 意思了，
5: 意思了，意思了，
3: 嗯，他呀，学贯古今，
5: 对。
3: 南北通吃，
2: 呵，
3: 什么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捧哏、两哏、逆缝、新作品、老作品，
2: 嗯，
3: 样样精通。
0: 没有子，
3: 尤其他这个单口相声
2: 啊，
3: 他呀，这个单口相声作品众多
0: 啊，
3: 影响深远，
2: 是，
3: 获得了单口相声大王的称号，
0: 还是没有
2: 子啊，
3: 堪称一位大才子。
5: 哎哎，还真有了，
2: 两子了，
5: 两子了，
3: 两子，两子，两子了。说我这个师爷啊，他这个走南闯北，
2: 是，
3: 纵横天下，
2: 没错，
3: 吃过苦，受过累，
5: 对，
3: 旧社会，受过痛苦的煎熬，新社会获得过无限的荣光，
2: 是
3: 在舞台上
4: 在电台里都有过辉煌，
2: 是
4: 堪称一位奇男子。
2: 好，
3: 三子，
5: 三子
0: 了，
5: 还差两子。
4: 佛台啊，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弟子众多，
5: 没错，
4: 个个成绩斐然。他呀，尊师重道，提携后辈，他对自己的徒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5: 孩子，
2: 好，
0: 四子了，
2: 还差一个，
4: 还差一个。这第五子张嘴就来啊！那时候啊，他这些徒弟跟他老人家学艺的时候，还都是小孩儿，
5: 没错，
4: 小年轻呢。每当这个刘师爷看见这帮孩子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时候，就心满意足。他就笑容可掬、洋洋得意的给了这帮徒弟一个最高的评价，
2: 叫什么呀？
4: 一帮小兔崽子，
2: 不是，不错。
0: 不管怎么样，五个子
5: 找上来，
2: 找上来了。
5: 该谁了？
0: 接着该谁了？
5: 该你了？
0: 该我了？
5: 该你了？
0: 上前一步，高拍胸脯，大声呼：“我，江湖人称长茄子。”
2: 好，
0: 各位。您可得听好了，我好好说说我这师爷刘宝瑞，他可是我们门里德高望重的老爷子，
2: 有意思了，
0: 他师从相声大师张寿臣，
4: 对，没子。
0: 接着听啊，张寿臣把他看作是可教的得意弟子，
2: 杨子了。
0: 哎呀，时间一长啊，张寿臣先生，就是循循善诱的告诉他如何做人呐，而且还细致入微的给他讲，传统的优秀的相声段子，
2: 算子了。
0: 而且呀，张寿臣先生把他看作就像你刚才的那句话，简直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
2: 四子了。
0: 还有一子呢。
2: 还差一子，
0: 非要找五子。
2: 哎，
0: 这五子是非常重要的，各位都听好了。刘宝瑞，真是一个好孩子。
4: 这可大不敬啊！
0: 别，
2: 大不敬啊！
0: 千万别误会，这话不是我说的，
2: 这是
0: 相声大师张寿臣经常挂在嘴上的对我们师爷刘宝瑞的赞美之词，好孩子。
4: 哎，这也算找上来了。
0: 哎呀，
4: 找不都不
5: 容易啊！
4: 这回该谁了？
2: 该我了。
4: 该
2: 我了，
4: 该你了。
6: 长茄子完了，我这大茄子。
0: 大茄子。
6: 我，大茄子。
2: 对，真像。
6: 好，哎，什么叫真像啊？我老祖刘宝瑞先生，一生光明磊落，一经人和，在同行当中有着良好的口碑，绝对称得上一位真君子。
0: 好，意思了，
5: 意思
6: 有意思了哈，
5: 有意思了。
6: 在同行当中啊，谁家要有困难，他是第一时间掏银子给票子。哟，
4: 这可就三子了。
2: 对。
6: 徒弟们上家学习，学习完了之后，老头热情的款待，忙前忙后，就像伺候月子。
2: 四子，
5: 这还差一子啊，
6: 可有一样啊，他只管饭不管酒，
0: 为什么呢？
6: 就怕培养出像他那样的酒腻子。
0: 五子找上来了，
2: 找上来了，该我这酒腻子了啊，
0: 酒腻子，
2: 说我。酒腻子，
6: 还挺美。
2: 我师爷，刘宝瑞先生，那真是刚直不阿，敢讲真言，一身傲骨，是个地地道道的好汉子。
4: 意思了。
2: 哎，在年轻的时候就进剧场说进步相声，讽刺旧社会。
0: 等会儿，你这说了半天可没有子，
4: 没子呀？
0: 你这子
2: 进剧场啊？
4: 进剧场
2: 在我们相声话里边叫上元子。
0: 嗨，
4: 上元子。
2: 1952年，刘宝瑞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了我们中央广播说唱团。哎，这真是一位有爱国之心、全权爱国之心的海外游子。
4: 海外游子，
6: 三子。
2: 我们中国广播说唱团的有四大金刚，刘宝瑞、侯宝林、马增芬、 孙淑君，这四位全是我们说唱团的台柱子，
6: 四子了，
2: 哎。

0: 一个词，
1: 还差一个词，
2: 还差一个词，
1: 还差一个词，跟你有关系。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师爷刘宝瑞平时最爱吃的是烧茄子。
4: 把我给找吧，回来了。
1: 胡子。
4: 哎呀，
1: 不错不错，
4: 不找不错不错。
0: 哎呀，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完成了任务。
1: 对
0: 的，现在该谁了？
4: 散了吧，
0: 那就散了吧，
2: 散了。
1: 号称美男子，这这样哪行？
0: 啊啊，现在该你了。
4: 还有我呢，我很简单吗？嗯，自报家门啊，我啊，蔡邦子。
2: 好好好，
3: 这才好。
4: 要说我姥爷，嗯嗯，他是一位老夫子，哎，大才子。哎
2: 哎，不对啊，不对不对不对。这些词都
1: 咱们说过的，
2: 对啊，
1: 就是
0: 听着就耳熟。
1: 说点新鲜的，
4: 归纳总结一下。
0: 啊，不不，不用
2: 不用，
0: 你就说你的吧。
4: 说我的也不要紧，
0: 说自己的。
4: 我说出来就得跟你们几位不一样
2: 啊，不一样。
4: 打这儿说出来，嗯，句句带词，
0: 真的，
1: 句句带，
2: 句句都，
4: 句句都有。哟
0: 呵，注意听啊，让我们给数着点啊，句句带词。
4: 首先，嗯，今天咱们来了很多的观众，
2: 来了很多，是啊。
4: 啊，也有，哎呦，好多也都认识啊啊，来纪念这个我姥爷这个活动。
2: 说子，
0: 说子，句句都带子。您说了半天可没子，
4: 别着急啊，这不就有了吗？啊，说今天是个大日子，哎，有子没有？
2: 这算搞上了。
4: 咱们感谢一下后台的演员们啊，这是咱们和谐的曲艺圈子，
0: 有道理，
4: 有子没有？
2: 有，
4: 还得感谢观众，
2: 观众
4: 在观众面前，嗯，我们永远是小学子。
2: 好，
0: 对对对对对，
4: 咱们今天一交子啊，回忆回忆我姥爷，嗯嗯，说我姥爷当初是一位帅小伙子，
2: 没错，
4: 手里头呢老提了个小篮子，
1: 对，
4: 身上穿个白褂子，嗯。下边配条黑裤子，嗯，哎，这小篮子里头有什么您知道吗？
0: 有什么？
4: 有药瓶子、茶罐子、茶杯子、眼镜子，眼镜带子吗？
2: 眼镜，
4: 你得问我呀。
0: 非要带呀？
4: 还有小扇子、手帕子、笔杆子、笔帽子、钢棒子、钱夹子，还有一个薄荷锭。
2: 哎，这没
4: 子，使它通鼻子。对不对？
2: 臭死了！
4: 到今天离开我们近一甲子，我们非常怀念老爷子的样子，
2: 是，
4: 所以我们要好好传承说段子，
2: 没错。
4: 为此呢，我娶妻子生儿子，把他也培养成一个大才子。
2: 好，
4: 在这儿我这个外孙子也拜托徒孙子和重孙子好好教教这个小侄子，哦，千万别让他变成二傻子。
5: 爸，好啦。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我想问问你啊，你说了这么多数字，你和数字有关系吗？
8: 那当然有关系了。
7: 嗯，
8: 就拿今天来说，我是早晨6点到的办公室，有没有数字？
7: 有。
8: 我坐地铁坐了8站，有没有数字？
7: 有啊。
8: 我加班费挣了200块钱，有没有数字？
7: 有。哎，不对啊，凭什么你加班费是200块钱啊？
8: 啊，这个咱们先不谈。
7: 哎，不是，这个得说。
8: 不是，喂，这个他下了节目咱们再聊，是不是？我就意思，咱们生活当中它都是数字。
7: 哎，你说了这么多数字啊，我就想问问你了，你最喜欢的数字是哪个呢？
8: 哎，你要说我最喜欢的数字，因情况而定。
7: 什么意思啊？
8: 你看我缺哪个数字，我就喜欢哪个数字。
7: 哦，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你缺的你怎么还喜欢呢？
8: 你看啊，
7: 嗯，
8: 比如说我少个3条我就喜欢3，我少个5桶我就喜欢5，我少个7万我就喜欢7。
7: 啊，你打麻将啊？
8: 啊，不只是打麻将，
7: 嗯，
8: 打牌也一样。
7: 那不是一样吗？
8: 是啊，这不郭荣喜和朱向臣就那儿打牌呢吗？
9: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10: 哎，这各有所好。
9: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
10: 嗯，
9: 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
10: 哦，
9: 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10: 哎，下棋也有意思。
9: 您看这个下棋呀、啊，虽说是不赌输赢，
10: 嗯，
9: 啊，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您这个也品人格。
10: 哦，
9: 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儿，完了。
10: 嗯，
9: 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呀、啊，脸红脖子粗。
10: 哎，真在乎。
9: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
10: 嗯。
9: 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10: 哦，能打起来。
9: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
10: 嗯。
9: 其实这个棋呀、啊、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10: 好，
9: 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
10: 嗯，
9: 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段，那个相多了。
10: 嗯。
9: 别走那个。别走那个，不成。干嘛？跳马？跳马？连着。

0: 就这么三下，拿胳膊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
1: 嗯，
0: 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
1: 哼，
0: 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1: 他呢，
0: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儿还有个驹呢。
1: 这你甭支了，
0: 马喂驹受得了吗？
1: 哎，不怎么样这棋。
0: 还有这种人支招，
1: 嗯，
0: 打胜不打败。
1: 哦，向着胜家。
0: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就为显摆。
1: 嗯，
0: 人家那儿其实还有两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两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支招。哎，行了，这啊，支势支势，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1: 哎，
0: 你看支势，嘿嘿，等我来。哎，飞向飞向，哎，拿炮打，那怎么样？死了没有？死了没有？就是透着他。
1: 哎，
0: 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
1: 嗯，
0: 可是这位一连气儿输了三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儿那么些事儿爱多嘴儿？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别着急，这粗脖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锦令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
1: 嗯，
0: 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茬。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呀？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支支招不至于呀、啊？你瞧这下差不点差的劲儿，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这么大的脾气，真是哪儿的？我告诉您说吧，哎，二哥拱足又跑那边去了。
1: 你这，哎呀，他太爱支招了，
0: 这就是，
1: 哎。
0: 您看这个下棋，那这还不是赌钱的，
1: 嗯，
0: 啊，就有这个要输两盘呢。这个人呢，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瞪眼。
1: 哎，
0: 在这个旧社会还总赌钱。
1: 哦，赌博
0: 啊，你不是推牌九啊，什么打 pass 啊，
1: 嗯，
0: 什么是这个哎，押宝啊，再不然打牌呀、啊，
1: 嗯，
0: 啊，这是最品人性的。
1: 哦，品人格。
0: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
1: 嗯，
0: 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1: 知道好坏了。
0: 哎，尤其这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1: 嘴儿多，
0: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
1: 嗯，
0: 啊，再一些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
1: 是啊，
0: 后来不加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
1: 嗯、
0: 越嘴儿多是越多赢钱，
1: 有一嘴儿算一嘴儿，
0: 那这个嘴儿是一言说不尽呐。
1: 嗯，
0: 什么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湖断腰啊，连柳八扎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辈儿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千豆啊，捉五魁呀、啊、一条龙啊，扣章滴溜带混子，
1: 呵啊，哎呀，
0: 您瞧这还没说全呢。
1: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意思？
0: 这最简单的。
1: 什么叫捉五魁？
0: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1: 砍单五万。
0: 哎，要四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1: 哦，这赢得多。
0: 哎，
1: 那么这扣章呢？
0: 扣章也是加钱呢。
1: 哦，
0: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 嗯，
0: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扣五亮八。
0: 没有吗？
1: 为了包醉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啊、
0: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哦、没用上啊，您这不废话吗？干脆说没这嘴儿不完了。
0: 这个自摸双的滴溜呢
1: 啊
0: 也为管人的。
1: 哦，
0: 有的这个人品性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1: 嗯
0: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1: 乱摔牌。
0: 哎，后来兴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
1: 嗯，
0: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1: 这嘴完了
0: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1: 别落地，
0: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
1: 嗯，
0: 眼珠这么一转，要一摸这牌，有摸的好的，有摸的不怎么样的。 您看那摸得好的九来呀、啊、坐在那儿啊，一划了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1: 嗯，
0: 比如说这是摸得好的，拿着这牌，啊，低了，糊了，
1: 错不了，
0: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1: 嗯，
0: 这是摸得好的。
1: 哦，
0: 就怕他摸得二不眼那个主。
1: 对，
0: 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1: 不至于，
0: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2: 有也
0: 行。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星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1: 啊，
0: 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吗，那个、下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了、哎、
1: 你费这劲干嘛呀，
0: 没摸出来。
1: 哎呦，
0: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1: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0: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儿串门去了
1: 啊，
0: 我站在那儿10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1: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0: 啊、看哪儿啊？
1: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0: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1: 哎，
0: 不对。
1: 哎，
0: 不对，
1: 您看哪儿啊？
0: 还不是看钱。
1: 哦，
0: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1: 哦，
0: 一看就看出来，
1: 看脸上气色。
0: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1: 嗯，
0: 坐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1: 哦，
0: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坐了3把钟还是小胡，
1: 嗯，
0: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劲，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这么你想想，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了
1: 啊、
0: 嗯、坐这儿一连气坐3把钟。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招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糊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捋一拐子的说热满顺里个当当里个当里当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当当里，别忙，光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冷的灯啊，打这就高兴起来。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
1: 哦、
0: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夜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还言打起来了。别拉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吗？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坐2不钟拉胡劲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之样，这吃之样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帅连抗17壮吗？你完了，有什么好事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拉还不行吗？我拉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儿，抓一个去。拉胡琴不行，完咱不拉，就是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哎呀，
0: 这是赢钱了。
1: 这要输了呢？
0: 两圈牌没开胡，
1: 嗯，
0: 麻烦了。
1: 怎么了？
0: 4家打牌，3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毛病全来了。
0: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
1: 嗯、
0: 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1: 你想一想，
0: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
1: 哦，
0: 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
1: 瞧这画。
0: 哎，谁不爱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1: 哎、什么话，
0: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之前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 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边耷了下，完了吸呼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要死了，这个这要死了，这
1: 坐一块儿打牌
0: 受不了，受不了，
1: 这个实不怎么样，
0: 那个就得忍着。
1: 哎，
0: 你不忍，一还眼打起来了，
1: 那是滚堵了。
0: 这是对门那家，
1: 上下家的，
0: 上下家该着也活不了。
1: 哦，
0: 上家别顶他这儿，
1: 要顶这儿，
0: 跟着就闲话。
1: 你看，
0: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
1: 嗯，
0: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1: 是，
0: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哼，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1: 就是净拿着闲渣。
0: 你瞧这通闲话。
1: 嗯，
0: 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要不吃
0: 也是闲话。
1: 真是活不了。
0: 一打腰鸡，下家我吃一个，别忙，腰鸡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利不料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掐会算，前知五不年，后知五不年，你瞧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这是吃他一张，
1: 要不吃呢
0: 麻烦了。
1: 嗯，
0: 转过来一打，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1: 是啊，
0: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你我抓一个。别抓，嚯呦，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嗯，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这儿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个，他打俩，您这老一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字招，我也糊一把。哎，你这您多不讲理，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拨了场了。
1: 这想怎么说啊？哎呀，
0: 拨了场这么一看呢，人下家还真要不着。
1: 嗯，
0: 人家什么牌啊？条子跟筒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可没得说了。
0: 他还有话，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哎，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婆，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得多的，平胡断腰也两番，摸个小佛也满贯，你竟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词物点哪儿的事情，哪儿？我这越瞅你越变，你不要这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呢？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1: 缺气受。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力气吗？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靠着不是打个心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就是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呢。您这儿呕蚊子来了？这位是院香老举着，杨家夫老抽，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熏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横着也解闷儿。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呕。瞅哪儿？我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还点着十五足小炮弹？来个两万足的换上。
1: 哇，
0: 多大您那两万足的没地方找去，爱换不换呢？买羊了遇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个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这两天盐也上火，一劲儿长吃么呼，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烧饼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要搁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
1: 哎呀，
0: 搁个痰桶，我又爱碎个痰， 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埋死孩子了，告诉你。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多新鲜呢，没旮旯原房
0: 哪有八拳不拍胡的，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县官，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愁哪儿哪儿呗。那我告诉您说吧，甚至哎，哪儿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儿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呵，这儿了，这儿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嗨，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到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儿。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嗯，不对，快错味儿了，哪位放的这是？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不是人单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1: 啊，拆房啊！
0: 八千排队拆房来了。
1: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什么胡啊？
0: 您听明白了啊？二筒发财对倒。
1: 好牌。
0: 二筒出来还是小红。
1: 嗯。
0: 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禁不起大牌。
1: 嗯。
0: 就这下子。
1: 有带翻的牌了，
0: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
1: 嗯，
0: 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
1: 哦，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儿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间挤，这不灵们就该犯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糊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是南风吗？这是南风，不要我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差点半身不遂。哎呦，
0: 人机一瞅，这个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1: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胡。
1: 嗯，
0: 发财，他听见了，别忙您的，碰一个棒，一翻牌，一手胡不了了。
1: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不大信。哎呀，
0: 您就知怎么样了？
1: 这个钱耍
0: 品相，
1: 真是。
0: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1: 哦，还有新鲜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水儿。
1: 什么水儿？
0: 叫豆纸牌。
1: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
1: 啊，
0: 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1: 老太太们逗，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叫喂食壶嘛。
1: 嗯，
0: 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1: 麻烦，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姨儿，五姨儿找六舅嘛，
1: 不好凑，
0: 一找就是闲话。
1: 嗯，
0: 这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哦，
0: 语音甜，
1: 哎，客气，
0: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1: 嗯，您想一想，
0: 这是大娘找二婶去了。
1: 哦，
0: 哎呀，我说个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完饭上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拍气可不好，坐那儿刷起得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就这吗？
1: 多新鲜呢，就这三样的。
0: 走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到家规矩规矩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嗯，
0: 请坐腻了，妈咱先搬门拍吧。
1: 怎么还搬牌啊？
0: 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看看谁的庄。
1: 庄家呢？
0: 一搬牌，庄家抓31张，
1: 旁庄，
0: 旁庄抓30张。
1: 哦，
0: 一般牌是个二水的庄。
1: 嗯，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话，
1: 就是闲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话跟手走
0: 一块儿来。
1: 你想想，
0: 大娘啊，受点累，给我上头拍你了。 哎呀，怎别扭，我就腻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别扭且不开户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母，要提有柳舅母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母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场，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逗小孩就姐们可别绷脸，你绷得我努子来马劲儿呢。就仿有多大仇事对付你了，树荫搁一边就得洗洗缓缓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逗拍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来。四爷，我跟你了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输20000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非有零钱，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呢？短你3000、2000，你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打起来了，把大褂也撕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窖，耗子把脑袋给啃了。大年不早我不来呀，加了好些花了，刚吃完饭呢，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也没洗，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线的，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补大褂。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就爱来这个，树荫搁一边不就解闷吗？告诉你说一事，哎呀了不得，大年啊我饱了，
1: 怎么
0: 48张了。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5: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2: 北京时间20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7: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7: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7: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7: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提起北宋名臣范仲淹，我们最先想到的一定是那句震烁古今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世人皆知范仲淹功成名就，名垂青史，皆知他心怀天下，胸襟开阔，却极少有人知道他的人生开局究竟有多艰难。谁能想到一生光芒万丈，心怀家国的范仲淹，他的人生竟是一场不同寻常的逆风棋局。 生父早亡，生母改嫁，寄人篱下，身世飘零，备受排挤。在他成为名垂青史的范仲淹之前，他只是淄州常山县一个默默无闻、隐忍度日的小镇青年。他的名字叫做朱越。今天我们就带着一连串疑问，穿越千年时光，回到北宋的秋日山林，走进少年朱越的迷茫与觉醒，解锁一段藏在身世浮沉里的励志往事，读懂范仲淹从逆境重生、破局成长的人生密码，听听看一个被身世困住的少年如何凭一己之力改写命运，成就千古传奇。北宋大中祥符四年，也就是公元1011年，山东淄州常山县的一座后山，秋风萧瑟，林木幽深。这座寻常的山野，没有朝堂风云，没有市井喧嚣，却见证了一位千古名臣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觉醒。彼时的后山寂寥无人，空旷清幽，参天古木林立，秋风掠过林梢，卷起漫天秋叶，树

多听众朋友一定会心生疑惑，一位风华正茂的小镇青年为何会独自独坐空山，默然失神？究竟是什么事能让他瞬间陷入极致的迷茫与错愕？这一切的变故都源于家中一句冰冷又刺耳的话。在此之前，朱越的人生虽不算富贵顺遂，却也算安稳平和。他自幼在朱家长大，任淄州长史朱文翰为父，在父母的照料下读书成长，安稳度日。他一直笃定自己就是朱家子孙，眼前的家人便是至亲骨肉。朱越天性淳朴，生性节俭，懂事孝顺，深知养家不易，生活辛苦。一日清晨，家中备好饭菜，可朱家的两位兄长却不愿在家中用餐，执意拿钱外出下馆子，肆意挥霍。看在眼里的朱越心生不忍，便好心开口规劝：“哥啊，爹赚钱不容易，还是省着点用为好。”一番善意规劝换来的不是理解与感念，而是兄长冰冷的白眼与刻薄。据说朱家兄弟曾冷眼相对，讥讽他不过是寄人篱下的外人。这话像一记闷棍，重重打在他心上。外人，短短两个字，字字刺骨。大家不妨跟着青年朱越的心境细细回想过往的种种细碎瞬间，瞬间涌上心头，豁然明朗。难怪从小到大，两位朱氏兄长始终与他疏离淡漠，从不亲近。难怪邻里相邻，总在背后窃窃私语，悄悄议论他的身世。难怪他年少时，心底总会生出隐隐的不安与疏离。原来所有的困惑，所有的疏离，所有的异样，都源于一个事实：自己根本不是朱家血脉。朝夕相伴20年的家人并非至亲，日日敬奉的父亲也并非自己的亲生父亲。空山寂寂，秋风萧萧，独坐青石之上的朱越反复叩问自己，叩问天地：如果我不是朱家人，那我究竟是谁？我的血脉源自何处？我的根到底在哪里？这不是无病呻吟的自问，而是一个身世飘零的年轻人在人生崩塌瞬间最无助、最恳切、最迫切的灵魂追问。20多年的人生认知轰然坍塌，前路茫茫，身世成谜。彼时的朱越满心皆是迷茫、错愕与酸楚。但迷茫过后，他没有沉沦，没有抱怨，没有自怨自艾，纠结良久，沉思再三，这个隐忍坚韧的少年做出了最冷静的决定：直面真相，探寻根源，亲自解开自己的身世谜题。带着满心疑惑与忐忑，朱越回到家中，鼓起勇气向母亲追问真相。让人心疼的是，疼爱他的母亲是他唯一的至亲，也是这段辛酸往事的唯一见证者。面对儿子的追问，母亲哽咽难言，含泪道出了所有尘封的往事，一段被岁月掩藏、满含辛酸与不易的身世真相，终于缓缓揭开。听到这里，大家不妨设问：朱越原本姓甚名谁？他的原生家族有着怎样的过往？为何两岁稚童会漂泊异乡，改姓朱氏，寄人篱下20年？据记载，朱越祖籍苏州，他的亲生父亲名为范雍。范雍是吴越国旧臣，后随吴越王钱俶纳土归宋，随后入仕北宋朝堂。范雍一生一妻一妾，

正妻为陈氏，妾为谢氏，而朱月正是范雍与妾谢氏所生的孩子。原本安稳顺遂的小家，却在淳化元年遭遇变故，范雍不幸卒于任所，骤然离世。丈夫去世后，谢氏带着幼子在范家难以立足，只得改嫁淄州长史朱文翰。朱文翰为官正直，心性仁厚，也接纳了谢氏母子，将两岁的孩子视如己出，悉心抚育。自此，年幼的范家质子告别范氏血脉，改随继父朱姓，取名朱月，跟随母亲继父来到淄州常山县，在朱家落地生根。听完母亲的讲述，20岁的朱月泪流满面，心如刀割。她终于明白，自己从小到大看似安稳的岁月静好，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母亲忍辱负重默默撑起来的一片天地。同时，她也深深感念继父朱文翰的养育深恩。20年来，继父待她毫无半分疏离与刻薄，供她衣食，助她读书，育她成人。虽无生育之恩，却有实打实的养育之德，不是亲父胜似亲父。听到这里，我们不禁心生感慨，命运给了这个少年不堪的开局，幼年丧父，身世飘零，寄人篱下，备受冷眼。可命运也赠予了他珍贵的馈赠，一位坚韧伟大的母亲，一位仁厚善良的继父。常人遭遇这般身世打击，大多会心生怨恨，愤世嫉俗，抱怨命运不公。可朱月从未心生怨怼，只满心感恩，满心愧疚。这份通透、善良与豁达，在这名少年身上何其难得，也为他日后心怀天下、包容万物的胸襟埋下了深刻的伏笔。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知晓全部身世真相的朱月，没有沉沦在悲伤与迷茫中，反而在极致的心酸与震撼中立下了贯穿一生的人生誓言，完成了真正的精神觉醒。大家不妨设问，遭遇身世暴击，身处人生低谷，常年寄人篱下的少年会做出怎样的人生选择？是自暴自弃，甘于平庸，还是逆风翻盘，向阳而生？朱月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动人的答案，他暗暗立下心志，从此潜心苦读，笃行不怠，是要用自己的努力彻底改写卑微的命运。后人将这份初心总结为三重期许。朱月的第一重誓言是感恩报恩，不负养育。20年抚育之恩，母亲忍辱负重，倾尽所有，继父悉心栽培，视如己出。他深知若无母亲的坚守，便无今日的自己。他立志发奋读书，将来不负二人养育之恩。朱月的第二重誓言是归宗溯源，不负血脉。常年遭受旁人冷眼，兄弟排挤，只因身世飘零，身不由己。他立志金榜题名，立身成事，待功成之日，堂堂正正认祖归宗，换回属于自己的范式本性，摆脱身世带来的自卑与困顿。朱月的第三重誓言是坚守初心，不负青云。年少的他早已心怀青云之志，济世之心。他深知个人的身世浮沉，荣辱得失皆是小事，立身立德，建功立业，济世安民，方是大事。他立志以学识立身，以功名立业，将来为官一方，造福百姓，实现自己年少时的家国理想。从此之后，朱月褪去迷茫，告别懵懂，将所有的委屈、心酸、不甘尽数化作寒窗苦读的动力。别人安逸享乐，挥霍时光，他潜心诗书，日夜精进。别人纠结琐事，计较得失，他深耕学识，沉淀自我。我们不妨思考，同样是逆境成长，为何有的人被苦难打倒，有的人却借苦难重生？答案就在于心境与格局。苦难从未毁掉朱月，反而淬炼了他的心性，磨砺了他的意志，开阔了他的胸襟。寄人篱下的岁月让他更懂底层疾苦，身世飘零的困顿让他更懂人间不易，常年隐忍的生活让他更懂包容悲悯。这份年少沉淀的共情之心、隐忍之力、通透之境，正是他日后为官、体恤百姓、心怀天下、忧乐苍生的初心源头。
1: 嗟夫！予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没有年少半生的卑微隐忍，便没有日后范仲淹的博大胸襟。少年苦读，日夜精进，熬过无人问津的寒窗岁月，终能迎来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数年潜心深耕，寒窗苦守，朱越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机。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也就是公元1015年，寒窗苦读潜心治学的朱越，不负初心，不负耕耘，高中进士，成功踏入仕途，立身朝堂，改写了自己卑微困顿的少年命运。功成业就，立身有成之后，朱越没有淡忘身世初心。1017年， 他上书朝廷请求复姓更名，大家不妨设问：金榜题名，仕途在望，为何朱越执着于归宗复姓更改姓名？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姓氏的回归，更是少年尊严的归位，血脉的归宗，初心的圆满。20多年隐忍寄居，半生身不由己，他终于可以凭自己的实力堂堂正正 做回自己。最终朝廷感念其赤诚之心，嘉其勤学之志，准其归宗之情，正式批复同意他恢复范氏本姓。自此世间再无寄人篱下的少年朱越，一位名垂千古的名臣正式登场，他就是范仲淹，字希文。

回顾范仲淹的前半生，堪称是极致的逆风开局。两岁丧父，身世飘零，母亲改嫁，寄人篱下，无家世依仗，无背景加持，无顺遂境遇，半生隐忍，半生漂泊，手握一副人人看来无解的烂牌。可他不怨命运，不叹出身，不惧苦难，以诗书为刃，以坚韧为甲，逆袭翻盘。

读懂了范仲淹的少年往事，我们才能真正读懂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读懂他为官一生清正廉洁、勤政爱民、体恤苍生的初心本源。正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底层漂泊的苦楚，体会过寄人篱下的卑微，感受过世事冷暖的无常，所以他更懂百姓疾苦，更知民生不易。纵观范仲淹一生仕途，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贬谪外放，始终清正自持，心怀万民，坚守本心。他推行庆历新政，仕途革新励志，厚农桑，减徭役，虽旋即受挫，却留下了深远的政治影响。他用一生践行年少誓言，用一生诠释了文人风骨。范仲淹的人生告诉我们，出身从不决定结局，境遇从不定义人生。人生没有天生的好牌，只有后天的深耕与坚守。低谷不是终点，而是翻盘的起点。苦难不是磨难，而是成长的勋章。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顺风顺水的光鲜，而是身处逆境依旧向阳而生，遭遇困顿依旧坚守初心，历经沧桑依旧心怀赤诚。不抱怨命运，不辜负过往，不畏惧前路，以坚韧破局，以勤学立身，以初心致远。愿我们都能以先贤为镜，不惧风雨，不畏低谷，心怀感恩，坚守初心，在人生起落中沉淀自我，在平凡岁月中笃行致远，活出属于自己的坦荡与光芒。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半时段精彩继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里，

我们读懂了范仲淹坎坷的少年人生，从寄人篱下隐忍求学的少年朱越，到一朝金榜归宗复姓的名臣范仲淹，一次姓氏的更正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转折体现，更是他血脉本源人生初心的归位。古人的一个姓氏一个名号，其实不只是简单的称谓，它藏着血脉根源、家族荣辱与人生际遇。我们常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中华传统文化里，姓氏是根植于心的尊严与根脉。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纵观千年历史，像范仲淹这样改换姓氏、变更名号的古人其实比比皆是。如果说范仲淹的改姓是历经磨难后的归宗圆梦，那历史长河中还有无数人的改姓藏着乱世求生的无奈，或者帝王荣耀的恩宠。那么古人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改姓，舍弃传承已久的家族姓氏？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不同的改姓缘由又映照出怎样的时代风貌与历史变迁？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在历史故事里读懂藏在一纸姓氏里的千年沧桑与文明密码。

说起古代改姓，最让人唏嘘、最具传奇色彩的，莫过于避祸改姓。如果说姓氏是家族的勋章，那避祸改姓就是乱世之中普通人、大家族为求存续不得不做出的悲壮取舍。大家不妨设问，好好的祖传姓氏为何要主动舍弃？究竟是怎样的绝境能让古人甘愿隐去血脉本源，改换名号求生？翻开《三国志》，曹魏顶级名将张辽的家族往事，就为我们解答了这个疑问。熟悉三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张辽战功赫赫，威名远扬，是曹操麾下五子良将之一，镇守合肥，威震江东，是家喻户晓的千古名将。可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位赫赫有名的张姓大将原本不姓张。《三国志·张辽传》记载，本聂一之后，以避怨变姓。短短一句话，揭开了张辽家族的身世秘密。张辽的先祖是西汉历史上极具胆识与魄力的传奇人物聂一。很多人或许没听过聂一的名字，但他参与的一场经典谋划，足以载入西汉史册，那就是著名的马邑之围。这是汉武帝在马邑策划的对匈奴的一场诱敌歼灭战。汉元光二年六月，汉武帝听从大臣王辉建议，让马邑商人聂一前去诱引匈奴进攻马邑。匈奴君臣单于贪马邑财物，以十万骑入五州塞。武帝以韩安国为护军将军，率三十余万大军分别埋伏于马邑附近河带。君臣单于进军至距马邑百余里处时，发现牲畜遍野而无人放牧，顿生疑心，又俘虏了汉巡边之雁门卫使，得知汉在马邑附近埋伏重兵，遂引兵散退。汉兵追之不及，罢兵。将军王辉因为听说匈奴兵多，不敢出击而被处死。西汉时期边境常年动荡，身为马邑商人的聂一敢以身入局为国诱敌，该是何等英勇。遗憾的是，这场精心策划的计策最终因为汉军细节疏漏，遗憾落幕。虽然计谋未能成功，但聂一以身许国勇猛兼备的气魄让人敬佩。马邑之谋后，聂一树下仇家，未必战乱兵锋保全足矣。聂氏后人辗转迁徙，改姓为张，在乱世中得以存续。直到汉末，张辽横空出世，凭借一身战功名震天下，让这支改姓后的家族再度光耀史册。

0: 如果说汉末聂氏改姓是避外敌之祸，那明末朱氏改姓便是王朝落幕的悲壮缩影。明清鼎革之际，局势动荡，明朝宗室为避战乱，多隐姓埋名，散落民间。曾经的皇室姓氏，在特殊历史时期成为了需要隐藏的身份印记。纵观古今，所有避祸改姓的故事，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名号更改，而是乱世之下中国人朴素的生存执念。山河飘摇，世事无常，而血脉永续就是家族最大的希望。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听完乱世求生的避祸改姓，我们再来了解一种充满时代特色的改姓方式——避讳改姓。如果说避祸改姓是迫于乱世危机，那避讳改姓就是古代封建礼制下的时代规则，也是古人被动改姓最常见的原因。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好好的姓氏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名字更改？古人所谓的为尊者讳，到底是怎样的规矩？在古代封建等级社会，皇权尊长，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凡帝王尊长的名讳，天下百姓都必须避让，不能直呼，不能通用。若是姓氏恰巧冲撞尊者名讳，就必须改姓避忌。宋代史学大家郑樵在权威著作《通志士族略》中收录了大量避讳改姓的故事，比如吉改姓为习姓。秦末时期天下纷争，诸侯并起，楚霸王项羽威名赫赫，权倾天下。项羽本名项吉，为了尊崇霸王名讳，避开吉字，原本世代以吉为姓的家族被迫统一更改姓氏，使用宴席的席字作为新姓，自此吉氏族人改为习氏，代代相传。还有庄改严的典故，很多人疑惑庄严二姓渊源颇深，为何自古不分家？根源就在东汉的避讳制度。东汉明帝刘庄在位期间，为避皇帝名讳，多数庄氏族人改为严姓。也正因这段历史，后世庄严两姓血脉相连，互称同宗。庄子被班固在《汉书》中改称为严子，这也是那时的避讳用法。还有一个极具趣味的典故，便是师父的师改为元帅的帅。西晋时期为避晋景帝司马师的名讳，北方部分师族士人改用字形相近的帅为姓，一支姓氏由此分化为师帅两支，源流相通。讲到这里，大家应该能感受到避讳改姓不是个人选择，而是时代礼制的硬性要求。除了改姓之外，古代因避讳改名改字的文人百姓更是数不胜数，成为封建时代独有的文化现象。

0: 如果说前两种改姓是被动的选择，那么汉化改姓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写照，也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中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下面我们来听听匈奴王族的改姓故事。前赵开国皇帝刘渊是匈奴默毒单于的后裔，出身匈奴王族，自幼定居山西。刘渊家族长期与中原政权和亲，深受汉文化熏陶。年少时他曾远赴洛阳为质，凭借出众的才识与气度，受到晋武帝司马炎的亲自召见赏识。因与汉王朝有和亲渊源，这支匈奴部族便沿用汉家刘姓，这也是当时民族融合的生动体现。到了北魏时期，这种交融达到了新的高度，孝文帝元弘进行了汉化改革，从文化、经济、政策上合力进行，其中就包括了将各个鲜卑姓改为汉姓，比如将拓跋氏改为元氏，独孤氏改为刘氏等。这一举措促进了北方各民族与中原汉族的交融，为隋唐时期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下面我们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对此的解读。
1: 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前，也是在一个早上，洛阳鲜卑的贵族、汉族的官员正在等着孝文帝上朝，结果等来的竟然是个汉人，大袖飘飘。大家仔细一看，不是汉人，他是鲜卑人，当然是一个汉化很深的鲜卑人。谁？拓跋宏，后来被称为孝文帝的拓跋宏。大家大吃一惊，面面相觑。从这天开始，孝文帝规定发布命令，从他这个时候开始，所有的鲜卑人、所有的汉人、所有的匈奴人统统要服汉服，不但要服汉服，还要说汉话，还要姓汉姓，还要求汉族鲜卑族之间要通婚。由他自己开始带头把鲜卑的姓改掉，换成汉姓，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哈。他为这个事专门下了一条诏令，他认为拓跋和元是一回事，在鲜卑里头我们是姓拓跋，是天下第一姓，改为汉名，那么我们改姓为元，同样是天下第一姓。从他自己开始叫元弘。当然鲜卑改汉姓的不仅仅是一个皇室家族的拓跋改为元，其他的也改，改了哪些呢？我们不一一列举，据有学者研究，改了100多个姓，我们挑几个大家熟悉的。第一个拓跋，这是皇族的姓氏，天下第一姓改为元。然后我们看拔拔，拔拔大家没听过，长孙听过，太著名了，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皇后，哪里来的？鲜卑族来的。还有独孤，独孤这个姓我们现在偶尔还看得到，什么原因？是他恢复了旧姓，在孝文帝改革的那个时候，这个姓改为刘姓。在北周北朝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独孤信，他的女儿就嫁给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杨坚，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叫独孤皇后，他不说刘，大概那个时候已经改回去。还有尉迟改为尉，这个有一个存疑，唐朝有一位大将门神，和那个秦琼、秦叔宝一起挂在门上做门神的，叫尉迟恭。严格说起来，这也是拓跋的姓，后来改为尉，但是我们知道的尉迟恭是尉迟。那么尉迟恭非常有可能也是鲜卑族。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最后，我们来讲古代一种属于荣耀的改姓方式，帝王赐姓。这也是封建王朝高级的肯定与嘉奖。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古代帝王为何喜欢赐姓？一个姓氏的赏赐究竟有多大分量？在封建时代，国姓是王朝的象征，皇权的代表，能够被帝王赐予国姓，意味着跻身皇室荣耀体系，是功名、忠诚、能力的最高认可，可以光耀门楣，流传后世。历史上无数名臣名将都拥有赐姓改名的传奇经历。隋代名将杨义臣，原本姓氏为尉迟，出身尉迟氏望族，一生征战沙场，战功卓著，忠心辅佐隋朝王室，因功勋累累，忠勇无双，被帝王赐予国姓杨，从尉迟义臣更名为杨义臣，荣耀满身，名垂青史。我们熟知的初唐名臣李济同样是赐姓典范，他本名为徐世济，字茂公，是大唐开国功臣。唐太宗为嘉奖其赫赫功绩与赤胆忠心，赐李唐国姓，他由此改名李世济，后来为避唐太宗名讳，又改称李济。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他原名郑森，身处乱世却坚守家国大义，南明君主感念其忠勇，赐国姓朱，国姓爷的美名也流传至今。虽然我们现在比较少使用朱成功作为其正式名讳，但这也象征着中央政权对边疆将领的信任与倚重。帝王赐姓既是荣誉，更是责任，他向天下昭示，不论出身何地，只要忠于国家，功于社稷，便能共享王朝的荣耀。这种开放包容的制度设计，有效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成为维系大一统格局的重要文化纽带。从大漠到海滨，从塞北到江南，一个个被赐予的姓氏如同一颗颗种子，播散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汇聚成枝繁叶茂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回望千年姓氏变迁，我们可以读懂，中华姓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冰冷符号，它不是单一的血脉复刻，而是千年历史的活化石。每一次姓氏的更改、分化、融合，都是一段鲜活的历史，一场时代的变迁，一次文明的交融。无数次分分合合、改易更替，才汇聚成了如今璀璨繁盛、包罗万象的中华百家姓氏。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券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944号。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中央人民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4: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4: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7: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8: 欢迎各位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青年作家马毅的短篇小说集《北方情侣》。钢筋水泥的都市里，我们每个人都在奔跑，却很少停下来问问自己，那个在格子间里加班的深夜的身影，那个在地铁里被挤得踉跄却面无表情的人，真的是我们自己吗？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不是一本让你哈哈大笑的书，也不是一本让你泪流满面的书，它更像是一面镜子，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照见每一个在都市里奔波的普通人。10篇故事，10种人生，从21楼的风景里靠共享猫咪慰藉孤独的北漂者，到试用期中在陌生城市试探坚守的职场新人，从莫兰迪展里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金语中那些从未说出口的心事。书里的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身边的同事朋友，或者就是镜子中的自己，那些挣扎与坚守，遗憾与牵挂，都被作者用极简而精准的笔触一一剖开，无需刻意的煽情，却能在字里行间让你看见自己的影子。都市很大，大到可以装下所有人的梦想，都市也很小，小到容不下一个人的孤独。而在马毅的故事当中，或许我们能找到那份久违的共鸣与理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在别人的故事当中安放自己的情绪与迷茫。
17: 青年作家马毅以标志性的现实主义笔触，将数字时代都市青年的生存图景与精神褶皱凝结于这10篇短篇小说之中。莫兰迪展写职场人理想与现实的拉扯，21楼的风景讲述都市人借虚拟连结填补孤独，金鱼藏着隐秘心事与人心柔软，

咖啡时光道尽中年人的遗憾与怅惘，北方情侣直击情侣相处困境，女同学回望青春悸动与遗憾，试用期描摹职场新人的焦虑与坚守，一号位折射行业生态与人心博弈，道歉剖开人与人的隔阂与和解，偶然的生活捕捉日常中的无常与温暖。本书铺陈荒诞职场奔波与情感纠葛，不美化困境，不回避荒芜，让每一个奔波的人都能在故事里看见自己，读懂当代青年的精神困境。

我对城市和城市人建立起初步印象，有一个准确的决定性瞬间，大概在读小学二三年级时，某天深夜，我一个人守在爸妈的房间里，看了一部懵懵懂懂的电影。在后来很多年不间断的读书升学的日子里，我都在似有若无地寻找这部电影的名字，直到上了大学，有一天我又梦到这电影的大致情节，而那时电脑里已经有了搜索软件这种东西。感谢技术让我靠着几个关键词很快就确认了这部在我脑海里持续放映了很多年的电影《开往春天的地铁》。电影的情节与我已经不再重要，我甚至不确定这情节是否已经过了我记忆的加工，反正大致讲的就是几个年轻男女在城市中的生活，关于爱情和工作中的一些事。况且电影最初真正吸引我的便不是故事，而是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地，那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空间——地铁车厢。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场景是地铁车厢里的热闹，乌泱泱的一大群人推推搡搡挤进去，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作为交通工具的地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学毕业，在广州生活了三四年后，我和当时的女友苗到了北京。回想起来，来北京的理由甚至连我自己都无法理解，纯粹是出于一种不可名状的对未知的追寻。如果非得给这未知增添一个虚无缥缈的骨架的话，那大概就是写作了。冥冥之中，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这种想法，北京有利于我的写作。在看直播、打游戏、刷短视频占据绝大多数人的精力和时间的现在，在偌大的北京城某间隔断房的次卧，吵闹的咖啡馆，甚至是城市中心公园的长凳上，还存在着一种古怪的人，在见缝插针地用所剩不多的休息时间试图努力写出一篇小说来，也算是一种有些奇怪的行为吧。这部小说集就是我在以上所列的种种时间的缝隙里敲下来的，关于我和北京这座城市的故事。由于写作时间和空间，当然主要是心理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这几年来我越来越体会到卡夫所说的那种写作状态，因为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可以坐在电脑前继续上次的写作，所以有时候必须得一次写完一篇小说，这也是本小说集的篇幅参差不齐的原因之一。北京足够大，很多时候一个人上班、下班、走在路上、坐地铁，都是处于一种谁都不认识谁的陌生状态。而说完全陌生又不准确，在同一栋写字楼不同公司上班的年轻人，也许午后摸鱼在楼下花坛边抽烟的时候碰到了，会点点头打个招呼，平时经常给自己送快递的小哥，也许因为某种原因加了微信，才发现他竟然是自己的老乡，干快递也没多久，突然某一天就结束北漂回家结婚或者干小买卖去了。北京是最适合写现实主义题材小说的城市，只要你在北京真正生活过，你就一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本小说集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所谓北漂青年的情感处境，如莫兰迪展、二十一楼的风景、北方情侣等，主人公是社交平台里转让展览票的人，是出租房里过着精装朋友圈生活的人，是突然接到房东告知要紧急搬家不知所措的人。而另一类焦点在于他们在北京的真实谋生生活，如金鱼、试用期、一号位等，他们是无

无休无止24小时待命甲方需求的小编剧，是在忐忑中等待领导签字转正的公司新人，是深陷公司领导层斗争漩涡中进退两难的人，他们是小说里的虚构人物，他们也是我的诸多分身，或许他们身上也有你的影子，甚至他们的名字：丽媛、婉华、雨涵、佳佳、乔伟、陈涛，在你的朋友圈通讯录里可能就有很多个，他们即将变换成不同的身份，游荡于接下来你准备翻开的这本书里。作为惊喜，在文本中间偶尔会闪现出一只小猫，不是叫石榴，就是叫茉莉，它们是正躺于我身边暖气旁的这两小只的化身。作为正被你捧在手中的这个虚拟世界的创造者，请你务必相信，在写下他们的那些时刻，我是绝对真诚的。我以穷极所能想要做到最好，这就是我的普通生活。我知道这样的我在城市中还有千千万万个。感谢首次接纳这些小说的北京文学、长江文艺、长城、湘江文艺、广州文艺、雨花、鸭绿江、万一个的编辑老师们，本书的每一篇小说都镌刻着我们共同打磨的印记，既是我们情谊的见证和产物，也是生命给予我们的共同的馈赠。除开文本本身，书里这10篇小说的先后排列顺序我已有所考量，不是按照写作顺序，也不是按照他们首次在各文学刊物发表的顺序，而是按照我自己的心理感受。我想邀请你由浅入深，由轻到重的，像观赏 VR 电影一般，畅览我在北京这座城市所经历过的真实的人生悲喜，普通生活。对我而言，这是一本真实的故事集。

0: 这些年的感受。
1: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从广州来到北京。在去广州之前，我在武汉待了近半年。从武汉到广州，除了吃的清淡的一些，周围有很多人讲我听不懂的粤语之外，生活的其他方面我还挺适应的，特别是那种夏天晒得人头皮发痛的感觉，一到晚上整座城市就开始吃宵夜，所呈现的那种热火朝天生机勃勃的状态，导致我觉得广州跟武汉挺相近的。到北京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记得刚来北京的前一两个月，我几乎每天早上起床就开始流鼻血，就是那种无处不在的干，生理性的全身缺水的那种感觉，弄得我甚至怀疑自己得了白血病什么的。另外一个很不同的是租房，之前在广州租房几年，我还几乎没怎么听说过有合租的，到北京后身边的同事朋友几乎都是合租，甚至还有三四家四五家合租的，一下子似乎又让我回到了学校的那种宿舍的集体生活，这一点我还挺不适应的。至于我曾经预想的北京生活，说实话那个时候来北京纯粹是怀着一腔热血，基本上就没怎么想过，当时主要的想法还是来了再说，总不可能饿死吧，总能找点什么干，本质上或许这就是一种晚熟，就是我在《北方情侣》这本书的序言里写到过的，不可名状的对未知的追寻，追寻一种有可能的新生活，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2: 作者马毅1992年生于湖北浠水，北漂八年，现为自由写作者，在北京文学、作家、芳草、长江文艺、雨花、广州文艺等杂志发表小说50万字，获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北京市文联创作奖、老舍文学院一等奖学金等奖项，著有长篇小说《隐身者》、小说集《游荡者》、《北方情侣》等。
0: 这本书的书名叫《北方情侣》，小说中的故事其实都是发生在北京这座城市的，所以可能会有朋友问，为什么不叫《北京情侣》？我们来听作者马毅怎么说。
1: 书里的全部10个小说都是跟北京有关的，我在书里面写过，北漂生活的这8年，急切的需要打工谋生的这种焦虑，让我的写作几乎处于一种原地踏步的状态，甚至自我感觉是倒退的状态。有时候写完一篇小说后，大半年再未打开过 Word 文档呢，心里和手上都对写作这件事情感觉到生疏。我跟写作的关系像是从亲兄弟变成了过年才能见一次的远房亲戚。书名叫《北方情侣》而不叫《北京情侣》，确实在出版的时候是考虑过的。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本书里所写的青年人的生活都是异常坚实和现实的，太实的东西会让人喘不过气来，我还是想尽可能的有一些虚的，留有空隙的。北京情侣好像给人的感觉就是局限在北京这座城市，而北方会让人有所联想，比如像辽阔呀、苍茫呀，气象上好像更宏阔一些。给大家介绍一下小说集里最后一篇小说吧，叫《偶然的生活》。这个小说是由3个相对独立的小故事组成的，第一篇叫《艺术家》，第二篇叫《十字绣》，第3篇叫《水果刀》。3个小说有一个统一的

0: 线索，都是日常的普通生活之中，一个极小的事件，引出了改变角色人生走向的大事。比如第一篇《艺术家》，主角在小说中也是一个写作者的我，在地铁口捡到了一只猫，我将这只猫送给了同在北漂的另外一个朋友，却发现捡来的猫身上带有致命的病毒，而且病毒陆续从这只猫身上传染给朋友家里原本就已经养着的几只猫身上。由于救治猫的费用不菲，朋友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而我的情感生活也因此被牵连其中。之所以把这三个小说放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有类似之处，小说的主线都是我的部分亲身经历衍生出来的。这篇艺术家里写到的这位朋友，他也是一个写作者，他写了一篇长篇小说叫《救猫咪》，就是以这件事情为原型的，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看一看，他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当然，因为我和他写的都是小说，肯定是有大量虚构的，但是在这种虚实和亲身经历中，可以看到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视角，而不同的书写方式所展现出来的也是截然不同的文本的面貌。在我看来，通过我和他的书写，那几只逝去的猫仿佛依然留存在我们的生命里。
1: 小说集《北方情侣》聚焦北漂群体与当代都市青年，与天然的现实主义笔触，将北漂路上的酸甜与挣扎，都市生活的荒诞与真实融入故事之中。小说主题鲜明，既书写北漂群体的不易与坚守，也探讨当代青年的情感纠葛与自我觉醒，于细碎日常中展示世俗欲望矛盾，于迷茫挣扎中传递生活力量。无论是北漂一族，还是在都市中打拼的年轻人，都能在这些故事里找到自己的共鸣，看见自己的挣扎与坚守，读懂平凡生活里的隐秘与力量，在他人的故事里安放自己的情绪与迷茫。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作家出版社出版青年作家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分享。

0: 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

0: 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一辈子能走的路有限，能经历的人生更有限，但书不一样，它替你活过了千百回，把那些你不敢说、忘不掉、咽不下的事都摆在你面前，陪你慢慢捋顺。各位，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我们带来的是青年作家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留在北京的理由往往和离开的理由一样简单，可能是某扇窗户里透出的灯光，是共享猫咪蹭过手心的温度，是试用期通过那天下班时吹到脸上的晚风。这座城市从不许诺什么，它只是沉默地接纳着每一个拖着行李箱的人，看他们在早晚高峰里学会奔跑，在合租房里练习沉默，在深夜便利店的暖光里给自己找一点慰藉。很多人不确定是否喜欢这里，但是每天还是会准时醒来，挤进地铁，在工位上敲打生活，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某些东西已经长在身上了，比如独立，比如任性，比如在无数次想走之后依然选择留下。这是我读完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之后的感受。这本书里包含了十篇故事，既有21楼的风景中借共享猫咪慰藉孤独的都市细节，也有试用期里职场新人的试探与坚守。马毅捕捉的都是极具时代特征又直指人心的小切口。我们请马毅讲一讲他的创作想法。
1: 在北京生活的这些年，在写作上我确实是想的很多，写的很少，因为很多时候想着想着就感觉好像你完全想清楚了，也就失去了书写的欲望。所谓的捕捉时代特征，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不能就这么一直在脑袋里空转吧，还是得写出来，写自己真正熟悉的而且有痛感的东西。像21楼的风景里面的共享猫咪，我记得小说是来源于

0: 是晚饭后，我在小区里面散步，看到两个遛狗的人，那两只狗在旁边的草地上玩，而遛狗的这两个人也坐在花坛旁边抽烟聊天，我才想到，原来狗也是一种社交的媒介，然后我就稍微偷换了一下，换成了我更熟悉的猫。如果猫变成了一个社交的媒介之后，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就此展开小说的主要情节。试用期里面的故事，是我之前在一家大型的文娱上市公司工作的经历。公司的部门体量一旦庞大起来，里面的各种人物关系就庞杂了，几乎就是一个小型社会。我想通过对一个处于试用期的员工的书写，展现出这种大公司生态的冰山一角，仅此而已。
1: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其中的一篇小说《21楼的风景》中的一段描写。21楼的风景，文华，说说吧。方念把柠檬水放在于婉华面前的方桌上，透明的玻璃杯折射着昏黄的光线，这是一天中光线最迷人的时候。方念想，他看着聚在杯底处的那一小粒光点，顺手摸了摸婉华垂下来的发尾。从香格里拉回来后，你就有些心神不宁的，连茉莉好像都有点被你传染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做了噩梦。他昨晚在睡梦中突然抓了一下我的手腕，我醒过来打开台灯，有三条血痕，我的手就放在脖子旁边几厘米。方念回头看了一眼茉莉，她从旁边的皮沙发上咚的一声跳到木地板上，又顺势跳进于婉华的怀里，柔柔地叫了一声，委屈巴巴地窝下来。于婉华伸手摸着茉莉的下巴，另一只手握着玻璃杯，杯底的那个小光斑消失了。我可能需要一个心理医生。于婉华收回摸猫的那只手，也捧在玻璃杯上，静静地看着杯底的两颗柠檬籽儿。方燕在方桌的另一端坐下来，呆呆地看着于婉华望向窗外的侧脸，一只手摸在桌上那盒烟上。我一直做噩梦。于婉华抬起头来看着方念，做梦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每个人都做梦。哎，我还研究它呢。方念再次对猫这种动物产生兴趣，是在今年夏天。在这之前，他的印象中，猫是一种想起来就让人有些悲伤的动物。家里唯一养过的那只猫，是一只黄麻中带黑褐色的母猫。有一年的秋天，那只猫生过一窝小猫，准确地说是两只。在一个夜晚，是它看着妈妈接生的，那里同时接生的还有一窝小猪。当年一心想要发财的爸爸，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头猪婆，经过借来的种猪搭脚之后，猪婆的肚皮便渐渐鼓起来了。那窝小猪和那两只小猫差不多是前后脚出生的，虽然都是新生动物，它们在家里的地位可是完全不同。每天放学之后，方念都被爸爸要求带着那窝小猪去到距离镇上两三公里的一座山下散步，说是散步，其实就是喂猪。那几年流行散养土猪，听说在大城市能卖上好几倍的价钱，爸爸就是因为这个买的猪婆。据爸爸说，这只猪婆只是一个实验，要是真的能赚钱，以后会扩大规模。之所以去那座山，是因为山脚下的一个洼子里长满了一种被当地人称为野蒿子的植物。据说这种野蒿子用来喂猪是很好的， 但鸡吃了会死。当然，这只是传说，方念并没有亲眼见过哪只鸡因为吃了野蒿子而死掉。关于那两只小猫的去处，方念已经淡忘了。按照中华田园猫的归宿，它们一般是会被张姨或者李婶借到家里赶赶老鼠的。本地习俗说猫只能被送，而不能谈买或卖。俗语有云，猪来穷，狗来富，猫儿来了开当铺。猫是一种能给主家带来运气的动物。两只小猫被送走的第二天，母猫就不吃食物了，连之前它最爱的胖头鱼头都无动于衷。妈妈把能尝试的各种食物搭配都试过了，母猫就是不感兴趣，一动不动地趴在伙房里属于它的那块麻布毯子上，只是时不时地磨磨爪子，好像是在做着某种准备，某种要自力更生不再被喂养的准备。总会有这么一回的，下次就好了。妈妈坐在伙房里那张油污的小凳子上，摸着母猫的脖子。第三天的深夜，妈妈突然叫醒方念，说母猫不见了，要一起出去找。方念从睡梦中被吵醒，感觉有些恼火，但想到这只猫家里确实养了好久，他都记不得有几年，似乎是自己生下来他就在家里的，他只得起床。妈妈手上提着舅舅在煤矿带回来的矿灯，说是要去把母猫接回来，那是要出去走夜路的标志。当晚妈妈面色凝重，现在想来仿佛是有某种预感，她也被妈妈的情绪所传染着，一路上一句话也没有说。有些事就是无法解释，方念至今也想不通妈妈怎么会梦到出事地点的。妈妈牵着方念在刺眼的矿灯指引下，直接就赶到了事发地点，那是镇上唯一的一家铁匠铺的门口。他家孙子叫何超，弹玻璃珠总输给方念。妈妈径直走到了已经完全熄火的风箱旁边，麻色的母猫就躺在风箱旁边的一块沾满油污的破布上奄奄一息，似乎是在撑着见妈妈最后一面。方念看到母猫肚皮间淌出来的内脏，脑袋里完全是空白的，似乎是被那即将溜走的生命给镇住了。是一辆东风车，妈妈说它是自己撞上去的，他应该想开点儿，总会有这么一回的，妈妈说。妈妈摸着母猫的后脖子，那是她最喜欢的抚摸方式，只要摸着那里，母猫就会发出呼呼噜噜的声音，那是开心的声音。但是那一次母猫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在本地传说猫有九条命，死去的家猫是不能埋进泥土里的，那样会阻断它重生的道路，必须尽快挂在一条高高的树枝上，满7749天之后猫会重新投胎。妈妈带着方念连夜把母猫带到她和猪仔散步的那个山洼里，选了一棵笔直高挺的杨树，将母猫挂在了树上。从那以后，家里再也没有养过一只猫，即使左右的邻居多次将花色和性格更好一些的小猫送到家里给妈妈挑选，妈妈也只会摇摇头，喂上两块当天早上刚刚煎好的两面金黄的鲍烟鱼。猫在我们家自此成为一个无言的禁忌，没有人再提出养一只猫的建议，而方念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小说集《北方情侣》聚焦北漂群体与当代都市青年，与天然的现实主义笔触，将北漂路上的酸甜与挣扎，都市生活的荒诞与真实融入故事之中。小说主题鲜明，既书写北漂群体的不易与坚守，也探讨当代青年的情感纠葛与自我觉醒，于细碎日常中展示世俗欲望矛盾，与迷茫挣扎中传递生活力量。无论是北漂一族，还是在都市中打拼的年轻人，都能在这些故事里找到自己的共鸣，看见自己的挣扎与坚守，读懂平凡生活里的隐秘与力量，在他人的故事里安放自己的情绪与迷茫。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正在为大家介绍作家出版社出版青年作家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小说集包含了十篇故事，马毅说不可否认，这些故事当中有很多自己的影子。
1: 我必须承认，这十篇小说里面或多或少都有我的影子。在写《北方情侣》这本小说集你的这些小说之前，我是极少直接从我自身的亲身经历里面挖掘写作的素材的。但是有段时间因为重新阅读郁达夫的小说，他的小说被称为是一种自叙传的写作方式，作品里面包含了大量写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加以部分虚构和变形，形成小说文本。比如我刚才已经讲过的艺术家里面捡病猫的事儿，再比如说我整本小说里面的最后一个小说水果刀，水果刀里面还包含另外一篇番外叫故事你的故事。这篇故事你的故事是纯粹的我的个人日记，是在得知我当时的邻座同事 Q 逝去后对我内心所产生的真实的这种震动。水果刀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 Q 是我的真实的邻座同事。更坦然一些说吧，我之所以辞职离开北京，彻底成为一名自由写作者，从心理上我觉得跟 Q 的逝去也有很大的关系。他的的确确让我对生命的意义以及死亡这件事情重新进行了定位。
0: 通过小说集《北方情侣》的十个故事，马毅表达了一种复杂而克制的情感光谱。它不是简单的北漂很苦或者是坚持就能胜利，而是更接近真实生存状态里的拉扯与和解。我们来听马毅的分享。
1: 《北方情侣》这本书首先是基于我在北京生活这八年对自我生活的记录和思考反思，进而以小说的这种形式生成的产物。里面的像试用期一号位这种真实工作谋生的故事，更多的是我想用我的眼睛和手记录下如海的北京的某一个面向。至于你所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北京是不是跟我一样，那我就无法评判了，反正我看到的就是我写出来的这样。这几个小说虚构成分比较少，另外一类小说是写北京青年的情感处境的，像《木兰迪展》《咖啡时光》等几篇，就是虚构占的比较多了，大多来源于我身边的文学青年的故事，他们看到这本书后应该很快就能辨认出来自己。这本小说集跟我其他的小说是有显著不同的，在这些小说里面我想的不多，更多的是展示，基本都是来源于生活，平行于生活，并没有比生活

0: 高很多。至于让读者获得什么，我当下的想法是，想把小说当成一面镜子，读者能在小说中照见部分的自我，能够对自身有可能存在的痛苦和某些无法排解的忧愁，能够短暂的在小说中获得一些释放和安慰。
1: 青年作家马亦以标志性的现实主义笔触，将数字时代都市青年的生存图景与精神褶皱凝结于这十篇短篇小说之中。莫兰迪展写职场人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二十一楼的风景讲述都市人借虚拟连结填补孤独，金鱼藏着隐秘心事与人心柔软。咖啡时光道尽中年人的遗憾与怅惘，北方情侣直击情侣相处困境，女同学回望青春悸动与遗憾，试用期描摹职场新人的焦虑与坚守，一号位折射行业生态与人心博弈，道歉

与情感纠葛，不美化困境，不回避荒芜，让每一个奔波的人都能在故事里看见自己，读懂当代青年的精神困境，触摸生活本真的力量。

0: 好朋友们，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青年作家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1: 作者马毅，1992年生于湖北浠水，北漂8年，现为自由写作者，在北京文学、作家、芳草、长江文艺、雨花、广州文艺等杂志发表小说50万字，获第4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北京市文联创作奖、老舍文学院1等奖学金等奖项，著有长篇小说《隐身者》、小说集《游荡者》、《北方情侣》等。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

0: 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944号。
4: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每年的这个时候啊，正是毕业季。在各个学校的毕业典礼上，校长、老师和家长都把祝你一路顺风、祝你毕业快乐挂在嘴边，因为这是对毕业生们最真诚也最简单的祝福。
0: 毕业当然是值得庆祝的事儿，但是不知道各位发现没有，我们非常善于向别人庆祝，但是很少为自己庆祝。
1: 还真是这样啊。同事完成了项目，你真心实意地说太棒了，朋友瘦了10斤，你热情地夸真厉害，孩子考了好成绩，你开心地奖励他。可轮到自己的时候，却总是另一种画风。考了证，心里会想，哎呀，这有什么呀，别人也过了。做完了方案，觉得这是应该的。扛过了很难的一天，会对自己说，这有什么好说的，明天还不是一样。
0: 社会比较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类有一种天然的向上比较倾向，我们总是习惯抬头仰望比我们强的人，而很少回头看看自己已经走了多远，于是啊，就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总在等一个真正值得庆祝的时刻。
1: 但是你发现没有，那个真正值得庆祝的时刻永远在被我们往后推。你考上大学，发现还有考研，你升了职，发现还有更高的职位。如果你永远只盯着下一个目标，就永远在透支自己的心理能量。心理学研究告诉你一个反常识的真相，经常为自己庆祝的人反而更容易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更幸运，而是因为他们的大脑被一次次庆祝喂成了我能行的模式。
0: 积极心理学家就指出，及时庆祝和体验正向情绪是提升幸福感和持续动力的关键策略之一。简单来说啊，就是你对自己越好，你就越愿意继续努力，这就是心理学中的正向反馈循环。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好，就更容易看见自己的努力，看见了就更有动力继续坚持。
1: 今天我们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是为自己庆祝，为努力的自己喝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来看看那些爱自己的标杆人物。有给自己办离婚典礼的李香山和芒果，有坚信自己风华绝代万人惊艳的石榴姐，
0: 有认为自己才是真正掌门的张珠瑜，还有那首魔性洗脑被制成表情包红遍全网的神曲我真的很不错。他们在用各自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为自己庆祝。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一成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要学会为自己庆祝，为什么有句话叫经常庆功就能成功。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你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给我们留言。你曾经为自己庆祝过吗？你认为你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吗？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与各位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今天我们在一起见证我们的共同的好朋友芒果和香山结束他们维持五年的婚姻，从夫妻变回熟人。请你们对钱发誓，以下你们做出的承诺是诚实可信、深思熟虑、义无反顾的。芒果，你诚实地回答我，把手放上。从今往后，不论香山多么富有、多么健康、多么爱你，你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吗？
1: 不愿意。
0: 香山，你诚实地回答我，从今往后，不论芒果多么漂亮、多么动人、多么爱你，你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吗？
2: 不愿意。
0: 下面请二位互相交回戒指。
3: 我替你们挖坑埋了。
0: 要最后一吻吗？
1: 要。不必了吧？
2: 那就不必了吧。
0: 他们说不必了。下面捡喜字儿，那就像熟人一样握个手吧。
4: 去啊去啊去啊，
0: 再像熟人一样拥个抱吧。
4: 抱吧。
5: 电影《非诚勿扰二》一开片就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离婚典礼。没错，离婚也可以办典礼。芒果和香山曾经的夫妻要散买卖不散交情。在典礼上，秦奋是主持人，他说，今天我们在一起见证我们的共同的好朋友芒果和香山结束他们维持五年的婚姻，从夫妻变回熟人。
1: 谁说分手一定是要哭哭啼啼老死不相往来呢？把离婚办成典礼，不是不尊重婚姻，而是尊重自己。郑重地告别一段关系，就是在对自己说，我值得被好聚好散的对待。
0: 二位倒香槟。不过了，
6: 不过了，
0: 放鸽子。
7: 好看。
8: 你今天怎么那么兴奋？
2: 那他们高兴啊，放飞的心情，离了还是好朋友。
7: 那当初结婚来干嘛？直接当好朋友不就成？
2: 那可不一样，结之前的好朋友和离之后的好朋友有本质的区别啊。
7: 终于可以不负责任了是吧？
2: 不是不负责任，是谁也不图谁什么了，双方都不抱幻想了，才能做到真正的包容。这朋友交得多踏实。
9: 哎，挨够礼，果果认识吧？给大伙儿添堵了啊！
10: 真羡慕你们俩。
9: 什么情况？哎，
7: 千万不要相信一见钟情。
10: 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
11: 三哥，你真帅。
9: 帅我？
7: 哪儿的你？你跟谁来的？
9: 哎，什么情况？喝喝酒。
11: 三哥，少喝
7: 少喝。
9: 原来你们俩跟这儿躲着，我说怎么逮不着你们？
10: 在这儿呢。少喝少喝，
9: 受累了哥哥，这个喝大了。哎，大伙儿还满意吗？
10: 都很受启发，很受鼓舞。有好几对都说了，回头他们分的时候也这么办。
9: 生活，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每天都有一个新的美丽的梦幻般的开始。
11: 这么没良心，我告诉你，我一会儿就开始。你
9: 现在又来了，我问你今天高不高兴？
11: 行
9: 了，
11: 再
9: 玩再
11: 说。
9: 啊，好不好？
11: 好。
9: 有没有面子？以后想我了，给我打电话，随时。啊。
11: 你别给新认识的人花太多钱。
10: 上了，哎，上了上了啊，上了上了，哎。
5: 整场离婚典礼办得风风光光。

0: 全面，有蛋糕，有乐队，有司仪，有花朵。典礼结束时，李香山说，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每天都有一个全新的、美丽的、梦幻般的开始。
1: 这句话是对李香山这个角色性格最好的注脚，他可以把结束过成开始，哪怕人生已经进入了下半场，他仍然愿意为新的一天举杯。这就是为自己庆祝的底气，不是因为你有多完美，而是你愿意用仪式感为每一个新的开始庆祝。
0: 聊完了给自己办离婚典礼的李香山，我们再来看一个人物，他就是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最出彩的配角石榴姐。说到爱自己，他可能是影史标杆。
2: 小子，我听说你偷偷在画他的画像，是不是？
3: 小弟生平画画无数，不知您说的是哪一幅？
2: 大家看他画的是什么？
4: 哎呀，真是太离谱了！
2: 居然把我风华绝代、婀娜多姿、美丽动人的石榴姐画成这副德行！
4: 对呀，
3: 对不起，我没天分，麻烦你还给我。
2: 没天分就不要画，乱画个什么劲啊！你不但会偷懒，还抢我的女人，扁他！
3: 还好我拼命地护住了脸，我英俊的相貌才得以保存。今晚要找机会向他来表白，看你个秋香对我动情不动情。哎呀，打我的是谁啊？
5: 是我风华绝代万人惊艳的石榴姐。
3: 是你？我跟你无冤无仇。
5: 我打、
3: 为什么？
5: 为什么？因为你该打。你偷画暗恋我的事情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哪还有脸见人呢？我死了算了。
6: 这我没意见。
5: 你倒是说好了，你想跟我一起死，做一对同命鸳鸯，我呸！我还没答应接受你的爱呢。
3: 石榴姐，你误会了，其实我对你就像对我自己老娘一样的尊重你。
5: 老娘？你居然爱上自己的娘？天哪，这么大逆不道、丧尽天良的事情实在是太刺激了。
3: 哎呀，石榴姐你疯了你、
7: 一来就看到这么恶心的，真是倒霉，
3: 踩得好。
1: 唐伯虎来到画府，还没见到秋香，就先领教了石榴姐的风华绝代。他被打了一拳之后，石榴姐闪亮登场，自称自己风华绝代，万人惊艳。唐伯虎问他为什么要打自己，石榴姐振振有词：因为你该打，你偷画我暗恋我的事大家知道了，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0: 大家仔细琢磨这个逻辑啊，他认为唐伯虎暗恋他，偷画他的画像，导致全府上下都知道了，他没脸见人，这根本不是什么自恋，这是一种极其强悍的自我配得感，他不需要外界的认可，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权威。
1: 石榴姐这个角色对自己的评价体系完全来自内心，不受外界的影响，无论别人怎么看他，怎么评价他，他就是觉得自己风华绝代。这种我很好的信念不是盲目自大，而是一种心理免疫力。你说我不行，那是你有问题。
0: 这种内在的稳定性啊，恰恰是很多现代人所缺失的。我们太容易被一句别人的评价击垮，却忘了像石榴姐那样先站稳自己的立场。
1: 在经典的电影里，自我配得感极高的还有一个角色，那就是卷帘门副掌门张朱萸。在电影《羞羞的铁拳》里，沈腾饰演的张副掌门，虽然掌门已经下山失踪多年，他一个人带着几个杀马特徒弟苦苦支撑，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代理的，他认为他就是掌门本人，在他的人生字典里就没有副这个字儿。
8: 这位是我们的副掌门张朱萸大师。
9: 副掌门就不用服了是吧？
8: 副掌门，
9: 副掌门的意思就是掌门走丢了，我就是掌门。
8: 怎么还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9: 都是外人，一吐为快，怎么了？
10: 那就是没得学了呗，回去吧。
9: 等等，掌门会的我会，掌门不会的我还会。
8: 掌门本来就应该是我的，你说他凭什么当门大掌门？你说呀，能说出来吗？
11: 那我们就跟您学。
9: 哼，武林这一行博大精深，不是说你们想学就能学的，我凭什么教你们呀？
12: 凭我。
9: 一别三十年，你可曾想过，师弟我依旧貌美如花？
6: 师弟啊，你这就有点扯淡了。
12: 吃饭。
9: 既然师兄让我传授绝艺，作为师弟，我不敢不从。今天各位好好休息，从明天开始，我要让丑小鸭变成大白鹅。武林中失传已久的一种练功秘法，把这些广告插在过往的车辆上。
13: 暂时先不用连发广告了，你们去练练耐力。
10: 不会是设计广告吧？
9: 往上看，这是一只来自遥远雪域的贵族雄鹰，叫龙傲天。敖英你们都知道吧？就是想要驯服它，就不能让它睡觉。曾经有很多人试图想要熬过它，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到，说是熬鹰，最后都变成了熬人。所以你们想要突破肉体的极限，就必须熬过它。
11: 这也太难了吧。
0: 张茱萸穿着大褂，衣服上绣着大大的卷字，从高处落地时并没有被大地稳稳接住，而是直接跪在了客人面前。此时他却面不改色心不跳，哪怕摔得狼狈，他依然理直气壮地维持着掌门的体面。
1: 这不是演技，而是信念。张茱萸带着一群怪徒弟，他没教给徒弟什么武功，但他那种我认为我行的自我认同感让每个徒弟都学会了。
0: 这和唐伯虎点秋香里的石榴姐简直如出一辙。可这两个角色展现幽默搞笑的背后，恰恰是现实中很多人缺失的对自我的肯定。我们太容易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自我贬低，太容易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的全部。但张茱萸教会我们，别管别人怎么想，你首先要自己觉得我真的很不错。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刻进 DNA 里的神曲，由娃娃作词，伍思凯作曲，1993年发行。但这首歌真正火起来是在发行的20多年之后了。
1: 2017年，一位博主在微博上发布了歌曲《我真的很不错》手语舞 MV 的视频，配文：当你感觉人生没有希望，生活没有干劲儿，不如看看这个很燃很鸡血。转发评论点赞数瞬间均破万，魔性的神曲一炮而红。
0: 随后以歌曲歌词和 MV 里短发姑娘的画面为素材制作的《我是真的很不错》系列表情包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直到今天，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依然是很多人的口头禅和表情包之王。
1: 明明是一首有点年代感的歌，为什么时隔20多年后能翻红？因为它击中了一个刚需，每个人都需要一种方式对自己说我真的很不错。他用一种近乎无脑的方式把自我肯定这件事变得简单直接甚至搞笑，
0: 但是这又是一种最高效的自我庆祝，不需要理由，不需要等到取得什么成就，随时随地我就是很不错，为自己庆祝也不需要别人批准。
1: 今天你按时起了床，今天你完成了手里最繁重的那项任务，今天你没有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陷入自我怀疑，这些都值得庆祝。
0: 毕竟生活不是赛跑，不必等到终点才欢呼，可以在每一个转身处为自己鼓掌。学会庆祝是一个人爱自己最简单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方式。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为自己庆祝，为努力的自己喝彩。
1: 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板块，我们听到声音片段里的李香山、石榴姐、张珠瑜都是属于为自己庆祝的高段位玩家，但是那毕竟都是电影里的人物，跟我们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是啊，作为一个普通人，既没有离婚典礼可以办，也做不到像石榴姐、张珠瑜那样自信爆棚，我们该怎么为自己庆祝呢？而且为自己庆祝这件事儿会不会太高调了？
1: 其实啊，刚才我们俩的疑问也是很多人的想法，在我们的成长环境里很少被教过如何庆祝自己。比如说小的时候你考了98分，父母可能会问那2分是怎么丢的呀，当你拿回了奖状也有可能会说别骄傲，下次这奖状不一定是你的，当你开心地分享自己的进步还有可能被冷冷地说一句这有什么好得意的呢。
0: 我们的大脑似乎被训练成了一台只盯着不足的扫描仪，你习惯于看到自己没做完的事儿，而不是已经完成的部分。
1: 不会为自己庆祝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原因，那就是你不敢对自己满意，心里似乎总有一个声音说你还没有达到那个最终目标，没有资格高兴。你把人生当成了一场漫长的考试，必须等到金榜题名才能庆祝，但问题是那个最终目标永远都在往后推。
0: 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从心理学角度解读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庆祝，经常庆功就能成功这句话到底是口号还是有科学依据的心理学定律。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生活中啊，有一些特别扎心的现象，你看你遇没遇到过哈？我们天生特别擅长于祝福别人，但极度吝啬于善待自己。对自己都很苛责，那身边的人取得进步，收获成果，熬过难关，我们总是能赞叹啊，送上祝福，这就很真诚的为他人的高光时刻鼓掌。但角色如果换成我们自己，这一切的标准就会变得特别的苛责，甚至说残忍。我们熬夜自律，熬夜攻坚啊，扛住了一次一次的挑战和情绪的崩溃，也就默默的看着自己从低谷里边一次次重新站起来，完成了无数次的自我救赎。但事后的我们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一句这都是应该的，甚至说主动揪着过程中的一些瑕疵自我否定，觉得还不够完美。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认可别人的微光，却习惯性抹杀自己所有的付出和坚持。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赶路，都在精进，都在复盘错误，却从未真正的为自己的一次坚持、一次突破、一次自愈而庆祝。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啊，这也是当代人高努力、低幸福感的一个核心的根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情绪内耗啊。在这里我想结合一部国民度极高的现实题材的剧啊，跟大家分析一下。这部剧叫《人世间》。这部剧之所以能够打动亿万观众，不只是因为还原了普通人的生活百态，更因为它精准刻画了中国人最典型的性格特质：隐忍、克制、谦逊，就是特别擅长于牺牲自我、默默付出，而不懂得自我犒劳。剧中有很多小人物，就一辈子勤勤恳恳、踏实生活，扛住生活的风雨，熬过了很多清贫艰难的日子，他们会为家人的成长开心，为朋友的顺遂祝福，为旁人的善意感动。但是面对自己数十年的辛苦奔波，咬牙坚守，他们就始终觉得平平无奇，不值一提。哪怕熬过了人生的最难的阶段，迎来了安稳的生活，他们也从不会为自己的坚韧喝彩。 只是觉得这都应该的。这恰恰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缩影啊，我们从小被教育戒骄戒躁，低调隐忍啊，自我赞美呢等同于骄傲自大啊，把自我庆祝等同于虚荣浮躁，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固化的心理惯性，所有的美好祝福，所有的掌声喝彩都应该留给别人，自己呢只配埋头吃苦，持续精进啊，还可以再努力。但是从脑科学和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长期不懂自我庆祝，其实是一种极大的内耗，也是对自我能量的最大消耗。人脑有一套固定的奖赏机制啊，多巴胺、成就感、愉悦感是支撑我们的长期坚持、持续成长的燃料。心理学有一个强化理论，也明确提出了所有能够长期延续的正向行为都需要正向情绪的闭环反馈。简单来说啊，就是努力这件事儿必须有甜头，有认可，有收尾，有结果，那才能长久坚持。如果你每一次咬牙坚持都没有人看见啊，每一次哪怕你做成了件事都草草翻篇了，或者每一次自我突破的时候都被自己无视了，你的大脑就会形成一种负面的链接，就努力就是辛苦，坚持就是煎熬，付出呢也没有回报啊。久而久之，我们就会陷入一种习得性的倦怠，就明明从未停下努力的脚步，但内心却越来越疲惫空洞，甚至说缺乏动力。很多人疑惑啊，为什么同样是努力成长，有的人就越拼越自信，有的人越拼越自卑呢？其实核心的差距在于，前者是懂得自我滋养的，就后者只是自我的消耗。
1: 感谢唐一成老师的解读。刚才他提到电视剧《人世间》，将中国几代人身上的隐忍、克制、谦逊、擅长牺牲自我、默默付出而不懂得自我犒赏的特点体现得很全面、很直观。而所有能够长期延续的正向行为，恰恰是需要正向情绪的闭环反馈的。
0: 这让我想到一个词，胜利者效应。在神经科学层面，每一次小小的成功带来的正向反馈都会激活大脑的多巴胺奖励系统，就像在迷宫尽头吃到糖的小白鼠，大脑被训练成行动就会有奖励的模式。
1: 神经科学扫描显示，仪式动作激活了多巴胺奖励系统，大脑将期待与享受绑定，让愉悦感提前到账。这就是为什么经常庆功这件事儿本质上不是自我安慰，而是在给自己的大脑安装一套动力系统。
0: 那么经常庆功就能成功这句话到底是抽象的洗脑，还是有科学依据的可操作的方法呢？我们继续来听唐一成老师的分析。
4: 经常庆功必定成功，这不是鸡汤，是有心理学依据的。首先，自我庆祝就是能夯实你的自我价值感，搭建一个稳定的心理内核。一个人的自信呢，从来不是来自外界的夸奖和他人的认可，而是源自于自我的接纳和肯定。如果你习惯性的否定你自己，潜意识呢就会持续输入一种负面的暗示，就我还不够好，我的努力也不值钱，我配不上美好啊，我不能够休息。长期以来，哪怕外界再优秀的评价，也无法填补内心的自卑和虚弱，以至于最终你会全盘否定。而当你学会为自己的微小进步喝彩，为自己的咬牙坚持庆祝的时候，就是在持续地告诉自己，我很努力，我很坚韧，我一直在变好。这种持续的正向心理暗示会慢慢搭建起强大的内心底气，让你拥有不卑不亢、从容笃定的人生状态，很高的自我价值感，是一切成功的基石。第二呢，就是自我庆祝可以重塑大脑的认知，让努力呢形成一种正向循环啊，就是它可以自己动起来。那很多人做事啊，是需要依靠于极致的意志力去死撑的，撑的是痛苦又艰难啊，稍微松懈啊就彻底摆烂了，于是他就会陷入一种艰辛性的努力，那持久性的摆烂。这个本质的原因呢，就是大脑会把努力和痛苦 深度绑定了，大脑不再认为努力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就像很多儿童青少年会厌学啊，就是他们觉得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包括很多的中学老师啊，开玩笑说，咱们高考考一个好成绩，上了大学之后就再也不用学习了啊。虽然说是玩笑的话语，但是也会给孩子植入一个负面的信念，就是学习就是痛苦，学习是一件你必须熬过去的事情。这就是缺乏自我庆祝，缺乏这种庆功意识的必然的负面结果。自我庆祝就是打破这种负面绑定的最好方式。一次小小的酬劳，一次真诚的自我肯定，或者阶段性的复盘，都会刺激大脑分泌愉悦的激素，让它重新自我认知，这坚持是有收获的，努力是有温度的，成长是值得期待的。所以当努力不再是煎熬，而是充满成就感的正向体验的时候，你就不再需要意志力去苦苦支撑了，而是会自发的主动的精进成长，靠意志力坚持其实是走不远的。真正的优秀的人，他是优秀是一种习惯，

0: 性啊，就是能够让你从挫折中快速的恢复。人生就是起起落落啊，挫折、遗憾、低谷啊，其实都是常态。不懂自我庆祝、习惯于苛责的人呢，遭遇失败之后，就会陷入一种固定化的思维，他无限放大自己的短板，陷入内耗无法自拔。一次跌倒呢，就消耗很久的情绪能量。而懂得自我喝彩的人呢，就拥有更成熟的心理逻辑，结果或许不完美，但我的付出真实存在呀，这是一种成长性思维，就是我努力了，我付出了，其实呢，我也就获得了一种成长和收获。这种心态就是一种心理韧性，你不会因为一次挫折就否定整个人生，也不会因为一时的放弃就自我否定啊，而是可以成为快速复盘、自愈、重新出发的人。最后吧，结合我刚才提到的人世间里面的普通人的生活内核啊，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平凡人的成功其实不是一鸣惊人的逆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困境中的自愈，从未放弃的自己。我们不必等到功成名就才配拥有掌声，也不必等到万众瞩目才敢庆祝成长，坚持早睡早起认真生活就值得庆祝啊，或者说你温柔待人和自己和解也值得庆祝。熬过低谷，走出迷茫，从未摆烂的自己也最值得庆祝。从今天起呢，别再吝啬对自己的赞美，学会做自己的观众，为自己的努力收尾，为自己的成长喝彩。当你发现自己好好善待自己，庆祝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状态会越来越松弛，你的前路呢会越来越坦荡，你的人生就会在一次次的自我滋养中慢慢奔赴属于自己的繁华似锦。
1: 感谢唐奕成老师从他的心理学专业角度为我们带来的分享。为自己庆祝不是成功的终点，而是通往下一个成功的加油站。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我们不仅要庆祝结果，更要庆祝过程。你今天比昨天多看了两页书，你今天在会议上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你今天的情绪比昨天更平稳，这些都值得被我们庆祝。
2: 为自己庆祝，为自己的努力喝彩，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让我们都能从今天开始为自己留一点掌声。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4: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4: 关于热爱，
8: 6秒了啊，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4: 藏在光影间。
12: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3: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这里是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
1: 刚才啊，我们聊了那么多为自己庆祝的重要性，那么到底怎样才能正确的为自己庆祝呢？
0: 可以从几件小事开始，不需要铺张，不需要等待大成就。庆祝的本质是你和你的内心达成一个协议，我看见你了，我认可你了，你值得被肯定。
1: 第一，给每一件完成的事儿一个仪式，不需要隆重，但需要被标记。你今天按时完成了报告，就对着屏幕说一句不错，今天效率很高。你坚持锻炼了一周，就买一朵花放在桌上。你扛过了很难的一天，晚上泡澡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这仪式感啊，不必宏大，但每一次微小的确认都会在大脑里刻下一道我做到了的痕迹。
0: 第二，允许自己有没用的庆祝。你不需要只为了正式庆祝，你今天比平时早起了一小时，值得庆祝。你今天主动拒绝了一件不想做的事，值得庆祝。你今天在群里发了一句平时不敢说的话，值得庆祝。你的每一次突破，哪怕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都值得你为自己鼓掌。你不是在放大成就，你是在练习看见自己。
1: 第三，庆祝你的失败尝试。真正自信的人会庆祝自己的失败，不是庆祝失败本身，而是庆祝我敢试。比如说你投了一个方案被否了，你可以对自己说，没关系，毕竟我试了，下次再调整。你主动和一个不太熟的人搭话，对方的反应很冷淡，你可以对自己说，我敢开口了，这就很了不起了。把失败变成反馈，把丢脸变成练习，每一次当你面对挫折还能站起来拍拍灰，都值得敬自己一杯。
0: 第四，把庆祝排进你的日程表。你不是没有时间庆祝，你是不敢把时间花在庆祝上。从这周开始，每周为自己留出半个小时庆祝时间，看看这周你做到了什么。哪怕只是好好吃了几顿饭，哪怕只是比上周少熬了两次夜，允许自己对这些不起眼的小事感到满足。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为自己庆祝，为努力的自己喝彩。
1: 在《小王子》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大致是这样的，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听完了这期节目，我们也可以为自己做一件有仪式感的小事儿，比如说买一束花，点一杯想喝的饮料，给自己发一条信息，说说最近做成了哪些事儿，然后呢，再对自己说一句恭喜我，我真的很不错。
0: 也许最鼓舞人的掌声不是在演出结束后别人拍给你听的，而是你还在舞台中央时就为自己响起的。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明天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494号。
5: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7: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10: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
1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9: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12: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23集。
13: 朝云是在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的7月里死去的，那是他随苏东坡到达惠州的第3个年头，死因是传染上了当地的瘟疫。弥留之际，朝云还在口诵《金刚经》的六如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念着念着，朝云的声息渐渐低微下去，缓缓而绝。苏东坡的第一位夫人王福死时27岁，苏东坡的第二

妇人王润之死时45岁，朝云死时只有34岁。苏东坡悲苦流离的一生，曾先后得到3位女子的倾心眷顾，她们却又先后华年而逝，对于苏东坡是幸还是不幸？有人说知上二句断送朝云，朝云死后，苏东坡终身不再去听《蝶恋花》。3个月后，10月的秋风里，惠州西湖边梅花又放肆地盛开了。惠州的西湖，这个名字是苏东坡起的。惠州西湖上的长堤同样是苏东坡捐建的。西湖的一切都与从前一样，只是此时苏东坡的身边永远不见朝云的身影。他就葬在湖边的山坡上，离苏东坡并不遥远。暮树寒鸦令苏东坡肝肠寸断，望着岭上梅花，苏东坡悲从中来，写下一首《西江月》：玉骨哪愁瘴物，冰姿自有仙风。海鲜石浅探芳丛，倒挂绿毛腰凤。素面翻闲粉卧，洗妆不褪唇红。高擎倚竹小云空，不与梨花

友人的信中称，不妨把自己当成一个一生没有考得功名的惠州秀才，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岭南，已无不可。他依旧作诗，对生命中的残忍照单全收，虽年过六旬，已从来不曾放弃自己的梦想，更不会听亲友所劝放弃他最心爱的诗歌。在他看来，丢掉了诗歌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灵魂，正是灵魂的力量才使人具有意志、智性和活力。尽管那些诗歌曾经给他，并且仍将继续给他带来祸患。朝云的死没有让政敌们对苏东坡生出丝毫怜悯之心，苏东坡内心的从容却令他们大为不爽。那缘由是苏东坡的一首名叫《纵笔》的诗。诗是这样写的：白发萧萧满霜风，小藤隔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苏东坡说自己虽在病中，白发萧然，却在春日里在藤床上安睡。这般的潇洒从容，让他昔年的朋友、后来的政敌张敦大为光火，说：“苏东坡还过得这般快活吗？”朝廷上那般小人，显然是不愿意让苏东坡过得快活的。苏东坡快活了，他们就不快活，他们决定痛打这只落水狗。既然不能杀了苏东坡，那就让他生不如死吧。朝云死后的第二年，来自朝廷的一纸诏书又把苏东坡贬到更加荒远的琼州，任昌化军安置。他的弟弟苏辙也被谪往雷州。苏东坡知道自己终生不能回到中原了。长子苏迈来送别时，苏东坡把后事一一交代清楚，如同永别。那时的苏东坡决定到了海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确定墓地和制作棺材。他哪里知道，在当时的海南根本没有棺材这东西，当地人只是在长木上凿出旧穴，人活着存稻米，人死了放尸体。那时的苏东坡白发苍然，孑然一身，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抛妻别子，孤身相随。年轻的苏过过早地看透了人世的沧桑，这也让他的内心格外早熟。他知道父亲一贬再贬，是因为他功高名重，又从来不蝇营狗苟。他知道人是卑微的，但是自己的父亲不愿因这卑微而放弃尊严。即使自然或命运向他提出苛刻的条件，他仍不愿以妥协而实现交易。这一强硬的姿态是原始的，类似于自然物的仿制。一座山、一块石、一棵树都是如此，甚至一叶草虽然弱不禁风，也试图保持自己身上原有的奇迹。这卑微里暗藏着一种伟大，所以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不仅没有丝毫责难，相反他感到无限的荣光。苏过在海南写下《致隐》一文，主张安贫乐道的精神。苏东坡看了以后心有所感，说：“吾可以安于岛矣。”在宋代已经有了海南之名。海南岛在大海之中，少数民族众多，语言风俗皆与大陆迥异。单县志记载，盖地极炎热，而海风苦寒，山中多雨多雾，

0: 林木阴翳，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还说风之寒者侵入肌窍，气之浊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贯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己息矣。描述了一幅非常可怕的景观。中原人去海南，十去九不还。苏东坡在给皇帝的谢表中描述了全家人生离死别的场面。生无还妻，死有余责，儿臣孤老无托，瘴疠交工，子孙痛哭于江边，以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到此心之永矣。夫夫流涕，不知所云，臣无任。这催人断肠的景象将被历史永远记下。不出苏东坡所料，到达海南后，他看到的是一个食无肉、出无鱼、居无屋、病无医、冬无炭、夏无泉的六无世界。但对于苏东坡来说，最痛苦的还不是举目无亲、百物皆无，而是没有书籍可读。仓皇渡海，当然不会携带书籍，无书可读的窘境常令苏东坡失魂落魄。于是苏东坡父子就开始动手抄书。苏东坡在《与程秀才三首·其三》中写道：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玉钞，若了此二书，便是穷而暴富也。
1: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五月，友人郑家慧从惠州隔海寄来一些书籍，对苏东坡父子如天大的喜讯。他们在居住的光廊庵里将书籍排放整齐，在《寓郑家慧二首》之一中，苏东坡说：“此中枯寂，殆废人世，然居之甚安。况诸石满前，甚可与寓者也。著书则位，日与小儿编排整齐之，以须一日归之左右也。”那段日子里，父子二人以诗文唱和，情深感厚，情趣相得。宋史记载，苏辙曾说过这样的话：“吾兄远居海上，为成就此儿能文也。”苏过也很喜爱修习道家养生之术，他每天半夜起来打坐，俨然有世外超尘之志。苏东坡在《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一诗中，骄傲地称许道：“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近者细作凌云赋，彼是仿佛离骚经。”与苏东坡一样，苏过在书法和绘画方面也造诣极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收存着苏过的三件存世书法，分别为《赠远夫诗帖》、《事后四诗帖》和《书奉议论帖》及《遗孙帖》。他也像父亲一样痴迷于枯木竹石的绘画主题。今天我们仍可查到苏东坡在儿子所作枯木竹石图上写下的题诗：“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金雨石传神。山僧自觉菩提长，心境都将覆卧轮。”而苏东坡自己则开始整理在黄州时写作的译传未定稿，又开始动笔写书传。700多年后，纪晓岚读到这些书稿，把他们收入《四库全书》。

在黄州时，苏东坡以为自己堕入了人生的最低点。那时他并不知道，他的命运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但是对人生的热情与勇气，仍然是他应对厄运的杀手锏。在儋州，他除了写书作诗，又开始酿酒。有诗有酒，他从冲突与悲情中解脱出来，内心有了一种节日般的喜悦。与苏东坡泛舟赤壁的西蜀五都山道士杨世昌擅作蜜酒绝纯眼，苏东坡特作蜜酒歌赠他。诗里写了酿制蜜酒的过程。第一天酒液里开始有小气泡，第二天开始清澈光亮，第三天打开酒缸就闻到了酒香。打量着这甘浓的美酒，苏东坡已经唾液生津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苏东坡酿出的蜜酒喝下去似乎并不那么甜蜜，反而会导致严重的腹泻。有人曾问苏东坡的两个儿子苏迈、苏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是酿酒秘方有问题，还是酿酒工艺有问题？两位公子不禁抚掌大笑，说其实他们的父亲在黄州仅仅酿过一次蜜酒，后来再也没有尝试过。那一次酿出来的蜜酒味道跟屠苏药酒差不多，不仅不甜蜜，反而有点苦苦的。细想起来，秘方恐怕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苏东坡性子太急，可能没有完全按照规定的工艺去酿，所以酿出来的不是蜜酒，而是泻药。在黄州，苏东坡酿过蜜酒；在颍州，他酿过天门冬酒；在定州，他酿过松子酒；在惠州，为了除去胀气，他再酿过桂酒。此时在海南，为了去三尸虫，轻身益气，他再酿天门冬酒。他在寓居合江楼末句，三山咫尺不归鸡，一杯赋予罗浮春后自注云，余家酿酒名罗浮春。他还写过一篇东坡酒经，难怪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称其为造酒试验家。有了酒却没有肉，那时的海南连猪肉也没有。在黄州研究出来的东坡肉，他只能在饥饿中想一想而已。他只能野菜野果当干粮，但他还写了一篇菜羹赋，声称煮蛮荆、芦苻、苦荠而食之，其法不用西酱而有自然之味。在饥饿的驱迫下，他像当年在黄州一样开始寻找新的食物源。很快他发现了生蚝的妙处。有一年冬至将至，有海南土著送蚝给他，

剖开后得蚝肉数升。苏东坡将蚝肉放入江水酒中炖煮，又拿其中个儿大的蚝肉在火上烤熟，食之甚美，味始有也。

刚到海南时，苏东坡经常站在海边，看海天茫茫，寂寥感油然而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孤岛。后来一想，九州大地，这世上所有的人不都在大海的包围之中吗？苏东坡说，自己就像是小蚂蚁，不慎跌入一小片水洼，以为落入大海，于是慌慌张张爬上草叶，心慌意乱，不知道会飘向何方。但用不了多久，水洼干涸，小蚂蚁就会生还。从人类的眼光来看，小蚂蚁很可笑，同样从天地的视角里，他自己的个人悲哀也同样可笑。在海南被阳光度量的树木花草，动物的脊背、歌声，甚至鬼魂，都同样可以让他喜悦。苏东坡穿着薄薄的春衫，背着一只喝水用的大瓢，在海南的田垄上放歌而行。途中遇到一位老妇，见到苏东坡，走过来说了一句话，让苏东坡一愣。这位老妇人说，先生从前一定富贵，不过都是一场春梦罢了。他不知那老妇人是什么人，就像那位老妇人不会知道眼前这位白发老人曾写下“明月几时有”和“大江东去”的豪迈诗句。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2: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3: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5: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24集。
6: 公元1100年，宋徽宗继位，大赦天下，下旨将苏东坡徙往连州，苏辙徙往越州。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渡海帖》，又称《致孟德密教尺牍》，就是这个时候书写的。只不过这次渡海不是从大陆奔赴海南，而是从海南岛渡海北归，返回大陆。那一次他先去海南岛北端的澄迈寻找好友赵孟德，不巧赵孟德北行未归，苏东坡满心遗憾，写下一通尺牍交给赵孟德的儿子，盼望能在渡海以后相见。这通渡海帖内容如下：是将渡海，宿澄迈，澄令子建访，只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贵府，若果尔，庶几得与海康相遇，否尔，则谓之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岛，唯晚景一倍万自爱耳。匆匆留此旨。

令子处，更不重逢。不醉不醉，是顿首孟德密教阁下。6月13日，风囊首起，孟德密教世风。这幅渡海帖被认为是苏东坡晚年书记之代表。黄庭坚看到这幅字时不禁赞叹，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这件珍贵的尺牍历经宋元明清，流入清宫内府，被注录于石渠宝笈续编，现在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宋四家小品卷之一。无论对于苏东坡还是他之后任何一个被贬往海南的官员，横渡琼州海峡都将成为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段旅程。宋代不杀文官，那个被放置在大海中的孤岛，对于宋代官员来说几乎是最接近死亡的地带，因此南渡与北归往往成为基数与自由的转折点。但对苏东坡来说，官位与方位的落差都不能动摇他心里的那根水平线，所谓无道无南北，安知不生津，因为他在自己的诗画里找到了足够的自由，徜徉其中，无端来去追逐，尽享欢乐。因此地位和地理的变化已经不那么重要，好像不管在哪里他都能得到一种不曾体验过的美，这让他在颠沛之间从来不失希望与尊严。那份动荡中的安静在今天看来更加迷人。他在城外留下了一纸渡海帖，没有心律过速的痕迹，相反这帖里有一种静，难以想象静如石头的沉思。他就这样告别了那个岛，告别了台风与海啸，告别了那些朝朝暮暮的烈日与细雨，告别了林木深处的花妖，带上行囊里仅有的书，重返深远的大陆。再过大余岭时，一位白发老人看到苏东坡，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便上前作揖说，我听说有人千方百计要陷害您，而今平安北归，真是老天保佑啊。苏东坡听罢，心里已如翻江倒海，挥笔给老人写下一首诗，鹤骨双鬓心已灰，青松何报手亲哉，问翁大禹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再过渡口时，不知他是否会想起当年在故乡的渡口见到过的那个郭伦，那个满眼寂寞的陌路英雄。岁月正把他自己也变成了郭伦，因此在故乡他遇到的不是郭伦，而是未来的自己。在记忆的那段是红尘，是黑发，这段则是荒原，是孤独的英雄。越过南岭，经赣江入长江，船至仪真时，苏东坡跟米芾见了一面。米芾把他珍藏的《太宗草圣帖》和《谢安帖》交给苏东坡，请他写跋。那是六月初一。两天后，苏东坡就瘴毒大作，猛泻不止。到了常州，苏东坡的旅程就再也不能延续了。七月里，常州久旱不雨，天气燥热，苏东坡病了几十天。26日，已到了弥留之际。他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无生无恶，死必不坠。”意思是，我这一生没做过亏心事，不会下地狱。又说：“至时甚无哭泣，让我坦然化去。”如同苏格拉底死前所说：“我要安静地离开人世，请忍耐，镇静。”苏东坡病中，他在杭州时的旧友径山寺维林方丈早已赶到他的身边。此时维林方丈在苏东坡耳边大声说：“端明已勿忘西方。”苏东坡气若游丝地答道：“西方不无，但各里着力不得。”钱世雄也凑近苏东坡的耳畔大声说：“顾先生平时屡见至此，更需着力。”苏东坡又答道：“着力极差。”苏东坡的回答再次表明了他的人生观念：世间万事皆应顺其自然，能否度至西方极乐世界也要看缘分，不可强求。他写文章主张随物复行，所谓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他的人生观也别无二致。西方极乐世界存在于对自然人生不经意的了悟之中，绝非穷尽全力临时抱佛脚所能到达。死到临头，他仍不改他的任性。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苏东坡再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他已溘然而逝。那一年是公元1101年，12世纪的第一个年头。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济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东坡在北上途中，在金山寺见到李公麟当年为他所做的画像时，即兴写下的一首诗，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有人曾用八三四一来总结苏东坡的一生，八是他曾任八州的知州，分别是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三是他先后担任过朝廷的吏部、兵部和礼部尚书。四是指他四处贬谪，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一是说他曾经一任皇帝秘书，在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职位上干了两年多，为皇帝起草诏书800多道。然而当生命行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回首自己的一生，最想夸耀的不是侧身郎庙的辉煌，而是他受贬黄州、惠州和儋州的流离岁月。这里面或许包含着某种自嘲，也包含着他对个人价值特有的认知。钱穆先生在《谈诗》中说，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意趣。即使在以入世为世人第一价值的宋代，苏东坡也不屑于用世俗的价值规范自己的生命。假若立功不成，他就把立言当作另一种功，一种更持久也更辉煌的功业。他飞跃在现实之上，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本领。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他能把生命从其所依托的事实中解脱出来，寥寥几笔就点出一副面貌的惊魂，而身体倒成了多余之物。一提起荒原，飒飒风声，轰轰霹雳便自笔底而生。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苏东坡的选择是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出无定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没有屈原、阮籍的忧愤，没有李白、杜甫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苏东坡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李泽厚先生还说，苏东坡对从原画、原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物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900年后，2000年，法国《世界报》在全球范围内评选1001年至2000年间12位世界级杰出人物，苏东坡成为中国唯一的入选者，被授予千古英雄称号。苏东坡在未来国人心中的位置是蔡京、高俅之辈想象不到的。
犹如苏东坡不会料到，蔡京还有自己曾经的家臣高俅，即将在自己死后登上北宋政治的前台。苏东坡辞世后不久，蔡京就被任命为宰相，司马光又成了王朝的副资产，北宋政坛又掀起了暴风骤雨。尽管这个王朝已经折腾不了几年了，但小人们还是完成了逆袭。他们急不可耐地把已去世多年的司马光批倒批臭，司马光曾经的好朋友苏东坡也被拉进了这份黑名单，被列为代至以上官员的首恶。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磊、晁补之也被打为黑骨干，他们请宋徽宗亲笔把这批元佑圣贤的罪行写下来，刻在石碑上，立于端礼门前，让这些朝廷的精英遗臭万年。这块篡改历史之碑史称元佑党人碑。为了与中央保持一致，蔡

更下令全国复制这块碑，要求每个郡县都要刻立援右党人碑。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石碑翻刻行动，也是规模最大的篡改历史行为。宋徽宗著名的瘦金体从此遍及郡县村寨，他们一如当年的大禹、秦始皇再一次征用了石头，要求石头继续履行他们的政治义务，并用这一整齐划一的行动提醒百姓，对历史的任何书写都要听命于政治。他们打倒了苏东坡还不解气，还要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人对帝国的语法不屑一顾。宋人王明清《徽主录》里记录过九江一个名叫李仲宁的客工，就对上级交办的任务心存不满。他说，小人家就贫陋，只因开苏内汉黄学士辞汉，遂至保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宋史也记载过类似的故事，比如长安一个名叫安民的客工对上级官员说，小民本是一个愚人，不明白为什么要立碑，只是像司马光相公这样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正直之人，如今说他奸邪，小民实在不忍刻下来。官府听后很生气，要收拾他，安民无奈，只能带着哭腔说，让我刻我就刻吧，只是恳请不要在后面刻上我的名字，别让我落个千古骂名。此时的官场没有高俅敢和蔡京分庭抗礼，说苏东坡的好话，在这一点上他算是有良心。十载他不忘苏轼，每其子弟入都，则即养恤甚勤。那时苏东坡早已像个断线的风筝，跌落在离家万里的紫陌红尘中，对宋徽宗和蔡京的举动，他的喉咙和手都不能再发言了。苏东坡的一生总让人想起《老人与海》里的老渔夫圣地亚哥，一次次出海都一无所获，最终打回一条大鱼，却被鲨鱼一路追赶。在无边的暗夜里，他没有任何武器，只能孤身搏斗，回港时只剩下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但苏东坡的生命里没有失败，就像圣地亚哥说出的一句话，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

很多年过去了，苏东坡最小的儿子苏过潜入汴京，寄居在景德寺内。权倾一时的宦官梁师成知道了这件事，想验一验他的身份，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宋徽宗。一天，宫中奕吏突然来到景德寺，宣读了一份圣旨，召苏过入宫。抬轿人把他让进了轿子，然后行走如飞，大约走了十里，到达一处长廊，抬轿人把轿子放下来，一个内侍把苏过引入一座小殿。苏过发现殿中那位身披黄色被子、头戴青玉冠、被一群宫女环绕的人，正是宋徽宗。当时正值六月，天大热，但那宫殿里却堆冰如山，让苏过感到阵阵寒凉。喷香仿佛青烟，在宫殿里缭绕不散，一切都有如幻象。苏过行过礼，恍惚间听到宋徽宗开口了。他说：“听说卿家是苏东坡之子，善画刻石，现有一面素壁，烦你一扫，没有别的事。”苏过再拜成命，然后走。

到壁前，在心里度量了一下，便如毫落笔。那空白的墙壁犹如今天的电影银幕，上映着荒野凄迷的景色。苏果迅速画出一方石，几株树，笔触那么的疏淡、简远、清雅、稳重。那份不动声色，那份磊落之气，几乎与当年的苏东坡别无二致。在北宋末年落幕迟暮的气氛里，那石头更凸显几分坚硬与顽强。只是后来伴随金兵南下，那画、那墙、那宫殿都在大火中消失了，仿佛突然中断的电影画面。在这世上，有些美好的事物是可以逆生长的。当枯树发芽，石头花开，一张纸页成为传奇，人们就会从那张古老的纸上绣出旧年的芬芳。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9号。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33集。伊清娥从艺40年演出季算是高高提起，轻轻放下了。他回避了所有的采访宣传，就只当是平常的演出而已。40多场戏让观众尤其是艺迷们过足了瘾。他自己的内心却是始终处于一种恐惧和隐痛中。在活动持续降温的同时，有关方面的调查却一直在升温。查到最后，把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了省级内部，见天都有警察进进出出，他们挨个找人谈话，要每个知情者都提供情况。只要平常跟易晴娥有过摩擦的人和事儿，几乎都要问个底儿掉，弄得气氛十分紧张，也搞得很多无辜者怨言四起。是易晴娥主动找到领导乔所长，要求赶快停止调查，省勤的惶恐与人人自危才慢慢的平息下来。他弟为这事儿还跟他大吵一架，怨他就是一个软蛋窝囊废，说坏人不查出来以后还会变本加厉。可易晴娥依然坚持不让再查下去了。他觉得这件事儿与自己一生所受的侮辱又算得了什么呢？反正知道秦腔的人就知道易晴娥，知道易晴娥的人就知道他10几岁就被一个做饭的糟蹋了，还说他裤带很松，谁都可以解开的。你跟谁理论去？对手到底是谁？敌人隐藏在哪儿？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几乎让人人皆知，说易晴娥就是个破鞋，易晴娥是谁都可以拉上床的贱货。其实这些侮辱他的文章里面提到的男人还远远没有真正想接触他的男人多。如果他的口风不紧，甚至可以给他罗列出成百上千号人来。多少爱他戏的男人通过短信、微信、电话甚至邮件向他表示过暧昧的情怀与好感，但他都悄然删除，从未回复接纳。如果是破鞋娼妓，他可能跟成百上千个向自己献殷勤、示好、设套、围猎、追逐的男人上过床了。有的男人下的功夫之大，真是让人无法想象。他可以直接送你一个价值数十万的钻戒，甚或一套房子、一辆宝马。易晴娥觉得自己的嘴是严实的，可以用铁壁合围、固若金汤这些词了。他懂得演员这个职业就是大众情人，不过你得牢牢地守好自己的底线而已。为了不惹闲话，为了省却更多的麻烦，为了躲避无尽的尴尬、无奈和困窘，易晴娥从来都是演出完就回家，既不去任何公众场合凑热闹，也不参加各种名目的宴请，更不赴约去谈天说地。并且他平常总是穿着一身练功服，连淡妆都懒得化。平板支撑之所以能撑1个小时，现在甚至能撑到1小时40分钟，就是因为他能静下来，像乌龟一样一动不动地缩伏静卧。

0: 是杀害儿子的凶手，他到现在还恨着石怀玉。石怀玉是自己杀害儿子的走狗、帮凶、递刀人。总之，他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了。他甚至还暗暗觉得，那些侮辱他的东西，包括提到的那些男人，与这个世界上真正对自己有觊觎、有想法、有行动的男人群体比起来，真是九牛一毛了。正像黑材料里所指出的，这些罪状仅仅是易清娥丑陋人生的冰山一角。易清娥从来都没觉得那些觊觎自己的男人是什么好东西，包括一些很有地位身份的人，但他也没有觉得那些是什么坏东西。在他眼里，那些人也都是佛祖说的可怜的不觉者而已。反正他每每就是傻笑一下，装作不懂不解，回避不理也就是了。在他肚子里烂掉的东西可真是太多太多了，这些事儿如果都让恨自己的人知道了，再添油加醋地炮制出来，还不知道要毁掉多少人的生活与前程呢。自己为什么又要去毁掉这些可能是一念之差，也可能就是可怜的不能自拔的不开悟者呢？潘金莲儿就只染了个西门庆，觊觎了个武松，就成了淫妇荡妇了。自己的一生竟然搅扰的那么多男人不得安宁，论起来该是比潘金莲坏十倍百倍千倍的女人了，即使凌迟处死大概也是死有余辜的。有一天乔所长突然把他叫去，有些神秘地告诉他说，晴儿，所有线索啊，最后可能都指向了一个人，啊？
1: 谁？
0: 楚家河，啊？你这个老乡，他背后还有人，还有写手，有推手，啊？这些文章啊，短信啊，大概出自两三个人的手笔。但都与楚家河有关啊。他没文化不能写，但他有调动这些写手的手段啊。最后发酵成这样可能是他们希望的，当然也可能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啊。整个社会都被这种很是有趣有色有味儿的名人丑闻传播得一发不可收拾了啊。
1: 那敢肯定是楚家河吗？
0: 还得进一步侦查，获取强有力的证据啊。但是网已经收小了，你这个老同乡，几十年的主角争夺者，也是整个剧团人所提供的怀疑对象啊。这件事儿啊可能要坐实啊。
2: 易清娥半天没说话，过了许久她十分镇静地说，
1: 算了乔所长，不要查了。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0: 可是你已经让这个事件搞得面目全非了，为什么不查啊？为什么不惩治这样的恶人呢？啊？
1: 不为什么，我已经厌倦了。对于我来讲，澄清也是没澄清，只要有人想说几句易清娥，就会自然带出自己的很多联想出来。我十四五岁时候心里受的伤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结果说来说去

0: 还是被说得远离了真相，污秽了我做女人的一生。越解释越模糊，越反馈越让我烦，还是不说的好。这一切啊，就让它这样过去吧。我没有伤害过人，任何害我的人我也不想知道，我也不愿意看到。这些人经受了比我心灵还伤残的惩罚，我需要安静。只要由此安静下来，再无冤冤相报、兴风作浪，我也就能心静如水了。乔所长，谢谢你啊，也谢谢派出所的所有同志。改天你们有空，我去给你们唱一次堂会，谢谢你们。乔所长还想说什么，易清河已经转身离开了。也是出于凑巧，易清河从派出所回来，竟然在大门口遇见了楚家河。自恶攻他的事件发生后，楚家河在他的面前是表现得格外殷勤。过去逢年过节他从不给易清娥发短信，但今年除夕楚家河专门发来一条祝他新年大吉、万事如意，还有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云开雾散见太阳之类的贺词。他当时心里还一热，觉得到底是老乡遇事才见人心呢，没想到竟是一汤浑水，让他越汤越迷糊起来。易清娥有种身心疲惫感，也有种百无聊赖感。自己还能干什么呢？只有唱戏，好好唱戏。唯有把生命全部投入到练功、排戏、唱戏中，才感到自己是没有伤痛的存在着。要不然，他就会想到很多很多事：儿子、家人、刘洪兵、石怀玉，几乎没有一件不让他掏神挠心的事儿。尤其是石怀玉，连婚都没离就钻进深山音信全无了。他易清河到底算咋回事儿？就这样乱七八糟的活着，人不拍戏，不练功，不一成一个多小时的门背后平板支撑着，他还真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打发了。好在他的心里还有好几本大戏要拍，他给自己按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那就是到自己60岁时演够50本戏。忠孝仁义那四个老艺人都说过，往日一个名角儿背不动100本往上的戏，那就算不得大名角儿。戏越少，被人超越、替代、顶包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强调说，名角儿是靠走州过县唱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易清娥怀疑，他这一生已经没有能力和精力排够100本戏了，但50本还是有希望实现的。演的戏越多，他越感到了拿捏戏的自如，真应了那句话，叫从量变到质变。也唯有不断的排戏演戏，他才觉得是在有意义的活着，是填补了生命的空虚空洞，忘却了哀怨伤痛的活着。除了自己排练演出，易清河还有给养女宋雨教戏的任务。直到如今， 他也没觉得让宋宇学戏是件好事儿，一切的一切都还是怕孩子受伤害。成了主角儿，是众矢之的；成不了主角儿，也会活得进退两难，有时甚至还会觉得痛不欲生，脸面全无。总之，唱戏就是个让人爱恨不得的古怪职业。可没想到，他给孩子只排了两个折子戏，竟然就引起了这大的响动。听说，全班毕业大戏都要根据宋宇的条件量身定制了。至于上什么戏，薛团长对外还都保密着。有人说是《杨排风》，有人说是《白蛇传》，还有人说可能是《游西湖》。可把秦八娃老师请来干什么呢？难道还要对这几本戏进行大修改？要不然杀鸡何用宰牛刀呢？易秦娥在精神逐渐恢复以后，就想见见秦八娃老师了。他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有生之年再演一部秦老师写的原创剧目。如果能再演一部，也就是三部了。一生要是能演秦先生的三部原创作品，也算是没白当一回演员。他觉得演原创剧目更过瘾，尤其是演秦先生的戏，几乎每一部都是巨大的挑战，需要你使出浑身的解数去理解人物，创造角色。他也知道全国许多知名演员都在找秦先生写戏，可秦先生说他只熟悉秦腔，写不了其他剧种的戏。他说自己不了解其他剧种的特性，没有秦腔抓地一样的生活，写出来也是干巴巴的。因此他一生只为秦腔写戏，写得很少，但出出精彩，个个成器。秦老师也是70多岁的人了，这几年一直为他打理戏，他答应过是要再给他写一部原创剧目的，还说那也将是他的压卷封山之作。秦老师最近一直在西京，易秦娥因为遇见这么些龌龊事儿，并且把先生也牵连其中，他就没心思，更不好意思去叨扰了。当乔所长说楚家河这个名字时，他反倒有了一种释然感。他从来不自大，但也从来没把楚家河当回事儿，那就是个功底很差，但又特别想上台面、出风头、当主角的演员。即使老天爷帮他搭了镶金嵌玉的舞台，让他站上去，也就只能唱那么几出，发不出任何光彩的凉广戏来。他致命的弱点不全在功夫差，还差在缺乏内在的情感调动上。他的戏迟早都只走了表皮，与内心发生不了任何关联。任导演再说，同行再提醒，包括自己也是给他说了多少次的，可都无法改变他演戏不过心的顽疾。顽疾两个字是疯子导演说他的，还不能说他理解能力不够，他的嘴甚至比任何演员都能说，角色也分析得头头是道，可一表演起来就是温吞水，就是凉广，就是傻皮，谁也拿他没办法。这大概就是演员这个职业的残酷了。内心不来电，无生命的爆发力，骂死、打死、气死也是枉然。也许到了今天，易秦娥才突然有点不管不顾起来，哪怕别人说他是戏妖、戏霸、戏魔，是薛团长他姨、他婆、他奶，甚至他祖奶，他 他也要唱戏。不知谁还给他起了个一爷的外号，叫得到处都是。他明明是女的，怎么就被称作爷了呢？又不是自己叫的，爱叫让他尽管叫去，反正他一秦娥就是要占领着省琴的舞台中心，成为省琴无可替代的金台柱子。唯有这样，他才可能真正从社会的谣言、诋毁甚至妖魔化中找回一秦娥来。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秦老师的确在写戏，并且是原创戏，剧名叫《梨花雨》，还是以女角为主的戏，写的是旧艺人的命运，但主角却不是他一秦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在忙。

0: 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34集，梨花雨的主角是易晴娥的养女宋雨。她当时就傻愣在那儿，她甚至失态地问，
1: 为什么不是我？
0: 秦老师反问了一句，把你女儿宋雨推出来不好吗？
1: 可她才16、17岁呀，能担得起这样的主角吗？
0: 晴娥，我记得你出道的时候也才16、17岁呀，18、19的时候你已经是北山地区的大明星了。这个戏的创作啊，还需要一段时间，等2度完成的时候，宋雨也该是年满18的人了。易晴娥的双手微微有点颤抖。
1: 你不是答应再为我写一部吗？
0: 秦八娃两只眼睛分离得很开很开地说，
2: 我没有觉得这部戏不是为你写的。
1: 明明是。
0: 易晴娥激动得有些说不出话来。
2: 晴娥，这个宋雨啊，是你收养的孩子，他拍的2个折子戏也都是你手把手教的，团里所有的人几乎都自然而然地把这孩子叫小易晴娥嘞。为他写戏，把他推上秦腔舞台的中心，

这难道还不是为你写吗？叶青娥说不出话来了，她的悲凉感是从心底慢慢抬升起来，直到手脚都有些冰凉了。这时薛桂生突然来看秦八娃了，他见易晴娥是这般魂不附体的神态，就有些不明就里地看了看秦八娃。秦八娃继续说：晴娥啊，培养这帮孩子是秦腔事业的需要，托举宋宇，我觉得既是省秦的需要，也更是你的需要。你看看你的艺术生命走到今天，唯有依托徒弟的演进，才可能继续的延展下去。否则嘞，等到你60岁的时候，这帮娃娃已经20-30岁了，再站不到舞台中间，一切也就晚了。我已经是77岁的人了，真的感到啊，写戏有些力不从心了。但是看了你女儿宋宇的折子戏，觉得这一生若不为这个孩子写个戏，我的生命可能都是不完整的。这里面有对秦腔的感情，有对一个好苗子的感情，更有对你易晴娥的感情啊。我觉得我是在为你延续艺术的生命嘞。无论秦八娃怎么说，省秦这个原创新戏主角已经不是易晴娥了，这让他还是突然感到了生命的致命一击。易晴娥对薛桂生从来都是尊敬有加的，可今天他突然感到这家伙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阴谋家了。他翘起的兰花指那么恶心做作，秦八娃也是从来没有如此丑陋过的。尽管那眼睛过去就是南北调，有人说那是一双还没有进化过来的古生物眼睛，一只是仰望着天空，一只是扫描着大地的。他的眉毛昔日就是两只相背而去的小蝌蚪，可今天看上去就更像是老戏舞台上总在暗中摇着鹅毛扇的大丑了。在易晴娥生命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竟然合谋着把自己朝秦腔舞台的边缘上推，并且推得如此决绝，如此的心狠手辣。易晴娥绝望了。尽管宋宇是自己的养女，其实也就是自己从来没有另眼相待的亲闺女，她也希望孩子既然唱了戏就得唱好，就得唱成台柱子，就得唱成秦腔的响当当的名角儿。可不是现在呀，不是今天就站出来跟自己抢主角儿、抢名头、抢位置。自己才刚过50岁，还有好多戏要唱呢，舞台中心他会让出来的，尤其是让给自己的女儿，但不是今天。今天就让他退场、谢幕、下台，真是太残酷、太残酷、太残酷了。他觉得，这是比那些毁灭他的谣言、黑材料更让他深受伤害的事儿。易晴娥慢慢站起来，甚至摇晃了一下身子。薛桂生用兰花指扶了他一把，他怔了怔，一把推开薛兰花，愤然走出了秦八娃写戏的房间。他听见薛桂生和秦八娃在身后叫了几声，

没有回头。走了很久很久，也不知是怎么就走到了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大学校园里。看着满园的樱花，他的泪水就一直伴随着樱花雨纷纷飘落起来。也就在这个档口，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石怀玉突然回到西京，办起了规模宏大的个人书画展。石怀玉也来邀请过易清娥，但他没有见，也没有任何兴趣去参观他的什么破画展。加之他是至今都还不能原谅石怀玉那晚不让他回家所造成的刘毅坠楼的悲剧。要见他就是谈离婚，可现在又觉得不是时机。他不想把本来就一团糟的生活弄得更加稀里哗啦的破败不堪。谁知开展的第一天，有人就给易清娥耳朵传来话，说石怀玉画展的第一幅作品就是一个女人的裸体画，并且咋看这个女人都像你易清娥。易清娥听说后几乎肺都快气炸了，她顺手嗅了一瓶平常练字练画的墨汁，就去了画展的现场。一看，石怀玉果然是把画他的那张裸体画公然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并且围观者多的让他几乎不能近身。易清娥是戴着棒球帽和墨镜进展示的，没有人认出他来，但几乎所有人都在说这画的是易清娥，说易清娥曾经是这个画家的老婆。在他勉强能挤到画作跟前时，他终于忍无可忍，恼羞成怒地掏出墨汁，哗哗哗，连打叉带挥洒地将一瓶墨汁全泼了出去。一幅丈二画作很快就成了一坨一坨的墨疙瘩。也就在这天晚上，传来消息说画家石怀玉自杀了，他是用一把利剑把自己刎颈在那幅丈二画作之下的。易清娥知道这消息时，还汗津津地平板支撑在卧室里，他脑子里依然在愤恨着这个野人石怀玉，竟然把那么一幅见不得人的东西公然展览在了美术馆里。据说开馆的时候是有上千人看过这幅画的，并且已在微信圈广为传播。虽然画作的名字并没有提名叫响地写着易清娥，并且他能看出来与当初画的那幅也是做了不少的修改，整个身子过去是卧在葡萄架下，而现在是深深浅浅的半掩半藏在烂漫的山花丛中，脸部也改得有点似是而非。可他这张脸毕竟是有着太多的人熟悉，加之他们俩又曾是那样一种关系，人们就端直说这幅画的是易清娥。他一边平板支撑着，一边还在回忆那幅让他怒不可遏的画。如果不是画的他，那的确是一幅很吸引眼球的作品。能看得出来，作者是对所要画的主体饱含着无限的爱怜与深情。整个画展的名称叫《大秦岭之魂》，而这幅以他为模特的大画竟然就叫秦魂。他还听人在议论说这画名啊似乎没起好，一个裸体女人和秦魂有啥关系啊？但有人立即回应道，人是万物之灵，这个易清娥

是秦腔精灵里面的精灵，这个作者呀肯定是有他用意的。你看看，你能明显看出来这幅画是这组大秦岭画卷里面最精致最抢眼的一幅吗？当初画画出来时，最让易清娥震惊的是就能那么像他，真是太神奇了。但那种一丝不挂的裸露又让他感到羞耻，虽然在紧要处是遮挡了枝叶和葡萄的，现在这幅葡萄和枝叶都不见了，却蓬勃着漫天的山花，让本不该暴露的地方也若隐若现起来。过去人是静卧在葡萄架下的，而眼前的画，人是侧卧在金黄色的阳光里。那种健康的生命肌理，从脸、脖颈、手臂、臀部，甚至夹着蒲公英的脚丫子上，都有一种能看进皮肤深层的透明。它与大自然中的花冠、花景、草叶、清泉形成了完全无法分辨的整体。易清娥毕竟是学过画的，如果是欣赏另外一幅与自己无关的画作，她是会爱不释手，甚至对画家要肃然起敬的。可这个几乎全裸着的女人画的竟然是她，就让她绝对不能饶恕宽容了。无论如何，这幅把他再一次在大庭广众场合剥得一干二净的丑陋之作是不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并且要消失得越快越好。终于他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就把自始至终围满了拍照人群的巨幅画作彻底毁于一旦了。所有人都懵了，当有人清醒过来抢下他手中的大屏墨汁，甚至愤怒地抓住他掀掉伪装着的棒球帽、口罩、墨镜，才发现是易清娥的时候，大家都惊诧的连同美术馆的空气一道迅速凝固起来。易清娥感到这幅画作对他的人生羞辱是空前的、灭顶的。如果施怀玉在场，他是会跟他拼命的。可他没有见到施怀玉，也就无从释放这种切齿痛恨了。他知道，自己的这一举动一定会引来轩然大波，但已顾不了许多。剩下的就是找到石怀玉与他算总伙食账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等到他与石怀玉刀枪对决，他就自刎在美术馆了。当他在平板支撑中看到朋友的微信圈发来的这个消息时，扑的一下身子就放弃了。这是真的？这会是真的吗？消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石怀玉果然是自杀了，并且就自杀在他毁坏的那幅巨型画作下，被人发现时已血流成河，美术馆的工作人员送去抢救，可人早就咽气了。天哪，天底下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易清娥完全被这一幕吓傻了。当他在他弟和薛桂生的陪同下赶到医院时，石怀玉都在太平间摆着了。易清娥已经吓傻的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弟一存根一直把他紧紧搀扶着。美术馆来了不少人，是薛桂生在与他们交谈着石怀玉自杀的原因和过程。

0: 只听美术馆的人讲，施怀玉这次展出的大秦岭组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连许多专业画家都震惊着这些作品给人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审美冲击，尤其是他对大秦岭魂魄的独特视角以及创新的技法都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而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就是这幅秦魂。业内人士以为这幅作品是代表了这个时代美术创作的某种高度的，还有人说可惜了，施怀玉兴许是可以写进美术史的人物。据说在开展仪式上，施怀玉自己反复介绍说，秦魂是他人生最得意的作品。自第一次在终南山画下初稿后，他又带进深山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他觉得这是他个人最伟大的作品。他还表示此一生不可能再画出这样的杰作了。他在用伟大与杰作这些词汇时，几乎毫无谦虚掩饰的意思和表情。也许正是这种满意与自信，而让他在面对伟大杰作全然损毁时，竟然嚎啕大哭起来。直到晚上闭馆时，工作人员才发现，施怀玉已经在秦魂下文景自裁了。在施怀玉的尸体旁，留着一封遗书。美术馆人先交给薛桂生看了一遍，薛桂生又交给了易清娥。遗书很简单，到底是写给谁的，主体也不清楚，就半页纸。我已活够了，就是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该完成的作品也已完成，我会带着它到另一个世界去展览悬挂的。展出的作品共318幅，今天有人已订购11幅，总金额55万元，请将这些钱帮我分别交给相关人。一，给秦岭云台道观15万，我长期吃住在那里，道长从不嫌弃，为我提供衣食住行。15万，恐怕是连十几年的吃饭钱都不够。烦请转告道长，我对不起他。本来我是答应要用我的画为他修个像样的大殿的，可画价现在如此低廉，也只能等来世了。二，请给云台道观山脚下的云台小学10万元，那是有7个孩子的一所小学，校长不弃，一直让我给孩子们带美术课。我是答应要帮他们维修校舍，并给一个孩子买一套画画用具的，还答应要搭建一个在野外写生的遮阳棚。三，剩余的钱请转交给我老了的父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孝顺的儿子，一跑就是几10年，算个真正的野人。不孝儿子是应该给他们回馈一点养育费的，可惜钱太少，不足以报恩于万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994号。
10: 北京时间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

0: 短长，
1: 梅雨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有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35集。施怀玉在他的遗书中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是我最爱的妻子易情阁，我的爱都在那幅画中了。自打见了易情阁，听了他的秦腔后，我才似乎突然抓住了秦岭的精魂，觉得他就是这个巍峨山脉的魂中之魂了。我以为画出了这个精魂，就是画出了世界最美的东西，可在他的眼中却是丑陋不堪的。我向我的挚爱深深地道歉，如果能原谅我，请在我的画作中挑出他最喜爱的，要多少他可以挑多少，我的生命都可以给他，何况字画。我该走了。如果可能，如果易情阁能原谅我，请在火化我时不要播放哀乐，就播一段他唱的鬼怨，以送我魂魄归秦岭吧。易情阁终于嚎啕大哭起来，他长喊一声，怀玉。他一下子扑在石怀玉的遗体上，深情吻别起了那颗白布丹覆盖着的毛乎乎的头颅。石怀玉的死的确给易情阁的震动很大，没有想到这么坚强刚烈甚至冥顽的一个人，在他心中甚至完全是一个没有驯化好的野人，有时粗暴的就像老虎、狮子、豹子、狼一样，只剩下一身的兽性，却有着这样一颗脆弱的心灵，竟然因一幅画被损毁而毅然决然地结束了生命。他无法想象，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石怀玉是怎样撕裂、疼痛、绝望，以致无法忍受、无从排解，而挥剑摸过了脖颈的大动脉。那血竟然能让数丈外的地方都飞溅着冲决的痕迹。在易情阁自己的人生中也有过几次欲死的念头，但终于没有那种勇气，还是隐忍苟活了下来。可石怀玉就为一幅秦魂竟然决绝地山崩地裂、玉石俱焚了，忍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诸多的谴责和压力，倒没有让易情阁感到委屈难过，就是不能理解石怀玉为什么这样轻而易举地就自杀了，是因为画，还是因为他呢？还是因为有其他再无法活下去的理由？易情阁有点不能承受。

受这生命之重。秦巴娃来看望伊清河，秦巴娃说：石怀玉啊，我不了解，但从他的举动看，这是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他只为艺术而活着。碰见你，他也觉得是碰见了一件他一生最珍爱的艺术品。你毁了那幅画，在他看来，既是毁画的问题，更是毁人。

了你对他的生命态度，他绝望了。从史怀玉的死可以看出，这个人呐，活得很单纯。跳出正常人的思维看，史怀玉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很幼稚的生灵。尽管他长着一身野人的毛发，但是却稚嫩的像人世间的婴孩。他有点像动物界的大雁和天鹅，配偶死了，自己就会死守一旁，郁郁而亡。你想想，画死了，那画中的人是你呀，你毁画的举动本身也给他传递了你们感情死亡的信息。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他绝望呢？他就只能拿起那把锋利的宝剑了。听了秦巴娃的话，易清和哭的用双手砸起了床头。一旁的薛桂生说：“秦哥啊，也不能全怪你。石怀玉，我知道，就这么个古怪的性格，你甭想太多了哦，还得自己保重节哀。”易秦娥从来不相信什么八字硬、克夫之类的鬼话，可是今天，她似乎有点怀疑自己了。怎么爱自己的男人，几乎最后都是要死要活的？风萧萧成酒鬼了，刘洪兵成摊子了，石怀玉自杀了。除了风萧萧只用心做，而几乎很少拿语言交流外，刘洪兵和石怀玉都曾说过这样的话：“你易秦娥就是上天派下来的妖孽，一个专门谋害男人的活妖怪，让我们受尽情感的折磨，却又欲罢不能的要给你当牛做马嘞。”刘洪兵说：“嗯啊，我爱你，纯粹是脑子进水了，但是还想再进些水嘛。”石怀玉说：“秦娥，我爱你，是脑子被门缝夹了，可是啊，还想朝死里边夹。”他们都被他折磨得够呛，踢、踹、锤、捏、掐、抓、揪、骂，体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他们还是把他爱得死去活来。他们自己生命只要有一斗，哪怕借，也是要给他易秦娥挑来一担的。在失去石怀玉后，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刘洪兵。这个男人实在是因为自己把自己折腾干了，但见还有那么一星半点的好处，他都是愿意和盘给他拖来的。此时他特别念记起，在刘洪兵无能为力的时候还借钱给儿子刘毅打生活费的事儿。可刘洪兵现在实在是灯干油尽了。易秦娥突然觉得，已经失去了石怀玉，再不能让刘洪兵给自己留下亏欠和遗憾了。在火化了石怀玉之后，他又一次去探望了刘洪兵。刘洪兵是眼泪汪汪地面对着他，不停地拿头撞墙，那种悔恨真是无以言表。离开时，易清娥郑重地告诉伺候刘洪兵的那个男人说：“我每月给你再加点钱，你务必把他伺候好，得让他有尊严地活着。”

秦巴娃终于把新创作的剧本完成了。他以自己丰富的民间文学涵养，捋出了诸多传统秦腔艺人的故事，并从中再抽丝剥茧出最精彩的几段，交合成了一个高潮迭起的好戏。易清娥一边听剧本，一边想象着舞台立体呈现后的样子，几乎激动得不能自已。他一再找薛桂生，也找秦巴娃，要求担任主角儿。可薛桂生就那么犟，他翘起兰花指说：“秦娥，这是为培养学生娃写的戏，主角已经定了，并且就是宋宇，还有啥不好嘞？”可易清娥是太爱这个角色了，并且实在不愿从舞台中间突然退居一旁，哪怕是自己的养女，她也有些接受不了。薛桂生翘着兰花指，一再讲这次请易清娥出任艺术总监。他想，自己一个站在台中间的顶梁柱，突然做的什么艺术总监呢？谁不知道那是一种挂名，自己怎么就惨到这个份儿上了呢？在薛桂生那里争取不到，他又去找秦巴娃。这是他舞台艺术生涯的主要支持者。他反复诉说着自己更适合主演这个戏的理由，可秦巴娃竟然跟薛桂生的说法完全一致。秦娥呀，你把这个主角儿唱到这个份上，应该有一种胸怀气度，让年轻人尽快上来，恰恰是在延伸你的生命，尤其这个孩子还是你的女儿呀，你希望自己是秦腔的绝唱吗？我是支持培养年轻人，可这个角色分量太重，只怕宋宇一时完成不了。我可以在前边带带他，先给他画个样样，一旦觉得他行，我立马把他推到台前就是了。你成名的时候也总是十七八岁，而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也是十七八岁，应该让他们试试啦。易清娥不无激动地争辩着。秦巴娃定了定神，语气很是平缓地说：“我理解，这个戏的主角的确有你的影子。不过，清娥啊，有你在，有你帮着娃们，我相信，这个戏就糟蹋不了。我搞了一辈子民间文艺，眼看这些东西都快完结了，能多出几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这一行才会有大的希望。我懂得你内心的苦，到了这个年龄啊，对舞台有一种恋恋不舍。我不是让你退出，我以为这是让你前进。如果宋宇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小易秦娥，那你岂不是能够更加久远深广地活在这个舞台上吗？易秦娥还能说什么呢？易秦娥没有说过薛桂生，也没有说服秦巴娃，他只能任听安排，做艺术总监进剧组了。大型秦腔传统剧《梨花雨》开拍了。易秦娥被薛桂生导演邀请坐在排练场，从对词开始就一句句为青年演员抠着戏。虽然在抠戏的过程里，易秦娥一直为好本子可惜着，孩子们大多只排过一两个折子戏，很多都学的是套路，可原创剧目需要的是经验、理解、创造，就连学得最好的宋宇

0: 也很难把一句道白，一句唱腔，能说到唱到他心窝里去。宋宇的确很用心，他想着，孩子被他领回家，转眼也都9年了。娘说，这孩子心很深，一天到晚几乎没一句话。叶青娥理解，那是自卑。尽管他在一切方面都努力让宋宇忘掉养女的身份，可他还是整日沉默寡言着。宋宇最大的特点就是能下苦力气，那是一种钉子钉铁的顽强毅力。就说平板支撑吧，为了防止赘肉，保持身形紧洁，宋宇那个年龄段是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猛做的，可孩子还是偷偷的在和妈较劲儿。易晴娥能做1小时40分钟，宋宇竟能支撑1小时45分钟，那种韧性和耐力让易晴娥都暗中感到十分吃惊了。易晴娥的心里再有疙瘩，还是天天蹲在排练场，诚心实意地做起艺术总监来。凡看到宋宇路数不对的地方，就会当场点拨，面授机宜。他几乎把自己演半辈子的戏所积攒下的那点心经，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了女儿。宋宇的进步也很快，虽然还没有达到易晴娥内心对这个角色的体验程度，包括外部的表现里也多显得浮皮潦草，但在几次连排后，不仅薛桂生、秦八娃感到满意，团里许多老艺术家也都心怀惊喜地给宋宇竖起了大拇指。易晴娥还真感到了一点传承衣钵的生命快乐。梨花雨整整排了10个月，在没有见观众前，内部请专家看了3次，提了不少修改意见，说戏基本趋于成熟，该是发射的时候了。薛桂生从策划宣传到观众组织以及演出月的名称，系统制定出了一套方案。终于在又一个新春佳节的正月初6，省琴要点火发射卫星了。正式演出那天，剧场的第一次铃声响起时，易晴娥紧张的双腿突突打颤，但她还是在不停地拍着宋宇的肩膀，让他别慌张，说这时候一定要保持镇定，演员既要做到心中有人，又要做到目中无人，只有这样才能把演出的水平自自然然地发挥到极致。这是个半文半武的戏，对演员的体力有很大的挑战。他甚至在演出前还给宋宇喝了温热的增强体能的饮料。总之，凡过去忠孝仁义4个老艺人，还有他舅胡彩香、米兰老师能为他想到的，他都想到了，连他们没想到的，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也都想到了。他是要把闺女体体面面、漂漂亮亮地打扮出嫁了。演出的轰动效应是省琴甚至包括西京琴腔界所有人都没料到的，全喊叫炸了锅了。媒体的评价是美的时尚，美的惊艳，美的令人窒息。有多家媒体已经在称宋宇为小易晴娥了。可每当谢幕时，观众一浪一浪朝台前拥去，并大声呼唤着小易晴娥时，站在最后一排的老易晴娥内心的失落感是难以言表。易晴娥不断听到观众的各种评价，上前又有台柱子啦，这娃绝对磨麻的，
1: 哎，这个宋宇不比易清娥差，先是年轻嘛，现在讲个颜值嘞。
0: 有了这帮娃，易清娥恐怕得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36集。梨花雨的公演大获成功，易晴娥在为自己的孩子高兴着，甚至有几次都有点喜极而泣了。自打正月初六第一场演出起，宋雨她婆还有她弟还有她的亲生父母都来剧场看戏了。戏演多少场他们就看多少场，每晚看完戏都要把宋雨叫回家去大团圆地哭上一场。一对已经完全分离的夫妻在各自的折腾中又先后解散了二次混搭，最终因为宋雨这张感情牌而在西京重新复婚，现在房子也买下了，夫妻店式的羊肉泡馍馆也开张了，原来的儿子也从乡下接来西京读高中了，只等有合适的机会，哪怕请律师打官司也是要把亲闺女正式朝回领了。当易晴和他娘把这一切告诉他时，宋雨的婆还有他妈他爸很快就提着厚礼还有存折到他家来要跟他谈判了，他们要认回这个孩子。当然他们也承认易晴娥是孩子的母亲。宋雨的婆是摇晃着已年近九旬的帕金森综合征的头颅说，求求晴娥了，你是我们宋家的大恩人，但是宋家既然有了团圆的这一天，还求你高抬贵手，让我娃认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吧。说着老太太竟然颤颤巍巍的要给易晴娥下跪了。易晴娥被彻底击溃在沙发上了。易晴娥突然那么想回她的九岩沟了，她就坐班车回去了。他已经很久没回来过了，家里除了老爹全都进城了，本来他也想把爹接进城去，可爹说要守着老房子老屋场老坟山。易晴和他娘说，你爹主要是舍不得他那一摊子皮影戏嘞。易晴娥还没到易家的老屋场，就听到了锣鼓闹台声，敲得很专业很讲究，甚至让她有些疑惑，哪里会有这样讲究的锣鼓敲家呢？有老汉老婆子娃娃们在陆陆续续地朝易家老屋场赶着。突然有人认出了易晴娥，一条沟里就迅速沸腾了起来，连各家各户的狗也都跟着主人跑出来，对着不明真相的尸体乱叫乱咬起来。家家户户出来的人再多，也都是老汉老婆子娃娃，几乎没有看见一个精壮劳力和姑娘媳妇。易晴娥就问他认识的七叔，
1: 熟，村里的小伙子还有姑娘媳妇儿嘞。
2: 哎呀，都出去打工了嘛，但凡能动的都不在家里，就剩下386199部队了。
1: 啥叫个386199部队嘞？
2: 娃呀，这你还不知道，38就是妇女嘛，61就是娃娃儿童嘛，99就是重阳老人。现在啊，连38部队也开到城里去了，61部队嘛能剩下一些，基本上都是病病歪歪要死不活的99部队了。
1: 不是听说九岩沟这一片要封山修林 都让搬到山脚下的集镇上去吗？
2: 哎，还说嘞，都正纠结嘞，住到别人家的地盘盘上，人生地不熟地不说，房子都在半空里，像鸟窝子一样垒着，连种一颗菜的地方都磨，钱也磨出抓挖去。咱这九年沟的山上，好歹住了人老几十辈子，随便爬了几下，都是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你看看，我个镇上，鸡不让养，羊不让放，猪也不让喂，牛也不让拦，咱老坟山也没人看管，下去住一阵就都跑回来玩去了，还是咱九年沟花点舒心徜徉嘛。
0: 终于一群鹅在几十个老汉老婆子娃娃的簇拥中回到了一家的老屋厂。老屋厂靠房子的地方竖起了一道皮影木帘，俗称亮子。第一个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群鹅他舅胡三元。一群鹅好久都没有舅的消息了，没想到他已经回九岩沟老家了。他是跟爹一道支起了这个皮影摊子。一群鹅突然发现舅老了，老得满头白发，几乎没有一根青丝了，唯有那半边被火药烧黑的脸显得更加幽暗离黑。在正规剧团，舞场面一般最少都有五六个人组成，除司鼓外，敲的敲大锣，敲的敲小锣，还有敲吊镲、木鱼儿、打挠脖、雷大鼓的，反正基本是各执一件家伙，很少交叉混打。而在这里，七八样乐器全都是他就一个人操作着，除了板鼓、战鼓、大鼓外，他把其他几样乐器都用一根有好多枝丫的根雕挂起来，木鱼儿梆子是绑在两个腿上，关键是还有很多的发明。他竟然把锄头、镰刀、簸箕、筛箩都当成了响器，戏里的战斗一打响，那就是冷兵器与飞沙走石的搏杀声了。他还兼着吹唢呐管子，把舅一个人忙活的观众都不好好在亮子前边看戏，要跑到后台看他了。一清和他爹是在亮子后边操作着即将上演的白蛇传，还有一个瞎子老汉一边弹奏着乐琴，一边清着嗓子要开唱了。一清和的出现让整个一家老屋场立即轰动起来，他舅因为敲打得太投入没有发现他。一清和他爹果然是老了，老的把两颗门牙都丢了。一清和事后问爹，爹你门牙咋没了？气得他爹直抱怨，
2: 问你舅子，问你那个死舅子。
0: 爹的两颗牙是让舅在排练时拿鼓槌无意间敲掉了，舅嫌他把小锣喂得慢了半拍，气得爹当时跟他舅打了一架，但一想到皮影摊子得用人，尤其是像他舅这样的好把式大把式，不用找谁去，爹最后就只好忍了。爹说，
2: 你这个死舅，拿他咋办嘞？把他告到派出所，抓到局子里去？切，他是我的亲弟，你的亲舅，一辈子可怜的，连个老婆都没娶下，都坏在这个瞎瞎起手上了。老了老了，
0: 回到咱九岩沟，我还能再把他送到法院去？现在好了，就让他一个人敲，咱这个摊摊也养不起那么多的下手，要敲除非把他自己那一嘴狗牙全敲掉算了。满九岩沟的人都知道易晴娥回来了，并且还要亮几嗓子，很快就把莲花岩、三叉怪、五指峰、七子崖的人全都招了来。皮影戏本来是要把演员藏在亮子背后唱的，但这一晚易晴娥是站在亮子旁边唱的，并且村上还烧燃了多年没用的气灯，一下子把个一家老屋场照得明光光、亮晃晃的。连那些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都说：“真是亮啊，今儿个晚上咱这个九崖沟真是亮堂透了。”亮子旁边，易晴娥亮开了他那亮堂透了的嗓子：“
3: 起壶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慢念秋，爽然胆风寒林收，不堪回首依旧游。”
0: 易晴娥唱得声情并茂，眼含热泪，他就敲得精神抖擞，气血奔张。易晴娥随便一个眼神儿，一个手势，一个移步，一个呼吸，一个换气，一个脱腔，甚至一个装饰音，他就都能心领神会地给以回应。那是高手对高手的心灵点化，是卯头对榫口的紧致吸入，是门框对门扇的严丝合缝，是老茶壶找见了老茶盖的美妙难言。好唱家一旦与好敲家对了脾气，合了卯窍，那简直就是一种

0: 极高级的唱戏的享受。这种享受，他们旧生之间过去是有过好多次的，但哪一次都没有今天这般合拍、入辙、惊倒、率性。两个从九岩沟走出去的老戏骨，算是在家乡完成了一场堪称美妙绝伦的精神生命对接。一清娥唱完，已是浑身颤抖，泪眼婆娑。他先向父老乡亲弯下90度的腰，然后又深深给老舅鞠了一躬。老舅当下就捂住黑脸，哭得泣不成声。他说：“
1: 西，弄成了，真是能享受死人呢！我现在就死了，都值啊！”
0: 一清娥就极其享受地留在老家九岩沟，跟老舅、老爹一起唱了3夜的皮影戏。白天他还到坡上放了3天羊，他爹这些年是一直给女儿留了3只羊的，羊养老了再换新的，反正一直都保持着3只。就在一清娥回来的第4天，派出所的乔所长开车找他来了。乔所长说：“
2: 哎呀，把你娘吓得跟啥一样啊！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说你可能是回来9年沟，啊，我这不就开车找来了吗？”
0: 乔所长刚办了退休手续，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加之夫人去世，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倒把他弄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戏迷。他自称是一清娥的钢粉了。一清娥本来是想回来住上1月半载的，在唱完了3夜戏，放完了3天羊后，他又去了一趟莲花庵，想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谁知莲花庵的老住持已经得乳腺癌去世了。他突然面对老住持的坐化塔，哭得长跪不起。他是他舅搀起来的，舅缓缓对他说：“
2: 娃呀，你还是得回去昌西呀。我在广播里边听说了，这个小倪清娥都出来了，是咱的娃，好事吗？这俗话说，各是各的路数，你还有你的观众，你的戏迷嘛，你的为些个戏，小倪清娥还要学好多年才能学像呢。到了这个年岁，名角儿都得唱戏叫戏两不误嘞。你看看，你胡彩祥老师要是没给你叫上几出戏，早就没他了嘛。就是因为给你叫了戏，良品儿都卖不安生，现如今又被司一笑高价聘去叫唱了，连狗日的张光荣都跟着吃了软饭，屁颠儿屁颠儿的去给人家一笑看大门呢。哎呀，娃呀，你回去吧，你麻利儿的回去吧。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给乱窜呢，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子，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
0: 第2天一早，一清娥就听他舅

在老屋场敲起了板鼓，那种急急火火的声音催得连上学的娃们都是一路小跑。他就再也在家里待不住了，叶晴娥又一次离开了九岩沟。突然他想唱点什么，或者喊点什么。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秦巴娃先生说的一句话：晴娥呀，你哪天要是能自己吟出一阙《忆秦娥》来，就算是把戏唱得有点意思了。忆秦娥就突然脱口而出的随意吟了一阙《忆秦娥》主角儿。一朝地，十一从旧去学戏，去学戏，洞房夜夜喜剧悲剧，转眼半百主角儿意，秦娥成意舞台记，舞台记，方寸行止正大天地。他身后是他舅敲板鼓急急风的声音：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才才。那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忆秦娥像上场跑圆场一般要行走

时以从鸠，驱学西。驱学西，东房耶耶，西居，北居。转眼斑败，祝角儿衣，秦娥成衣，步台基。雾台基，访村行至，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时间五点整，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944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这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用文字抵抗遗忘，把回忆变成永恒。
3: 这本书写作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经常写的嚎啕大哭，而在这一次一次书写的过程中，又在泪水中得到了一种隐秘的抚慰。
2: 外卖诗人王继兵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真》，讲述关于故乡、父母、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书名《成真》是王继兵母亲的名字，他用来做书名是想用文字将母亲留在这人间，
3: 用了母亲的本名作为这本书的名字，也以此致敬我们所有的失去自己姓名的中国女性，致敬我们的母亲。
2: 品味书香，6月17号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王继兵作品《成真》，敬请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6: 诸葛亮坐在这儿看了看吕范，子恒，你到我荆州来有何贵干呢？吕范又把来意说了一遍。诸葛亮这么一听非常高兴，子恒，你这个亲事提得好啊，啊，我要给我家主公道喜，请你回去也要给孙将军贺喜。正像子恒你说的，如果孙刘两家结亲之后，那曹操再也不敢正视荆襄与江东了，我们这两地确实没有什么忧患了，这是个好事。您先请回馆驿歇息歇息，我给我家主公啊安排安排。吕范一听，多谢孔明先生成全此美事。说完了，诸葛亮把吕范送走了。刘备坐在那盒大瞪两个眼睛看着诸葛亮，心说怎么回事， 我听您这意思，好像您很欢迎这门亲事啊。等把吕范送走了，刘备这才问呢：“先生，吕范来意，您没看出来吗？”诸葛亮一听，看出什么来？哎呀，先生，这里边有鬼呀！这一定是周瑜为讨还荆襄才设下此计呀！这是在诓哄我们，他是为要荆襄，这门亲事应不得。哎，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主公，您说的不对，这本来是一桩好事啊。”好事？哎呀，先生，这好什么呀？别人不知道，您还没听说过呀。那郡主孙尚香秉性孤傲，她习武爱练，据说是胯下马，掌中刀，能杀惯战，颇有男子之风。而且人家说了，非天下奇男子不嫁，非人中之龙不许呀。我能配得上人家孙尚香吗？甭说别的，就这年龄就不行啊。孙尚香郡主啊，那是妙龄少女，才20几岁。您再看看我，说着刘备用手一推胡须，我都50了。诸葛亮笑了：“嗨，主公，您提年龄干什么呀？再说咱们也没去找人家去，是人家孙权将军主动前来说亲，这真是一桩好事啊。再说年龄差异，根本算不得什么呀。您没听人常说吗？南方大几岁呀、啊，知道疼人呐。”“哈哈，先生，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门亲事啊，应不得。”“主公，怎么应不得呢？”“哎呀，先生，这不明摆着吗？这是一计呀。如果应了这门亲事，不单我性命难保，荆襄啊，也得让人家江东给夺了去。”诸葛亮一听，没有那么严重吧？我想啊，这门亲事要应下之后，不单您娶过来郡主孙尚香，我荆襄不是吗？也巍然不动。啊，能有这事吗？我说先生，咱可千万别应，您甭管，我自有安排。第二天呢，诸葛亮设宴款待吕范先生，这个按俗话说叫谢谢老红梅呀、啊，人家来提媒来了吗？酒席宴前气氛相当融洽。饮酒当中，吕范先生又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啊？就是说我家郡主自幼娇生惯养，主公临来的时候再三嘱咐，因为啊，我们老国太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不肯远嫁，那么要想这门亲事成就呢，就得请皇叔啊到江东去就亲。刘备一听，怎么样，来了不是？准是这手。刘备看着诸葛亮，冲他轻轻摇了摇头，那意思是，先生千万别答应，江东我根本不能去，这亲事啊咱也不能应。诸葛亮一点头，刘备以为诸葛亮明白了，不劳子恒多说呀。那郡主孙尚香乃是国太掌上明珠，怎能远嫁他乡呢？就是孙将军不提，我家皇叔也得登门去就亲呐。我们现在就要派一个人到江东去面见孙将军，亲事定下来之后，我家主公立即到江东是登门就亲，好吗？诸葛亮倒痛快，他答应了。刘备脸都红了，可不是喝酒喝的，他急的。刘备本想说两句，没工夫了。这时候诸葛亮吩咐把礼品拿过来，干嘛呀？谢媒人呢？和吕范这高兴啊，要不怎么说是桩美差呢？到这儿是吃得好，喝得好，招待得好，感情还有重金酬谢。饮完酒之后，诸葛亮把吕范送回馆驿。南方这边要派谁去做媒呢？派孙乾。孙乾跟着吕范到江东，见到了这位众谋将军。孙权说得很清楚，我之所以要把我的妹妹许配给刘备，就是为了孙刘两家成婚之后，那么是永远聚曹啊，也是为了国家大计。孙乾呢，按着诸葛亮嘱咐的，一都答应了，辞别了孙权，回到了荆州，见着刘备、诸葛亮，背述前番，把自己到江东孙权怎么说的说了一遍。哦，刘备一看，合着这事儿就这么地了，这怎么跟真事儿一样啊？军师， 这亲事咱们真答应了，那可不真答应了吗？诸葛亮一想，这怎么能开玩笑？哎呀呀，先生啊，你真让我去江东救亲，那是当然呢。主公，您是宅急前往啊，就是挑选了好日子，您就去吧。哎呦，刘备可真有点紧张了。难道说诸葛军师是跟我开玩笑吗？不能啊，这么大的大事，先生怎么能开玩笑呢？真像先生说的那样，我不但娶了郡主孙尚香，还保得荆襄九郡平安无事。哎呀，哪能有这个事儿啊？从这天起，刘备这心就低了起来了。他也不知道诸葛亮怎么安排的，诸葛先生安排的还真周到。文派孙乾，武派赵云呢，跟着刘备到江东就亲。诸葛军是亲自从各个营寨挑选了500名精兵小校，可称得起是精兵。站在那儿，那个头都一边高，看样子那岁数啊，上下都差不了一两个月。又挑选了十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老军，鞍前马后啊，伺候着方便。诸葛亮亲手写了3个锦囊妙计，把赵云叫到跟前，把这3个锦囊交给赵云，告诉他一道难徐，先打开第一个看一看，到了年关的时候打开第二个，第三个不要轻易动，不到事情万分紧急迫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拆开第三个锦囊。赵云一一记下，他把这3个锦囊是贴身放好，明天是黄道吉日，就要送主公过江了。荆州的军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无不欢欣巧悦，谁都高兴，只有刘备一个人有点发愁。这两天饭都吃不好，吃不好也不行，军事已经做好了安排了，他是非去不可。第二天一早，诸葛亮带领着文武把刘备给送到江边呢，还一再嘱咐呢，主公到了南徐之后可要多多保重啊。嘿嘿，刘备心说，好啊，诸葛先生，与其那么嘱咐，你别让我去不好吗？我这一去哪还回得来呀？

0: 刘备一听，盼着吧。他带着赵云和孙乾弃暗登舟，是扬帆飞赵，直奔江东。这船就奔南徐来了。这南徐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镇江。等船刚这么一靠岸，吕范领着好多人前来迎接呀，把刘备给接到了金庭馆驿。这个馆驿就是现在的招待所了。这金庭馆驿呢，那就是高级招待所呗。按现在的话来讲，就叫国宾馆。来的门前一看，设摆的香案，黄土垫道，净水泼街。从驿官到驿卒啊，是福道相迎。刘备在马上一看，嚯，这次我到江东来，这气魄可大不一样了。第一次我到三江口去看周瑜，那什么样子呀，刀枪林立呀，所有的军校是怒目横眉，今儿怎么这么客气？看来现在和那时候不一样。当然了，那时候不过是联合聚曹一般来往，现在要做亲了，眼看刘备就要成为江东的交客了，当然得客气。让在馆驿里边去之后，是洗漱完毕，摆下酒宴。哎呦，一路酒席款待，一路宾朋招待刘备，那是宴翅席呀。招待赵云和孙乾鸭翅席，那些士兵呢，都是四个盘子八个碗，烧黄二酒，馒头大米饭，随便吃，一切全管够。这些军校挺高兴啊，一边喝着吃着一边聊着。我说啊，看来还得跟咱们主公出门。那当然不一样啊，可真是的，这门以后得多出两趟，那感情好了。上了年纪的那老君这么一听，什么多出两趟，行了啊，你们吃着饭呢，就少言语两声吧。怎么了？你们知道干嘛来了？干嘛来了？这主公到江东来救亲来了，这大喜事儿，我们说两句怕什么呀？你们懂得什么呀？吃着喝着脚挺美吧？这叫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明着这是来救亲，暗着还不定怎么样呢，说不定就去打起来。你们嚷嚷什么呀？这些年轻军校这么一听乐了，打起来，打起来怕什么呀？咱四将军赵云在这儿呢，在长坂坡前单人独骑，杀了个七进七出啊，把曹操百万人马都没放在眼里，砍倒大道齐连杆，夺槊三条，吓破了曹操的胆。这小小的东吴，行了行了，别吃着喝着讲究人家了啊，少说两句吧。不提这军校怎么议论，再说赵云。赵云擦完了脸，刚要吃饭，哎，四将军一撒嘛，孙乾哪去了？就在这时，连龙一起，孙乾打外边进来了。
1: 哎呀，四将军啊，您看看去呀。
0: 看什么呀？主公不吃饭呢。我劝了半天，他也不言语，坐在那儿光发愣。你说这怎么能行呢？赵云一听，真是的，主公这怎么了？本来是个欢天喜地的事儿，你说吧，上至军士，下至所有的士族，谁不高兴啊？唯独咱们主公，我听说呀，从荆州一动身，他就不高兴，在荆州啊，就吃不好睡不着。到这儿怎么还不吃饭呢？人是铁，饭是钢啊，你总不吃饭哪能行啊？我看看去。说着赵云跟孙乾来了，来到上屋，进门一看呢，赵云愣了，怎么了？看刘备那吃着呢，呵，自斟自饮，滋喽一口酒是吧嗒一口菜，吃得蛮香甜呢。哎，这怎么回事啊？赵云看了看孙乾，心说孙先生您说的不对啊。孙乾也愣了，刚才主公坐在这儿看着这桌子酒菜，在那儿捏呆呆发愣，现在我出去这么会儿功夫，怎么吃上了？感情刘备啊，

0: 想开了。开始自从诸葛亮一迎亲之后，他这心就悬着，这几天是吃不好喝不好睡不着。来到南徐还这样，刚才孙乾在这儿坐着，刘备还发呆呢。孙乾走了之后，刘备一琢磨，我干嘛呀，干脆我吃吧，我就是不吃不喝，周瑜也得把我杀了，现在我吃饱了喝足了，落个饱死鬼倒也不错，爱怎么怎么地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世道万难须放胆呐。那就这么着，这位刘皇叔吃上了。赵云一看这就对了，主公您应该多吃多喝呀，吃饱了喝足了休息好了，有事儿好办事儿。哎，刘备苦笑一声啊，四弟你说的对啊，来坐这儿，坐这儿干嘛，一块儿吃吧。啊，公佑你也坐这儿。赵云一听摇了摇头，我不坐下，为什么？这个饭菜不是给我们准备的，一路酒席款待一路宾朋，我们那屋有饭，人家这是招待贵客的。说着赵云和孙乾要走，哎，四弟你别走啊，我实话告诉你得了，我本来吃不下去，可是我想来想去呀，干脆吃吧，反正也是这么档子事儿了。你说说咱们这屋里没外人，你说咱们军事安排的这叫什么事，这门亲事本来做不成，根本也不能答应。四弟你想一想，人家孙尚香能够许嫁于我吗？一是我年龄这么大，二呢孙尚香这个姑娘我听说非常骄横啊，非天下奇男子大丈夫而不许，非人中之龙不嫁，我哪样够啊。赵云微微一笑，主公我看您全够，就拿您这名声说吧，您是名扬四海呀，您就是人中之龙啊。我怎么人中之龙了？您看您是当今的皇叔啊，贵为皇叔，不是人中之龙吗？哦，沾个龙字就行。那当然了，四弟你叫赵子龙，那你替我应这亲得了呗。子龙一听这哪个哪儿，这是主公您这不是跟我开玩笑。说完了把子龙给扫走了，他回到自己屋里了。你看表面上啊说说笑笑的挺热闹，实际子龙这心情很沉重。来的时候诸葛亮军师一再嘱咐啊，我保着我家主公到江东来救亲，自己就好像肩负着泰山一样，这是多重的个担子。主公一旦在这儿有点一差二错，我回去怎么向军师交令啊。他猛地想起来，临来的时候军师说得清楚，只要到了南徐安顿好了，就让我把这第一个锦囊打开看看，我赶快看看吧。想到这儿，赵云把那锦囊拿出来，那俩呢没敢动。这是赵云，如果要换了张飞呀，别说那俩，那十七个他也敢给你打开看看，要不他心里闷得慌。人家赵云不能，他把这第一个打开了，这么一看，看完了，哎呦，甭提多高兴了，自言自语的军师神算呐、啊，妙，妙，挑起大指连喊俩妙。旁边站着的老君一听，四将军，啊，这不是庙，这是馆驿，还什么呀？子龙晚上又陪着刘备说了会的话，刘备饭也吃完了，那愁劲儿又上来了。我说四弟呀，啊，这事儿真不行。哎呀，主公啊，您怎么又磨叨起这事儿来了？不是我磨叨，你看看我这个样子。说着刘备把手这么一伸，推起胡须来，我都什么岁数了，这根本就跟人家孙尚香郡主不般配。哎，主公您甭担这个心，您呢明儿好好收拾收拾，常言说得好，人是衣帽马是鞍呢。我记得从荆州出发来的时候让您换换衣裳，您就是不换， 在荆州什么样，到这儿还什么样，那哪行啊？远逛衣裳，近逛人呢。明儿您把衣服一换，就不这样了。冷眼一看，您也就是四十来岁，我再给您找个理发师。汉朝那时候有理发师吗？也有啊。那理发师当然他没有那电推子，但是呢胡须呀、发髻呀也得修理呀，不能让他那么随便长啊。您要是收拾收拾啊，也就三十多岁吧。随后您精神再一好啊，也就是二十多岁。行行了行了。刘备一听啊，子龙你赶快睡觉去吧，你再说一会儿快把我说没了。子龙也笑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刘备在这屋里收拾，刚刚洗漱完毕，就听这馆驿门前是一阵大乱，是人声鼎沸。刘备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了？东吴派人马来包围馆驿来了，不能啊，那外边怎么这么乱呢？我得出去看看。他赶忙出来了，来到馆驿门前这么一看，刘备愣了，怎么了？哎呦，这怎么了？他只见赵云呢，把那500军校给带出来，这500虎贲军呢，一个个虎壳扣头，虎皮披肩，大红中衣，虎皮靴腰，个个身上背着鬼头大刀，那个刀宽背厚刃肥薄，刀背厚有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避人之寒呢。刀肚上一个大个的鬼脑袋，鬼咧的嘴，嘴里叼着拧麻花，两边坠着赤金环子，抬背膀嘎当下子，低背膀咯噔下子，红绸子在刀把上拴着，随风飘摆，噗呵，这好看呢。再一听啊，鼓乐喧天。刘备一看，也不知道赵云姐哪儿雇了两个鼓乐班子来，哎呦，连吹带擂呀。赵云事先呢和这些鼓乐班子人都商量好了，你们呢给我好好的吹，什么曲儿好听吹什么，吹的那声越大越好，听得越远越好。这两套班子站在这是对着吹呀，你说这能不热闹吗？而且从荆州还带来了七劳之礼呢。什么是七劳之礼呀？就是牛、羊、猪搁的一块100多头啊。哎呦，那牛哞哞直叫唤，羊咩咩直喊，猪也跟着直哼哼，你看这头乱。刘备看了看赵云，心说四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赵云微微一笑，主公您准备的怎么样了？你看我这不把衣服都换完了吗？太好了，果然主公您变样了，可比昨儿个年轻多了。赵云说着一招手，来呀，给主公备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刘备一看，四弟，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我陪着您去拜客。上哪儿啊？凤凰寨。
3: 刘备一听，这个乔玄、乔国老，我是久仰其大名啊，那就是江东二乔之父。老人膝下两位女儿，大乔、小乔，大乔许配了东吴主孙策、孙伯符，就是现在孙权、孙仲谋的哥哥；小乔呢，就是江东三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的夫人。对这位乔玄、乔国老来说，我是久闻其名，没见过面，咱们干嘛要去拜人家呢？主公，您就不必多问了，请您上马吧。说着，赵云把刘备扶上鞍桥，自己也上了马了。他把这两套古月班子，一套搁在最前边，一套搁在后边，这一路上是吹吹打打，奔凤凰寨来了。
4: 哎呦，那南徐大街小巷，那看热闹的人都满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是越传越多呀。
2: 你们说为什么这么热闹？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到咱们江东救亲来了。
2: 咱家主公孙权呢，把胞妹，就是郡主孙尚香，许配给皇叔刘备了。孙刘两家从此结下秦晋之好，这一结亲呢，让咱们刘备、刘玄德姑老爷镇守着荆州，咱在江东这儿就高枕无忧了，有人给咱看着大门了。从此那曹操再也不敢正视我江东，我江东从此后就固若金汤，咱们就过上太平日子喽。
5: 啊，原来是这么档的事情啊，我说这么热闹呢。
4: 哎呦呵，简直是举城欢庆，家家沸腾哦。嚯，杀鸡的、宰鸭的、烙饼的、包饺子、蒸包子、炖肉的，全庆贺上了。赵云就不管这些了，他们来到凤凰寨这儿，首先啪把拜帖往里头这么一递，老管家慌张张把拜帖送进书房。乔玄接过来这么一看，啊，刘备、刘玄德登门来访。老乔玄是捻然沉吟，想了半天，怎么回事呢？刘备为什么来拜我呀？我不认识他呀，可是这个名字我早已熟悉了，他是大汉皇叔啊，不过我跟他没有交往，他为什么来拜我呀？另外呀，老人最近对这个刘备和诸葛亮还有点看法，不过老头没说，有点什么看法呢？至于孙刘两家联合聚曹，赤壁鏖兵大败曹兵的事情，老乔玄都知道。后来听说呀，诸葛亮和刘备巧取了南郡，为这个事啊，周瑜差点把命搭上，都督周瑜、周公瑾让诸葛亮给气了个半死儿，而且在南郡还中了一箭。事亲三分相，那是老头的老姑爷，老乔玄能不动心吗？他觉得诸葛亮和刘备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今儿个嘛又突然间登门来访我，我见不见？这老头一犯合计啊，旁边老管家着急了，
5: 国老，可您到底是见不见呢？
4: 那皇叔就在门外，而且您听没听古乐之声，就对着咱大门吹呢，
2: 你说不见该怎么样啊？
3: 哎呦，郭老可不能不见呢、啊！您要不见，人家可说了，没完没了对咱们大门吹三天。您说那多吵得慌啊！再说，您没看这是谁来拜望您来了？皇叔刘备，您怎么也得见见人家呀。
2: 说得有理，来，更衣，说我门外相迎。
3: 哎，好好好，老管家慌张张出去给送信儿去了。老乔玄这换衣服，换好衣服之后由打里面接出来，在大门守着这么一见刘备，刘备是抢步上前呐，要识大礼。郭老在上，玄德来的鲁莽，请您多多海涵。
2: 哎呀呀，岂敢岂敢！老乔玄伸手把刘备给搀扶住了。
3: 这老朽怎么敢当呢？我真不知道皇叔驾到啊！要知道，我得在外相迎。皇叔贵族踏见地，使我这小小的凤凰寨是四壁生辉。此地怎么能讲话呢？
2: 来来来，你我听中一叙。说着，往里边让刘备。刘备哪敢抢步走的前边啊，他让国老先行，长者先，幼者后吗？
3: 哎，乔国老挺高兴。到屋里分宾主落座之后，先带茶是后摆酒啊，真格的了，这么大的一位皇叔来了，哪能淡淡白的就这么坐着呀。这位刘备可真谦恭啊，抢着给国老是斟酒布菜，简直是喝一口倒一口啊，那特别那么谦虚，对国老是特别尊敬。
2: 哎，乔国老挺高兴，刘备这个人名声很大，但是呢没有架子
3: 啊。刘备啊，一直就把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位置上。国老就问了，皇叔听说占据荆襄，军务多忙，怎么能有暇到江东来看望老朽我呢？
2: 刘备听这一问呢，他是恭恭敬敬的回答呀，说我这次到江东啊，一是为了答谢江东之父老，上次孙刘两家联合聚曹啊，大破曹兵百万，主要的功劳还是江东文武，哎，我来感谢感谢。其二呢，我是久仰国老大名，很肤浅，未能一见。今日能在凤凰寨这儿拜见国老，是备三生之幸。最后才把就亲的事情说了，说吕范吕子恒先生奉他家主公孙权之命到荆州提亲，我是来呀、啊、就亲来。
3: 哦，哎呀呀，乔玄点了点头啊，原来如此。虽然老人嘴上这么说着，脸上还是很高兴的样子，但是这心里头可是老大的不痛快。
2: 哦，乔国老对刘备生气了没有？
3: 他对刘备什么气儿没有。那么老头怎么不高兴了呢？主要是对孙权和老国太，这就是你们母子的不对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人家刘备道在南徐，先来拜我，假如人家要不理我呢，哦，我合着一直瞒在鼓里。
2: 老亲家，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老亲家啊，孙权的母亲吴国太可不是乔国老的老亲家吗？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给皇叔贺喜。
2: 就不提这档子事了，继续谈别的了。
3: 这一谈话，哎呦，这个话呀是主要交际之工具呀、啊。老头原来不太了解这刘备，现在坐这喝酒这么一谈，乔国老愣了，怎么回事？这刘备怪不得这么大的名声呢，这人这么大的才学呀、啊，哎呦，天文地理无一不知，阴阳八卦无一不晓，治国安邦之策说的是滔滔不绝呀、啊。你说吧，什么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他都懂。
2: 哎呀呀，真不愧是人中之龙啊，怪不得 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孙刘玄德是天下第一个好汉呢、啊，第一个英雄，曹操把自己都摆在第二位了。其实哪儿啊，刘备这都是跟诸葛亮新学的，全卖这儿了。
4: 老头这高兴，这一高兴难免就要多喝几杯。
2: 喝着喝着，乔国老抬头一看，哎呦，刘备身后站着一人。其实站那么半天了，开始国老没太理会，以为就是刘备啊身边一个随便侍从的，现在一看不是，是一位将军。老头怎么没注意呢？刚才这老头光顾想了，说刘备干什么突然间到这儿来拜访我呀，在家这和老亲家吴国太生点气，所以没注意。现在注目这么一看呢，国老吃了一惊。什么事儿使老头吃惊了呢？赵云的这个威风和他那威严的仪表，这元将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啊、怎么这么精神呢、啊、好一派大将的风度。这风度可了不得，他既不能装啊，也不再穿戴，说把这架子端得圆着点，热面汤不放下总端着，非把手烫了不可，没那风度，穿得跟断棍似的，也不好使。人家赵云呢，甭摆架子，也甭端，他就是很自然。可是这自然的美啊，是真正的美，比那雕琢的美、装饰的美都美。看赵云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张口吞天，雪片鱼鳞甲是虎体遮颜，护心宝镜如天边满月。素罗袍袖海水波帆，肋下带青弓宝剑，素白缎色的中衣，脚下一双素白色五彩虎头战靴。过去有一种迷信传说，说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这真天子百灵相助啊，瞎扯。不过这大将军八面威风可真贴谱。今天乔国老一看赵云呢，岂止是

0: 八面威风，是看哪儿哪儿威风啊。哎呀呀，这员将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看赵云是眉如宝剑，目如朗星，鼻如玉柱，耳如元宝，口如丹珠啊。这张脸是红中粉，粉中白，白中润，润中俊。呼呼，我说皇叔，暂不知此将是谁。刘备回头一看，啊，哎呀呀，您看看，我忘了给国老引荐了，此乃备之过也。我的不对啊，四弟快过来拜见国老。国老啊，这就是我家四弟赵云，赵子龙。哎呀呀，老头一听这就是赵云呐，怎么一高兴本儿，哎呀，胡子拽下两根来。你看这是怎么说的，这是。这功夫赵云赶忙抢步上前，国老在上，小将子龙拜见国老。哎呀，高见高见，子龙将军呐、我是久仰你的大名啊。赵将军之英明真好似沉雷贯耳，皓月当空，没想到老朽今日能在此处得见，以保我之眼福，以为我之平生夙愿呐、子龙将军，听说你在长坂坡前为救幼主，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砍倒大盗其两杆，夺槊三条，杀死曹兵几十员上将，把曹操喝的是魂飞天外。哎呀呀，玄德公，您有这样的虎将相佐，霸业焉能不成？来呀、来来来来，快快，干嘛？说着，乔国老亲自搬过一个座位来，请赵云落座。国老亲自给满酒，子龙一看，这怎么能得了啊？国老，我怎么敢承担呢？您赶快请坐，亲手扶着老头坐那儿。呵，乔国老这高兴，看看刘备，瞅瞅赵云，没想到我这小小的凤凰寨，今天来了这么两位贵客。哎呀呀，太好了啊！拿酒来，还喝呀？赵云心说，差不多了吧，咱们凤凰寨也来了，老乔玄也拜了，目的呢也算达到了。他暗示刘备那意思，咱们该走了。玄德起身告辞。哎，老乔玄一愣，怎么谈性正浓，这说着好好的话，怎么突然间走了？国老想挽留，挽留也留不住了，刘备就把李丹呈上来了。现在才把李丹拿出来啊，进门就递李丹，那多不好啊。现在话也谈了，酒也喝了，也比较熟悉了，把李丹往这一放。古代那七劳之礼是很重的礼呀。国老见刘备诚意相敬，哎，只得把礼物收下了。国老一直把刘备送出凤凰寨，还再三叮嘱，皇叔得暇千万再来呀，是不吝赐教。皇叔先回馆驿，我马上就去给国太贺喜，但愿孙刘两家早结秦晋之好。哎呦，国老这几句话呀，说的刘备心里非常痛快，尤其是赵云特别高兴。赵云怎么那么高兴？军师妙计已成啊，从打荆州一动身，诸葛亮不是就给了赵云三个锦囊吗？告诉他你到南徐先打开一个看看，这次来拜乔玄就是按计而行啊，按着那锦囊写的那个就上这儿来看乔玄来了。看乔玄的目的就要让这老头在这次孙刘两家结亲之中起些作用。方才那通吃喝说呀，赵云一个字儿也没听进去，现在国老这几句话呀是句句入耳啊，说了句多谢国老撮合，人家就回馆驿了。国老把刘备送走之后回到书房，高兴的老头啊在屋里来回直走。哎呀，在这高兴之余， 曹国老一想，哎，我得问问我们老亲家去，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说一声啊？嘿嘿，你还想瞒我，瞒得住吗？我看你怎样回答我。告诉管家乔忠，备马，老头骑上马就奔长寿宫见吴国太来了。国老到这是挺胸直入啊，啊，谁也没拦，谁敢拦这位啊？那资格在那儿呢，身份在那儿呢，而且谁不知道啊，这是老国太的亲家，好些日子没来了，你还敢给租拦住？国老来到了国太的跟前，国太，乔玄给您贺喜来了，恭喜你，贺喜你。说完了也甭客气，自己拉过个座来坐那儿。老国太乐了，哎呀，国老，你这是怎么了？突然跑到我这儿来，进门就给我贺喜，我喜从何来？啊？乔老真有点生气了，好啊，事到如今你还想瞒着我呀？国太，不要跟我装糊涂了，这事情已经惊动了整个的南徐，是妇孺皆知。可我就不明白，这么大的事情你瞒着我乔玄干什么呢？咱是骨肉至亲呐，这又何必呢？老国太越听越糊涂，我说国老，你是不是吃醉了酒了？你说了些什么呀？我有什么事情瞒你的？哎，乔国老也愣了。老头仔细一看，国太不像是装糊涂，好像是真不知道。啊，这可就怪了。国太当真不知？我当真不知啊。哎呀，那我跟你说说，乔玄就把刘备入赘招亲到南徐就亲的事情如此这般全说了。说完了，老头坐在那儿捋着胡子看着国太，国太笑了，嗨，国老，你说的这是哪儿的事儿啊？不能啊。老头一听，什么不能？可不是不能吗？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孙权我儿大孝，那是个大孝子啊。再说我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孙尚香，爱如掌上明珠，哥哥要给妹妹提亲订婚，这都是正事，而且也是大事。要是这么大的事情，那仲谋怎么能不跟我说一声呢？不会。
1: 嗨，
0: 郭老一听，你看你这老太太，不会我干嘛来给你道喜呀？可皇叔刘备都上我家做过客了。
1: 真的吗？
0: 国太将信将疑呀，他赶忙叫过几个侍从，你们出去给我打听打听，把人派出去了。没有半个时辰的功夫，这人全跑回来了，满面春风的，进门啊都给国太施礼，都给国太贺喜，感情这南徐大小寒烟都知道了这事儿，确实有这么回事儿。现在皇叔刘备就在金庭馆驿那儿住着呢。咱们江东的媒人是吕范吕子恒，荆州的媒人是孙乾孙公佑先生，这事儿千真万确了。老太太一听啊，气晕了。这还了得，好啊，仲谋，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跟我说一声，你就私自做主了？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母亲吗？国太想到这儿是又难过又生气呀。难过呢，这个孙权呢确实不是国太的亲生子，这差着老大一层呢。生气呢，孙权这事儿办得太冒失了。你知道我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爱如掌上明珠，

0: 你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我说一声？国泰吩咐把孙权叫来见我。国泰是大为震怒啊，跟着有人进来回禀说主公孙权驾到，叫他进来。叫他进来啊，妈叫儿子可不就这么叫吗？孙权打外边进来，孙权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母亲突然召唤，必有要事相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儿，等进屋了这么一看呢，母亲好像是生气了，屋子里这气氛不对劲儿。孙权又一看，瞧国老那儿坐着呢。国老看孙权进来，本儿把脸扭过去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

0: 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新房权证潮字第1076494号。
1: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时节，艾草青青，龙舟竞发。一枚粽子，一口千年，裹着草木清香，盛着山河百味，藏着诗词雅韵。一件文物，一段时光，凝着岁月纹理，刻着人间祈愿，守着千年记忆。6月19日、20日，对话文艺推出端午特别节目，从唇齿的糯香走向历史的纵深，从展柜的寂静走向岁月的深处。这个端午，早上7点，下午6点，我们一起闻粽香飘过万水，听文物细诉千年。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8: 怎么啦？
7: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假如说，现在给你30万块钱，你准备做点什么？
8: 我准备我抽我自己一下。
7: 为啥？
8: 我看是不是真的呀？
7: 啊，放心，肯定是假的。
8: 对呀，我就觉得很难啊，不可能啊。
7: 我就是想问问你，假如说突然你多了30万块钱，你会怎么改善你的生活？
8: 哦，你要说改善我的生活嘛，首先来说，我得换一辆车。
7: 啊，换车？
8: 对呀。
7: 那你想换什么样的车呢？
8: 换什么样的车吧，这还真不好说
7: 啊。
8: 你像我老公啊，他就喜欢油车，你像我特别喜欢电车，你像我爸就特别喜欢那种什么 MPV 啊。哎，所以我现在我就说呀，要什么车，哎，我还挺纠结的。
7: 你不用纠结，那钱是假的，没有这笔钱。
8: 哎呀，幻想一下嘛，都是美好的。
7: 我跟你讲，你要真买车，你得来问我，我这不是刚准备入手一辆新车吗？
8: 哦，
7: 现在这车呀，那个智能化可高级了，尤其是那个导航，听说可棒了。
8: 哦，你要说这导航啊，确实不错，但是啊，要碰上这李银飞他们这导航，咱还是别用了。
9: 我刚买车的时候，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10: 一开始也用啊，
9: 上班
10: 啊
9: 也得用啊。输入我这目的地，
10: 去哪儿？
9: 拉萨。
11: 哎，
9: 然后你怕耽误事儿。
11: 我跟你，哎，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
10: 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呐。
9: 不是，谁说拉萨？
10: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9: 拉萨驻京办事处，
10: 你倒说清楚点啊。
9: 拉萨驻京办事处嘛，
10: 哎，
9: 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1天半之后啊，
10: 那就是去拉萨了。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9: 不是，我开了1天半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10: 你说的太对了，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9: 那时候刚买嘛。
10: 后来呢？
9: 后来啊，慢慢会用了。我刚会用
10: 啊，
9: 导航出新鲜的了。
10: 什么新鲜花样啊？
9: 不用电子语音了。
10: 那它用什么呀？
9: 人工语音导航，
10: 真人的声。
9: 哎
10: 啊，
9: 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10: 宝强的，
9: 哎，河南语音的
10: 啊。怎么说呀？
9: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10: 还挺像
9: 啊，还就那么一个口音。
10: 嗯，
9: 后来呢？
10: 又换了，
9: 换了，
10: 这回
9: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声音非常的温柔，
10: 好听极了。
9: 用了一段她的声音
10: 啊，
9: 再往后又换了，
10: 换什么了？
9: 河南话，
10: 嗯，
9: 东北话
10: 都有了，
9: 这都好学
10: 啊。
9: 改粤语的。
10: 广东话的导航，
9: 粤语的导航
10: 啊！
9: 我一上车啊，
10: 怎么说的？
9: 可有意思了
10: 啊！
9: 一开导航，
10: 嗯，
9: 雷猴啊，
10: 哎，是这个，
9: 那还冰斗啊，
10: 嚯嚯，
9: 那个前方左转好冇啊？
10: 左转，
9: 前方左转第一都丢丢好冇啊？
10: 啊，行，
9: 第一都第一好冇啊？我们丢丢，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10: 掉河，
9: 我就发现呐，这，
10: 哎呀，你这。
9: 我导航还说话呢，
10: 还说什么呀？
9: 是前方狗都狗都冒水啊！
10: 我听懂了，他说了前方咕嘟咕嘟冒水是吗？
9: 啊，说的这词儿，
10: 这太智能了，
9: 忒智能了，
10: 没有这么智能，
9: 没有这么智能
10: 啊！
9: 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
10: 啊，
9: 还是用熟悉的语言。
10: 你最熟悉的是
9: 北京话，
10: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9: 可是现在
10: 啊，
9: 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10: 为什么呢？
9: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10: 你这就瞎说了，你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9: 大了，
10: 怎么引发矛盾？
9: 现在
10: 啊，
9: 你开着导航都是
10: 怎么说？
9: 您好。
10: 是啊，
9: 要用北京话呢。
10: 北京话，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您？啊，行吗？
9: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10: 不是你上哪儿啊？
9: 王府井大街
10: 啊，王府井大街呀、啊，
9: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10: 不是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真是的，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王府井，王府井你到底认识不认识？第一，
9: 关了，
11: 关了。
9: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11: 这怎么不像话呀、啊？
9: 就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11: 哦，这能引发矛盾，
9: 就是的嘛。
11: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那、啊、温柔点，
9: 温柔一点，
11: 女的行吗？
9: 女的啊，你比如说，嗯，你媳妇儿，
11: 我媳妇儿行啊，
9: 媳妇儿行啊，啊，你说说目的地啊，王府井大街，
11: 他怎么导航？
9: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1: 我怎么了我？
9: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11: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9: 跟谁谈事儿啊？
11: 朋友啊。
9: 几个人啊？
11: 四个。
9: 男的女的呀？
11: 有男
9: 女的多大岁数啊？有几个女的？
11: 我说
9: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11: 没你。
9: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11: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9: 你看看，女同志这容易想的多一些。
11: 我媳妇有被迫害妄想症。
9: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11: 啊，这是温柔点。
9: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啊，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儿给你导航、啊，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11: 以后呢？
9: 以后我觉得啊，导航应该发展到根据不同的爱好啊，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11: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9: 对了，哎，
11: 比如说啊，
9: 你喜欢
11: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啊，工体看球去，
9: 工体看球，
11: 看球。
9: 这司机您好，
11: 您好，
9: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啊、观看本次导航。哇，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
11: 啊，我
9: 前45分钟他是由单位往工体开，哎、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11: 我缺心眼儿，我
9: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11: 我就奔工体开，
9: 直接奔工体开，
11: 上工体。啊、
9: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11: 还有油门，哎呀，怎么了？
9: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11: 场上怎么了？
9: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11: 就是堵车是吧？
9: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11: 谁呀、啊？
9: 卡卡。哎
11: 呵，卡死我了。
9: 他想早点到家啊，那就是阿根廷的当家球星。
11: 谁呀、啊？
9: 梅西。
11: 梅西呀、啊！
9: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11: 哦，还有争夺。
9: 叶鹏决定走边路。
11: 边路
9: 就是公交车道。哦。突然，
11: 怎么了？
9: 场上一名裁判，
11: 还有裁判
9: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11: 拦我？
9: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11: 他穿什么呀？
9: 最引人注目的是啊，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11: 那就是警察。
9: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啊，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3元的处罚。
1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3元，我后6倍的都甭开车了是吗？
9: 这怎么了？
11: 罚反了？有罚200分3元的吗？
9: 说错，
11: 3分200，
9: 以3分200元的处罚。
11: 处罚。
9: 本导航提醒您啊，球场、赛场都一样，嗯，遵守规则不能忘。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11: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
9: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啊，把这导航，嗯，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了，
11: 接在一块儿了，
9: 接在一块儿了。
11: 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9: 就是的。哎，
11: 我除了下班不回家 啊，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9: 唱歌了，
11: 唱着歌导航，
9: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11: 啊、是吗？
9: 跟着导航走啊，
11: 走啊。
9: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11: 啊、开开、啊，
9: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11: 多新鲜啊！四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啊？
9: 啊，这不行啊，
11: 这不行，
9: 换一个，
11: 你得领着我去呀、啊。
9: 听这个
11: 啊，这来，
9: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11: 开车，
9: 干了这杯酒，
11: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9: 这也不行，
11: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9: 啊，往前走啊，跟我走吧，
11: 这可以，
9: 现在就出发，
11: 道上也不好走，
9: 走吧，嗯。走吧、啊，
11: 走，
9: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11: 哎，不是，那得一会儿过去，这段就好了。
9: 越过山丘，
11: 我开山里去干嘛？啊、我找谁呀、啊？我
9: 在这山底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11: 我是谁呀、啊？我
9: 大山的子孙呀！
1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9: 怎么了？
11: 别胡唱了，行不行？
9: 怎么了？这不 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10: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9: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
10: 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9: 是不是？
10: 那这么说吧，啊，我除了下班上 KTV 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9: 我老不回家上哪儿？
10: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9: 京剧不行。
10: 京剧怎么了？
9: 京剧这个相对呀， 节奏比较舒缓
10: 啊。你说太慢了。
9: 哎，导航就不适合。
10: 能导航？
9: 能导航吗？
10: 还是这王府井啊。
9: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10: 给你导航啊。啊，
9: 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0: 怎么，你要去王府井大街么？

0: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哎，还别！准得翻还唱呢？
0: 我就翻车了是吧？
1: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0: 哎，你别说哈，
1: 对不对？
0: 还真有点意思。
1: 那可不，
0: 各种爱好都有，
1: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0: 以后也就这样了。
1: 导航再发展啊，我认为
0: 怎么样？
1: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0: 还能智能一点。
1: 你看现在啊，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0: 得输入啊，
1: 你得输入。以后不用了，
0: 以后
1: 你有什么诉求啊，他直接导着你就去了，
0: 直接一说就行了。
1: 对呀、啊、
0: 比如说啊，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啊，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1: 您好啊，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哎呀，
0: 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1: 有什么可以帮您？
0: 我腰疼，
1: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0: 你等会儿吧，
2: 你先等会儿。
0: 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1: 腰疼哈。
0: 对了，
1: 腰疼啊，
0: 腰疼啊。
1: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哎，
0: 这还可以，
1: 请点击前往。哦，
0: 还点击
1: 一啊，正规。哦，二，不正规。
0: 还有不正规，二。嘿嘿嘿。
1: 正在为您转接110，
0: 挂了。打110干嘛呀？
1: 你不是不正规的，不让打110。
0: 别打110，
1: 别打110，
0: 别打110，别打110，换一个，换一个。
1: 正在为您转接。
0: 啊，电话什么？
1: 13701389438。
0: 这谁电话呀？
1: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哎呀呵，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0: 不是，
1: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这句正规的，这句不正规的。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
0: 挂了！怎么又打我媳妇那儿去了？
1: 不告诉你了吗？啊，人工智能
0: 哦，这就智能。
1: 谁让你选不正规的？
0: 啊，得，
1: 对不对？
0: 我错了，
1: 选正规的，
0: 选正规。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1: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哎，
0: 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
1: 殡仪馆，
0: 我一去他就高兴呢。
1: 美容院
0: 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1: 这不来一大活吗？哎，
0: 这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1: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了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啊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1: 正在为您导航。
0: 哪儿啊？
1: 家。哎，
0: 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1: 多新鲜呀、
0: 那有什么意思啊？
1: 打刚才啊，听戏不回家啊，
0: 是
1: 唱歌不回家啊，看球不回家。嗯，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0: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1: 认识太好了。
0: 怎么呢？
1: 把导航赶紧关了。
0: 哦，关导航。
1: 那导航啊，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哎，
0: 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1: 所以说呀，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哎，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蹒跚学步的那条道，
0: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哎，
1: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呢，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0: 怎么说的呀？
1: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呀呀，你觉得我刚才看的那些车怎么样？哎，
7: 你看的那些车真不错，但是啊，要碰上这导航吧，我可不能买。
6: 我跟你讲啊，现在这智能汽车，我那天一看，越来越高级了，什么沙发，什么空气净化啊，还有冰箱。呵，我觉得再过几年呀，那洗衣机都能放里头，
7: 咱是不是以后都能在里边住了？哎，以后啊，我想这晚上就可以睡车里了，真舒服。哎，
6: 你要说睡车里，我再给你推荐一辆车。
7: 什么车呀？
6: 又经济又实惠，地儿大还耐用。
7: 那是什么车呀？
6: 面包车。
7: 面包车呀。哎，
6: 你就往面包车里一躺，又便宜又舒服，地儿还大，最关键的是啊，下了班还能搞搞副业，去拉拉货什么的。
7: 我谢谢你，你算是给我找了一兼职。
6: 反正我就是提醒你，现在这车呀，你得擦亮眼睛，买一辆好车还挺难的。

0: 不信你听听陈印泉、侯振鹏这俩全家都是车迷。
1: 这搭档他们家，
2: 哎，
1: 祖孙三代，哎呦，那迷汽车呀，
2: 车迷呀，
1: 喜欢的不得了啊。
2: 没错没错。
1: 这么跟人说啊，
2: 怎么着？
1: 你说他们家里头，哎，
2: 嗯，
1: 就拿他爷爷来说，
2: 哎，
1: 侯振鹏的爷爷，
2: 对，
1: 当年
2: 怎么着？
1: 那是中国第一代汽车工人呢。
2: 哎，这没错。
1: 建国初期，
2: 嗯，
1: 一穷二白，白手起家。
2: 您听，
1: 由打北京跟随着浩荡的建设队伍，
2: 啊，
1: 到这吉林长春呢。
2: 对，
1: 现在的中国一汽，
2: 哎，应该
1: 在那儿白手起家干工厂。
2: 对，
1: 他爷爷啊，
2: 嗯，
1: 那时候在长春一汽
2: 怎么着，
1: 有个响当当的外号，
2: 叫什么外号？
1: 大总管。
2: 哎，大总管，你等会儿再说这外号。
1: 没有不知道，嗯，
2: 这外号听着怎么跟太监似的呀？
1: 什么叫太监呢？
2: 大总管可不是吗？
1: 笨蛋。
2: 怎么笨蛋了？
1: 叫简称。
2: 嗯，
1: 全名。
2: 全名叫
1: 大型汽车。
2: 哦，
1: 总设计处。
2: 什么呀？
1: 管理员。
2: 你就说管理员我都听得懂。
1: 跟着所有的工人师傅一样啊。
2: 对，
1: 起五斤干半夜，
2: 嗯，
1: 咱们国产呀，
2: 嗯，
1: 叫解放牌的大汽车。
2: 嗯，
1: 那时候缺乏技术，
2: 对，
1: 没有工艺，
2: 没有，
1: 也没有机器呀，
2: 怎么办呀？
1: 全靠手工，连吃饭的功夫，
2: 哎，
1: 他爷爷都用在干活上，
2: 废寝忘食，
1: 一手攥着烙饼，
2: 对，
1: 一手拿着钳子，
2: 你看看，
1: 拧一下螺丝
2: 啊，
1: 吃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
2: 对，
1: 吃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吃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
2: 怎么着？
1: 牙全掉了，
2: 哎呀，牙怎么都掉了？
1: 扳子放嘴里了，
2: 哎呦呵。
1: 就这么爱汽车，
2: 哎呀，
1: 随着这一代老汽车工人呀，
2: 嗯，
1: 艰苦的奋战，国产第一辆解放汽车是隆隆下线的，
2: 多好啊！
1: 他爷爷作为大总管，
2: 哎，您就别提这大总管了啊，
1: 高兴啊，
2: 哎，高兴，
1: 主动向这厂长这儿请战呢，
2: 这干嘛呀？
1: 得代表全体的工人师傅，
2: 嗯，
1: 咱得开一开这国产的解放汽车呀，
2: 兜兜风。
1: 他爷爷这儿请战，
2: 对，
1: 我说厂长啊。我们呀，
2: 你等会儿再说，你别学了就，我爷爷还是太监，您看见没有？
1: 那怎么说呀？
2: 说话得硬气着点儿啊！
1: 我说厂长啊，
2: 哎，
1: 我们全单位啊，就想开这解放汽，
2: 这声音行，这身上不行，没有这乱七八糟的。
1: 哎，一块
2: 儿，一块儿。
1: 我说厂长啊，
2: 哎，
1: 我
2: 您就不能配套吗？阳刚一点儿。
1: 我说厂长啊，
2: 哎，这差不多。
1: 我愿意代表我们全体的工人呐，
2: 啊，
1: 开一开咱中国人自己造的汽车。
2: 哎，
1: 厂长一听，
2: 嗯，
1: 好啊，
2: 对，
1: 那你代表大伙儿，
2: 嗯，
1: 上车吧，
2: 上车吧。
1: 说着话，
2: 对，
1: 他爷爷一上那解放卡车，
2: 嗯，
1: 又按喇叭，
2: 对，
1: 又踩油门，
2: 你瞧瞧，
1: 又挂挡，又按离合，
2: 怎么着？
1: 半个多小时这车
2: 啊，
1: 纹丝儿没动。
2: 哎，怎么没动啊？半天了。
1: 你爷爷不会开车。
2: 哎呦哈。什么乱，
1: 啊，下来下来。
2: 嗯，
1: 随着这个汽车司机啊，
2: 哎，
1: 一声轰鸣，
2: 嗯，
1: 解放汽车下线了，
2: 听着都痛快。
1: 打那天开始
2: 啊，
1: 他爷爷
2: 怎么着，
1: 这算第一代汽车人。
2: 哎，我爷爷变形金刚，你听听，
1: 汽车人，
2: 汽车工人，
1: 汽车工人，
2: 啊，
1: 转到第二辈儿，
2: 嗯，
1: 他爸爸这儿，
2: 哎，
1: 这回啊不造车了。
2: 哦，那干嘛呀？
1: 开车，
2: 职业驾驶员。
1: 各位，
2: 嗯，
1: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2: 对呀，
1: 北京谁家要有个小车，
2: 哥，
1: 那了不地的事儿啊，
2: 光宗耀祖啊。
1: 他爸爸开那不是一般的车。
2: 什么车呀？
1: 大奔。
2: 呵，您听听，好车，这可是。
1: 可就是这样
2: 啊，
1: 街坊谁见着谁躲，
2: 哎，
1: 从来不坐。
2: 那是他们不敢坐。
1: 不是，
2: 怕把我爸这车弄脏喽。
1: 不对，
2: 啊，就是高攀不上。
1: 也不是，
2: 哎，那因为什么呀？
1: 你爸爸开的是灵车。
2: 哎啊，是没人敢坐这个
1: 汽车。
2: 嗯，
1: 结下不解之缘。
2: 哦，
1: 可是他爸爸到退休也有遗憾。
2: 这还有什么遗憾呀？
1: 什么时候能开上咱中国国产的小卧车？
2: 自主品牌，
1: 艰巨的任务留给了他呀。
2: 啊，到我身上了，
1: 终于到侯振鹏了。
2: 嗯，
1: 养家糊口挣钱了。
2: 哎，对，
1: 买车，
2: 买车。
1: 侯振鹏头一个月啊，
2: 嗯，
1: 新开的工资，
2: 对，
1: 揣好了，直奔 4S 店，
2: 就买车去了。
1: 到那儿拉开车门，
2: 嗯，
1: 开车就要走
2: 啊，
1: 人家给来，是同志，同志，您等会儿，
2: 就是，
1: 您这没给钱呢，人这车您不能开，啊，不是给钱吗？
2: 给的钱，
1: 刚开工资2000，拿走。
2: 哎，多少钱？
1: 您这2000，我这全款，您这连首付您都交不了，您怎么还全款呢？
2: 就是，
1: 你废什么话呀？
2: 啊，
1: 你这后边标着价呢？
2: 什么价啊？
1: 桑塔纳2000呢？
2: 哎呦，嗨，桑塔纳2000就2000块钱呀？
1: 啊，
2: 那是型号，
1: 不懂。
2: 哎，
1: 后来攒钱，
2: 嗯。

0: 说到他现在买的车啊，
1: 对，
0: 霸道，
1: 呵，还霸道，
0: 了不起，
1: 有什么了，没什么了不起，
0: 买车是是不是？
1: 买普通的车，
0: 买 Q7，哎，
1: 不是你、
0: 啊、
1: 你这夸您这捧假了，
0: 是是，
1: 没有 Q7，
0: 七手的 QQ，
1: 哎，呵。您听吧 ，QQ 还七手还能开吗？
0: 就是想买 Q5没买着，
1: 哎呵，
0: 没手那么多的，
1: 没有无手的盒子，
0: 开着这车，
1: 嗯，
0: 自打家里买了这 Q7，
1: 您就别提这 Q7，哎，就是 QQ，
0: 买了这 QQ，
1: 啊，
0: 哎呦，这家算变化大了，
1: 这还能变化呢？
0: 他爷爷老工人呀，
1: 嗯，
0: 老觉得自己懂得汽车的制造，
1: 是，
0: 殊不知现在这车跟过去这车变化大了，
1: 它有区别。
0: 一听这收音机啊，
1: 嗯，
0: 听说汽车冬天防寒保暖，
1: 对呀，
0: 他爷爷坐不住了，
1: 呵，
0: 把家里啊
1: 什么呀，
0: 跟他奶奶睡觉仅有的两床棉被
1: 干嘛呀，
0: 拼的一块
1: 啊，
0: 全给这 QQ 盖上了，
1: 哎呵呵，
0: 那天我一推他们家门，
1: 嗯，
0: 他奶奶坐沙发上哆哆嗦嗦，哎呦，
1: 这干嘛呢？这是，
0: 我说奶奶您怎么了？
1: 就是
0: 这个糟老头子，
1: 嗯，
0: 把那被子全给那车盖上了。
1: 那你干什么呀？
0: 那您干什么呀？
1: 就是
0: 弄害的我
1: 啊！
0: 我这晚上睡觉我盖一墩布。
1: 哎呦，有睡觉盖墩布的吗？
0: 就这没汽车。
1: 嗯，
0: 再说他爸老司机呀，
1: 老司机，
0: 车买回来的时候8万公里
1: 哦。
0: 不到一个星期，
1: 开了多少啊？
0: 140万。
1: 哎，嚯！我爸上月球了是怎么着？开这车
0: 到后来啊，
1: 嗯，
0: 这车哎，除了喇叭不响，全响，
1: 没法不响。
0: 经常是开着整车回去啊，
1: 回来呢，
0: 拉着零件回来，
1: 哈，
0: 自己在家再组装。
1: 是开车是拆车去了，
0: 光开不知道保养。
1: 哦，
0: 您说哎，
1: 嗯，
0: 就这样的车迷家族没文化。这能不出事儿吗？
1: 你甭管怎么着，我有车，我开着兜风去。
0: 好，
1: 对了，
0: 那天是兜风去了。嗯，正走到平安大街上。
1: 嗯，
0: 这 QQ 不听话呀？
1: 怎么了？
0: 坏了，
1: 坏半道上了。
0: 坏在半道上了。
1: 哎呀，
0: 怎么打这活也打不着。
1: 呵，
0: 正着着急呢。
1: 嗯，
0: 有在他身边停一大奔。
1: 呵，奔驰来了。
0: 这玻璃一摇下来，不是别人。
1: 啊，谁呀？
0: 老同学。
1: 呵，
0: 初中同学。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哟，
1: 嗯，
0: 侯什么？
1: 你瞧，
0: 怎么了这是？
1: 啊，
0: 哎，我这 Q7 呀，
1: 就别提 Q7 了。
0: 我这 QQ 啊
1: ，QQ
0: 坏了。哎，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这儿有大奔呢。
1: 啊，
0: 我这后备箱里有牵引绳。
1: 哦，什么意思呀？
0: 我拉着你。
1: 哦，
0: 拉着你到修理厂。
1: 啊，
0: 咱哥俩修车。
1: 呵，
0: 旁边吃饭行不行？
1: 啊，这太好了。
0: 我太谢谢你了。
1: 就是。
0: 说着话啊，嗯，奔驰拉着 QQ， 平安大街上开起来。
1: 哎，走吧。
0: 刚到头一个红绿灯
1: 啊，
0: 出了大事。
1: 不是，你得有信号吧？
0: 奔驰啊，
1: 啊，
0: 奔驰旁边停一宝马。
1: 哦，
0: 当时俩人商量可好？
1: 对，
0: 右转向。
1: 嗯，
0: 这是平安无事。
1: 啊，打这个蹦灯。
0: 左转向，
1: 这是什么呀？
0: 紧急情况。
1: 啊，给他一信号。
0: 他跟他同学沟通好了。
1: 就是。
0: 侯振鹏一瞧，平安无事。
1: 那当然了。
0: 得，右转向，
1: 走吧。
0: 啪 啪，这儿蹦着。
1: 嗯，
0: 等到各位，您想这奔驰跟宝马。这俩司机再遇见
1: 怎么着啊？
0: 这眼珠子都冒火呀。
1: 至于吗？啊，
0: 哎，宝马你的牛啊。
1: 啊，
0: 上面这车开起来就比你快。
1: 哎呀，
0: 甭废话甭废话，
1: 你瞧
0: 我跑起来，喂，我输不了你。
1: 这俩司机够没素质的。
0: 等到红灯变了绿灯，
1: 嗯，
0: 平安大街也架着那天车少点，嚯，这奔驰宝马蹭蹭一脚油，这个开呀！
1: 我还在后头呢，
0: 把他全忘了。
1: 你瞧，
0: 赶紧大头转向吧，完了完了，
1: 给他信号提醒。
0: 我这一路狂飙，蹭蹭这个追呀！
1: 嗯，
0: 到东四十条桥，
1: 哎，
0: 还是咱民警英勇，
1: 就是
0: 赶紧给拦下来
1: 啊！
0: 下车，下车，都下车！
1: 你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嗯，
0: 这么年轻的人，
1: 就是
0: 玩命的呀！
1: 不许飙车，
0: 奔驰宝马，去去去去去！
1: 啊，
0: 靠边，这儿，拿过本来。
1: 对，
0: 去旁边反省去。
1: 你瞧，
0: 就那开 QQ 的
1: 啊，叫我呢。
0: 你最讨厌。
1: 我怎么了？我
0: 过来过来
1: 啊！
0: 不是，民警同志，我是受害者呀！
1: 就是我受害的呀！
0: 别废话
1: 啊，
0: 听听我们这台子
1: 怎么说的呀？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嗯，
0: 动一动一，呼叫动三。
1: 哦，
0: 动一动一，呼叫动三。
1: 什么事？
0: 一辆奔驰与一辆宝马由西向东方向正在疯狂飙车。
1: 没我事儿，
0: 请前方设卡阻截。
1: 嗯，
0: 设卡阻截。后一辆 QQ，
1: 哎，
0: 穷追不舍
1: 啊，
0: 打左转向，妄图超车。
1: 哎，我。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积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霍儿，看来现在啊，你真是有些拥抱新时代了啊！
8: 什么叫有些拥抱新时代？你懂不懂？我一直在拥抱时代，
7: 呵，
8: 我就是那个勇于创新、追赶潮流、时代的宠儿、时代的弄潮儿。
7: 你可拉倒吧，你这人啊是够潮的。
8: 什么叫够潮的呀？我就想跟你说，我很新潮。
7: 哎，不是说你啊，就是你知不知道现在这流行的到底是什么？
8: 知道啊，用蔡明的话说，年轻人学学吧，这才是手办。
7: 哎，现在啊，这科技的发展是日新月异，
8: 是
7: 什么东西啊都是越来越高科技了。
8: 我就看26年的春晚，那蔡明和天放两个人带着4个机器人上台。
7: 嗯，
8: 你想想，这也太高级了吧。
7: 对，太潮流了。
9: 哎妈啊，我到奶奶家了。哎呀，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他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他，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10: 哎，
9: 奶奶，抱一个吧。
10: 哎，停，保持距离。
9: 怎么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10: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11: 这是孙子，真孙子。
9: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10: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9: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10: 上回，你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9: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净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呦好。
10: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呐。
9: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10: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座。
9: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10: 哎，保持距离。
9: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10: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9: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呦，我给您带了。哎

0: 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1: 哎，这不错，哎，
0: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1: 共享的，
0: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1: 那可不一定。
0: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1: 上来吧。
0: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一个呀？
1: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许经来了？这是啊？
1: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2: 奶奶奶奶奶奶！哎呦！
0: 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3: 奶奶奶奶，家里来客人了啊！
0: 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1: 干什么干什么？我说哥哥啊，
0: 他还会哭呢？
1: 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啊，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0: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这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1: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切，
0: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嗯，您弄这些东西干嘛呀？那
1: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啊，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0: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哟，
1: 洗衣机多费电。
0: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
1: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0: 他们能赚钱？啊，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呢？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1: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嗨，
0: 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1: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3: 奶奶奶奶，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0: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啊？
3: 12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
0: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你们俩，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12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1: 谁呀？
0: 猴。啊，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巧妙啊。 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1: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0: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1: 人家是个笑话。
0: 我也是个笑话啊。
3: 你确实是个笑话。哎，
0: 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包。我给你，
1: 不许欺负孩子。
0: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1: 他也是我孙子呀。
0: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3: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哎，
0: 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1: 是吗？啊，他们会的你都会？
0: 我都会啊。
4: 来一个，来一个，
0: 旁边刚才
4: 来一个，
1: 来一个，
4: 来一个，
1: 来一个吧，
0: 那就是来一个呗，那就。哼，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您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1: 找什么呢？哎，脸丢了。哎，
0: 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1: 不说你就回去吧。
0: 那我还非得说了。奶奶您听好了啊，我谈恋爱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姑娘知道吗？哎，
0: 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1: 我知道啊，猴教的。嗨，
0: 您难道就不想见见她吗？
1: 我怕，我很想劝劝她呀。
0: 奶奶您怎么
1: 保持距离。
0: 是，我承认。

0: 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1: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0: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他这顿跑啊。
1: 哎呀，你咋大声干嘛呀？把孩子都吓着了。
0: 我，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1: 你看你孩子，
0: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奶奶，我可真走了。
1: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哎呀，没电了，该充电了。
0: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2: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0: 对，那是我洗的。总之，你们俩就好好洗衣服，小不明你就好好讲笑话，我奶奶就辛苦你们照顾了。
2: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哎，
1: 很高兴认识你啊！哎呀，小宝贝，
0: 奶奶，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0: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1: 来，奶奶抱一个。
0: 等一下，保持距离。
1: 哟，长大了，害羞了
0: ？No， 没害羞，害怕了。啊？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哦，哈
1: 哈，他呀，
0: 谁呀？
1: 我估计啊，充电呢。
0: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1: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
0: 啊，原来他是机器人啊！啊，
1: 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3: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0: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啊！
1: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0: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1: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哦，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0: 就他欺负的最狠
1: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哎、奶奶呀、啊、给你织条围巾，来你试试来。
0: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1: 哎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哎、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圈、哎、
0: 啊，好嘞好嘞、
1: 哎、还得绕。
0: 哎呀，还有一圈啊。哎呀，
1: 哎，对对对，暖和吗？
0: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魂牵铃给我套上了似的。
1: 不是等你吗、啊、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汁儿，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0: 下回不让您织这么长了啊。嗯，对不起。嗯，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1: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0: 啊，不用天天来啊。
3: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哎
0: 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1: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0: 这是什么福啊？
1: 220福，机器人可喜欢了。哎，
0: 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1: 净、哎、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0: 那还行。哎
1: 呀呀呀，小不迷，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0: 直播、哎啊、奶奶您这么时髦呢？
1: 那是，我还是 B 站的 UP 主呢。哈哈，音乐。哎
0: 呦，他真会跳舞啊！这是什么？歌手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1: 走。

0: 着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

0: 哎瑶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你说说啊，这蔡明老师像不像咱们玩牌里的预言家？
1: 什么叫预言家呀？
0: 你想想啊，蔡明老师很多年前办的事儿，他现在又实现了。
1: 哦，你这话说的，哎，我想起来了，就很多年前春节联欢晚会上，蔡明老师不就扮演过机器人吗？
0: 是啊。
1: 结果在2026年的央视春晚上，哎，他又扮演了一次机器人。
0: 对，你说这算不算是预言家？
1: 啊，还真是。
0: 哎，不过你还记得当年蔡明老师扮演机器人的样子吗？
1: 哟，我还真记不清了。
0: 那咱就和郭达、蔡明一起回忆回忆。
2: 千金难买是单身，单身时间长了想结婚。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我干脆买她个机器人。哎呀，单身这么多年啊，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我发现啊，一个十全十美的都没有，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呆烦了。所以啊，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舒服呀。呀，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8折呢。完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我跟你说啊，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
3: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2: 不错，这小嘴还挺甜的啊。哎呀，这个钱花的不冤枉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缺心眼子。
2: 什么？缺心眼儿？啊，你这是什么名字啊？我看我给你改个名吧，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蔡花吧。啊啊，我说蔡花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丈夫，你就是我的老婆啊！过来，让我亲一下，还不好意思。这怎么跟人似的？说翻脸就翻脸，这
3: 在没有输入丈夫的程序之前，所有机器人均为柔道七段。
2: 哎呦，我的妈！还是赶快输入程序吧，要不然我这春节都得在医院里边过了。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啊，
3: 女强人型啊。
2: 不要，我还想当一把手的啊。
3: 贪图享受型，就是你挣钱我帮你花，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贵买什么。
2: 不要，我不要和我一样的人啊。你这里边难道就没有那种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类型吗？
3: 有事业型、家庭型、娇媚型、淳朴型、热情奔放型、温柔贤惠型。
2: 等等，我就要这个。
4: 您回来了。
2: 干什么？
4: 您辛苦了。
2: 你想干什么？
4: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实在是对不起呀。哦，
2: 原来是这样。给我上烟。哎呀，舒服呀。这条腿，蔡明，你也有今天。这条腿，哎呀，我可算是熬出头了。好了，起来吧啊，意思一下就行了。
4: 我去给您倒茶。
2: 啊，好，
4: 我给您做饭。
2: 啊，好，
4: 菜花给您添麻烦了。
2: 啊，不，我们中国男人不习惯这个啊。
4: 啊，慢慢会习惯的。
2: 啊，不，我们不给老婆下跪就已经很满足了啊。
4: 我去给您洗衣服。
2: 我自己洗。
4: 我给您挠痒痒。
2: 哎呦，我自己挠。
4: 您不要太客气了。
2: 哎呦，这我腰受不了了。哎呦，这遥控器在什么地方？
4: 啊，你在找东西吗？
2: 我没有找啊。
4: 我帮您找好吗？
2: 我自己找啊。
4: 您千万不要这样客气。
2: 我没干。
5: 我的妈呀，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谁受得了啊？啊，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啊，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啊。
3: 请选择清洁型。
5: 啊，清洁型。
4: 哦天哪，这哪像人住的屋子，完全是猪窝。
5: 这怎么可能是猪窝呢？简直。
4: 洗手。
5: 什么？哎呦，我这个人最烦的就是洗手了。
4: 你不要忘了，我是流水线上几百个工人，你拧一把我摸一把传出来的，身上什么细菌没有啊？
5: 哎呦，哎，那我还是洗洗吧。哎，你怎么老让我洗？你自己怎么不消消毒啊？啊，
4: 我好办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做上一锅开水，我这脑袋呀、胳膊呀、腿呀全能拆下来。你把它们都放在锅里，用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把我从锅里捞出来，按说明书咵咵咵装上就行了。
5: 我睡觉，这锅里边炖着你，这我睡不着啊。
4: 睡不着没关系，我这脑袋你可以不炖呐、啊，把我这脑袋呀。放你的枕头边上，我给你讲故事，我特别会讲鬼故事。一只绣花鞋呀，蓝色骷髅呀，绿色尸体呀。
5: 啊，请。哎呦，我都不敢在这屋里边待了。哎，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啊，
3: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
5: 哎呦我的妈呀，你早说呀，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
4: 我理解你呀，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5: 是啊，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4: 是吗？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呀呀呀呀，
5: 理解万岁。坐。不瞒你说呀，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每次演出只要下来，蔡明要是演砸了，我就安慰他，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你演得挺好。其实我心里边想啊，
4: 让你美，演砸了吧，给。
5: 对呀，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我也对他说，
4: 别往心里去，这波观众没文化，不该笑的地方瞎笑。
5: 对呀，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4: 我善解人意啊。
5: 你可千万不敢说出去啊，你要说出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4: 什么？
5: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3: 想抽自己，我善解人意替你抽了，你又不高兴，你们人类真虚伪。
5: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可是我们知道疼啊，我们懂感情，会痛苦，不像你们机器人冷酷没感情。我的妈呀，再这么下去我这春节都熬不过去了，这是什么机器人，这退货。这
3: 遥控器已坏，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
5: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4: 我要你背我出去玩。
5: 什么？你说什么？你让我背你出去玩？
4: 你要是不肯背我，我们就跳舞吧。哎呀，
5: 我背。哎呦，我这菜花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4: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5: 这长城？哎呦，我的妈！这送你个礼物。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7: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8: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2000多年前，古越人身带羽冠，驾小舟，挥长戟，踏浪而行。
1: 时至南宋，临安西湖龙舟齐聚，百船争渡，鼓声震天。
2: 你们没看到蛟龙伫立，我们的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0: 如今端午龙舟从岭南的水底缓缓抬出，
3: 一点天庭高照吉星，二点眼睛一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1: 从闽南的河道高速漂移，
4: 跟着节奏，这鼓点就是龙舟的节奏。
0: 从亚运会赛场竞渡争流，
5: 马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这个时候，中国队牢牢占据着领先优势，还有三桨到线。
1: 文艺之声2026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邀请民俗学者罗山，
6: 赛龙舟是端午节从神秘走向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0: 南开大学龙舟队，
7: 龙舟这项运动它的魅力就是一个团结的精神。
8: 众行天下，功在南开。
9: 听青春积水，看飞舟正劲。
0: 6月19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播出，
1: 敬请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子彤。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一览万象，我们解锁一组文艺资讯。6月19号、20号多场重磅的音乐会呢是轮番上演，北京民族乐团端午专场音乐会、中国歌剧舞剧院丝路欢歌、北京交响乐团音乐会奏响经典的旋律，国家京剧院呢携大英节恋、玉堂春、失空展三部国粹呢是经典登台，全新西南青铜文明主题大展重磅启幕，悬疑话剧心理游戏火热巡演，十余部端午档的影片呢也将集中的上映，丰富大家的假期文化生活。
1: 舞蹈诗剧九歌6月18号到21号会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横跨整个的端午假期。这部作品以极致的国风美学活化了千年楚辞。今天的下半时段文艺广角，我们就从这部爆款的舞剧来出发，走进屈原与源远流长的楚辞文艺世界。

0: 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啊，一览万象的第一条，说说北京民族乐团端午节音乐会。当端午时节遇见悠扬的国乐，一场饱含着节日气象和生命诗意的民乐盛宴将在北京艺术中心华彩奏响。北京民族乐团将在指挥刘新月的直棒下，以丝竹管弦勾勒端午的民俗画卷与夏日的风情。
1: 音乐会的选曲恰合节令，独具巧思，开场一曲夏铺开了盛夏的蓬勃底色，随后江苏民歌组曲当中的龙舟破浪和经典的乐曲赛龙夺景是先后响起，共同勾勒出百舸争流、鼓声震天的热烈竞都场面，将端午最生动的图腾化为了音响。而新编撼天雷的欢腾和热烈，和喜庆丰收的饱满喜悦，交织出了节日特有的欢庆氛围。青年二胡演奏家黄小琴会演绎《繁花》，以缠绵悠远的弦音诉说一份细腻深情。另外，琵琶演奏家王晶晶也会带来《云想花想》，在轮指如飞间绽放古典的诗意。
0: 我们可以在北京艺术中心卓越的声场里面，聆听国乐焕新的时代声音，共度一个韵味悠长、激情飞扬的端午之夜。这个时间是2026年的6月19号下午的14:30。那么，听罢热闹的端午龙舟乐，另外一场同样在19号下午上演的丝路风情音乐会呢，也非常值得期待。
1: 丝路欢歌是中国歌剧舞剧院重磅打造的丝路主题文艺展演项目。这个节目编排紧扣丝路风情和家国情怀，表演形式也是丰富多元的。整场演出融汇了民族风韵、时代旋律和边疆风情，融合了我们的新时代、美丽的阿尔瓦古丽、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新疆之春、边疆处处赛江南、灯火里的中国等等多首经典的曲目，立足一带一路文明互鉴的理念，以高雅艺术讲好丝路故事，传递家国情怀，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和多元民族艺术风采，是为观众奉上一场高水准沉浸式的视听盛宴。
0: 没错，这个时间呢也是2026年的6月19号下午的14:30。那如果说这个丝路欢歌带来的是边疆的辽阔，那么次日就是第二天啊，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则将用九州天籁奏响锦绣中华。
1: 6月20号端午假期期间，北京交响乐团将会在指挥家夏小汤的直棒之下，携手青年二胡演奏家王笑、小号演奏家赵洪根，以九州天籁锦绣中华为主题，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奏响一场属于端午的节日音乐会。
0: 音乐会当中，我们将听到聂耳笔下的金蛇狂舞的欢腾，感受节日的喜庆，听到二胡与乐队交织出的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这个是名曲，我看好几场音乐会都有这个曲子。
1: 都有，是的。
0: 在帕米尔的辽阔风光里聆听弦上的纵情歌唱，还将听到赵继平大宅门主题曲那荡气回肠的京腔京韵，在管弦乐的厚重音色里面回味岁月的沧桑。
1: 除了传统乐团之外，国际音乐家的独奏会也会有一些别样的惊喜。当今欧美音乐圈最具盛名的管风琴明星安娜·拉普伍德以创新演绎管风琴音乐，强调女性力量的重要性被众多年轻粉丝所喜爱。那这一次的音乐会呢，它会以魔力好莱坞为主题，用最耳熟能详的旋律入口，引领观众领略最宏大乐器的复杂与美。聆听他的作品不仅是享受音乐，更是加入一场由他来引领的充满了活力和包容性的音乐庆典。
0: 以上的这几场演出啊，都是在北京艺术中心，那大家呢可以关注相关的各种信息，提前去买票啊，做做攻略。
1: 剧场里的演出精彩纷呈，大荧幕上也是同样热闹的。我们来关注电影的消息。2026年端午档呢，已经正式定档的影片当中啊，是涵盖了科幻、爱情、动画、奇幻、动作、犯罪、公路、温情、惊悚、恐怖多元类型。那么在这一场神仙打架当中啊，头部的 IP 和小众类型是分庭抗礼，其中惊悚片占比超过了40%，成为了这个档期最鲜明的类型特征。
0: 我记得以前好像没有端午档这个说法来的。
1: 现在有假期，现在
0: 是个假期都是有档期
1: 的。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想看人数排名靠前的影片呢，分别为《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还有大鱼海棠 IMAX 重映以及玩具总动员五，这三部作品啊确确实不一样。你看它有科幻爱情，就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大鱼海棠这是重映，但是是国风动画。另外玩具总动员五呢是合家欢，这三大赛道呢是精准击中了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1: 简单介绍一下，像科幻爱情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它是以新奇特科幻加上超大脑洞为标签，王源和文琪的这个搭档啊是自带流量的。影片呢把科幻设定和爱情叙事结合在了一起，探讨的是 AI 时代的情感命题，既是年轻演员的转型之作，也是国产的科幻爱情片的一次大胆尝试。
0: 不敢评论这个事儿，流量比较大是吧。另外再看大鱼海棠 IMAX 重映啊，是主打情怀牌，十年前引爆市场的国风动画经典 IMAX 的版本重映，唤醒了观众对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的东方美学记忆，想看的人数比较多，其实也印证了这个经典 IP 的长尾效应。还有中美同步上映的玩具总动员五，作为皮克斯的盲牌 IP 的续作，延续了胡迪巴斯光年的经典故事，也成为端午档合家欢观影的首选。大鱼海棠都十年了，
1: 没想到吧，
0: 没想到，快真快。
1: 除此之外，由王安宇、王玉文主演的剧情片《爱是愤怒》，卢晋山、余文乐领衔的动作片《绝密任务》，以及任达华、江一燕参演的公路温情片《北回归线以北》，分别聚焦的是青春情感、军事动作、公路冒险这些细分的领域，为观众也是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选择。其中刚才说到的《爱是愤怒》深度融合了英歌舞这些非遗的元素，试图呢是以地域文化为切口，打造一个差异化的青春叙事。这些影片啊，虽然说没有达到刚才说的头部 IP 这样的热度，但是凭借着精准的类型定位和演员的阵容，仍然在档期的竞争当中是占据着一席之地的。
0: 希望如此吧。与头部影片的热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是惊悚恐怖片的集中扎堆，这个我还真没想到，真是端午节
1: 没想到量这么大是吗？
0: 绝对是，以前好像一个档期就一两部吧。
1: 对，
0: 来看一下定档影片当中啊，有多部惊悚恐怖片的是集中上映的啊，包括是阴风鬼影，封门村惊魂二，林家宅37号等作品，这些成为了端午档最受关注的一个惊悚恐怖的主力军团。
1: 其实呢这个现象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从市场规律来看，惊悚片的制作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对于宣发资源的依赖程度也并不高，而且还有稳定的受众群体，非常适合中小成本影片在非顶级档期，所谓叫以小博大。
0: 近年来的北美恐怖片呢是屡创票房的记录，国内市场呢也呈现出小众类型片崛起的趋势，那端午档这个惊悚片潮正是这个趋势的集中体现。然而啊，在大量同类型的影片你集中上映的话，我被吓一次就够了，我一个端午被吓三回，这个有点难度啊，引发了市场对同质化竞争的担忧。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几个片子片名啊，这一下就知道是鬼宅山村民间传说，这个没有什么新意啊，他我觉得肯定会审美疲劳。我刚从那个封门村惊魂二出来，然后到林家宅37号，我那真是想不开嘛。这个
1: 我印象中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京城81号，多年前那个惊悚片
0: 啊，那个是北京的那个
1: 啊，对，好像多年前真的是还蛮火的，
0: 吓人
1: 的，有点吓人的是
0: 不太看这个。
1: 那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惊悚片，端午档的中小成本影片还涵盖了主旋律的剧情片、永恒的光华、小众爱情片等等一些类型。这些作品的大多都是以现实题材或者地方文化作为切入点的，
0: 对，挺难的啊。整体来看，2026的端午档的影片呈现出头部 IP 领跑、惊悚片扎堆、中小成本突围的竞争格局。那头部影片是凭借情怀、IP 和流量的优势，占据了市场关注度的主要份额。那惊悚片呢，是以高占比成为档期特色，但是面临同质化竞争的各种挑战。中小成本的影片呢，在细分赛道当中呢是艰难突围。
1: 听完我们的介绍，大家可以想一想，端午节会选哪个去看？
0: 我个人觉得好像没有一个特别能打的。就是
1: 没有让你特别像上次你说那个火车眼一样，一说完就是我想冲进电影院的感觉哈，好像缺那种感觉。
0: 还有揭秘日啊，这都特别想看啊。
1: 对，
0: 当然了，电影之外其实还有别的选择，传统戏曲也为端午假期奉上了三场大戏，国家京剧院的名家新秀将演绎精彩的剧目。
1: 马上就是端午假期了，国家大剧院小剧场呢迎来了一场场的戏剧盛宴。从6月19号到21号，国家京剧院会连续3天为观众带来3出 经典的京剧，分别是《大英劫掠》《玉堂春》和《失空斩》。首先呢，来看6月19号上演的《大英劫掠》这部戏呢，又名《铁公园》，源自明代的一个同名传奇。清代嘉庆年间已经有秦腔的演出了。京剧呢，是由陆三宝从柳子戏移植过来的。荀慧生学演之后，就成为了荀派的

富的，而且情节曲折，故事性强，风趣幽默，历来就深受观众的喜爱。在这次的演出当中，女主角陈秀英是由戴忠宇饰演的，邝中由陈旭之饰演。

0: 您听到的是戴忠宇呢在大英节烈当中的片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六月二十号经典旦角名戏《玉堂春》，这个咱熟啊，这个
1: 都会唱了，是吧？
0: 耳熟能详，从小听到大。
1: 嗯，
0: 这是家喻户晓的传统名剧啊，取材于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叫《玉堂春落难逢夫》。这个剧啊，不仅是京剧旦角的开蒙戏，更被誉为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的传唱之作。
1: 在唱腔上，《玉堂春》涵盖了旦角西皮的慢板、原板、流水板和摇板等多种板式，旋律优美，很多的唱段呢早已经就成为了经典。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各流派的大师都曾经对《玉堂春》有过独具特色的演绎。从起介到三堂会审，苏三的悲欢离合是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

0: 这段京曲玉堂春的苏三起解是史玉红的版本，还是好听，
1: 当然
0: 我都想做个票友了。最后呢是6月21号的诗街亭空城记斩马谡，这部作品呢通常合称为诗空斩，是京剧老生行当的经典代表剧目。这个剧呢取材于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北伐的故事，剧本在清代经过卢胜奎修订、谭鑫培加工定型以后，又经过余叔岩、杨宝森、马连良等数代艺术家的传承打磨，最终形成了当今流传的舞台版本。
1: 全剧是以街亭之战为主线，讲述的是马谡失守之后，诸葛亮用空城计退敌并且斩谡正法的故事。剧本是通过西皮摇板、快板等唱腔形式以及三抱反复手法推进剧情，结构严谨，而且突出写意化、城市化的美学特征。主要的行当呢，涵盖老生、进丑，经典的唱段像是《空城计》当中"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士"广为流传。

0: 这段呢就是余奎志带来的空城计。我记得上次听这段的时候好像是在那个电影《风声》里面，好像是张涵予拿这个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作为暗号，
1: 是的，
0: 对暗号来的啊，
1: 没错，
0: 很有意思。听完了梨园雅韵，我们再去博物馆里面探秘一下千年的文明。
1: 提起中国青铜文明，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中原商周青铜庄重规整、礼制森严的风貌。而在巴山蜀水、云贵高原、八桂大地的西南秘境，群山纵横、江河交错之间，孕育出了独树一帜、异彩纷呈的西南青铜文明。今日一场重磅文物特展即将登陆滨海城市烟台，让尘封千年的西南极金走出群山，开启一场跨越山川的文明对话。
0: 这场集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将于2026年6月18号至9月13号在烟台市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汇聚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地九家文博单位珍藏的150件套珍贵文物，打破了大众对西南青铜文明仅有三星堆金沙的片面认知，全方位集结了西南古国的青铜重器，完整呈现了西南地区独特的青铜文明的脉络。
1: 西南地区自古多民族聚居，特殊的地理与区位优势让这里呢成为了文明滋生、文化交融的沃土。先秦秦汉时期依托频繁的商贸往来和人群的流动。

0: 西南各地在本土文化信仰体系的基础之上，是兼收周边的文化滋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体系。
1: 这个展览呢，是以西南各区域青铜文化独特性为主线，以区域文化交流为暗线，通过丰富的考古实证，生动展现了像巴蜀、夜郎、古滇和欧洛。那你看四个地方，
0: 对，
1: 巴蜀四川，夜郎是贵州，古滇是云南，欧洛是广西，这些古老古国的文明创造力，还原了古代西南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历史，带着大家呢是探索古代西南地区的文明的源与流，感受一下先民非凡的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
0: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啊，在四川展区，观众会领略到巴蜀青铜的奇诡风貌，巴蜀文化独具地域辨识度，春秋战国时期的谋、府、赠这些青铜容器，柳叶形剑、三角圆戈、烟盒包饰钺这些特色的兵器，以及镌刻着神秘巴蜀图符的铜印章、铜炮等文物，尽显古蜀巴人文化的独特的韵味。而川西高原出土的青铜器物，兼容的是巴蜀、北方草原、西北滇西等多元的文化风格，是南北文化交流的绝佳的见证。
1: 对，大家对于蜀文化比较了解，其实对巴文化的了解不是太多，相关这些的文化和文物的话呢，这次是一个机会能看看啊。另外云南展区呢，主打绚丽写实的古滇青铜文明，不同于中原古铜的这种意象纹饰，这个古滇国的青铜器啊，生动自由，写实逼真。展览里面大家要看的就是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的这些东西啊，它有个叫驯马场面的铜铸杯器，还有一个飘牛祭祀的铜扣饰，这都是重磅的文物，尤其是滇文化里都有的那个铸杯器，就是存钱罐它其实存那个
0: 海贝的
1: 海贝啊，好像听说到清代的时候依然云南流行用海贝作为货币。这个是滇文化的独有器物啊，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发现过，关键是它那个存钱罐太精致了，上面就是那个驯马场的场景、赶集的场景、进贡的场景，那就跟那一比一复刻一样啊。看到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代表了云南地区青铜时代青铜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最高成就，是滇文化的瑰宝，而且是古滇国它这个贵族彰显权力和财富的重器，它里面所有的生产祭祀的场景都能够栩栩如生展现在这些地方上。
0: 这类器物呢，就集中出土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和呈贡天子庙这些古墓群的滇国高等级贵族墓葬当中，是显示地位、权力、财富的滇国重器。
1: 一般家里没这东西啊。另外呢，黔桂地区的青铜文化尽显了多元融合的文化魅力，贵州夜郎故地的曲刃铜矛这特色的兵器设计精巧，杀伤力十足，还有广西独有的羊角扭钟，造型特别别致，寓意深远，它是古老的礼器啊，也曾经现身在花山岩画里面，它是欧洛文化的标志性的器物，这个欧呢叫西欧，洛呢叫洛月啊，它其实俩地儿，那它合璧成为叫做现在的欧洛文化，也是广西文化的代表性的这个地方啊。这些文物兼具本土特色与中原、巴蜀、南越等多方的文化特征，彰显着西南青铜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和创造力。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悬疑话剧心理游戏呢，正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戏剧沙龙上演。这个剧呢，是由英国著名编剧安东尼·霍洛威茨操刀，李宗翰、刘炫月、邵文义联合出演。小剧场呢，首用三面冰屏啊，这个就是结冰的冰，配合实时的摄影技术，呈现近在咫尺的惊悚体验，反转不断，烧脑到底。这个剧将会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戏剧沙龙演出至6月21号。
0: 编剧安东尼·霍洛威茨是当代英国最负盛名的侦探小说家之一，被誉为推理界的黄金笔杆。心理游戏呢，作为他戏剧创作的代表作，1999年首演，随后在2000年被搬上了伦敦西区的舞台，用精巧的结构和出人意料的反转，把观众拽入了一场视觉和心理的双重博弈，不知不觉的会走进这个极度烧脑的心理实验室。
1: 心理游戏讲述了一个真实犯罪小说家在拜访一位犯罪心理学专家以后，陷入到身份的谜团，进而开启了一场心理较量的故事。 导演认为霍洛维茨的剧本魅力在于他独特的英伦气质和他们非常擅长在看似平常的对话里面绵里藏针，充满了戏谑、试探和不言自明的潜台词。角色之间你怀疑我，我试探你，好像每个人都带着一丝不太可靠的气息。
0: 导演用四个关键词：冷峻、痴迷、诙谐、忧伤来定义这部作品的气质。冷峻是因为它的氛围和主题的尖锐，痴迷于角色间病态的心理角力，而诙谐是暗藏在英式对话当中的讥讽，忧伤则指的是人性深处那些无法言说的孤独和挣扎。
3: 我们有很多的反转，有很多的惊悚和很多的悬疑的这个成分，大家会在这三位演员到底谁是谁的这样的一个迷雾中慢慢来探究人性的这个善恶和疯癫以及清醒、正常和理性这样之间的一些博弈。
1: 心理游戏中文版的成功离不开三位主演的鼎力加盟。法尔医生的扮演者叫李宗翰，马克斯蒂勒的扮演者是董畅，佩斯利护士的扮演者是杨婷婷。
4: 我们三个演员都会演的，然后让你们可能琢磨不透，我们是把一个大剧场的装置放进了一个小剧场里面，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确实在视觉上是让人就觉得哦，小剧场原来还可以这么去玩。
0: 走进剧场最先视觉冲击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三面可以调控透明度的玻璃墙体，这个其实是主角斯蒂勒的脑内造影。当雾化的玻璃转为全透明的时候，三面冰屏影像墙投射出记忆的碎片和现实场景的交织。当半透明雾气弥漫的时候，整个空间就像是蒙上了认知障碍的阴影。这种精确到秒的视觉转化对应着剧中的角色心理逐步崩塌的过程，
1: 反映你脑海当中的想的东西，你清醒的时候它是透明的，陷入到谜团的时候它里面充满了各种雾气，就脑雾一般啊！现在这个戏剧舞台厉害啊，
0: 就是看完之后我都在想有一天能不能让我自己啊，实时看到屏幕上我脑海当中到底在想些什么，我的变化是什么样的，让我透视一下我的大脑
1: 啊！
0: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大脑就很难可知嘛，是一个未知的一个领域，但如果你能看到你在想什么，它是怎么运动的，好神奇啊。
1: 对对对，
0: 他就把这个摆在舞台上了吗？
1: 我还是别看了这个东西啊，
0: 他自己想的太复杂。
1: 心理游戏的舞台呢，是用了可物化可透明的一种空间结构，交错完成了对剧中两位主要角色的像法尔医生和马克斯蒂勒心理空间的构建。与此同时，它有个后驱的影像变化，也象征它错综复杂的心理和不同的时空环境，还是挺厉害的。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

0: 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从明天开始一直到6月21号，横跨整个端午假期，有一部承载着千年楚辞浪漫和当代舞台美学的重要作品《舞蹈诗句·九歌》会再度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这部作品改编自战国时期诗人屈原的同名诗作，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出品，青年舞蹈家胡杨担纲导演。从2024年首演到现在，短短2年多的时间，《九歌》已经完成了多轮的巡演，成为近年来中国舞台艺术领域的现象级的作品之一。
0: 2024年6月，《舞蹈诗句·九歌》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由此开启了他的艺术旅程。作品以天地人三界为框架，通过日月、山河、形影等篇章展现东君、云中君、山鬼等对偶神奇的意象，弱化叙事结构，采用写意诗画的形式，融合了传统舞蹈与现代的舞台设计。
1: 胡杨曾经坦言说，屈原不可以复原，我们无法得知他当时真实的创作心境，楚巫也不可以复原，当时的祭礼舞蹈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有一样是我们亘古千年的永恒所在，那就是共通的生命情感。
0: 舞蹈诗句九歌整部剧作呢，是轻叙事而重写意，以中国舞传递意的表现，借由身体创造的意象，将东君、云中君、山鬼、河伯、湘君、湘夫人、司命、诸神呢得以具象化。剧中呢，借着屈原的诗篇中这些上古之神构成两两对偶的关系，像东君与云中君、山鬼与河伯、湘君与湘夫人，还有大司命与少司命，将天地人神四维具象为一个舞台的画卷。
2: 关于九歌呢，我觉得是这样的，九歌里诸神其实给我读完的感受就是我读到了屈原的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可以让我们借树开花，就是说可以借用它的意象的语义来描绘一些我们今天想要体现和关注的一些事情。屈原写的九歌诸神也不是屈原创造的，而是那诸神本身就在，已经是很久远的刻在当地的人民的这个生活的印记当中的。屈原只是加以整理和自己的创造，借诸神形象写他的心境和他要表达的东西。他实际上里面讲了8个神，然后其中还有国殇、李浑和东皇太一。东皇太一实际上是没有出现的一个神，木将于西上皇，讲的其实是祭祀活动中的一种场景，大家在迎接一个叫东皇太一的众神之神。那这个神是什么？他可能就是道吧，他可能是规律。神生于心，皆因我们对万物有情。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神存在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意义吧，可能才是当年的先民创造这些神的意义吧，可能才有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呼应和关联吧。所以我就觉得诸神就是众人，很可爱的一点就是他跟我们其实很近很亲近的一个关系。
1: 2026年北京站的演出阵容呢已经正式公布了，是苏鹏饰演云中君，胡杨饰演山鬼，张翰饰演河伯，王思龙饰演湘君，李依然饰演湘夫人，而著名的阮咸演奏家冯满天将会在剧中出演大司命，并且现场进行演奏。艺术家以身入境，将神

0: 化为可见的存在，使文化的意象由虚入实。
1: 我为什么要请一个音乐家来参与？我是觉得音乐就是时间，音乐典型就是一个时间的代表，音乐就是对时间的处理的具体反应，才让我们感受到了时间。什么叫节奏？节奏不一定是音乐的，但一定在音乐之中。但昼夜也是节奏，春秋也是节奏，生命的过往，春夏秋冬又一春，都是节奏。这难道不是一曲交响吗？这难道不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吗？居然在天问里说，说上下未行，何有考之？所以他就会说，这天地还未分呢，你从哪去考证的这些东西？你去怎么去捕捉的这些信息？就有像日晷这样的一个表达，它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像轮回，但每个人就被锁在这个圈里。好像一个计时器，生命的计时器，不管前面有怎样的爱情，不管前面想要怎样抱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最后就是时间这一下扫过白云苍狗，能够丈量我们人来过的可能只有时间，除了时间我们一无所有。
2: 冯满天是中央民族乐团中阮演奏家、一级演员、阮咸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舞蹈诗剧《九歌》里面担任特邀作曲，并且饰演司命的角色。除此之外啊，这个《九歌》的音乐当中还融合了阮、箜篌和多种打击乐，编曲的留白使得诗意呢如流水般渗透其中，舞蹈跟音乐呢是交织共鸣。
0: 九歌的舞台结构采用的是段落式的推进，通过群舞和双人舞的组合构建空间和情绪的层次变化，比如湘君和湘夫人的对望，山鬼和河伯的行止，司命对于生死循环的象征表达，是共同构成了作品的叙事骨架。部分段落结合了吟诵和音乐，使诗句和舞蹈在节奏上形成了呼应。饰演河伯的张翰也谈到了自己出演这部作品的感受。
3: 我在演九歌的时候，我当时塑造的角色叫河伯，有一天我突然我一翻，哎，庄子的《秋水》篇里面就讲到了河伯，所以我从这一篇开始，对我所要是即将饰演的角色，一下子有了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河伯在我印象当中是像是个大叔一样，后来发现我看到的河伯，庄子里面所论述的一个河伯，他是一个非常美丽且自信的人，他觉得自己就是天下最美最漂亮的，直到他到了北海，他发现北海这么大。然后他跟北海之神聊了很多问题，就是对吧，然后他才真的发出了望洋兴叹这样一个词，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渺小。所以说在那一刻我发现，对吧，历史对于很多神仙的记载无非都是人类的一个精神寄托，所以你想把这个神仙塑造成什么样子，所以说很多神仙都是一个自己人物的温馨寄托。然后我当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庄子的时候，我当一下就非常的对于这个人物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内心理解。我希望把河伯塑造成一个顺不惰，就是顺的时候不懒惰，逆不馁，就是逆境的时候并不气馁，然后顺其自然，自逍遥，对，随遇而安，啊，潇洒浪漫的下一个神仙。所以这是我当时说的九歌当中的河伯。
2: 九歌这部作品满载着中国人的精神哲学和浪漫的想象，导演呢将其概括为人生的长镜头，驻足众生之中，发现然则神奇从未降临，其实神生于内心，而人才是那个有着相貌和浪漫，自由与徘徊，孤独与等待，爱慕与思念等所有一切朴素情感的真实个体。
1: 然后我会想起苏轼说高处不胜寒，在我感觉就像一个囚徒，但是一个自我的囚徒。我觉得中国所有的文人吧，就是他的张口山河闭口山河，这个山河就是他们对这个家国最大的情怀和最大的精神追求。
4: 人生得意，
1: 我曾经演过的孔子如此，我演过的李白依然如此，就是他们永远在这两个精神世界中徘徊。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就用山河来比拟了这样一种一个接近于像屈原这种气质的山鬼，他的这种对家国的情怀，觉得又代表了庄子的另外一个心境，可能是浪漫的、自由的、逍遥的。
0: 九歌以其现代写意的舞蹈编排、独特极简的舞美设计以及深厚的诗意表达，成了很多观众的年度必看，引发了很多关于舞蹈美学的热烈的讨论。
2: 有评论说了，舞蹈诗句九歌完成了一次极具价值的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实验，它打破了古籍文字与当代大众之间的壁垒，把抽象晦涩的古典诗歌意象转化为直观舞台的视听语言。
0: 想要真正的读懂这部舞台作品，我们还是需要回归到文字本源，走进屈原，读懂九歌诞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学深意。
2: 屈原约生于公元前342年，闵姓，屈氏，名平，字远，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天的湖北省宜昌市，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他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志，志向远大，早年受到楚怀王的信任，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排挤诽谤被流放。公元前278年，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国。
0: 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屈原作品的出现对于后世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求索精神成为了后世仁人志士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种高尚精神。
2: 九歌是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之一，也是他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关于九歌名称的来历，东汉学者王毅认为，这是屈原仿南楚的民间祭歌所创作；南宋的朱熹则认为，是屈原对南楚的祭歌进行的修改和加工。
0: 九歌想象瑰丽，文笔细腻，在人物的感情和刻画还有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极富宗教祭祀特征和浪漫主义色彩。屈原在其中颂扬了众多的神，创造了一个人神共存的世界，将自然的意象和人物的感情交织呈现。正是这样一部充满了光辉和浪漫情怀的作品，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成为了舞蹈诗句九歌的创作源泉，也让楚辞的意象在流转之间再次被看见、被感知。
2: 屈原这位伟大的诗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人的视野，无数艺术创作者被他的精神所感染，被他的诗篇所打动。屈原及其作品被以电影、电视剧、话剧、歌剧、戏曲、音乐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不断的诠释和呈现。根据不完全统计啊，进入20世纪以来，以屈原为题材的剧目多达20余部，几乎囊括了像诗剧、话剧、歌剧、京剧、越剧、曲剧等不同的中西戏剧的文体。
0: 那么先来说话剧，在中国的话剧史上，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屈原》无疑是一座丰碑。他以10天的时间完成了5幕话剧剧作《屈原》，在1942年4月，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剧院公演。剧情围绕着秦始张仪诱使楚王绝其亲情展开，屈原力荐魏国，反遭构陷贬逐，创作《雷电颂》抒发悲愤。侍女婵娟误饮毒酒身亡之后，屈原前往汉北，剧本浓缩其一生于一天，融入菊颂等诗作。接下来我们来听演员王班等带来的话剧屈原当中的一个片段，菊颂。
5: 先生，
6: 宋玉，
5: 我为你写了一首诗了，来，我们坐下谈。
6: 先生，你刚才是在赞美橘子吧？
5: 是的，你看那些橘树吧，它们一点也不骄矜，一点也不怯懦，一点也不懈怠。是的，它们喜欢太阳，它们不怕霜雪，它们那碧绿的叶子就跟翡翠一样，太阳光愈强它们越高兴，风雪越猛烈他们却丝毫不羡些愁容。时候到了便开花，时候到了便结果，他们的果子是多么的圆满呐，多么的赋予色彩的变化呀，由青而黄，由黄而红，而他们的内部你们看， 却是这样的有条理。但你要说他们是万事随人意，丝毫也没有一点骨梗之气，那你们便错了。他们不是那样的。你先看他们的周身，那周身不都是有刺的吗？他们是不容许你任意侵犯的。他们生长在这南方，也就爱这南方。你要迁移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一种多么独立不迁的精神呐！
6: 是，经先生这一说，我可感受了极深刻的教训。先生的意思是，树木都能够这样，难道我们人就不能够吗？人是能够的。
2: 话剧《屈原词》问世，全国各省市国有话剧院团持续的复排演出，剧目呢曾海外公演，是中国话剧走向国际舞台的代表作品之一。复排呢多忠于1942年的剧本，但有时也会创新，比如2023年长江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屈原》，区别于郭沫若原版话剧，聚焦宫廷陷害的片段，它以屈原完整的人生时间线为叙事主线了，串联起完整的人生脉络，大幅增加了九歌创作专属舞台的段落，完整地演绎了屈原深入楚地的民间采风，搜集巫祭古歌，润色改写九歌的全过程。舞台多媒体同步呈现了像山鬼、国殇、湘夫人等经典的意象，强化了荆楚地域文化的特色，是近年来屈原主题话剧的标杆之一。除了话剧，京剧、越剧、豫剧等中国传统戏曲当中，屈原同样是一个长演不衰的主题。越剧方面，1952年由芳华越剧团编剧冯允庄编写的越剧《屈原》首演于上海丽都大戏院。由越剧引派艺术创始人、被称为越剧皇帝的尹桂芳是屈原。尹桂芳为了扮演屈原，专程赴北京观摩赵丹主演的屈原，继而又向楚辞学者等请教和考证。为了打造这个形象，他冲破越剧小生的行当，戴上了胡须，成功地塑造了高风亮节的爱国大诗人的形象。
0: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尹桂芳演绎的屈原的片段，全剧一共有8场，其中诬陷和天问两折已经成为了越剧的经典。中国唱片上海公司还将这2场灌成了唱片，流传至今。越剧屈原是根据话剧屈原为蓝本进行改编的，自问世以来就不断地被传承和新编。绍兴小百花越剧团新编越剧屈原是由范派小生、梅花奖2度梅得主吴凤花领衔主演的，被中国文联、中国剧协首批入选中国历代文化名人戏剧创作工程。
2: 在京剧舞台上，屈原也是常演常新。2014年，北京京剧院原创新编历史剧《屈原》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首演。这部作品启用了北京京剧院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众多优秀青年演员，演绎了屈原执着坚守自己美政的理想，忠诚爱国，最后被谗言流放，以身投江的千古悲歌。屈原、离骚、橘颂、国殇等诗篇时而出现在剧中，烘托出作为浪漫

0: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北京京剧院领衔主演张建峰塑造的屈原。除了京剧越剧之外啊，屈原题材还出现在了像秦腔、曲剧、黄梅戏等多个地方戏曲当中，也是显示出了这位诗人在艺术形象和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广泛而深厚的共鸣。
1: 影视剧方面，早在1977年，香港凤凰影业出品的电影《屈原》上映。这部由香港著名电影人鲍方自编自导自演的巨制，再现了战国诗人屈原的悲壮人生。影片上映以后呢，大家是争相观看，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
0: 这部影片长107分钟，影片讲述了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政治家屈原力主对外联齐抗秦，对内改革变法，而秦国的丞相张仪、楚国南后上官大夫靳尚等人是想方设法陷害屈原的故事。
1: 鲍方凭借着沉稳内敛的表演，成功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屈原形象。他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屈原在朝堂上据理力争、心怀天下的抱负，更细腻入微地刻画了诗人在流放途中与民间疾苦同频共振的人文情怀。影片当中那段路漫漫其修远兮的独白戏极具震撼力，鲍方将屈原作为清醒者的孤独与殉道者的坚毅完美地融合。
0: 片中还有一个虚构的角色婢女婵娟误饮毒酒身亡的情节，也被视为对《楚辞》当中香草美人意象的艺术化的呈现。除此之外，在电视剧的领域，屈原的形象也是被多次搬上了荧屏。1986年，香港电视剧《屈原》播出，由郑少秋饰演屈原。这部剧只有3集，主要围绕着屈原被贬并被逐出京城之后的故事展开。郑少秋以其风流倜傥的形象赋予了屈原浓厚的浪漫色彩。
1: 1999年，20集电视剧《屈原》播出，成为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系统性展现屈原生平的电视剧作品。这个剧呢，改编自作家罗时贤的原著《屈原·屈原狂歌》。蒋凯饰演的屈原形象气质比较沉稳，符合历史当中大家认为的屈原形象。蒋凯呢，曾经在1994年央视版的《三国演义》里面饰演郭嘉，深受大家好评。在屈原当中，他将这位伟大诗人对楚国的忠心以及对局势的忧愤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个豆瓣评分比较高啊，7.8分呢。
0: 除了以上的作品之外，在2017年还有电视剧《思美人》播出，这个是由马可饰演成年屈原，易烊千玺饰演少年屈原。这部作品是以屈原的视角讲述战国时期楚国的历史风云。还有像2015年播出的电视剧《芈月传》当中，祖峰也出演过屈原这个角色。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当中，杨志刚也曾经饰演过屈原。
1: 我看那《芈月传》里面，我对那个祖峰演的屈原印象特别深，气氛不是很多，
0: 对，
1: 但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
0: 是你想象中屈原的样子吗？
1: 我觉得杨志刚也挺好的。2000多年前，屈原在汨罗江畔怀抱巨石纵身一跃，以生命谱写了中国文人精神史上最悲壮的一幕。然而他的精神没有随着江水逝去，反而如长流不息的江河，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0: 从离骚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九歌当中人与神、天与地的浪漫对话，从郭沫若话剧当中的雷电颂，到胡杨舞蹈诗句当中的身体意象，屈原这位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始终在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活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之中。
2: 于烟火处寻文艺，
3: 在生活中见匠心，
2: 让美好触手可及。听
3: 听生活里的文艺，
2: 生活里的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们今天分享了一些以屈原、九歌为蓝本衍生的各类舞台影视作品。如果说九歌借着神奇藏心事，是含蓄婉转的寄情之作，那么离骚便是屈原直抒胸臆、倾尽一生赤诚的灵魂独白，也是楚辞文学的巅峰之作。
0: 离骚是中国爱国主义诗篇的开山之作，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对后世文人的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后世文人无不对这首长诗推崇备至。诗人李白曾经宣称，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李白的很多作品同离骚一样，往往会大量的编织神话传说、日月风云和历史人物，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雄奇图画。鲁迅在1926年出版的《彷徨》时，就以离骚诗句作为书前的题词，显示出离骚所体现的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对他的巨大影响。
1: 离骚的后世影响还表现在他殉身无悔的态度、上下求索的精神、香草美人的玉托和悲秋伤逝的传统等各方面。后世诗人还从离骚的诗中继承了对美好事物、美好情感、美好理想的追求精神，继续发展了诗中以香草美人比喻美好品质的比兴手法。
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道尽了全诗核心的精神。即使现实无路可走，屈原依旧坚守清白本心，宁投江水也不肯同流合污。这首诗融合了楚地想象和士大夫的家国担当。

浪漫奇幻的神游幻境之下，藏着沉甸甸的家国忧患与人格坚守。读懂这首长诗，就会读懂屈原不屈的风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陈逸衡朗诵的《离骚》节选。

苍梧兮，兮于置乎献圃，欲少留此，临所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西河米竭兮，望焉资而勿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0: 北京时间。

0: 同样的五月初五，同样的一江流水，可以牵出三个荡气回肠的名字。这背后藏着的正是中国人看重的三样东西：忠、烈、孝。
1: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呢，一直存在争议。大致来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认为纪念屈原；二，认为纪念伍子胥；第三，认为纪念孝女曹娥。
0: 6月19日，9点到。